身陷囹圄，却心怀信仰，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为理想放歌。1935年5月，一位共产党人带着手铐脚镣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写下这段话时，他距离生命终点只剩3个多月的时间。这位共产党人就是方志敏。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大规模的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5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7月，红七军团从洪都瑞金出发，高举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于11月初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们孤军北上，调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遭敌人重兵包围，方志敏不幸被俘。国民党士兵以为抓到了共产党的一个大官，可以发一笔大财，可是搜遍全身，除了一支钢笔、一只怀表以外，身无分文。为劝降方志敏，敌人用金钱、官职、美女利诱他。方志敏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巧妙地利用敌人给他的优厚待遇，领导同志们进行斗争，用革命真理去感召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可爱的中国，就是方世敏在狱中对新中国景象的憧憬和描绘。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1935年8月6日，距36岁生日还有半个月，被押解到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1935年1月15日，一场紧急会议在这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召开。会场是这间只有27平方米的房间。会议进行了3天，每天持续到深夜，照明的是一盏油灯。历史在此刻

选择了遵义。这座贵州北部的重镇见证了长征路上的重要转折。此前三个多月，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一路厮杀，浴血奋战，连续冲破四道封锁线。湘江一战损失惨重，人员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和巨大牺牲，领导人心情异常沉重。漫漫长征路，何去何从？21年后，从莫斯科发现了一份手稿，还原了整个会议的过程。手稿用钢笔从右到左竖写，全文4600余字，作者是陈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纵队政治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20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的教训等议题，人们展开了激烈争论，矛头直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会议为根据地的丧失殆尽而吵，为红军的今天和明天而争。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大家深感失望。周恩来检讨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隶属左倾军事错误，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逻辑严密，事实充分，完全引领了会议的方向。陈云的手稿写道，经过3天做出了自己的决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权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1个多月后，红军攻克娄山关，赢得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此后再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一路北上，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着两本上海大东书局牵印出版的水彩画中等学校教材，它们的封面上盖有一枚小小的红色名章，正是明印。80年前，郑志民是桦川县这间小学里深受学生们喜爱的青年女教师。满窗风月，一卷诗书，终日与童真为伴，这种恬静的生活本该属于这个花季女孩，但对于身处上世纪30年代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奢侈的梦想。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在我东北地区肆虐，山河破碎，家国危亡。刚刚考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郑志民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在老师董先桥的影响下，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1934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郑志民回到桦川县南门立小学任教，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冷云滚水石，1935年，21岁的郑志民画师为名，更名为冷云，以文化教员的身份加入了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焦树枝，白桦皮，是他在战地的坟。

角。1938年，东北抗联第五军为了摆脱困境，开始了艰辛惨烈的西征。10月，部队行军到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附近，日寇1000多人包围了过来。时任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的冷云，率领妇女团主动向敌人猛烈开火，不惜暴露自己的位置，以此来掩护大部队撤退。最终，大部队成功突围。然而，冷云等8位女战士却陷入了绝境。面前是乌斯浑河滔滔河水，身后是密集的敌人。冷云率领仅剩的7名女战士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他们摔坏了枪支，手挽着手，毅然投入乌斯浑滔滔的河水中。80余年过去了，当年冷云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这森林，这高山，这校园，这街巷，就像是冷云生前所珍藏的这2本水彩画册一样，正是山河无恙，岁月静好。而冷云的名字以及他和战友们对未来的憧憬，也化成了这无边风景，这宁静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一架简朴的木质纺车，长不过一米，重不到5000克，结构看起来也很简单，但它是中共中央带领陕甘宁边区居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历史见证。延安居民用它摇出了坚强的抗战信念，摇出了丰衣足食的火红场景，摇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天地。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逐渐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41年开始，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由于敌人的封锁，边区居民缺衣少食，各类物资奇缺，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毛泽东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党中央号召全体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进行生产自救，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359旅开进了南泥湾，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垦荒地26万多亩，把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亲自开荒种菜，朱德组织了生产小组，而像这样的纺车也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房间里的标配。每到夜深人静，就在中央各驻地响成一片。1943年，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的纺线比赛中，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则被评为纺线能手。著名散文作家吴伯骁创作过一篇散文，题目叫《寄一辆纺车》。文中说，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

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沐天席地，群山环谷，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力。那哪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果把延安大生产运动比作一支高亢的交响乐，那么这小小的纺车就是其中强有力的音符，它所凝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0: 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系统阐述。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这是一份1944年9月21日的解放日报。这份报纸承载了一个政党、一代伟人对时代最庄严的承诺，对人民最质朴的告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5日，年仅29岁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探遥塌方的危急时刻，为救战友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张思德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曾在一次战斗中一人夺得两挺机枪。1942年因部队整编，已经是班长的张思德又当回了战士。无论在哪个岗位，张思德始终秉承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作风，在他眼里没有个人得失，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1944年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张思德主动报名到生产小分队，前往安塞县开荒种地，烧制木炭。9月5日，他和战友进山烧制防寒用炭，却再也没能回来。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他开宗明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这是毛。

毛泽东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系统阐述。在选入毛泽东选集时，为了使讲话的核心精髓更加突出，毛泽东亲自动手将标题改为更加凝练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不仅是革命年代里千千万万像张思德这样的烈士的人生写照，更高度凝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和价值取向。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76年前的这篇光辉宣言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它向世界宣告了一支革命队伍的价值追求，向世人传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前赴后继不懈努力。

一位农民五个月的时间平均每天行走20公里，推着几百斤重的货物，他为什么要踏上如此艰辛的旅程呢？一根收藏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竹竿为我们还原了这段旅程的路线。这根竹竿近1米长，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字，它的主人名叫唐和恩。1948年秋，淮海战役正在酝酿，在山东莱阳解放区，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唐和恩，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支援解放军的民工队伍。出门前，唐和恩顺手带上了一根竹竿，累了用它当拐杖，过河用它来探路。5个多月的支遣途中，这根竹竿一直陪伴着唐和恩。每到一个地方，细心的唐和恩都会把地名刻在这根竹竿上。莱阳、昌邑、淄川、临沂、徐州、萧县、宿县，88个地名，纵横跨越3个省，行程5000余里。将这些地名连接，一幅之前线路图跃然眼前。唐和恩和运输队员们用自己的脚步践行了出发时的誓言：军队打到哪里，物资就运到哪里。高强度的运输任务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小推车上的小米白面就包括之前民工们路上的口粮。然而唐和恩和队员们却从不吃车上的一粒粮食，红高粱、红辣椒、胡萝卜，这些被民工们称为三红的东西，就是之前民工自带的口粮，他们要将省下的粮食全部支援解放军。当唐和恩在竹竿上刻下最后一个地名，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场战斗也在河南陈官庄进行。600,000人民解放军，543,000之前民工，每个战士身后都有9位民工在支援。同心，慨

歌唱响。一根竹竿上的线路图记录着唐和恩行动的路线，记载着543万之前民工坚定的脚步，88万余辆小推车，一支浩浩荡荡的织钱大军，一程又一程，将中国革命推向胜利，也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春风吹过，呼沱河冰雪消融。1948年春天，北岸的小山村西柏坡迎来了它最难忘也最光辉的岁月，一场历史巨变也由此拉开了帷幕。1948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与先期进驻的朱德、刘少奇会合，这就是人们熟悉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再聚首。村子中央坐北朝南的这座房子是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在这张办公桌上，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等大量文章电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三大战役在密集的电报声中打响，连绵不断的摩斯码像激昂的号角，撕破了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有34位中央委员和19位中央候补委员。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当时的电影队拍下了珍贵的镜头。第19天的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制定了全国胜利后中共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蓝图，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正确航向。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辆卡车和11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由此往北就是北平。

0: 国大典举行，当时即便是最先进的喇叭也只能覆盖直径60米的范围，而天安门广场有11万平方米，如何才能确保任务完成呢？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安心，江小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是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与我们熟知的五星红旗不同，这面旗帜正中是一颗较大的五角星，四颗小星分布在四角。它诞生于解放前夜的重庆，而它的制作者们大多早已壮烈牺牲。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迎来了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但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却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由于叛徒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逮捕并关押于歌乐山山路的渣滓洞和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0月7日，白公馆平二室的狱友们得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重庆即将解放。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监狱的每个角落。他们还得知，新中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旗为五星红旗。白公馆监狱内激情涌动，平二室的6名狱友一致决定制作一面五星红旗，当解放军打过来时，大家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挥舞着五星红旗一起冲出去。深夜时分，狱友们开始行动，他们以红色背面为旗帜，将草纸撕成五角星，再用白天省下的饭粒进行粘接。然而，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在场的人谁也没见过。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将最大的五角星放在中央，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位于四角，象征40000000人民。于是，一面独一无二的五星红旗就在这昏暗的旧时代监狱中诞生了。狱友们手捧自制红旗，满含热泪，小声吟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思绪如振翅的白鸽飞出窗外，越过群山，唱响着新中国的模样。11月27日，解放军打到了重庆，这面红旗和它的制作者们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就在这一天，大溃叛前的国民党反动派向白公馆渣滓洞内手无寸铁的革命者举起了屠刀，近200名烈士血染歌乐山。制作红旗的6名狱友，除罗广斌和毛小初幸免于难外，陈然等4位烈士英勇就义，永远看不到五星红旗真正的样子了。而在他们舍生忘死的保护下，这面凝结着狱中革命志士无限憧憬和祝福的五星红旗却幸存了下来。如今，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陈列于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这段感人肺腑的往事，传递着先烈们对新中国

0: 时隔一年，宝马城遗址再次发掘，沉睡千年的古井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8集。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宣告，经由这支话筒传向全世界。它是开国大典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话筒，却依然需要主席台上有专人盯守。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典礼的筹备只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紧迫。那时中国一穷二白，物质条件上捉襟见肘。200人的联合军乐团，180件乐器是缴获来的战利品。分裂势力各处调集来的40辆坦克，到底还是有一辆抛了锚，所幸已经过了天安门。让现场30万观礼人员都能清楚地听到来自城楼上的声音，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再多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们豪情满怀，抵不过我们办法总比困难多。技术人员从收缴来的话筒中选择了这支旷世大理石炭制话筒，收音区拥有极高的灵敏度，弹簧的伸缩性起到减震作用，但想要达到最佳收音效果，还需要人工配合。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宣布典礼正式开始，并邀请毛泽东主席讲话。此时一位技术人员急步上前，为了保证最佳音质，这支话筒必须被手动调整到最适合毛主席身高的高度。话筒收音之后还需要扩放出去，当时即便是最先进的喇叭也只能清晰覆盖直径60米的范围。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大，已有11万平方米。如何才能确保任务完成呢？这个绰号九头鸟的模样古怪的大家伙成了攻克这一难关的利器。将9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相互之间产生共鸣，就能形成强大的音量。城楼的东南角和西

0: 传教，各安装两组九头鸟，就足以确保当时依然有红墙环绕的天安门广场没有盲区。
1: 1949年10月1日，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声庄严宣告，响彻云霄。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0: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1: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2: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1: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3: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1: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精工品质，普格乐值得信赖。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桥，静静跨越，把天际变成咫尺。在中国西南的褶皱深处，大地用3亿年时光雕刻出一座喀斯特迷宫。贵州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平均每平方千米就会隆起3座山峰。人们用3万多座各具特色的桥梁，在千山万壑间铺展出一张空中路网。2023年，世界最大跨境的上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德渝乌江特大桥建成通车。以一抹跨越天堑的朱红色弧线，绘就山河胜景，诠释着简约而隽永的桥梁美学。

打开贵州的交通图，在遵义市与铜仁市的交界处，群山起伏，深邃的乌江峡谷将这片土地一分为二，成为当地交通的阻碍。为了缝合这片交通路网的空白，2020年德渝高速公路开工建设，跨越乌江峡谷的德渝乌江特大桥就是这条新动脉上必须打通的一环。许春荣是德渝乌江特大桥的设计师，开展设计工作前，他早已将桥址周边的环境禀赋烂熟于心。

0: 这并非出于他对乌江美景的偏爱，而是因为这道被江水深切出的约300米 U 型峡谷，两岸崖壁陡峭，在这里建桥注定是一场与天堑的博弈。
1: 我们这个地区呢，两岸都是岩石，岩石的这个承载能力也非常高，抗推的角度来说，这个是非常适合于做拱桥的。
0: 从罗马的恢宏炫拱，到隋朝赵州桥敞肩式的东方智慧，拱桥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桥型。它最精妙的地方在于，所有压在它身上的重量大都会沿着优美的弧线被稳稳地导向两岸坚实的土地。得于乌江特大桥两岸岩石的天然抗推特性，为拱桥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而桥位两侧40至60度的陡坡，又好似一对天然坚固的肩膀，托起了拱桥自身的重负。在许春荣的记忆中，第一次打动他的拱桥是坐落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新河谷国家公园保护区内的新河谷大桥。它1977年建成，曾保持26年世界最大跨度拱桥纪录。
1: 对我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它整个构建的话也是比较纤细，整个这个拱的话看起来比较轻盈，能够在山的怀抱当中呢，这个构建的话不显得那么突兀。
0: 美国新河谷大桥主跨518米，建成时是当时世界上桥面高度最高的上城市钢横架拱桥之一。新河谷大桥通体红褐色的桥身随着岁月慢慢接近大地色系，加上简洁的结构，整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简约的设计成为许春荣青年时代的一个梦想。抛开繁复的装饰，让桥梁结构自身的力量与美感说话，这是得于乌江特大桥的审美起点。但许春荣心中的美还要走得更远，因为许春荣选择拱桥，除了要完成大桥建设任务，他还想设计一座简约的桥梁，不是刻意为之的简约，而是如同新河谷大桥那样，是一次对自然力量的顺势而为。于是许春荣把所有的心思都悄悄藏进了那道主拱微微变化的弧度里。
1: 拱的石膏呢做过一个调整，开始设计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00米。
0: 拱桥的石膏就是拱桥的拱顶最高点到拱角两个支点连线的垂直距离。石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拱的弧度，影响拱的样子。最初由于大桥两边山体一陡一缓，两个拱角没法在同一水平高度，要想使拱桥对称，先必须在坡度陡的一侧向下挖坑，使拱角埋置得更深。但这么做会造成对周边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果不破坏就只能是一座不对称的拱桥。
1: 一高一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这是一个有点瘸了这种感觉，两边不对称了。按照审美习惯来说，他希望能够平衡两边的均衡，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对称的这样一个结构。
0: 既然要选择对称，还不希望过度破坏自然环境，那么许春荣必须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1: 把整个这个拱角往上面抬了10米，现在变成90，这个拱更偏向于更坦，高度更矮了。

0: 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我的拱脚的推力可能会变大一些。
1: 两岸山体一高一低，天然的不等高让主拱无法对称。为了平衡受力，许春荣将拱桥的跨度适当增加，拱脚抬高，拱的矢高缩短10米。这不是美学的退让，而是力学的选择。它让桥体弧线更添柔婉，力道愈显惊人。这是一次力与美双向奔赴。桥梁专家李亚东就曾在他的著作里提过，拱桥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桥式。
2: 拱桥的建造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最突出的最共性的特点就是一个曲线向上的这个弧形，所以它做出不同形态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拱桥的特点是比较灵动的，比较雅致。
1: 得益于乌江特大桥，整个拱的弯度更接近于平缓。当矢高与拱脚间距之比小于1/5时，拱身平缓，称为弹拱；反之则是陡拱。在拱桥的发展历程中，拱这一造型逐渐从向上的圆弧陡拱，渐渐演变成今天常见的弹拱。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曾说过，在西方，圆弧陡拱桥都被看作是伟大的杰作，而中国在公元610年就造出了技艺更加超群的弹拱桥——赵州桥。这是世界最早的长间石拱桥。
2: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古代桥梁的瑰宝。一个特点呢，是它的拱轴线是一段圆弧，而不是像古代古罗马桥梁那样的是一个半圆，它可以让整个的桥做得比较平缓一些。平缓的好处就有利于走人行车。
1: 今天当游人站在桥前静静凝望，那微微起伏的弧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结构功能，它在平缓中蕴藏力量。这份看似朴素的曲线，正是古人对力学与美学高度融合的表达。
0: 作为拱来说，像我们这地方跨度更大，它更多的想的是一种长虹卧波的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的首先这个拱它应该更轻盈一点，像一个芭蕾舞演员一下子跨过去了，整个的这个力线更加的顺畅。
1: 弹拱如新月，曲线温婉，原本饱满的张力被悄然内化，不再向天空争雄，而是向大地所求更沉着的支撑。得益于乌江特大桥开始有了心跳。今天从高空鸟看，红色拱桥如高山间跳脱的仙子，两侧延伸近1000米的高速公路引桥仿佛仙子抛出的飘带，轻盈地落于水岸两端。建成时，它以475米的跨径成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上城市钢管混凝土拱桥。然而这个世界之最的背后，揭示的正是拱桥在现代桥梁体系中的一个客观现实。在追求极致跨度的竞赛中，拱桥往往是跨度较短的那一个。拱桥的力学原理是将巨大的荷载转化为轴向压力，这使其受力效率极高，但也对材料强度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每向前延伸1米，都意味着对材料极限的又一次挑战。迄今，世界上最大跨度的拱桥是主跨600米的广西天鹅龙滩特大桥。

0: 相较于其他桥型，千米级跨度对拱桥而言是从未碰触的边界。面对这样的尺度，我们是否敢于想象拱桥的未来能否抵达甚至超越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数字？
1: 欢迎莅临第四届桥梁美学论坛。
0: 2025年6月13日，第四届世界交通大会在苏州召开。在一场关于桥梁美学的论坛上，孟凡超，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发布了全球首座千米级拱桥的可实施方案。这是一次对桥梁工程极限与美学境界的合力超越。
1: 采用了一次横架结构加二次钢箱结构的一个组合。
0: 多年的建桥经验令孟凡超萌生了一个心愿，让中国拱桥的跨度突破千米大关。千米是拱桥从未抵达的边界，而抵达它的路径并非仅仅设计的精巧，也非结构的繁复，唯有极致的简约才能让拱桥走得更远。这座千米级拱桥的设计概念不仅是对材料、结构与施工极限的挑战，更是一次向世界桥梁高峰的攀登。
1: 我们的千米级跨境的钢结构拱桥，我认为基本上在这个技术链、产业链和设计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是我认为我们是一个重大创新。
2: 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开始跨度大了。这个千米级桥从工程中的创新和艺术融合的范例，让我们就开始满足现代人的简约之美了。
0: 简约从来不是简单的代名词，而是用最少的材料实现最可靠的支撑。这一理念贯穿了桥梁材料史的每一次革新。从巨石垒砌的厚重弧线，到混凝土浇筑的流畅曲面，再到钢铁编制的轻盈骨架，材料的每一次迭代都在重新定义支撑的艺术，用更轻的体量承载更重的使命。

沪江下游，重庆一家重型桥梁钢结构的加工厂，德裕乌江特大桥的骨骼曾在这里诞生。施工期间，钢管内填混凝土，这不是材料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精妙的性能融合。在钢管的环箍约束下，混凝土的抗压承载力得以大幅提升，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兼具超高强度与优异韧性的复合剂量。正是这副以材料智慧锻造的剂量，才使大桥能够以极致简约的弧线，用更少的石去实现更辽阔的空，完成475米的从容跨越。

从2021年11月底加入大桥建设项目，到计划于2023年7月通车，得益乌江特大桥作为贵州高速公路网中最关键的一部分，留给许春荣的设计时间不足两年。如何将自己简约的设计理念在紧迫的时间周期内完美呈现？许春荣选择了一种传统的解决方案，装配化施工，而这个选择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0: 得于乌江特大桥桥位所在地两边山崖高耸，这导致没有平坦的空地来进行桥梁构建的拼装。为此，许春荣将大桥拆分成上百个完整的结构件，通过水运把它们运送到现场后直接吊装。然而，承载着运输重任的乌江，却给许春荣带来了麻烦。
1: 航天轮人，
2: 航电612可以进箱了，可以进箱了。
3: 最小的限高是多少？
4: 最小限高是8米。
0: 王志金，大桥施工的总负责人。运输之前，他带领团队考察了乌江航道全线的运输条件。全长480千米的水运线路中，船只要经过的4个水电站，按照建设要求，船闸宽度只有12米。这样的尺寸间接导致大桥所有结构件中需要被拼装的拱类无法顺利通过。
5: 调研重点就是说，我们对这4个水电站各个闸口的尺寸还要去做一个复核，看能不能满足我们一个运输的条件。
6: 如果按照他们规定的高度进行拱类高度的设计的话，那么我可能1/3以上的拱类都要把它拆成散件，装在一船运到现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主拼场地，在现场进行主拼。
0: 在拱桥中，拱类扮演的是核心支柱的角色，它是拱桥最主要的承重骨架，是那道优美弧线的实体构成部分。在许春荣原有的设计方案中，大桥拱类被拆分成60个类似 H 型的阶段，通过平放在船上来进行运输。为了不让一部分较大的 H 型阶段因无法通过闸口而被过度拆解，许春荣就必须修改拱类的高度。将超过15米的拱类高度缩小，这如同一个胖人要过一扇窄门，就必须要瘦身。许春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改变带来的设计突破，他需要使拱类结构更趋简约，将整体拱类设计得更加纤细。这绝非简单的尺寸调整，而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设计挑战。拱类高度缩小，但它所承载的使命并未减少。当拱类以更纤秀的姿态跨越峡谷，意味着它自身的重量在下降，桥面的荷载依然需要被稳稳托起，于是压力转移到了桥面板，它必须变得更轻，同时更强，才能与这副轻盈的骨架相匹配。
7: 让我们这个拱桥的话，整个结构变得轻盈，我整个结构的用钢量都会减少，所以桥面板用了一个 UHPC， 就是超高强混凝土。我的混凝土板的板厚可以从25公分降到17公分，甚至到15公分这样的厚度。
0: 当我们再次凝望大桥，新型的桥面板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与拱类默契配合的舞伴。一个承重，一个传力，一个勾勒天际，一个铺展通途。拱类凝练如骨，桥面坦荡如底，成就一种克制而磅礴的工程美学。为了和时间赛跑，许春荣打算将简约进行到底，设计全栓接的连接方式，只用高强度螺栓将大桥的每一个构件进行连接。
7: 当时就提出了用栓接，栓接的话它也有栓接。

0: 机的优点就是速度比较快，我只要对好了以后把高效螺栓装上去拧紧了，那就 OK 了。
1: 采用全栓接的方式，就是将大桥每个吊装的截段都使用一颗颗螺栓物理连接固定。这就意味着德裕乌江特大桥1.3万多吨的钢结构将会用26万颗螺栓连接而成，让简约的设计

0: 拱内联系有偏差，你的柱子就会有偏差，柱子有偏差，梁就有偏差。
1: 将巨型桥梁构建，在高空采用全螺栓拼接，每一个连接处便要紧固20至40颗螺栓，其中孔径尺寸从26毫米到52毫米不等。这般施工宛如天际穿针，对精准度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3毫米以上的误差，在地面上或许可以补救，但在百米高空，足以让数十吨的钢构件无法完成对接。

0: 如何将旋螺栓连接大桥的设计变为现实，是王志金前所未有的挑战。
1: 我们呢，正好这个也在
0: 他在重庆交大的一所实验室里寻找着答案。
1: 现在我们的技术达到，我们呢正好也在德语的基础之上，也在
0: 周银，重庆交通大学大跨拱桥团队的技术专家。当年，在这间实验室里，正是周银团队在大桥三维扫描技术领域的丰富实践，为王志金实现全螺栓连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技术验证。
1: 做我们激光扫描啊，最终获得的是一个点云模型，它的三维模型重建出来啊，就是在数字空间建立一个和现实世界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型，它的精度可以做到一个毫米到两个毫米。
2: 好，冷静可以了，冷静可以了。
0: 先用三维扫描技术搭建大桥每一个结构件的模型，在虚拟空间进行模拟拼装，确保每一个螺栓点对点的衔接精准无误后，再进行真正的施工吊装。阳光下，规整的六角形螺栓群如精密排布的阵列，似乎有一种工业时代的秩序感。它们不张扬，却以毫米级的容差维系着百米高空的力学平衡。这是信息时代精密控制与全局可预测性的冷峻美学。桥梁不再是单纯的通途，而是力与美凝结成的空中诗行。2023年，德渝乌江特大桥历经两年多的设计与建设，顺利建成。
3: 这个拱它是一个曲线的，它在水面的会形成一个倒影，可以像一个长虹卧波，有的时候像一个眼睛一样在这个水面上，非常漂亮。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好，包括气候条件呢，江面上会起一些薄薄的雾，在这个雾气中柔美的感觉会更加的让人心旷神怡。
4: 徐总，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个，
5: 当时说难在什么地方了？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拱内的里面。
4: 对。
0: 通桥一周年之际，许春荣和王志金相约回到桥下的这家鱼庄。当年不起眼的小餐厅，因为大桥的贯通，已成为往来游客必到的观桥打卡点。从桥边望去，朱红的拱桥在摇曳的林隙间忽隐忽现。优雅简洁的弧线划过峡谷，自然温柔地托起了两岸山水。乘船仰望，视线可以毫无阻碍地穿透大桥。蓝天白云，黛青山峦尽收眼底。德渝乌江特大桥没有多余的构建，没有复杂的装饰，轻盈跨越，将自己隐于风景，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人这一生不知道要走多少桥，人们为了跨越江河湖海的阻隔，于是有了桥。从拱宸桥向北出发，沿京杭大运河走水路两个多小时，就到达了广济桥。
1: 在京杭大运河这条南北绵延近1800公里的黄金水道上，
0: 平均每3公里就有一座桥，桥成了运河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0: 走一座桥，看一座城。
1: 我是导游朱敏，现在在杭州。
2: 从拱宸桥到广济桥，沿着京杭大运河走到漕运的起点。杭州的塘水古镇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名镇，它曾经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江南十大名镇之首。复述一时，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而广济桥正是这运河名镇的重要标志。它位于塘水古镇西北，是京杭大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拱桥，
0: 距今530多年历史。
2: 不用一丁一卯，全部用武康石砌成，也是大运河上保存至今规模最大的驳墩连拱石桥。

0: 如果你的家乡在中国的南方，一定会有一座桥，名字也叫做广济桥，其实意思非常简单，修桥铺路，广济世人的意思。所以呢，每一座桥的下面往往还有很多当年捐赠者的名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广济桥下面有两条蟒的图案，旁边就是当年主要捐赠者的名字。
1: 据史料记载，广济桥始建于1489年，明弘治二年。
0: 说到这个广济桥啊，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就是我身后这位陈守清。其实这个桥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桥已经垮塌，所以居民过河呢只能靠摆渡。每当有洪水来的时候或者台风来的时候，必然有人会落水，于是他募集了许多的资金，历时9年修建了身后这座桥。
1: 从桥上这一层层的石阶上，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广济桥曾经历的风风雨雨。
0: 我们可以看到我脚下现在看到那些石料是带有一点红色的，那么这种石料相对而言易于磨损，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家发现更多的石头比如说青石的效果更好，
1: 所以我们脚下还会有一些青石进行辅助。广济桥长78.7米，从南岸到北岸有160多级台阶，漫步广济桥上随处可见的是古代匠人的良苦用心。
0: 其实古人呢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的多得多得多。我举一个例子啊，您再看一下这下面呢还有几个圆形的孔，到节庆假日的时候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个漂亮的亭子搭建起来，临时性的建筑，临时性的使用，临时性的拆卸。
1: 上面这些望柱头
0: 这个也是可以拔下来的，有点插销式的感觉。像我屁股底下的这一块护栏，一整块一整块的，是整个的是可以替换的，
1: 整块栏板和单根望柱都可以拆卸替换。古人在建造的时候就已经预留了便捷的维修方式，这样既保证了桥梁结构的稳固性，又兼顾了后期维护的灵活性。这个桥面两侧还有桥耳朵对称分布，桥耳朵的主要功能是固定桥梁的结构。作为运河上唯一的一座七孔石拱桥，广济桥横卧在天南水北之间，北上的粮仓，南下的商旅，富户的鲜果，行产的丝绸，来来往往的商船经由唐西驶往南北。
0: 我们在戏曲和电视剧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情节，就是皇帝爱下江南，为什么？背后隐藏的一条暗线叫做漕运。康熙皇帝来过杭州5次，乾隆皇帝来了6次，因为整个大清王朝一年的税收大约7000万两，1/3通过漕运解决。这运河的上下两岸都有数不清的货仓、米仓还有码头，原因

是在明朝的时候，一年往北方运的粮食400万担，还有数不清的丝绸、江南的器物运往北方，这才成就了现在了不起的北京城和紫禁城。

0: 都说钱塘自古繁华，所以在这条运河两岸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第一。那当然在历史上也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旅行家叫马可波罗，当年随着运河的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看到了像山一样的鱼一天之内就全部卖完了，也会看到许许多多的香料从这儿被运出去散往全国各地。说这个地方的运河特别繁华，从哪里可以证明？我先问你，苏东坡是什么星座呢？公元1037年1月8号，所以他是摩羯座的。苏东坡当年自己写诗说，我跟韩愈两个人都是摩羯座，这是宋代的一个器物，沉泥摩羯座的一个酒船，所以他把外来文化和本地的文化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这证明当时这儿的经济不但繁华，而且是文化荟萃的地方，这很重要。而现在这座桥下面的运河已经禁止通行了，为的就是更好的保护这些桥。上世纪90年代，广济桥作为船只进入杭州的必经之地，成为阻塞水上交通的瓶颈。这一段珍贵的影像定格了广济桥下那段车水马龙、交通拥堵的历史瞬间。在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中，仅有15.69米宽的主拱道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于是是拆还是保的选择，杭州人经历了长达4年的深思熟虑。1997年，省政府投入8000多万元，历时4年，在塘西镇北开挖了新的航道，让大多数船只得以绕道而行，对广济桥实行了有效的分流和保护。为了确保广济桥的安全，2006年，广济桥水域实行封航，属于它的漕运时代在那一年成为记忆。夜幕降临，夜晚的灯火中，广济桥和塘西古镇显得更加的美轮美奂。人们说广济桥具有江南水乡的桥梁之美，
1: 它素眉挺拔，亭亭玉立，波光倒影之中。
0: 七孔桥以居中半圆孔为轴，平衡对称，相得益彰。运河之上，拱宸桥和广济桥两座古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他们见证了杭州作为运河之都的文脉和勃勃生机，也迎接着杭州这座城市的无限未来。
2: 走一座古桥，看一座城，我是导游朱敏，桥痕之美，我们下一期再见。

0: 绍兴位于浙江省中北部，山地丘陵和平原在此处融合，造就出了绍兴复杂多样的水系，拥有6000多条河的绍兴也被称为漂在水上的城市。
1: 我是导游李德玉，所以我现在在杭州工作，当然呢，我的学生时代啊，也在绍兴度过的，所以我印象当中的绍兴是一座充满了桥、充满了河的一座古城。

0: 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走绍兴的古桥，来看看这座飘在水上的城市。
1: 绍兴城河网交织，以桥为道，水交织出绍兴的过往，桥勾连起绍兴人的生活。
0: 师傅，你知道绍兴一共有多少座桥吗？
2: 哦，知道数不清的。
0: 那在镇的这么多桥里面，哪个桥最有名啊？
2: 绍兴的八字桥。
0: 八字桥。这就是船夫口中说的八字桥。南宋的嘉泰会稽治理啊是这么说的，两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这就说明了它得名的原因，也从侧面证明了八字桥的建造年代肯定是早于南宋的。八字桥桥东头呢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是呈八字形，而在桥西头呢是西南两个落坡，也是八字形，而且啊在南向落坡下面还有一个桥洞，可以供小型船只的通过。在建设的时候不用拆屋也不用改道，这跟今天的城市互通桥在理念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八字桥的长度是4.8米，高5米，整个桥洞的宽度是4.5米，连接三街，跨越三河，北边连着就是浙东运河。这是一座典型的石壁石柱墩式的石梁桥。咱们一般认为啊，知道一座桥横跨路的两端一条河，但是八字桥是怎么样的连接三街，跨越三河的呢？
3: 老师，
4: 八字桥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充分结合了这个地方的实际的这个地形。八字桥下面有三条河，这边一条河，然后这边一条河，
0: 这一条河，
4: 然后这边一条主河道，
0: 对，那还有一条河，对，
4: 然后这边一条街，然后这边也有房子，然后那边一条街，那边也有房子，这边也有房子。在没改变现有的这个街道的格局，河流的这个格局，又保证了就各个方向的全部能够通行的一个需求。
0: 本来这个地方地形是很复杂的，但是我用这么一座桥给它完全解决了。
4: 在这么一个局促的位置啊，我很难想象如果我是这个桥梁设计师啊，我不做任何改动啊，在不拆房子的这个前提之下，我怎么把这个桥给造起来的？所以我们称八字桥为最早的一个互通桥。其他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这根主梁，这个主梁它是微微上拱的，它能够把向下的力一部分的转化成水平的推力，能够提高梁的一个承重的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看这个桥台啊，它是有微微往外倾的，对这个桥台的稳定性十分有利的。就我们在现代桥梁设计当中啊，经常会采用这种形式。
1: 从800多年前的南宋开始，八字桥
5: 为绍兴古人打造出交通出行的解决方案。
1: 如今的绍兴，一座座现代立交桥拔地而起，也像古桥一样装点着绍兴人的生活。石雕技艺作为古桥上必不可少的装饰，处处都表现出桥横之美。
0: 八字桥桥上的这个望柱啊，是典型的倒扣的复联，这件已经不太清楚了。前面呢，咱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当然我们看到岁月也在八字桥上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0: 绍兴古城2500多年的历史，
1: 从越国古都、南宋陪都到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城址未变，古桥也印证了绍兴跨越千年的历史兴衰。根据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府城渠路图》所示，当时的绍兴古城有桥梁229座，绍兴现存古桥604座，从梁桥到折边拱桥，再到圆弧拱桥，每多2个折边。

0: 对于记忆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挑战。而圆弧拱桥的弧越圆，则意味着营造工艺的精进。绍兴古桥的数量之多，类型之全，不愧为中国的古桥博物馆。绍兴依水而生，因水而兴，河流的总长度超过10000公里，是长江长度的1.7倍。在绍兴城数百座古桥，有一个我们要说一说看一看的桥，它就是绍兴独有的嵌道桥，至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在绍兴的昂桑湖、建湖、浙东运河上都有嵌道桥的身影。
1: 大约在西晋300年左右，
0: 西晋的会稽内史贺循
2: 开凿西兴运河，而这也是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1: 300多年后的唐代，
0: 绍兴的丝绸黄酒成为大宗商品，被大量的运销外地。架在浙东运河上的嵌道，便成为绍兴古人独创的桥路组合的道路。
1: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嵌道，大多是在唐代的元和年间，由当时的地方官孟简所留下的。
0: 嵌道桥既是古人行舟背嵌的通道，又是来往船只躲避风浪的屏障。
1: 凝望着古老的运河水，遥远的船工号子在历史的空间里回荡。只是在这嵌道上已经不再有赤膊的纤夫，但浙东运河的水却依然静静流淌。1000多年前，王羲之为了帮助在桥边卖扇子的老太太亲笔题字，题扇桥因此而得名。800多年前，年过70的陆游在沈园外的桥头怀念曾经的爱人唐婉，写下了《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波桥虽然早已不在，这首千古绝唱给春波桥烙上了爱情的印记。100多年前，三味书屋门口普通的小石桥，也让今天的我们走进了鲁迅先生记忆当中的童年。

0: 在绍兴，我们推开窗就是河，在这潺潺的水流声中，我们把这些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就像穿过了一座又一座的桥，在我们的面前温馨自然了。走一座桥，看一座城，桥横之美，我们下一期再见。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uga Best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

0: 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群山环绕，林木幽深，这里不仅是客家摇篮，还有众多红色传奇。这片山水有何奇特之处？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我国的中南部地区分布着众多的高山峻岭，从空中鸟看，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南西三面被怀玉山脉、武夷山脉、九连山脉、罗霄山脉和九岭山脉等合围，可谓群山环绕。而中部地区山地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向北开口的盆地。亚热带季风气候造就了这一区域独特的地带性特征。从古至今，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孕育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人文资源。李白、陶渊明、苏东坡、欧阳修、文天祥等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宋代大家朱熹、刘永更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这一区域不仅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还点燃了苏区革命的火种，至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星火相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说起我国中南部地区的红色革命历史和故事，那真是不胜枚举。在这个地带发展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陈毅元帅在这里写下了梅岭三章，方志敏烈士留下了绝唱《可爱的中国》。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多的红色传奇故事，和这一地区的山河地貌、物产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从这个地区的武夷山脉开始说起。
1: 武夷山脉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逶迤于闽赣边界地区。整座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为江西最长的山地，福建省最高的山脉。武夷山脉是江西鄱阳湖水系与福建闽江水系的分水岭。武夷山脉江西段是地球同一纬度上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块绿洲，森林覆盖率达90%多。历史上，赣、闽、粤毗邻三角地带是客家人主要聚集区。宁都、信丰、瑞金、长汀、上杭等地，至今仍是客家文化为主。在客家先民迁入之前，这片区域人迹罕至，而赣南则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相关史料显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之后，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这一地区不仅是客家摇篮，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曾经写下过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诞生，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从这里迈出第一步。这片土地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一次次续写传奇的故事？和这里的自然地貌、人文环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地理中国考察组首先来到宁都县。宁都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北部，东与石城广昌县交界，南与瑞金市余都县为邻，距离省会南昌250多千米。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进入宁都县一座千年古村落美家山村。400余户客家人居住在这里，村中许多老屋始建于明清时期，门、窗、壁和柱的雕饰都十分考究，9进18景的宏大布局称得上是客家民居的高规格。时光在一石一木之间凝固，青砖斑驳的旧迹讲述着客家人迁徙的故事。作为迁徙的民系，客家先民对故土怀有深深的眷恋，他们重视传统，崇尚祖制。迁徙到新的居住地后，不管生活多么困难，首先要建的房子便是祠堂。我们了解到，客家人之所以能在宁都驻留下来，和这里丰富的物产资源关系密切。公元280年，因其境内有太平里，物阜民丰，取安宁之意，于是改县名为宁都。不难看出，当初客家先民选择这里的原因。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宁都啊，地处赣南丘陵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大约34%呢是丘陵，

0: 44%呢是山地，西北部边界为虞山山脉，地势较高，东部属武夷山脉的分支。宁都不仅有高山丘陵，还有纵贯南北的湄江河冲击平原，纵使三年两不收，仍有米谷下赣州，说明啊，宁都自古就是产粮大县。自唐朝以来，宁都就有粮丰之旺的记载。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客家先民的生存提供良好的条件，山高林密则是绝佳的藏身之处，如果有匪患外敌，可以借助地形优势防御躲藏。而肥沃的冲积平原催生了各种传统民俗和地域文化。
1: 宁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盛产稻谷、红薯、大豆等农副产品。客家人迁徙至宁都，不仅在此安家落户，也带来了客家文化。向导告诉考察队员，宁都采茶戏就是来源于客家山歌。沟通一响，喉咙发痒，宁都人爱戏，不论长幼，个个都是戏迷。
2: 都说女子唱歌戏事多。
1: 秋天的宁都，茶香四溢，客家人唱着采茶小调，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3: 我们老百姓来讲呢，凡是说到哪里有班子唱戏的话，不管是刮风下雨啊，或者是天冷天热，那有些人就几十里往那里赶，很喜爱这种艺术的。
1: 宁都几乎每个村落都有戏台，红白喜事、节庆盛典，百姓们都会邀请戏班子来唱戏，其中叫得最响的就属采茶戏。温洪亮所在的宁都采茶戏剧团常常从年初唱到年尾。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两朝是中国戏曲迅速发展的时期，众多乐户戏班在湄江流域频繁往来，终于在客家山歌的基础上催生出赣南地区特有的戏曲宁都采茶戏。客家人的迁入不仅带来了戏曲风俗，也有众多文人墨客到此居住著书立说。宁都县城闹市深处掩藏了一条青石小巷。南宋时期，一群诗人常在此诗词唱和，无数名篇佳作从这里传遍大江南北，小巷因此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名字——斗诗巷。宁都县城西侧有一座翠微峰，期间丹霞山水鬼斧神工，日升月落，气象万千。
4: 康熙九年岁末，魏喜在杭州见过了兄长魏吉瑞，匆匆乘船返回宁都。长江风光旖
1: 旎处有一座学堂，他没有校舍，没有桌椅，甚至没有讲台和教师，只有学子们自发的低吟浅唱，学术切磋。这样的读书会源自曾隐居在翠微峰顶的九位文坛名士的故事。明末清初，清军南下，以魏喜为首的九位文士作为前朝文人，不愿驱使新朝，据翠微峰之险，在峰顶 筑起

一座一堂书院，九人从此在这里著书立说，广收弟子，时称一堂九子。宁都县博物馆至今藏有几百块清道光年间的宁都三位全集木雕版。三位正是当时一堂九子的核心。一堂九子在宁都这片诗歌沃土之上撒下了经世济民的种子，使得诗歌文脉得以永续传承。由于山脉阻挡的地形因素，加上物产丰饶，宁都和中国红色革命历史有着深厚的渊源。其实宁都的客家文化以及传统文脉和这片奇山秀水之间也是融为一体，互相影响。崔微峰的赤色丹霞犹如一面旗帜，引领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1年春，一首壮怀激烈、斗志昂扬的诗词，在崔微峰山下宁都县的一间农舍吟咏出来。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这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闻听前方捷报，抒发心中豪情壮志而作。1930年12月30日清晨，红军主力在宁都县北侧的龙岗山区中隐蔽起来。当国民党军第18师抵近龙岗时，红军抓住机会，突然向其猛攻。最终红军以少胜多，活捉敌军师长张辉赞，缴获各种武器近万件，其中包括一部电台。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内陈列着一部电台的复制品，其原件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这部电台便是龙岗伏击战的战利品，也是红军第一部电台。有了这部电台，1931年1月，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在宁都成立。这支队伍在后来的战役中屡建奇功，

0: 十城阻击战，红军以少胜多，如何苦战十二天为革命保留火种？山河记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起。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龙岗大捷啊，是一场利用山地优势诱敌深入的经典战役。这场伏击战的胜利呢，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大家看，龙岗地区呢四面环山，中间呢由于河流冲击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冲击盆地，从地形看和一个瓮字差不多。那这种地形就是瓮中捉鳖，关门打狗。天时是什么呢？龙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相比于同纬度冬雨较多，水气呢充足。龙岗四面环山，冷空气往往滞留在盆地内，温差大，很容易满足雾的形成。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呢，正值冬季，当天早晨龙岗大雾弥漫，十分便于红军的隐蔽伏击。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人和，当时啊，敌军号称有10万之众，而红一方面军呢只有4万余人，看似敌众我寡，但是红军的背后是当地百姓组成的铜墙铁壁，有参战的青壮年赤卫队，还有妇女老人组织的担架队、洗衣队、慰劳队、运输队。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人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934年发生在石城的阻击战也是一个例证。
5: 与宁都相邻的石城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距离省会南昌约250千米，和福建省的宁化、长汀隔山相望，是江西进入闽西粤东的必经之地，素有闽粤通衢之称。以丹霞地貌为代表的山地占石城县总面积的89%，高耸如城的石山成为石城的地貌特点。循着绵延的峻岭，高耸的山石与此处化身为客家人避难之所，庇佑一方安宁，也孕育出了众多红色传奇。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中原人逐渐迁入石城，随着人口不断聚集，南唐保大11年公元953年设置石城县。这段残存的城墙是石城人历经数百年不断修葺加固而成的，高耸的城墙与周围的石山同为屏障，默默守护着这座小城的安宁，并且最终成为红色革命的坚强堡垒。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在石城境内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战役——石城阻击战。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等部阻击数万国民党军，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完成集结和踏上长征路赢得了宝贵时间。石城作为瑞金的北大门，成为阻击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1934年9月26日，国民党向石城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太阳刚刚出现，敌机五架向我阵地猛烈轰炸，中央炮团也向我阵地猛烈轰击。一瞬间，烟幕夹杂着炸弹、炮弹的灰尘，笼罩了中子寨、田螺寨的山峰。这是时任红一军团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

0: 在阻击战中的日记。透过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石城阻击战的激烈程度。石城茂密的林木、险峻的山势为红军的阻击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环境。
1: 红军依托石城多山地貌的特点，以25000米为纵深地域，设置了3道防御地带。在这个每一道防御地带呢，又设置了3道防御线。防御线上开挖了许多战壕，以这个梯次这样的配置，有效地拖住了敌军进攻的步伐。
0: 石城县小松镇丹溪村曾经是石城阻击战红十五师指挥部所在地。村内的许氏宗祠见证了曾经的峥嵘岁月。
2: 当年红军拿阻击战的时候，就是这个这战厨房搞伙食，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在跟那个炊事班呢打下手，保障了红军指挥部同志们的伙食。
0: 在阻击战焦灼阶段，小松镇几十户村民像许家一样，竭尽所能，保障了红军将士的后勤补给。在红十五师指挥部旧址，考察队员看到一封石城籍红军战士的家书复原件。短短数字，流露出这位战士坚定的革命意志。家书，也是石城人参加革命的缩影。1934年4月到9月，石城共有9200多人参加了红军，支持红军的作战。正是因为有了红军的英勇战斗，有了石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才使得这一场战役取得了胜利。

一座交通闭塞、天居一隅的山城，如何成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

0: 提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另外，中华苏维埃银行经过多方甄选，在这里一个隐秘山寨修建了金库，直至红军长征，金库安全转移，在当地群众的共同保护之下，金库的信息没有一丝泄露。石城险峻的高山不仅是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客家人还利用山里的一种石材展现悠久的客家文化。经过雕磨，一块看似无奇的顽石就成为了一块精美的石城龙砚。
1: 石城砚台以石中有花纹图案铸成于世，清代曾兴仁在砚考中誉之为花蕊石，因产于石城黄石山，又称之为黄石。始创于北宋的石城砚石藏于深涧之中，温润如玉，抚之如小儿肌肤。它独具特色的天然彩色图案像一幅幅天然石画。匠人几经周折找到了一块上好的原石，仔细研究了石材的纹理，最终决定以水纹为河流，突处雕刻山石，以体现高山流水的意境。随着不断精雕细琢，沉雕的不同深浅显现出远近透视的空间感，生动的图案依次呈现在砚石上。接下来是砚台的打磨，砚石磨光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砚台质量和使用效果。首先用沾水的细砂纸打磨砚石，谨小慎微地磨去各个部位的刀痕。遇到深雕层次复杂的纹饰时，则改用棉花擦拭，避免用力过猛而磨掉砚面上的纹饰。反复打磨，直到砚台轮廓清晰，光滑细润。数十天的耐心打磨，方可成就一方上乘之砚。在匠人的精心雕琢下，温润如玉的石城砚逐渐成型。古往今来，深山中的山石被当地百姓的慧心巧思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同时，赣南闽西相对封闭的山区在战争时期成为得天独厚的游击地带，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富田、东固、龙岗一线为苏区北部屏障，红军前三次反围剿决定性战役皆选择这一区域，绝非偶然。起伏多变的山地为红军伏击提供了便利，中央苏区将赣南和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以瑞金为中心，涉及周边几十个县，地理范围更为坚实基础。
0: 土地革命时期啊，赣南地区的百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我们介绍的宁都、石城，还有兴国、于都、信丰等等，都是全红县。当然还有大家十分熟悉的瑞金。据文献记载，中国共产党在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期间，不仅建立了赣南、闽西、赣东北、鄂豫皖，还有湘鄂西、东江、琼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而且呢，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还创立了工农武装。那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在瑞金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其中有哪些和地理环境相关的因素呢？明天我们将继续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

心，用的安心。江小满，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00万只动物共同建筑城市，要如何解决食物来源和交通问题？数吨重的鸟巢怎样才能稳妥地挂在大树上？鼠后为何能像蜂后、蚁后一样控制族群，建造地下城？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您也许认为建造城市是一项独特的人类活动，事实上，早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动物就已经作为团体在工作，它们相互协作，建造与我们一样复

复杂的基础设施。关键的区别是，动物建筑与周围的自然世界融为一体，与环境融合，而不是破坏环境。其中一些动物栖息地的建筑让人联想到人类的高层住宅，甚至是人类城市。我们将认识四个物种，每个物种都能够在独特的环境中建造家园，建造出复杂的结构，完美满足自身需求。我们将看到复杂的动物建筑确实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成长与发展。加勒比海，这里的环境为生命的繁衍提供了理想条件，尤其是在水下。

海面下，这些珊瑚礁里居住着许多种海洋生物。对某些物种来说，这座拥挤的大都市是它们永久的家园，而其他物种只是过客。并不是所有动物居民都喜欢市中心的拥挤喧闹，有些居民，比如黄头后河藤，更喜欢在这片珊瑚礁的边缘安家。它们是群居物种，在群体中生活。最重要的是，它们喜欢待在位于珊瑚礁边缘的洞穴中。事实上，黄头后河藤是为数不多会给自己挖掘洞穴的鱼类之一。这条鱼只有几周大，它想搬到附近居住。首先，它需要挖掘洞穴。这条黄头后河藤只有1厘米长，选择有限。没有朋友帮忙，也没有挖掘洞穴的经验，他必须独立学习建造住所。相比之下，隔壁邻居的建筑经验相当丰富。这条成年鱼身长约10厘米，正用铲状的嘴移动构成洞穴地基的微小碎片。

对建筑学徒来说，无论多努力，这项工作都格外艰辛。黄头后河藤很快就会发现，不住在匆忙挖好的洞穴是有道理的。

这条鱼已经长大，积累了一些经验，外加努力建造，它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巢穴。不幸的是，要成为经验丰富的建筑师，仅花上几个月是不够的。如果地基不坚固，建筑也不可能持久。他必须不断地修补巢穴，终生从事这项工作。

和藤在遍布卵石的海床上挖了一个洞。像所有邻居一样，他精心开凿了一条隧道，将贝壳和珊瑚的微小碎片排列在隧道壁上，以保持结构稳定。完工后的巢穴被分为两个独立的生活空间，入口深度约10厘米，他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卧室长约20厘米，他可以在此躲避捕食者，夜幕降临时在此休息。多年来，这些巢穴中大约有10几个已经完工，形成了这座珊瑚礁大都市南部边缘的一个普通社区。作为新住户，这条黄头后河藤别无选择，只能在一个未开发的地方安家，远离可以找到最佳食物的区域。与此同时，他最亲密的邻居们享受着更为舒适的生活，甚至在洞穴里铺设了石头通道，不仅展示了他们精致的品味，也让他们的巢穴更为稳固。此刻，珊瑚礁周围的水域十分繁忙。

无论是出于鲁莽还是单纯的好奇，这条小鱼决定比平时游得远一些。这是食物的诱惑。

来到街区外面，这条黄头后河藤发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滑动几下尾鳍，他发现自己来到另一个洞穴外，一条年轻的雌性黄头后河藤正在嵌入，完全是浪漫喜剧里的场景，彼此相遇，碰撞出火花。

现在我们的主人公要跟他的雄性前辈一样，不能辜负名字里的和字，他要用他的大嘴巴撑起这个家。他把孩子含在嘴里，经常带他们出去呼吸新鲜空气。黄头后河藤的生活环境相对简单，巢穴为家庭的壮大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从而培养出新的后代。后代们将很快踏上旅程，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些物种将他们的建筑本能彻底发挥出来，他们的壮举需要族群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纳米比亚东部的卡拉哈里草原，这种建筑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随着雨季的到来，这个干旱的地区很快返青，青草茁壮生长，金合欢树再次焕发生机。这些大树可以长到大约16米，

树上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建筑，仿佛在挑战重力。这些高耸的大厦里居住着该地区特有的一种小鸟，它们的重量不到30克，身长约14厘米，叫做群居之巢鸟。

这个住宅最多可以容纳500只群居之巢鸟，它们常年居住在这里，都在为建造和维护家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群居之巢鸟是天生的建筑师，族群的一些成员在这个季节不会繁殖，他们将忙于扩建和维护这座巨大建筑的共享空间。至于年轻的新婚夫妇，他们将花大部分时间建造自己的私人公寓。任何不参与建筑的鸟都会帮忙喂养雏鸟。群居之巢鸟每年会进行职责轮换，鸟儿们会交替完成繁殖和建造任务。每天早上，整个族群都会出门寻找食物和建筑材料，

塔拉哈里大草原为知巢鸟提供了满足其建筑本能所需要的一切。它们将花一整天来寻找材料，也许是一根加固墙壁的草，也许是一根搭建房间的树枝。鸟儿们一次只能携带一件东西，它们飞回巢穴的时候会用喙衔住材料，衔住材料的角度很重要，必须方便添加到鸟巢上。为了确保公寓的内部尽可能舒适，以迎接新生幼雏到来，成鸟会寻找最合适的材料。

他们不知疲倦的工作，一次添加一根树枝，逐渐把巢建成了布局复杂的建筑。有些鸟巢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扩建，高度可达4米，长度可达7米，重量达到15吨。这些鸟巢看起来像大捆的干草，鸟巢里面结构十分复杂。编织而成的公寓楼牢牢固定在树上，看上去像悬挂在空中。鸟巢的承重结构位于顶部，群居之巢鸟向下建造，一个接一个地加上各自的住宅，入口朝向地面。随着族群不断壮大，为了使负载更均匀地分布，这些公寓楼通常会扩建出附属建筑。鸟儿会将鸟巢建在树的上层树枝上，以防御潜在的捕食者。每座建筑包含两个主要部分，屋顶和屋顶下的结构体。这个集体建设项目的第一阶段是找到完美的树枝来支撑屋顶，需要干燥的树枝和小木块，大小在10到30厘米之间，固定在树杈上，形成一个稳定的承重结构。下层是群居之巢鸟夫妇组建家

大厅的地方需要不同的建筑材料，鸟儿们使用笔直坚硬的干草茎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屋顶。接下来，各种更柔软的树枝被排列成环状，形成直径约十厘米的巢穴，通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与外界相连。每到一个新的交配季节，群居织巢鸟们都会在无人居住的旧公寓上建造新的巢穴，而不是搬回旧巢穴。由草搭建成的狭窄边缘起到了台阶的作用，有助于防止小鸟从巢中掉落。每个入口都装备了一套有效的防入侵系统——草杆。草杆拥有锋利的尖端，排列形成闸门形态，任何不小心进入的捕食者都可能受伤。群居织巢鸟自己已经仔细测量了直径，可以毫不费力地轻松进入。这些巢穴经久耐用，令人赞叹。除了巢穴的重量使其容易遭到自然力的破坏，最令他们恐惧的自然现象是风。

群居知巢鸟花了数年时间建造和修补鸟巢，风也同样不知疲倦地要将其摧毁。有时风力和重力联合作用会导致鸟巢部分坍塌。就在几天前，这只不幸的群居知巢鸟遭受了损失，它的巢穴被一分为二。繁殖季节到来，让这一点变得十分糟糕，特别是现在，它需要一个舒适的巢穴来庇护后代。这只雄鸟必须迅速解决问题，它决定从临近的鸟巢借几根草和树枝，希望不被注意。秘密行动开始了。没有成功。群居知巢鸟过的是集体生活，每个群体都坚守自己的领地。当地居民对拿走他们劳动成果的外来者绝不留情。一些鸟儿认为他们有责任让试图做贼的家伙守规矩。

突然间，这件事不再重要，出现了更紧迫的问题。一名瞭望员发出警报，群居之巢鸟迅速返回巢中。知巢鸟的主要天敌是一种滑溜溜的动物，拥有非凡的杂技技巧，它就是黄金眼镜蛇。今天眼镜蛇出来捕猎了，

树对这种异常敏捷的动物来说绝非难事，它找到了通往鸟巢的路。这种爬行动物的移动速度不够快，难以捕捉会飞的成鸟。知巢鸟的托儿所里有大量容易捕捉的猎物，它要做的就是循着诱人的气味找到雏鸟。鸟妈妈无能

蛇吃饱以后会留在鸟巢里消化食物。这件事造成了伤痛，唯一的好处是现在眼镜蛇的爬行动物朋友都不敢来它的领地狩猎了。

随着这件事从记忆中淡去，鸟儿们生活恢复了正常。在大草原上，群居之巢鸟有自己的社会形态，它们致力于不断建设和扩大鸟巢。在筑巢时，它们可以与室友同住，也可以和自己的亲鸟或雏鸟住在一起。在这个鸟巢里，每只鸟都可以按照既适合自己也适合族群的节奏生活。说到规模和复杂性，最壮观的动物建筑往往是由群居物种建造的，物种的每个个体都学会了以最大效率进行协作。对于某些物种来说，建设家园的过程非常辛苦，没有群体支持，没有为了集体利益的努力，根本无法实现。在肯尼亚，一些地区的半干旱气候对动植物来说是严峻的考验。白天天气变得极其炎热干燥，到了中午前后，地面温度可以上升到60摄氏度左右。在地下深处，有一种哺乳动物，它们通过挖掘复杂的隧道网建造了地下城市。这种动物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生态位。这种动物就是裸鼹鼠。为了躲避捕食者以及灼热的阳光，这种几乎失明的啮齿动物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地下。裸鼹鼠们共同进行挖掘，并将一生奉献给族群，没有族群，他们将无法生存。这种合作性的团体通常包含大约80到300只个体，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每只个体都承担着特定的职责，根据其体型和能力各司其职。最重要的是这个裸鼹鼠团队，他们负责挖掘、整理和维护长长的隧道。这个广阔的地下王国由一条条隧道构成。这些才华横溢的隧道挖掘工对手头的工作驾轻就熟。裸鼹鼠最信赖的工具是自己的牙齿，四颗不停生长的门牙长在极其强大的颚内，其肌肉量占整个身体肌肉量的1/4。裸鼹鼠绝大部分的大脑活动也用于控制和感知嘴部活动，它们用自己的大爪子将洞穴中的碎石清理出去。裸鼹鼠几乎感受不到疼痛，由于体内分泌高水平的透明质酸，它们厚厚的皮肤几乎能够承受所有挖掘工作中可能受到的伤害。裸鼹鼠还有另一个绝技，可以让它们在错综复杂的隧道中更快地穿行。

他们可以向前走，也可以倒着走，同样轻松自如。裸鼹鼠的许多独特属性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专注于建筑师的角色。裸鼹鼠的城市向各个方向延伸出大约50米，如果把所有的通道首尾相连，其总长可达4000米左右。这个由隧道构成的交通网通向市中心的住宅，那里是女王和她后代的居所。这只鼠王比其他裸鼹鼠大得多，从弓着的后背和苍白的皮肤很容易辨认出来。鼠王统治这个家族已经24年了，族群的裸鼹鼠臣服他。

事实上，裸鼹鼠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表现出真社会性的哺乳动物之一，这一特性在蜜蜂和蚂蚁等昆虫中更为常见。这是一个建立在世代协作基础上的制度，少数个体会繁衍后代，而有些则不会生育，所有成员都会相互合作，确保族群的生存。作为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裸鼹鼠，裸鼹鼠女王每年将产下5窝幼崽，一窝的数量从12只到27只不等。当新一窝幼崽出生时，族群里出现了繁忙的景象。现在裸鼹鼠们饿了，一群公鼠外出寻找食物，通过共同努力，它们可以增加找到食物的机会。裸鼹鼠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植物的块茎，能为它们提供水分和营养。由于它们的食物来源往往分散在广阔的区域，它们经常长途跋涉去挖掘食物。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这些啮齿类动物甚至用到了休耕的概念，不挖掘某些区域，以便块茎有时间再生。得益于高度发达的嗅觉，公鼠们很快就挖出了一个巨大的红薯。问题是如何搬运回去呢？

当其他挖掘工忙着展示武力时，探险队中的一员啃下一块红薯，将其运到食品贮藏室。裸鼹鼠把食物储存在主卧室旁边，那里已经囤积了许多食物。生活在地下会消耗大量能量，想要四处走动或觅食，首先必须挖掘。这些啮齿动物绝不浪费一丁点食物，尤其是现在夜幕降临，洞穴外的地面温度降到了7摄氏度。在地下城的隧道里，一切的繁忙喧嚣几乎都已消失。

在夜晚的这个时候，裸鼹鼠王国的每个居民都和同伴们一起挤在聚居地中心的寝室里。这样做不道理。裸鼹鼠是变

变温动物，这意味着它们的体温会随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化，这使它们能够减少热量摄入。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寒冷之苦，它们必须使洞穴内部保持恒定温度。幸运的是，裸鼹鼠在设计地下城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一点。整个白天，地面都在吸收太阳的灼热，而在夜间，这种热量又重新散发出来。由于裸鼹鼠们习惯挤在一起，寝室也在巢穴的中心创造出温暖的区域，这反过来产生了一股热流，通过隧道上升，将热量重新分配，有助于保持28摄氏度的平均温度，以及从不低于32%的湿度水平。经过一天的洞穴维护工作，裸鼹鼠们蜷缩在一起，准备好好休息。当裸鼹鼠们陷入沉睡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寝室外的隧道里，一雄一雌两只裸鼹鼠公然挑战规则。对裸鼹鼠来说，这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对这种行为，族群不会置之不理。他们可能会受到惩罚。雌性裸鼹鼠发现自己受到了啃咬的严酷惩罚，并被赶出了公共寝室。洞穴里有很多隧道，这两只裸鼹鼠找到了逃跑路线。这对裸鼹鼠夫妇设法穿过地下城的废弃隧道，前往聚居地的边缘地带去寻找新的家园。分窝是裸鼹鼠建立新族群的常见方式，这显示了它们非凡的社交性和不同寻常的生物特性。这个废弃的老巢就很不错，只需稍加修缮，裸鼹鼠夫妇就能把这里变成一个舒适的巢穴。几周后，这位后任女王怀孕了，在她体内，她未来族群成员的心脏已经开始跳动。裸鼹鼠在合作和建设集体家园方面有着神奇的天赋，也有其他动物将其社交活动的复杂性和规模完全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他们创造的城市设计极其精妙，即使放到古代的文明中，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孙丛林的深处正值雨季高峰，那里的植被郁郁葱葱。一个隐藏在茂密的枝叶之下的巢穴被逐步建造出来，

0: 在新住所的庇护下，这只切叶蚁蚁后正在布置新巢穴。这是一种独特的真菌，能够分解纤维素。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在过去的数千万年里，切叶蚁与这种有机体建立了共生关系。事实上，这种真菌不仅是切叶蚁的食物来源，也充当着它们的托儿所。反过来，它也需要切叶蚁才能生长。这种真菌将帮助女王产下她的第一批工蚁，工蚁们将用余生来培育真菌，看护它长大。很快，这二十几只工蚁就要去探索巢外的生活了。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他们抓紧时间找到附近的灌木丛，开始有条不紊地采摘叶子。每一类蚂蚁都要完成特定职责，较大的蚂蚁负责将树叶切成小片，这项工作他们完成得游刃有余，这要归功于他们强大的肌肉以及锋利的颚。

在蚁巢里，较小的园丁蚁把叶子切成细小的碎片，为真菌提供养分。菌丝体生存所需的湿度和温度，也为细菌和其他寄生虫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如果不加遏制，整个巢穴都将面临危险。为了自我保护，蚂蚁会给真菌涂抹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物质。作为回报，真菌生长出专供蚂蚁食用的微小果实，不足半毫米大，营养丰富。这一重要的食物来源为蚂蚁提供了能量，帮它们不断完成艰巨的任务。真菌很快开始生长，以后继续产卵。在这一阶段，这个种植真菌的蚁群仍然共享一个大房间。在房间内，切叶蚁利用真菌制造了一个有机结构，除了提供食物外，它本身也成为一个生存空间。一段时间后，真菌会填满空间，这时就需要挖掘新房间，在这个巢穴内形成一系列扩建房。

很快所有蚂蚁都忙碌起来，园丁蚁变身为挖掘工蚂蚁，它们能够搬运远远超过自身体重的物体。在地面上，切叶蚁的持续活动产生了成堆的瓦砾，这是蚁群的典型特征。这个蚁群现在生活着约10000只蚂蚁，这使它吸引了另一种蚂蚁——行军。

0: 行军蚁永远在迁移，寻找下一餐食物。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你带
12: 吧。
13: 两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行军蚁没有切叶蚁寻找原材料的技能，行军蚁在用自己的身体搭建结构方面具有惊人的创造力。这些蚂蚁可以组成梯子、桥梁和栈道，帮助它们攻克遇到的任何障碍。行军蚁在行动，它们所向披靡。

在地下，切叶蚁通过触须感知到空气中的信息素，发现威胁即将到来。切叶蚁迅速到达地面，保卫他们的巢穴。蚁穴外战斗正激烈进行，锋利强劲的颚能够刺透皮革，这些蚂蚁正在激烈战斗。切叶蚁不让任何一个入侵者通过大门。经过艰苦的战斗，切叶蚁巢穴终于安全了，蚂蚁们可以继续扩大他们的定居地。

几年后，我们回到这里，发现蚂蚁巢穴已经大幅扩张，以满足蚂蚁们不断增长的需求。这座曾经毫不起眼的巢穴已经变成了一座占地近百平方米、名副其实的大都市。为了实现这一壮举，挖掘工蚂蚁必须将不少于36吨的土壤运到地面。

真菌农场已经从一个房间发展成由70多个房间组成的网络，超过500万切叶蚁参与了这个工程。

0: 园丁蚁们夜以继日的工作，让这座了不起的巢穴保持运转。随着巢穴扩张，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复杂，一切都不能心存侥幸。为了处理不断增加的垃圾，真菌园下面修建了巨大的填埋场，每个填埋场容积超过6升。在这里，细菌、牧师、蚯蚓和甲虫的幼虫负责分解所有进入坑内的患病真菌、蚂蚁尸体或其他有机物质。通过分解有机物质，这些高度熟练的技工帮助土壤通风并增加营养。一个考验蚂蚁建筑方面聪明才智的地方是通风设计。它们聪明能干，坚持不懈，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改善了周遭的生态。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真菌室建在靠近地表的地方，在地下约30厘米处，这有助于保持85%的湿度和23.5摄氏度的温度，是种植这类作物的最佳条件。为了补充氧气并排除蚂蚁产生的气体，花园和垃圾填埋场通过长长的烟囱与地表相连。到这个阶段，切叶蚁巢穴已成为动物建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现在这个蚁巢的直径约为10米，深度约为6米。实际上

维护通道的蚂蚁们要确保交通顺畅，并将拥堵降至最低。为了避免资源耗尽，切叶蚁会定期转移到新的植物上。蚂蚁大军想把整棵树剥光，简直易如反掌。很快，一支连绵不断的蚂蚁队伍开始工作了。他们将翻撞的树叶碎片搬运到地下巢穴的深处。

切叶蚁女王隐居在巢穴中心，昼夜不停地产卵。切叶蚁女王可以存活40年左右，并产下数百万只卵。没有一个蚁群能在女王去世后幸存下来。切叶蚁女王去世后，这座巢穴将逐渐衰落，直到最终荒废，消失得无影踪。

0: 也许这些动物建筑的巧妙之处，以及它们与所属生态系统的完美结合，可以启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这些动物建筑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我们面临生态危机之际，动物们修建的可持续性建筑可以成为一种典范，帮助我们建设未来的城市。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3: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4: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2: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17: 回去。行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海南文昌，椰农如何利用溪流运椰子？
1: 椰子有椰子的道嘞。
0: 在福建龙岩，当地人为什么要把煮熟的鸡肉泡在酒里？
2: 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
0: 在贵州镇远，土家族人做糍粑，大家为何一起抢着吃？
3: 要不还是要喂？
0: 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别样的地方特色美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清甜瓜果、冷饮甜品，还有开胃的凉菜，都是不错的爽口美食。可是，在有些地方，人们却喜欢吃辛辣的、盐多的，甚至还有油脂重的食物。这些重口味的美食，实则蕴含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椰子也能熬成食用油吗？
2: 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
3: 哎，对。
1: 烹饪鸡肉菜肴，为何要大把大把的放盐？
4: 丈夫很闲了。
1: 如此硕大的红烧猪肘子，怎么做到内里没有一根骨头？
5: 你看啊，就这样选。哇！
1: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海南省文昌市是有名的椰子之乡，这里盛产椰子。
12: 像，
1: 不过采椰人也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椰林深邃，山高路险，采摘的椰子很难运输出去。
13: 慢点啊！哎呦，哎呦，
12: 大姐，
13: 哎，
12: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13: 得运了椰子。
12: 运椰子？
13: 哎，运到有路的地方。
12: 哎，这为什么不能走陆地啊？
13: 随路好运。
12: 哇，这头一次见啊！那真不错，我能帮帮你一块弄吗？
13: 可以啊，谢谢啊。
12: 没事，我帮你抓着好了。
13: 哎，好。它就不会跑掉嘛。
12: 哎，我纳闷，这么重的椰子居然沉不下去啊？
13: 沉不了，它是椰子有椰子的道的，
12: 它里边也是水啊。
13: 对，它靠近水，它都会有

0: 福利，
1: 他都会浮上来。
2: 周小芬在山上承包了100多亩椰林，距离山下的旅游景点有10多千米的山路，怎么才能将椰子运下山呢？眼前的这条溪流帮了他们的大忙。
3: 儿子，下去看一下那个里会不会有毒。哎呦，哎呦，哎呀，哎，看有没有堵住那里啊？哎呀呀！
0: 运椰子这种方式虽然说体现了当地人的智慧，但是呢，同样也伴随着风险。
3: 水有点小了，所以它不那么快，开通过去。
4: 水流大就没事是吧？
3: 哎，
4: 咱们得搬过去是吧？
3: 不，从那里，它那有个
4: 通
3: 道，对，最后这道很好过。
0: 最后的一个关卡，只要过了这关，就可以一马平川了啊！走，有挡的吗，大姐？
3: 啊，
0: 现在这个石洞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树枝，挡住了这个椰子，所以说大姐现在正在用手去拨这个树枝，
3: 堵住了，
0: 堵住了，堵住了，
3: 放手。
0: 放手，放手，放手！
3: 啊，放开，放
0: 放放放放放！
3: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怎么样？
3: 哎呦，
0: 哎呦，大姐，太不容易了。
2: 虽然辛苦。椰子给周大姐每年都能带来10多万元的收入，在文昌，椰子不仅是水果，还能制作成椰子盐，用来炒花蟹。更绝的是，椰子还能熬制成椰子油，再烹炒菜肴。为此，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当地的一位琼菜大厨，廖志阳，廖大哥。他要现场展示一下椰子是如何熬成椰子油的。
5: 带上小套我们一起
0: 啊，就这么一盆椰蓉，一点水都没有，能挤出奶来？
5: 对，你看它松松的，挤一下，这就全部是奶出来了。这就出来了，
0: 还真是啊，
5: 是吧？这样就出来了。
0: 哎，我还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要加点奶才能吃椰子。
5: 对对对，它本身就椰子还有大量的水分在里面。哦。打了蓉之后，它就本身就有奶。
0: 椰子油怎么出来啊？
5: 等一下，慢慢，我们就慢慢用慢火熬制，熬制之后它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变成油。
0: 先有椰子奶才能出椰子。
5: 哎，对对对对。
2: 椰子肉刮下成为椰蓉，挤压椰蓉就获得了椰奶。熬制椰奶。并且不断搅拌，锅中逐渐开始变化。椰奶中的油脂与水逐渐分离开，随着水分的蒸发，油脂浮于表面，渣子沉下，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椰油的香气，让人陶醉。
0: 真没想到这奶还真能变成油啊！
5: 对，时候我们父亲母亲呢都是炼这种油给我们小时候的
0: 哦，
5: 哎，那个时候那里做凉拌菜啦，做椰子冻啦。
2: 廖大哥说，新鲜熬制的椰油最为香美，廖大哥要用这小时候常吃的椰油做一道甜品——椰油水晶虾。那这椰油水晶虾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5: 先把我们椰奶倒进一点点。
0: 哦，我这倒进去感觉还挺有艺术感。
5: 对对对。
2: 在冰块的助力下，椰奶凝结成固体，现在就是椰油加入的最好时机了。那么虾怎么能立在液体状的椰油里呢？
5: 我们就用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小时候有一种很土的一种方式，就是也拿一个梯子。
0: 梯子
5: 啊，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5: 啊，
0: 这个梯子还真挺袖珍的啊，专门为做这个菜做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0: 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把虾绑在上面。
5: 对对，把它固定。
2: 一只只红嫩的大虾被廖大哥固定好，椰油在常温下会凝固成果冻状，这个时候小梯子就可以撤掉。

0: 哇，很嫩哦，
1: 是吧？很嫩啊。嗯，有一种淡淡的椰子的味道，非常的香。
0: 创意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2: 廖大哥创新制作的这道椰油水晶虾有着很高的颜值，光是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0: 俗话说，好厨师一把盐，百味咸为鲜。在福建龙岩当地，有这么一位非常善于用盐的厨师，邱道良。邱大哥有一道拿手菜肴，叫做盐酒鸡。盐酒鸡顾名思义，就是用盐和酒做成的鸡肉菜肴。盐酒鸡闻起来有着浓郁的酒香，入口咸鲜，鸡皮脆爽回甘，鸡肉软烂，轻轻一挤，充盈的汁水就会从鸡肉的纹理中喷涌而出。邱大哥说，要想做好这道盐酒鸡菜肴，必须要用到当地的两样法宝。不过这两样法宝要在一早一晚才能找到。那么这早上的一宝是什么呢？
1: 来，大家赶上啊！
0: 在龙岩，有这样一种叫做涮酒的早餐，很受当地人推崇。
2: 用米酒涮菜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锅中煮米酒，再倒入各种食材，煮熟捞出，直接装盘上桌，再加上用姜蓉调制的料汁，这样的早餐就叫做涮酒。而邱大哥要做盐酒鸡的第一个法宝，就是当地的米酒。那么晚上的第二个法宝又是什么呢？想要揭开谜底，还要去山上找到邱大哥的一位朋友。

0: 哥，你这样不会扰民吗？
1: 扰民倒是不会，会扰心。
2: 范海泉是深山里的养鸡大户，他常年一个人在山上与鸡群相伴。范大哥擅长养鸡，邱大哥擅长烹鸡，两个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共同话题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几乎都约在晚上，这是为什么？
3: 邱大哥，你抓过鸡吗？
4: 抓过。
3: 那你能抓着吗？
4: 没抓到。
2: 范大哥养的鸡常年在山林里溜达，野性强，要是在白天，别说是外来的人，就是范大哥自己都抓不到。但是到了晚上，鸡的视力就会很差，所以邱大哥通常都是晚上来找范大哥买鸡。

0: 怎么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1: 哎呦，你别吓我！
0: 喂，明明不是三个人吗？
1: 人呢？哎，哪个？
2: 这样的。
3: 小心点啊！
1: 这怎么抓呀？
3: 你看我操作。
1: 哎呦，你慢一点儿。
3: 和田鸡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它就是激光前直立后分叉，然后到了后面之后像黄冠一样的那个激光，它的特征特别明显。
4: 和田鸡因产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和田镇而得名，三叉冠是它们独有的标志。和田鸡肉质细嫩，皮薄骨细，肉色洁白，口感鲜香嫩滑。用和田鸡烹制的鸡肉美食花样繁多。

0: 将煮熟的和田鸡放入冰水中冰镇三分钟，再捞出，继续煮五分钟，按照这样的步骤三进三出，再把煮好的整鸡剁块，就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白斩鸡。和田鸡还可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加盐后上锅蒸熟，就是当地的另外一道美食干蒸鸡。但当地最有名的还是盐酒鸡。邱大哥做盐酒鸡有个绝招，那就是非常大胆的用盐。
1: 我刚才哈特意观察了这个鸡，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两个口。平常我们这个鸡就开这个肚子一个口，
2: 如果从这边开上去啊，开上去之后这个鸡皮会收缩，整个会张开，没有一个原来的形状。
0: 邱大哥烹饪菜肴非常讲究细节，给鸡开膛破肚不能一刀切，否则在烹煮时鸡皮就会跟鸡肉分离，破坏品相。而在鸡的两端各开一个小口，这样不光能掏出内脏，也能防止鸡皮跟鸡肉分离，同时还可以方便冲洗血水。接下来就要把鸡放到锅中炖煮，40分钟后再捞出来。
1: 我们鸡其实煮的有点久了，那会不会就是说鸡肉会比较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胸肉是比较柴的，
2: 会有一点，但是经过这个客家米酒来泡制以后会松软一些。
1: 那接下来怎么做呀？
2: 先来腌制吧。腌制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鸡的整个酒香味啊更浓，时间久了嘛，是吧？然后再一个是腌制了之后它有防腐作用嘛，三五天七八天一个星期没问题。
0: 邱大哥通常会将煮熟的鸡肉放在一整坛米酒中浸泡一天，鸡肉会吸饱米酒，肉质也会松软。邱大哥说，在过去保存食物的条件有限，当地人就想到了把肉食浸泡在米酒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腐败，放置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米酒泡过的鸡可以有多种吃法，将鸡肉切成小块直接清蒸，经过蒸制的鸡肉像绽放的花朵一般，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滑嫩爽口。用米酒泡过的鸡肉还可以做成鸡皮卷，将鸡胸肉撕成细丝卷在蛋皮中，再在蛋皮上铺一层爽脆的鸡皮，咬一口，鸡皮的爽脆和鸡丝的酒香味儿便瞬间充盈在口腔中。当然当地人餐桌上大受欢迎的还有盐酒鸡。邱大哥把泡了一天的整鸡剁成块，然后把鸡块整齐地码放在砂锅中，再倒入少量米酒。接下来邱大哥就开始一勺一勺地往锅里加盐，不过这盐也加太多了吧。
2: 为什么叫盐酒呢？就是盐要多，
1: 这样会不会很咸啊？
2: 起码是正常的3倍，盐多酒多，所以我们大概控制就是在大火煮开2分钟，可能后面再煲个几分钟，大概10分钟以内，这样子鸡又不会咸，然后里面有味道，
1: 火候刚刚好。
2: 对，火候刚刚好。
0: 邱大哥说，在米酒中浸泡的鸡肉只有酒香没有咸味，而鸡肉入砂锅后加入过量的盐只会让锅里的米酒偏咸，而整个烹煮时间又很短，所以鸡肉不但不会变咸，反而还会让鸡皮脆爽，鸡肉松软多汁。清风拂面的夜晚，邱大哥特意邀请三五好友一起分享这道美食。
3: 好吃吧？
1: 好吃。我感觉酒香味儿挺浓的，但是并没有那种浓烈的感觉。这皮真的很好吃，也很脆。
2: 小范帮我们养好鸡呀，做好食材的把关。

0: 他鸡搞不好我们也做不好啊。
1: 我就不客气了，确实我养得不错。
2: 好久。
3: 邱大哥巧用食盐，让鸡皮脆爽，鸡肉微甜，盐酒鸡也成了一道当地人十分喜爱的佳肴。而在贵州省镇远县，当地人喜欢大块吃肉的豪爽感觉。

0: 在贵州省镇远县上寨土家族乡，一场别开生面的唢呐表演在田间地头展开，乐队成员们也都是附近的村民。
1: 这是特大号，是我们上寨土家特有的这样。
2: 这需要两个人这样抬起来吹。
1: 对对对，前边的那个号盘呢是80公分。
2: 嗯，
1: 这个整个这个号这个杆子是4米。
2: 4米长的号杆。
1: 四米长的，那一般的人还吹不叫的。
2: 啊，
1: 一般的人是睡不觉的。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2: 我可以吗？
1: 啊，你试一试。
2: 可以试一下是吧？其实我刚才就有点跃跃欲试，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
1: 来，你试一试。
2: 嗯，哦，谢谢大哥，不用这么讲究，我蹭一下就可以了。
1: 来
2: 啊，怎么吹就对着嘴吹就可以吗？
1: 嘴唇对准这个窝，那个气把全部放于这个杆子里边出去啊，气
2: 要穿过这4米的杆子是吧？
1: 嗯，哎，可以，
2: 嘴都吹麻了。
0: 在镇远，唢呐是当地土家族人十分喜爱的乐器，他们平日里也会经常自发组织唢呐表演，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在村子里，另一场聚会也即将开始。中寨有家的新房竣工，他要跟妻子李永花一起操办几桌好菜，宴请亲朋好友。为此，钟大叔特意准备了一道土家族的传统美食——蚌。蚌其实就是红烧猪肘子。别看蚌的外形粗犷豪横，但它可是当地土家族菜肴里粗菜细做的典范。瞧，这么大的一块肘子里竟然没有一根骨头，同时肘子底部还被分切成了若干个小肉块，这些肉块看似与肘子主体紧密相连，但用筷子轻轻一夹却可以轻松落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嘿嘿，
2: 哇，好热闹。
3: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怎么打？
4: 来，要用力啊，用力，
3: 好，
4: 好，
3: 哇，好深啊！
4: 一二放，
2: 有点狼狈。我现在脚好紧张啊！
4: 紧张的是他们呀，他们的安全全部系在你的脚下了。
0: 土家族人十分钟爱打糍粑，逢年过节、重要聚会都要打糍粑。打好的糍粑要压成饼状备用，可是打糍粑跟蚌有什么关系呢？钟叔说，先要把蚌做好，才能知道这个答案。
2: 钟叔叔，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食材可够豪横的哈，4个大猪腿全都要做吗？
1: 全部要做的，
2: 直接上斧头是吗？
1: 嗯，
2: 现在是要把猪蹄子整个给它剁掉吗？
1: 现在把上头自己去掉。
2: 嗯，
0: 钟叔说，蚌作为当地一道大菜，通常情况下都是做给客人吃的，既然是招待客人的，客人吃的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钟叔直接把肉少骨头多的猪蹄砍去，只留下4个厚实的大肘子。即便如此还不够，钟叔还要在不破坏肘子外形的前提下剔除肉里的骨头，

0: 钟叔要怎么把藏在猪肘里的骨头取出来呢？
1: 你看啊，我就这样摔。哇！
0: 取掉肘子的骨头只需要一把长柄刀，钟叔一手扶着肘子，一手持刀，让刀游走于骨肉结合处。这一步讲究的是既要骨肉分离，又不能戳破猪皮。钟叔说，蚌这道菜不仅是刀工上要细心，上糖色也可称得上是另一个精细的环节。将200克白砂糖倒入冷菜籽油中，低温慢慢熬，大约熬15分钟。
1: 现在马上你看蓬起来了，对对对。
2: 哦，现在蓬起来，看到了。
1: 现在看到了，现在可以加水了。嗯，
2: 加的是热水还是冷水？
1: 冷水。
2: 加冷水。
1: 加冷水。
2: 冷水和这个热油相碰撞，
1: 对，
2: 一定会炸吧？
1: 它不会炸的。
0: 热油锅里倒冷水，听着吓人，但其实只要操作得当，并不会炸锅。钟叔说，肘子太大，直接下锅不仅不会均匀上色，还容易被炸得焦黑，所以只能加水后再放入肘子，慢慢炖煮，均匀上色。整个上色过程要花费近半个小时。等猪肘的表面被染上了一层油亮的红色，再转入另外一口大锅，将香叶、草果、桂皮等各种调味料包入纱布，密封好后直接丢入锅里。这一步是为了给猪肘增香，继续炖煮半个小时再捞出。
1: 现在你看哈，我就用刀刺进去把它化掉，把它化成壳壳子，但是又不能切坏皮子啊，
2: 还是不能碰到这个猪皮，
1: 不能放到猪皮啊。
0: 以猪皮为界，将猪肘的底部全部分割成约3厘米见方的肉块，但不能切断，要使肉保持外观完整、肉块不掉的状态。钟叔说，肘子太大，里面不容易入味，所以要分割开，同时也方便客人食用。切割好的蚌还要进行腌制，放入蒜蓉、食盐、姜片等，细细抹匀肉的每一个细缝中，最后在盘子底部放入笋干、豆腐干、红辣椒，再把蚌放上面上笼蒸制。蒸3个小时后，整个猪肘的颜色慢慢转化为焦糖色，就可以出锅了。但在正式开席前，土家族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2: 奶奶，我吃到这个肉馅的，
3: 吃到肉的，这也是一
2: 个。运气这个啊，
4: 肉，这个带的就是肉，咬的就不是肉。
3: 又是肉哦，吃到舒舒服服。
0: 奶奶说，抛粑粑代表着送好运，抢到包肉的粑粑意味着强壮，抢到包糖的粑粑意味着生活甜蜜。土家族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在开席之前，要先将一只蚌的肉块取下来，包进事先准备好的糍粑里，上锅蒸，蒸30分钟后，趁热将圆圆的糍粑包进粽叶里。接下来，宴席正式开始，美味凝聚着大家的情感，欢乐和笑声在小院飞。

椰子熬成的椰油，是很多文昌人割舍不掉的家乡味道。而本地厨师廖志阳更是极富想象力，用椰油创造出了一道道特色美食。邱道良用心钻研烹饪技艺，他巧用食盐烹制出令人惊叹的味道，传承与创新在他身上从未停止。大道至简，中站有烹制的土家族传统菜肴旁，看似粗犷，实则暗藏绝技，更是蕴含着当地土家族人的生活智慧。清凉爽口的椰油水晶虾，脆甜鲜香的盐酒鸡，还有肥鱼的蚌，都是独具特色的家乡好滋味。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4: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7: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8: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9: 爸，喝点这个。
10: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11: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只顾奔波，却忘了给心灵留一方天地。一本好书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它滋养的不只是学识与眼界，更是内心的从容与力量。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家字了解到古今的房屋结构演变的？从父母到兄弟，汉字是如何串起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的？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四集《四海一家皆弟兄》。

0: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表意文字，点、横、竖、撇、捺间凝结着先民观察自然的智慧，沉淀着千年文明的密码。而家字无疑是其中最温暖最厚重的一笔，它上为房，下为室，将屋舍与财富并置，道出了先民对安居乐业的朴素向往。从父亲执掌世教的威严，到母亲哺育生命的慈爱，从长兄如父的担当，到手足互助的友爱，这些家庭角色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庭基因。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更让这份温情从血缘之家延展到社稷天下，从小家走向大家。那么古人为何偏偏选中猪来象征家庭财富？四海一家的家国情怀又是如何从兄弟二字中生长出来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四集《四海一家皆弟兄》。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我们生活里那些最踏实最温暖的瞬间，好像都绕不开一个字，家。小时候，家是放学推开门就飘来的饭菜香，是写作业时妈妈在旁边削好的水果。长大了，家是远行前行李箱里塞满的叮嘱，是电话那头一句注意身体的牵挂。逢年过节，家又成了跨越千里也要奔赴的团圆，成了年夜饭桌上举杯时的欢声笑语。我们中国人对家的感情从来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可就是这个我们天天说时时念的家字，我们真的理解它吗？古人为什么要把房子和猪放在一起组成家？为什么不是把房子和人和其他动物放在一起呢？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字形开始揭开家的面纱。我们今天写的家字啊，它的上面部分是棉，俗称宝盖头，下面部分是屎，表示猪。这样的字形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

在经文中还有更加象形的家，把房子里边的猪非常形象繁复的像画画一样画出来，几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好像就这样活灵活现的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那古人为什么要在房子里边画出猪来表示家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考古的发现，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村，发掘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一个重要遗址——贾湖遗址。它的时代啊，距今大约9000到7500年。这里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起源地之一，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家畜驯养地之一，以及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的起源地。这么多的最早啊，让我们看到贾湖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农业了。也就是说，人们从依靠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包括捕捞鱼类，这种不太稳定的狩猎生活，开始转向了自己种植作物、自己养殖动物，这样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生活。一般认为啊，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猪骨，它们就属于中国最早的家猪。那我们是怎么判定他们是家养的，而不是野生的抓捕回来圈养起来的呢？首先啊，被发现的猪骨有很多是头骨，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牙齿。家养的动物和野生的动物因为吃的食物不一样，所以在牙齿的排列上有很大的区别。野猪为了适应天然的粗粒的食物，它们的牙齿笔直的排列，而家猪呢，由于食物精细，缺乏天然的摩擦，因此啊，它们的牙齿是扭曲的。贾湖的猪骨可以看到齿列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形扭曲，这就是家养的特征。其次，就像我们今天养殖的提供肉类的动物，通常养到一定的大小，它就比较适合被食用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食用它的肉了。比如今天养猪，不到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就要杀年猪。可是如果是野生的动物，那就只能碰运气，不管打到哪个年龄的动物也只能食用它。而且啊，野生动物出来闲逛或者觅食的往往是成年的个体，而在贾湖遗址被发现的猪骨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猪，而且2岁之前的占多数，这就非常符合家养的动物它们被宰杀是受到了人为干预这样的一个特点。贾湖的家养动物骸骨除了猪骨，还有不少家狗的骨头，但是这些狗的骸骨跟猪骨不一样，它通常是完整的，而且位置非常集中，是在十几个埋狗坑里。那么这些狗可能就不是主要用来食用的，而是作为人类的伙伴，比如帮助贾湖先民们看家护院，或是成为狩猎的帮手。而猪骨的出土位置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有的是在墓葬里作为随葬品，有的在灰坑，也就是储存在教学之中，还有的就在房址之中。所以你看，最早的家庭驯养的猪是在房屋里边的。猪是一种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动物，可以比较快地提供比较多的肉食，这对人们来说就是重要的财富。有了丰富稳定的肉食供应，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他们还有稻米的种植、酿酒的技术、最早的管乐器，贾湖先民们啊，已经过上了有米有酒、有猪有狗，还有音乐歌舞。

0: 舞的优渥生活。其次，猪和猪骨它还可以用于祭祀和随葬，也就是说，在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领域，在代表着文明的仪式之中，猪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此外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猪的全身都是宝，它的皮、它的鬃毛都有很大的经济效益。慢慢的，贾湖先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财富，脱离了采集、狩猎的生活，而进入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大步。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房屋建造真如古人所言是圣人的功劳吗？
0: 实际上啊，这圣人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智慧结晶的拟人化。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不仅贾湖如此，很快，这种养猪的定居生活扩散到周边的其他新石器文明中，像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猪下颌骨随葬，它和贾湖之间可能存在着源流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比贾湖时代略晚一些，距今约8200年到7000年，这里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也是家猪。而且它并不是受到北方家猪饲养的影响，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所以无论南北，家猪饲养都是农业定居生活初始阶段的重要现象。我们的祖先能有一个安稳的家，猪的家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的牛羊等动物所不可取代的。由于猪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有猪的形象的器物。比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一件猪纹陶钵，在它黑色的钵体两侧啊，就各刻了一只猪的形象，它肚子胖胖的，鼻子长长的，背上还有鬃毛，显得特别精神。同样也是在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奔跑的陶猪。而北京平谷上宅遗址中则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陶猪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唇边那一抹跨越了7000年的微笑。还有在江淮地区高邮的龙球庄遗址出土了一组陶罐，它们全都做成猪的形象，猪圆圆胖胖的身体就是罐子的主体部分，粗短的四条腿儿就是罐子下方的支撑，而罐子一侧突出的短短的鼻子、圆圆的眼睛，恐怕就主要负责卖萌了。这么多猪纹、猪形的器物，都昭示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猪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猪在中国家庭中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人们在家中养猪也是至今都还可以看到的现象。正是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一般认为啊，家字里面的史其实代表着一个家庭它是共有财产的。房子里面有财富，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公有制进入了私有制社会。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家庭，

正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这个字形，它是一个会意字，汇合了房子和猪两个部分的含义。不过对于这个字形的解释，说文解字的说法却不太一样。他说家从棉家省生，

0: 房子里，那笔画就太多了，这个字就太复杂了。于是人们就把家的右边省略了，只留下了左边的室。我们去看甲骨文啊，确实有把房子里边的猪画成公猪的字形。可能在一开始啊，家是形声兼会意而构成的，它的下部是家。可是在发展演变中啊，由于后来的家字字形比较复杂，写起来笔画很多，而且字形有点臃肿不美观，再加上啊，作为表意的部分，这只猪是不是公猪并不重要，因此就简化为了史，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会意字，并且一直沿用下来。现在我们了解了家字下面的史，知道了为什么要在房子里面画出猪来表示家。那家字上面的宝盖头棉，用它来表示房子，从来便是如此的吗？周易里边有一句话呀，他说上古学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公事，上动下雨以待风雨。意思就是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人们一开始是居住在野外天然的洞穴之中。像我们知道的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等，他们都是如此。那如果是在平地上没有适合的天然洞穴怎么办呢？人们往往就是挖一个地坑，也就是地穴式的房子，再通过一个斜坡通向地面。可是这种地穴式的房子一到下雨刮风这种恶劣天气，里面就很容易成灾。于是呢，人们又在入口处搭起了遮风挡雨的棚子。慢慢的，为了出入更加方便，地穴越挖越浅，而地面的部分则越搭越宽，成为了半地穴式的建筑。但是半地穴式建筑已经有了大量的地上部分，人们也逐渐发现啊，地穴生活有潮湿、污浊、不通风等等弊端，那在地上部分就可以避免这些弊端了。因此后世圣人易之以公事，古人认为房屋建造是圣人的功劳。实际上啊，这圣人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智慧结晶的拟人化。从半地穴式建筑到完全的地面建筑，它的地上部分越搭越高，通常是由四周垂直的墙面和顶部的斜坡共同构成，这样的形状写下来就是棉。你看它是多么象形的一个房子啊！所以凡是和房屋尤其是室内有关的字啊，往往都以棉为偏旁，比如宅、安、宿、寝、宫、室等等。
1: 远古的先民一步步从洞穴走到半地穴，再到建起地上的宫室，他们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遮风挡雨，也为汉字留下了一个形象的轮廓，棉。这个宝盖头是房屋轮廓的写照，也是古人对安稳生活的渴望。这份对生活的观察与智慧也体现在对家中人的字形中，家中之人父母便各有其字形奥秘。那么父字直丈的威严与母字从女字的字形演变是如何折射出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秩序的？这些看似简单的笔画背后，我们又能看到先人对家庭中的父母温情有着怎样的想象与寄托呢？
0: 还有一些从棉的字，今天看来已经和房屋没有关系了，但在造字之初原本也是和房屋有关的。比如宋这个字啊，在后世的使用中总是作为姓氏、朝代名、诸侯国名这样的专有名词而存在的，但是《说文解字》却说宋居也，说明这个字在造字的时候

释的仍然是居处屋舍的意思，只是后来这个意思被废弃不用了，让我们看不出它和棉的关系。实际上每一个汉字字形都深深蕴藏着它的造字本意，而它的发展演变轨迹则是一部缩微的文化史。家的房屋轮廓为驯养在里面的猪遮风挡雨，更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温暖的港湾。在这些家庭成员中，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父母了。那父和母两个字又有什么样的造字奥秘呢？在私有制产生之后的传统家庭中啊，父亲往往是一家之主。那怎样从造字上来表现一家之主的地位呢？父在古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由代表着手的右和一根竖线组成。一般认为啊，它表示手执杖侍教，手中执杖就是一家之主的象征，代表着权威。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父亲对家中子女有教育的义务，子不教，父之过。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的家庭不再有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但父手执杖的教育意义仍然在延续着。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当中，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主要依靠人自身的体力来进行劳动谋生，很自然的也就造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母字的字形结构。这个字啊，它首先是写出了一个跪坐的人，要注意这个姿势不是下跪，而是古人在室内的坐姿。因为在北方游牧民族带来凳子椅子这些坐具之前，汉人是席地而坐，在地上铺个席子就跪坐在上面。母亲女性因为长期是在家中劳动，尤其是从事一些像缝制衣物啊、编制农具这一类比较静态的工作，因此在女字和母字中，这个人都是跪坐的姿势。而这两个字的上半部分呢，看起来像是把人的两只手交叠在胸前，而正是这个动作，两条手臂恰巧围出了胸部的形状，表现出了女性的一个生理特点。这个字就是女字，而母字呢，则在女字的基础之上，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哺育，因此在胸部加上两点作为指示符号，构成了母字。如果说父字的字形更加强调对子女的教，那母字的字形则更加强调对子女的育。父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家庭最坚实的支撑，也营建出子女成长最温暖的港湾。父亲的教育就像陆游笔下写给他儿子的诗句，他说：“我钻故纸似蚩蝇，汝父孜孜不少成。父子更兼师有份，夜深常共短擎灯。”在夜深人静之时，父亲如痴如醉地投入到对古籍的钻研中，孩子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孜孜不倦地学习，毫不懈怠。那一盏温暖的油灯，见证着陆游这位亦师亦友的父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经验智慧，带领着孩子共同前行。母亲的抚育，则像孟郊笔下临行密密缝的慈母手中线，用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关爱，编织出孩子人生的安全感。父母之爱通过教和育，让子女有了直面世界的底气，也有感受美好的心灵，共同构成了

0: 中国人的家庭基因。
1: 家是屋檐下的温暖守望，也是血脉相连的牵挂与归处。父母是生命最初的港湾，父亲以教为责，撑起子女成长的天空，母亲以育施爱，滋养心灵深处的柔软，兄弟姊妹则是人生路上最早的同路人。这份骨肉之情背后的长幼次第，先民也以自行秩序留存。那么兄弟姊妹这些简单朴素的笔画背后，承载着先人对长幼有序、手足同心怎样的向往与坚守呢？
0: 我们先说姐妹，这两个字啊，都是形声字，包括南方一些地区使用的姊妹的姊也是形声字，左边的女旁表意，右边则表音。而在比较早的时候，姐妹也可以称女兄女弟，比如说文解字就说啊，子女兄也，妹女弟也。因此想要去从字形了解家庭结构，兄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兄字的字形从古至今变化并不太大，在甲骨文中它就写作下方是人，上方是口的样子。后来到了秦国文字当中，这个人写得越来越像耳，逐渐就形成了今天上口下耳的写法。那这个字形意味着什么呢？一般认为啊，在人的形状上去突出他的口，表示兄长，是发号施令的人。就像我们常说长兄如父，在弟弟妹妹们面前，兄长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承担着一定的教育和保护的职责。苏轼在他的弟弟苏辙面前就是这样一位兄长。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1089年，苏辙要作为使臣出使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当时身在杭州的苏轼就写了一首《送子由使契丹》赠别，诗中说：“云海相望寄此身，哪因远视更沾巾？不辞一骑临风雪，要使天骄识凤翎。”兄弟骨肉远别，尤其是苏辙作为使者出使开展外交活动，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作为兄长，他首先是对弟弟的教，他劝弟弟不必因为离别而落泪，大丈夫要有家国情怀，不要怕风雪兼程，要使天骄识凤翎。出使是代表国家，要彰显国家尊严，要让契丹人见识大宋人才，要用气节去赢得尊重。这是兄长用自身的胸襟作为榜样，向弟弟传递家国为先、气节为重这样的价值观。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苏轼才稍稍透露了一点兄长对弟弟的爱护之情。他说：“沙漠回看清净月，湖山应梦武陵春。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他用一轮月亮勾连起沙漠和武陵，也就是弟弟要去的辽国和自己所在的杭州，用月和梦委婉地表达兄弟遥望的相思，而最后则用中朝第一人的典故微微地透露出对弟弟的担心。你这么优秀，会不会被辽国国君看中了，要把你扣留在那里呢？兄长这份周全的叮咛，入微的关怀，尽显如父亲般沉稳可靠的担当，成为了家庭中同样坚实的支撑。有兄如此，弟弟又当如何呢？ 从地的字形来

0: 看啊，一开始恐怕并不是专门为家庭中的弟弟造的字。我们看到甲骨文里的弟，像是中间有一个带分叉的兵器，在这个兵器的杆上用绳索整整齐齐地缠绕了一圈又一圈。说文解字说，弟，尾数之次弟也。因为用绳索一圈一圈地绕，就产生了顺序次第，因此啊，弟的造字本意应该是次第的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写成竹字头的这个弟所表达的意思。这样的次第，它可以引申用在各个方面。在一个家庭当中，同一辈的人，他们的出生有先后，从第二个孩子开始就产生了次第顺序，因此在这个家庭的称谓中，排后面的就被称为弟。在字形上，兄弟的弟和次弟的弟略有差别，正是他们词义引申分化的体现。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司马牛没有兄弟姐妹的感叹，子夏是如何回答的？
0: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庭之中，除了父母和孩子的代际关系需要和谐，兄弟姐妹之间也要重视相互扶持，手足互助。诗经小雅长帝就是歌唱兄弟亲情的最早的诗歌之一。诗中唱道，长帝之花，恶夫为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长帝也叫堂帝，是一种灌木，但是呢，它的花和桃树、李树之类啊比较相似，都是几朵之间彼此相依，整个的开起来又多又绚丽。这样的图景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家子的兄弟姐妹们彼此依靠团结，才能让整个家庭光彩耀眼。因此诗人忍不住感叹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天下没有比兄弟更亲近的人了。当然诗人也看到，在家庭之中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甚至口角，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不能影响兄弟之间的同气连枝。当家庭面临外部而来的欺侮危机的时候，会立刻放下分歧，携手对外，共担风险。因此他说，兄弟系于墙，外遇其侮。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手足情，也没有所谓永不争吵的童话，有的只是吵过之后仍愿意为对方挺身而出的守护，是分

0: 旗之上，仍愿意共护家庭的责任。在兄弟和睦的基础之上，再有更大的家庭和谐。兄弟既聚，和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和乐且单，以尔世家，乐尔妻奴。兄弟都团聚了，和谐而亲近，妻子情投意合，就像琴瑟协奏。兄弟欢乐祥和，妻儿快乐欢喜，这才是以尔世家，是一个兴旺的家庭，是中国人心目中家应该有的样子。可是在《论语》中啊，孔子的一个学生司马牛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他说：人皆有兄弟，我独无。他很羡慕别人家兄友弟恭团结一致的家庭状态，可是自己却没有兄弟，这让他很忧愁。他的同学子夏就对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没有兄弟这种事情，就像生死富贵是不能强求的，不是靠着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的，那就不要太去执着和焦虑，做好你能把控的事情。没有手足兄弟也是可以补救的，怎么补救呢？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君子不用担心自己没有兄弟，因为四海之内都可以有我的兄弟。当我们将兄弟的定义从同脉的亲人拓展到同处一片土地的同胞，和睦的内涵便有了从血缘家庭走向社会家庭的可能。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件青铜器何以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实物见证？一笔一画间如何记录下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五集《端羽邦家立太平》。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宋代的著名诗人黄庭坚有一首诗，正是将这个意义上的兄弟

地和家表达得入木三分。那是1095年的时候，黄庭坚被贬到了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一带。那里地处偏僻的西南，崇山峻岭密集，风景虽好，但交通实在是不便。背井离乡，远离亲友，甚至连通信都非常困难。在去上任的路上，黄庭坚写下了两首竹枝词，其中第二首是这样开头的：浮云108盘萤，落日48度明。这开头两句一读就觉得路途特别凶险。108盘其实指的是三峡附近巫山县的南陵山，它得名的原因啊，是上山的路有路如线，像线一样非常非常狭窄，窄得恐怕两个人并排走都不行，而且像羊肠一样拐了108个弯通向山顶。而光是走山路还不够，还要渡过险恶的三峡。48度是渡口名，但这个数字48呀，就让人感到路途漫长。所以这一路是千难万险，真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那按理说写到这儿，诗的调子应该是又苦又寂寞，满是惆怅了吧。但是黄庭坚偏偏反过来了，他虽然走在这么艰险的路上，远离亲友，未来也看不清，但是他对生活还是有信心有希望。因此他笔锋一转，写下了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鬼门关这个词儿啊，向来人们是避讳去提的，谁提谁被骂作乌鸦嘴。尤其是他还在路上呢，前路还更远更难，怎么能这样诅咒自己呢？可是黄庭坚偏偏要提，他毫不在意。也有人说啊，这个鬼门关是指重庆奉节的石门关，因为两山相夹，就像石头门一样很狭窄，那江水显然就非常的湍急，甚至有漩涡，要乘船逆流而上，那是极其凶险的，所以就把它比喻成鬼门关。黄庭坚不避讳，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克服艰难险阻。尽管前路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啊，走到哪里都有人，哪里的人都可以是我的兄弟，四海一家皆弟兄。不管是在繁华的京城，还是偏僻的深山，都可以是我的家乡，我的家。全大宋的百姓都是我的兄弟，全天下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黄庭坚之所以能跳出消沉幽怨的情绪，让整首诗走向了豪气和昂扬，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他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像兄弟一样和他们没有嫌隙共担风雨，那乡亲们也同样会以兄弟家人的爱回馈给他，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家不仅是血缘的羁绊，更是一种志同道合、共担风雨的连结。我们将家庭手足的相守与世间同道的互助协作融为一体，既守住了家的温情本真，又延伸为四海一家的开阔格局。从小家到大家，再延伸到国家，那关于我们的国家中国又有怎样的汉字奥秘呢？我们将在下一集与大家共同探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5: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停下奔忙的脚步，选择一本好书，去体味文字深处蕴藏的美好和力量。越是平凡的日子，越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0: 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1: 那其实上铺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0: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咱们先把茶斟上啊。
7: 好的。
6: 古人啊有这样讲夏至这个说法，说夏至呢分为三候，一候呢叫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这就是半夏，半个夏天是吗？
8: 三候半夏生呢，其实这个话呢有好几种理解的方法，就是半夏这个植物啊，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它其实是春天二三月份就已经开始出苗了，那么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夏天之后呢，它其实生长比较旺盛的一个阶段。可是它有个特点，当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就气温过高了，它是地上部分就开始潜伏倒苗了，地上部分就开始枯萎了，叫倒苗，所以我有一年啊，到这个夏天到山西去看药材的种植，大夏天的，我看地里都趴在那儿粘在那儿，就是夏天它容易倒苗，到了秋天，温度降回到27度以下，它又开始长了。但是也有种说法呀，就说它顶上有个珠芽，这个珠芽在倒苗之后呢，落在地上，到了秋天它容易长，这个有生命力。
7: 所以中医有一个特点叫静取诸生，远取诸物啊，来去感知生命的这个跟时空之间的变化的特点。
6: 是，
7: 这就是我们古人去总结我们的生命现象里面的一种思维方法，
6: 一种智慧的体现，
7: 一种智慧的体现。
6: 是，
7: 而到了这个半夏，刚才詹老师讲到的，它的那个珠芽，对吗？
8: 对，
7: 它就是在那个时候潜伏在那个柄上，然后掉下来，哎，它成为下一代种苗。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去理解，它是一个阴阳转变的一个生命节律的一种体现。
6: 是，所以真的就突然感觉我们中医哈说的话看似形象简单，但背后的智慧啊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这味药材半夏，我就很好奇哈，它入药的这个怎么也想象不到是一种植物，这是它的根，是不是？是根部入药吗？
8: 对啊，这个其实它的块根，咱们见那个地瓜都是很肥大的，土豆这些其实都是块根啊，比较成块状的。那么用的时候呢，其实采挖之后它外面有个壳，其实就是它的皮啊，根皮啊，咱们在用的时候呢需要把它皮给去掉，所以您看到的是去过皮之后的块根，这是加工出来的。
6: 半夏它一般会用来治疗中医

0: 看哪些问题常用半夏？
1: 其实第一个，它治疗痰症，这是我们医生里面常用的。那中医里面有一个痰，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第一个就是咳嗽有痰，那种痰是吗？一咳就有痰，我们这种叫有形之痰，
0: 有形状能看得到。
1: 好，那还有中医还有叫一个叫无形之痰。哦，那无形之痰呢？它是什么？弥漫性的，没有边界。怎么去理解呢？我们就说经常很多人肥胖，你就感觉他肚子特别大，他的皮肤的皱里啊特别致密，那种人特别容易困倦，他就是水湿痰弥漫在这种身体的可以各种器官各种组织里面，那我们这种痰叫无形之痰。它不一定从肺里面来，它可以在皮下，可以在组织间隙，可以甚至在你的大腹部这里面，这种是无形之痰。
0: 是，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有形之痰感觉。
2: 半夏这个成分啊，里面有很多大量的淀粉，所以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发白，粉性很足。
1: 对，
2: 其实就是它的主要的组织构造来看呢，淀粉粒是它比较多的。再这么细看呢，淀粉粒在显微镜底下呢，它里面有很多真菌素，它里面有很细很细，就像一包钢针一样放在底下，真菌啊两头都是很尖的真菌素，所以它的组织来看呢，主要是淀粉和真菌，这是肉眼可见的成分。当然还有一些次生成分，次生代谢产物，那么其实里面主要是生物碱，生物碱啊活性很强的，所以它有很强的排痰的作用，让这个痰液变稀，利于痰液的排出。第二是甾醇、有机酸、挥发油，成分其实挺多的。那么从生物碱角度来说呢，它活性还是比较强的，有一定的镇咳的作用所以很多咳嗽药都要用到半夏。
0: 是，还是作用非常的广泛的哈。
2: 是，
0: 但是我也了解过，詹老师，就这个半夏，它可是有毒的，
2: 是
0: 有毒性的。这个有毒性我们还要用它，所以需要注意什么呢？
2: 一般来说，半夏呢，我们生品毒性比较大，那么它的毒到底表现在哪呢？古人就已经观察到了，所以在古代啊，需要帮它表面这个生半夏。帮着皮去掉之后呢，你用水这么一泡，你会摸到一层滑滑的滑液。古人怎么办呢？就帮那个用热汤把这个滑液洗一遍倒掉，再洗一遍又倒掉，连续洗七遍九遍或者十几遍，要达到什么程度啊？滑去净，或者叫令滑净，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刺激咽喉的、刺激肠胃道的东西都在这个滑液当中所以老祖宗要把这个滑液给它去干净了。
0: 那谈到夏天化痰止咳啊，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冬病夏治，是吧？冬天的这个咳嗽的问题，夏天就可以去打好基础，进行一些根治了。这个在中医来看是怎么样去理解？
1: 其实冬病夏治也是中国人对一些慢性反复性还有季节性疾病的一种叫未病先防的理念。因为你知道了，冬天发生的疾病往往是在第一个寒冷，所以体内很多时候有伏寒伏血，叫同气三感之后，就是相互呼应之后，它就会在冬天里面治病。
0: 是，
1: 而夏至这个前后啊，刚好是在大自然里面是阳气最盛的，那我们就说我要借助外界的力量，把我体内的伏寒伏邪这个时候驱赶出去。说驱赶出去的时候有几种方法，一般是首先是第一个饮食上要注意，因为夏天了，大家都觉得热，很容易贪凉，就是吃冰棍啊、西瓜啊什么东西。哎，讲你冬病夏治的人，一定在这个时候，你这个夏天，你一定要避免这种寒冷的水果太多的食物，这是第一个饮食上的管理。
0: 是。
1: 第二个可以外治，因为外治我们皮肤啊、毛孔是个可以很好的通过出汗把邪气外达的一个途径。那外治里面最常用的，我们现在就三伏贴，就通过穴位贴敷，甚至是艾灸、药浴的办法，都可以把这个邪气通过皮肤驱赶出去。
0: 是。
1: 那第三个当然是可以通过口服的药物，那汤药里面，假如真的是你一到了冬季容易反复咳嗽，特别是咳出来都是白痰啊、黏痰啊这种状态，其实很简单，就是二陈。

0: 里面有半夏，有陈皮、茯苓、甘草、小方子，哎，就可以把原有的一些浮痰、浮血，通过这样的一个季节调整，就可以把这个冬病里面咳嗽问题、咳喘问题，就通过这样去调整。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0: 那其实上铺草它最重要的就是清这种肝胆的热。
1: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咱第二位要带夏字，就是这个夏枯草。这个清代诗人赵锦书啊，在《本草诗·夏枯草》中就这么写道，说杏柄纯阳随处栽，草逢入夏即枯来。夏枯草，夏枯草，我要是这个望文生义解释的话，是不是就是夏天会枯萎的草，它居然是一种药，我很难理解。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一种草，它这个特性对药性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吗？
5: 还真是啊，这夏枯草名字就像他说的那样，它刚开始开着紫花，到了炎热季节它就枯萎了，所以它就夏枯。因此它的名字就是说的它这个特性。你看，它秉阳热之性，对吧？阳天气最热的时候它枯了。夏至就是阳气达到了极点，而阴气开始生，一阴生。在他感受这个阴的时候哭了，你可想而知他这个性能，所以呢，传统就是这个方法来解释他为什么能够清热、能够明目、能够散结。
4: 然后我发现，在咱们广东地区哈，好像很多这个凉茶铺里面，这个茶的名目表上都写着我这有夏枯草。是说这个广东的凉茶里很爱用我们这位夏枯草吗？
0: 对的，首先我们说广东凉茶，其实。一定是说它是有带有温度的凉茶哦，而不是在温度冰的凉茶哦。
4: 就是凉茶本身温度不是低的，不是摸着很凉那个凉茶，
0: 是热着来喝。
4: 热着喝凉茶啊？
0: 对呀。
4: 哎呀，我以前以为它得是放到什么冰块，然后放在冰箱里冰一下。
0: 不是哦，它是药性清凉哦，但是这个温度是属于温热。所以这个是要喝广东凉茶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肯定你是问为什么广东人那么喜欢喝凉茶，是吧？其实我们首先要看广东的地理位置，刚好北回归线啦，是经过广东的从化。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去专门观察过，确实是看到它在中午的时间它是没有影子的。就是它刚好在北回归线上，所以呢它离太阳什么最近，
4: 是，
0: 所以它暴晒的时间很长。所以因为以前哪有那么多空调啊，还要经常在户外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由于太阳的照射，温度就升高，我们很多时候就出汗了。那出汗一多，什么体液减少了，人就感觉更加燥热。所以说特别是感觉眼睛惹热，头惹热，全身都热，所以他一定要通过药性的凉茶来把体热

0: 解除，同时它因为喝水能够快速的补充人体的积液，所以广东凉茶是成为我们当时老百姓生活的这个在夏天的这个必需品啊。而且呢，人家说广东凉茶就像米铺一样，就是在临街当铺里面，
1: 对，
0: 非常容易，可及性好，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都是劳作完或中午，你看在户外暴露时间很长，我快速要解除这种暑热啊，我总不能等到回家喝，哎，他就随时就到了这种凉茶铺，哎，我要上一杯，喝了，哎，这个症状解除了，我就明天就不一定喝了，哦，所以我们叫点到就可以了，
1: 就是不是天天喝顿顿喝的凉茶，
0: 不是的，
1: 它不能够像饮料一样那样喝，
0: 对啊，哦，所以我们说喝凉茶第一个要注意它其实是温着喝，第二个就是点到即止，不要觉得作为一种水来替代品哦。
1: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杨院长带的这些材料哈，我跟杨院长学了一下之后的口感口味，这样张老师今天您就挨个品品，然后您猜猜每种里面可能包含了夏枯草和其他什么的搭配，好不好？
2: 行，
1: 有点难，我给您斟上，先来我这个啊，
2: 试试
1: 一号方子，哎，
2: 好，
1: 我也得请杨院您尝尝看我这配的对不对，
0: 煮的怎么样，
1: 带着忐忑的心，
0: 好，
1: 因为您太懂了，
2: 挺好喝，
1: 挺好喝，
2: 也不苦，
1: 什么口感？
2: 一种清凉的口感，微，你说一点苦没吧，微微有一丝丝的苦，但是也不明显，反正挺好喝，
0: 就是它是带有那种叫涩味的苦，不是真正的那种
2: 对
0: 苦瓜，
2: 谈不上很苦，
0: 黄连那种苦，它不是那种，
1: 喝出了什么吗？
2: 我猜一猜哈，
1: 这个是一个送分项的，夏枯草都有，
2: 都有，
1: 我告诉您都有夏枯草，
2: 我猜里头可能有不扎叶或者是哪一种这个味道，
1: 有点像是吧，
2: 因为我其实没有喝过这个不扎叶的东西啊，
0: 把三样都喝完然后再猜，
2: 好，
1: 也行，对，这样也好，我们对比一下，
2: 哎，
1: 再来我们的第二，
2: 这个我就猜到第二位药了，金银花，
1: 这是给
2: 飘着呢，
1: 这个赖我，绿茶不够细致，你看看，完了暴露了，
0: 没有给点加分，
1: 透答案了，这叫，
2: 哎，这个好喝，甜。
1: 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2: 您感觉甜味。
1: 第二个可能有夏枯草和金银花，还有别的吗？
2: 那就甭猜了，肯定是里面有罗汉果。
1: 罗汉果，
2: 对，罗汉果里头有种成分，甜，罗汉果干，特别甜，一尝就有这个浓郁的罗汉果的味道。
1: 好，这是您的答案，来，再来第三种。
2: 我又猜到了一味药，我看他们上面飘着白毛根。
1: 哎，气得我怎么就没弄干净，你看看这整的，
2: 这又是一种风格，
1: 对，你看我们说
2: 这个厚重一些的风格
1: 对吧，更醇厚，
0: 有没有感觉有点刮肠子的感觉，
2: 对，这个不会有普洱吧，
1: 我先不说，
0: 我们这里有普洱吗，
1: 我先不说啊，
2: 但是这里面肯定有甘草，因为它有厚重感，里面有一种甘草的甜味，甘草的甜啊，
1: 对，
2: 有一种蜜甜的感觉，我个人理解是这里面肯定有甘草，
0: 第一个我们很多时候在夏天很容易叫风热感吧，
1: 是，
2: 对，
0: 受了一点这种邪气，然后就鼻子啊那个口干啊眼睛有点冒火啊，哎，第一个方子就是我们用的是什么，
1: 第一个，
0: 对，就是夏枯草配菊花跟桑叶，取的是什么，桑菊饮的这个方剂，所以它能够驱风散热，但是药性呢比较平和，
1: 对，
0: 都是走上的是吧，
1: 是，
2: 对，
0: 好，第二个方子刚才你猜了已经一大半了是吧，特别有甘味又回甘，
1: 甜甜的，
0: 其实它里面还有一味夏枯草罗汉果金银花还加了一个桔梗，
2: 利咽的，
0: 所以它能够就是说还带有点点解毒啊，利咽啊，那个罗莉啊，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更好的作用了，特别咽喉炎症带来了周边的那种
2: 对
0: 这个淋巴是炎症反应的时候特别好，而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夏天啊喝酒吃烧烤吃肉多了之后很容易什么口干口气重，
1: 对，
0: 小便黄大

0: 点腌制
1: 湿热了，
2: 需要刮刮肠子，
0: 对，要刮刮肠子了。那我们广东人喜欢有两个特别喜欢刮肠子，就是用鸡蛋花跟不扎叶去肠道的湿跟热，然后加一点点毛根，利小别薄毛根，然后能清热，加点点甘草了，因为调和一下味道。那这个汤感觉每一个汤都带有一点点回甘的味道，
2: 是。
0: 那你太苦，很多现在不太接受嘛，所以让它带有一点又有功效，又能够有点点回甘的味道。
2: 哎，既调和了这个药效，还有我们饮用的一种舒适感。我只是纯泡夏枯草的话，应该会比较苦的，是不是？
1: 对。
2: 您喝过纯夏枯草的茶吗？
0: 其实它主要是带点涩味哦，就那种苦涩味道，你会喝一次两次可以，让你长期喝你就不喜欢它，
2: 受不了了。对，但是据我了解，咱们广东啊，这个美食传统那真的是包罗万象，哪怕它本身有点涩味，但是我要是煲成汤，也能变成靓汤，对不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假如广东人所谓的靓汤，就是第一个色香味，还有一定的功能作用，
2: 是。
0: 那我们就，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夏枯草的汤一定在某个时间段里面，
2: 对，
0: 偶尔喝一下啊，它不可能成为天天喝的汤。
2: 冬虫夏草，哇，这个俗话讲冬天为虫，夏天为草，非常神奇的一种中药材啊。
3: 其实它是一个虫菌复合物，所谓的冬虫指的是蝙蝠蛾科的一些虫啊，这蝙蝠蛾科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哈，很大的一个家族，有好几百种这种虫，这种虫在冬天过冬，过冬的时候在地底下过冬啊，一般都是高山草甸啊，在草甸底下过冬的时候呢，它容易被这个就是冬虫夏草菌这类真菌所感染了，虫在地底下过冬被菌感染，借用了它虫体作为养料供应，长出了子座，这样呢叫虫菌复合物，顶上这一节其实是菌了，
2: 明白，所以下面这个就是虫啊，
3: 对，那么底下这个虫呢，其实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了，就外面看上去还是虫的样子，
2: 对，您谈到这下面是虫，上面是草，
3: 对，
2: 这现在就是一只虫的尸体吗？
3: 对，其实就是虫的尸体了。哇，这个虫在冬天过冬时候感染了一个真菌，感染菌之后呢，菌就已经帮它体内的内脏都已经用掉了，
2: 就虫已经不能活了。
3: 哎，它活不了，
2: 之后它已经死了。
3: 对，它其实冬天感染之后就已经死了。就成了浆虫。其实就已经成了它的菌核了。菌核到了春夏之后呢，慢慢慢慢就长出子实体了，就长出它的子座来了。这么一个过程，
2: 让我想起了很多那种恐怖电影，感觉就是虫已经被这个菌给控制了。
3: 没错，
2: 虫已经成为给菌提供养料的那个部分了。
3: 没错啊，所以咱们看到底下似乎还是一条虫，可是内脏已经被菌丝给浸染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把断了给它啊。哎哇，你看这个断面可以看一下，这断面就白白的了，是吧？
0: 对，
3: 它不是虫的内脏了，
0: 对，
3: 内脏被挤压成一丁点了啊，都是一些菌丝体了，
2: 是
3: 菌丝了。哇，
2: 所以它有什么气味吗？
3: 您可以闻到一种菌的味道，
0: 菌香味，
3: 咸香的一种味道。
2: 有一点点淡淡的腥味，不知道为什么
3: 腥，
2: 是有
3: 虫啊，虫啊。
2: 对，
3: 它本身底下是个虫的尸体啊，
2: 天哪，
3: 上面是菌啊，所以既能够菌的味道，又能闻到虫的那种腥臭味。
2: 所以张老师，我们说这个冬虫夏草这么贵啊，是和它的生长的环境有关系吗？
3: 其实这种虫菌复合物啊，全国各地都有，实际上这种复合体是很常见的一种东西，并不少。但是呢，咱们传统呢一般以西藏的纳曲、青海的玉树、四川的阿坝这一带产的这种菌呢，咱们叫做中华被毛包。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菌有很多种类型，虫也有无数种类型，
2: 是
3: 只有这种就是这个咱们常见的这种就是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这种蝙蝠蛾科的若干种虫，加上刚才我提到的以中华被毛包为代表的这个菌感染的，才是符合咱们目前药用的或者有一定人用历史。

0: 明白。
1: 但是这一种类型，就咱们药典所规定的冬虫夏草菌这个菌感染的呢，这种呢由于量比较少，所以呢它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它的价格就贵了。所以叫做物以稀为贵啊。
0: 是。
1: 那么随着这几年大家用量的增加，野生资源的不足，那么逐步发展出人工培育的虫草，就是。

0: 跟纯天然的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1: 因为它是完全模拟野外啊，从就是蝙蝠蛾科的这类幼虫被菌感染的过程，它是完全模拟的。嗯，所以呢，它目前咱们测出来的就是人工虫草测出来成分呢，大体上和野生基本上是相当的，啊，差不多类似吧。啊，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人工虫草的量扩增之后，导致我们这个资源就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0: 所以价格就会便宜一些。哎，
1: 对啊，当然了，还是赶不上野生的贵啊。嗯，
0: 是。所以我们想，你看这个虫草这么好啊，在中医当中会怎么样去用它呢？
2: 《本草丛心》里面就是说它能够补肺益肾，止血痰，还有就是一些劳克，就久克不好的时候特别适合用，
0: 是同时和肺与肾相关的，也帮我们去止咳的一种药啊。虫草这么好，怎么样去用呢？
2: 其实虫草现在其实有几种吃法哈，最传统的吃法，特别我们在广东最喜欢就是来炖汤。
0: 是
2: 这个炖汤，他认为它加上肉之后呢，它的补益作用会比较好啊。那现代人有些年轻人不喜欢喝汤，怕这个肉汤会增加我们的热量的负担，就可以用保温杯开水来泡哦。这种是也是一种方法，就是晚上用保温杯把它泡了，然后早上起来喝。第三种吃法呢，其实可能跟入药也是很大关系，就是盐粉、盐末。我们医院有一种膏方，其实我们就是用膏方做好之后，差不多好了，收膏的时候把虫草粉
1: 下进去
2: ，就一起用，这样的利用度也是很好。
0: 是，
2: 所以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食用的方法。
0: 我们说这个冬虫夏草这么好啊，我看看关伟强大厨会如何把我们的虫草物尽其用。

0: 看一下我们的思路打开了，不光可以喝还能够吃、嗯、是不是、嗯、这就太好了哈。但是我还是想说一般人啊买虫草就容易陷入一些误区，一个是因为本身很贵嘛，是不是很多商家会觉得有利可图就冒充虫草，比如说来我们看看这两边要我看的话长得真的很像，
1: 是
0: 但是这是真的这个是假的是吧张老师，来我们对比一下，你看这个你看这结构上下面也是虫上面也是草，就长短不太一样，但你要是被宣传听着说我这是新的所以草短啊没那么长可能我也就信了，但他俩不是一回事儿，张老师
1: 对
0: 你看看，
1: 所以刚才啊

0: 提到一个非常好的点
1: 啊，
0: 就说我们在买冬虫夏草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它的鉴别点？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虫呢，你仔细的看，它腹部有四对足，啊，它的肚子上有四对特别明显的足，
1: 啊，
0: 这是一个点啊，记住了，腹部四对足，
1: 四对足。
0: 头上呢，隐隐约约仔细看，有三对足，挨得比较紧。
1: 哦，
0: 腹部四对足，尾部有一对足，一共八对足。记住这八对足啊，
1: 腹部四对足，头上三对足，尾部一对足，
0: 对足
1: 四加三加一，一共是八对足。
0: 对，
1: 啊，
0: 这八对足要记住，这是它的一个点。
1: 好，
0: 第二个点呢，你倒过来看它背部，刚才说的是腹部，对吧？背部，它的背部呢有环纹，仔细看这个环纹有个特点，三细一粗的环纹。
1: 哇，
0: 来再看这根假的，
1: 我看这假的，首先几对足呢？一二三，腹部是四对足，这个倒是没问题，
0: 有点像是吧？
1: 这是
0: 也有点像，
1: 三对足也没问题，底部不太明显，算是一对足吧？这个好像还合格了。
0: 对，再翻过来，
1: 但是翻过来是吧？
0: 没错。
1: 没有什么粗细和深浅太多的，要说有的话呢，不是很分明，是吧？
0: 对了，
1: 它只是颜色的分明。
0: 对，就是三细一粗的环纹。
1: 哇，
0: 腹部八对足，
1: 嗯，
0: 顶上三对，中间四对，尾部一对。
1: 对，这是真的。
0: 这几个点，
1: 你看，一般人你要是拿我这个去说是冬虫夏草的话，很多人都会信，长得就很像，然后这个。脚的数量也能配得上，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说翻过来，在这个背部这花纹的规律上，那就没法满足了。
0: 对，
1: 这些知识点真得牢记，对不对？所以你看，虫草这么好，也不便宜，我们真得选真的，选好的，用对了，那才是真的好。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3: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2: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好未来。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中药材。据说在端午节前后啊，像我国南方两广地区还有湖南地区喜欢干嘛，泡药浴，对不对？用一种特别的藤本药材鸡血藤，就是它们来泡药浴。这个听说鸡血藤啊，它是一种你把它切开之后，那个断面会流出一些红色液体，像鸡血一样，所以叫鸡血藤，是不是？
3: 哎，确实如此
2: 啊。
3: 这鸡血藤就这么名字来的，就一刀砍下去吧，流红色的液体，像鸡的血一样，所以叫鸡血藤。
2: 反正我在北京好像是很少遇到这样的时候啊。咱们广东爱泡药浴是不是？
4: 是的，其实广东广西都要泡药浴。其实广东广西第一个就是湿度大，
2: 是，
4: 然后呢在很多时候这种湿气啊跟着风啊很容易就进入关节，就引起人的这种关节的酸疼，特别老人家到了这种夏天呢、暑热的时候就容易不舒服的时候，哎，它药浴是个很好的通络祛湿的作用。

0: 加上鸡血藤，它能够活血通络、通利筋骨，所以我们在两广地方呢，很多时候就用药浴来去调整身体这样的一个疏通经络的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木桶啊，然后把我们要煮好的药，例如很多广西人可能除了鸡血藤，我们还会加个百叶、桃叶、艾叶这些叶子一起煮，煮完之后放到木桶里面。其实开始的时候100度嘛，水很热，你不可能泡进去，但是你可以用个架子把腿放在上面先熏，盖个毛巾，先用热气熏，熏到一定程度还能泡不进去，用毛巾来慢慢慢慢敷，就毛巾热拿起来慢慢敷，
1: 是
0: 敷到一定程度了，水温再降了，那我们才真正再去泡。所以我们就说很多时候假如成人家里没有浴缸的话，我们不一定全身泡，把四肢关节用一个木桶这么淋到泡的过程就可以了。
1: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鸡血藤啊，张老师？但长得还差别挺大的。
2: 这不刚才说的吗？鸡血藤这个名字挺好。
1: 是。
2: 一戳就知道鸡血藤吗？肯定这个藤哪个部位像鸡血，就是一刀砍了流血。可是又带来个新的问题，只要一刀砍了流点红颜色都叫鸡血藤。所以呢就有了多种鸡血藤的概念。那么实际上鸡血藤这个药最早其实不是拿来切片做饮片入药的，它这个药的历史可以追到清代雍正年，有个顺宁府志，顺宁府志当中呢就记载了有个鸡血藤膏，就是清代的中早期啊，云南地区很流行用这个鸡血藤膏，后来呢传播到全国各地。
1: 是一种零食吗？
2: 不是，是个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阿胶糕一样，就是做成一块膏。那么这种膏呢对于血虚的女性朋友啊用的比较多，所以它是养血非常好的一种成药。其实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咱们有个科学家叫杨敬生啊，云南非常有名的一个药用植物专家，他就为了搞清楚这个鸡血藤膏到底是什么植物，他就跑到临沧，当时这个产这个鸡血藤膏的地方啊，请当地老百姓把那植物砍了，拿到昆明植物所去找分类学家鉴定清楚了，原来这个熬膏用的就是这种木兰科的异形五味子这个种。因为它微微有点香，你仔细闻，你闻这个
1: 是那种木头香，
2: 对，有点香，但是你闻这个豆科的它没味这个，你闻这个就很淡，
0: 对，
2: 没有太明显，
1: 这个香味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吃那个零食无花果的感觉，
2: 是
1: 有点那个味道，
2: 对，木兰科的这个植物啊，所以呢他就后来搞清楚了，原来熬膏用的是木兰科的植物，
1: 就是叫我们叫滇鸡血藤。
2: 对，现在呢，为了区分这两种呢，帮这种原来曾经历史上熬膏的这个原料呢，叫做滇鸡血藤。一般临床大夫很少开这种。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有花纹的这种，是目前临床大夫作为汤方开饮片鸡血藤。这种用的最多。
1: 您看我们讲这个鸡血藤吧，我们就以它为主来说好不好？像它适合什么人去用呢？
0: 因为首先我们说适合什么样是知道它的功效。第一个它有活血、去淤血、生心血，还有呢通利血脉。所以呢我们假如是老人家肯定有去淤血、生心血的作用，还有通利血脉用的机会就更多了。因为很多老人呢都是叫我们现在医学叫微循环就障碍了，加上常年的这种风寒湿痹，所以这个时候老人家用的会多。那另外一种呢，它还有是活血生心血去淤血的作用，就是女性也是用的很多的。因为女性很多时候由于月经的不调，有时候是不来或来的过多了，一个不来就导致淤血增加，来的过多了到了血虚，所以它能够又是补血又能去淤血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女性也适合用。
1: 明白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鸡血藤啊，虽然是藤本植物，但可以帮我们去补血，对不对？这个补血的概念怎么样去把握，它是哪些成分让它可以帮我们去补血？

0: 流血呢？
1: 这个鸡血藤啊，就是豆科蜜花豆这个鸡血藤，我当时在协和上博士的时候，因为我是协和医学院药物所，当时做植物化学的，就是研究这个植物里头到底有什么成分。我那个师兄啊，现在在北京药检所工作了，他当时就是做这个植物研究的，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印象比较深刻。分了好多的黄酮，黄酮类化合物它成分很多，儿茶素其中有一类，量不少。那么现在研究呢，发现这个除了黄酮以外，像什么木质素啊，它里面还有很多那种类型的成分，不止这一种。那么现在的这个药理发现呢，它对这个缺血啊，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缺血有一定的调节的作用，像缺铁性贫血啊，中医说的血虚症，哎，它有这个纠正调节的作用，所以它对血液系统它的调节是它发挥中医传统所谓的这个传统称谓下的活血养血的主要原因。
0: 还是有非常扎实的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分析作为支撑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在广西看到的人用鸡血藤煮鸡蛋，哎，你看这个是鸡蛋，我拿一下，
1: 对，
0: 用鸡血藤煮鸡蛋之后给它煮红了，
1: 对，
0: 然后别人说女性吃这个特别好，
2: 对，我们也觉得其实任何的一个食材药材，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一些问题。
0: 是，
2: 例如鸡血藤，我们想帮助女性解决她的月经不调啊，或者说痛经啊，或者说月经量过多带来的血气不够啊。那我其实觉得，除了鸡血藤之外，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加点当归、红枣，甚至加一点一点艾叶进去的话，它就是养血温通止痛的作用都有了。它这个啊，它带来了香味啊，这样给吃鸡蛋的时候啊，你会更想吃。因为其实鸡血藤啊，它的味道其实单独一味料的时候很寡淡，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你吃着你感觉没有什么一种刺激性的香味的话，你感觉到坚持吃下去很难，只要你加上了协同作用的中药，那你会更喜欢吃了。
0: 是，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可以让我们通过这么多药材好好的过一个生活。

百万雄师是如何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进城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将如何迅速稳定局面，挽救南京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

百万雄师渡江前都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打破了和平的最后希望？跟着书本去旅行，决胜长江，排山倒海。马上回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于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创作的。渡江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也是向全国进军作战的伟大起点。跟着书本去旅行，迎来了几位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演讲比赛中选择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线索，探究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性胜利，并以此为演讲素材。带着各自的疑问，他们组成了课题小组，并且联系到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孝嗣，开启了一场探秘渡江战役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共同走进那段历史。1949年，蒋介石支持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新内阁组建后，国民党反动派筹备国共和谈的工作终于得以落实。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考虑到战斗渡江会给双方造成更大的牺牲，也会给人民的财产造成很大的损失，共产党方面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谈判代表，和国民党进行了为期20天的和谈。
1: 1949年4月15号，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到了国民党代表团。周恩来强调，这是不可改变的最后文件，并且强调南京政府答复的最终期限是在20号之前。当李泽仁看到这个文本，发现如他原先设想的划江而治，相差甚远，就像收到了判决书一样，他一时难以定夺。而当蒋介石看到这个文本，气得大骂谈判代表张治中无能，完全不可接受，就拒绝了这个修正案。
0: 维持和平的最后希望被打破了，毛泽东最终下达了渡江的战斗命令。此时的渡江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局部战役，而是标志着对统治中国大陆几十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最后总攻。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须，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须，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后，先前空旷的江边转眼间桅杆林立，蓬帆招展。这些船只从何而来？为何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长江边？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片位于长江北岸的芦苇荡。
2: 哇，好多芦苇呀，好漂亮呀。
1: 是的，
2: 而且好高啊。
1: 它具有很好的隐蔽作用。当年解放军和老百姓把从各地收集来的船只都隐藏在这些芦苇荡中，只待一声令下，万船齐发。1949年4月20号，渡江决战的命令传来，无数小船载着百万雄师向长江南岸进发。
0: 按照作战计划，中集团首先实施渡江，我军突击部队打开了大堤出口，将隐蔽在内河道里的船只推入长江。改天换地的大决战就在眼前，许多即将出征赴汤蹈火的军人和船工们一起用一种特殊的仪式为自己壮行。
1: 这个大军马上就要渡江了，就在这个时候，许多解放军官兵和船老大就在码头喝了一顿齐心酒。
2: 什么是齐心酒啊？
1: 齐心酒顾名思义，就是喝了这个酒，大家的心就齐了。
2: 那这齐心酒怎么喝呢？
1: 他们拿来一大盆子酒，然后每个人舀

0: 破自己的手指，将鲜血滴入盆中。他们每个人舀起一大碗，一饮而尽，喝了这个酒，他们的血就融在一起了，就表示他们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同生共死。
1: 好壮烈呀！
0: 是的，这些渡江英雄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2: 在强大的革命信念的鼓舞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船工一起登上船只，朝长江南岸驶去。为了深入了解渡江的过程，王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也登上船只，重走百万雄师的渡江之路。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声令下，万船齐发，渡江战役如同霹雳一般炸响了。为了加快船速，尽快到达对岸，战士们把铁锹、钢盔等等一切手边能划水的东西全部都用上。就是这样，还是不断有船中弹。眼睁睁看着战士们的鲜血流入了长江，形势十分紧急。
0: 关键时刻，在敌人防线后方的山顶上，燃起了许多火堆。
3: 是谁放的火呀？
0: 这些火是先遣渡江大队和游击队放的，这些火堆给江北的炮兵只是射击的目标，不仅像灯塔一样为我军的船队导航，更使敌人的军心大乱。
2: 原来这些火是之前派遣过江的先遣渡江大队和当地游击队一起放的，他们从油坊嘴、焦湾、孙滩到三山一线，凡是有敌人的地方，他们都燃放了火堆，给江北的炮兵只是射击的目标。在先遣渡江大队和长江南岸游击队的策应之下，数万条船载着百万雄师一往无前地直扑长江南岸。那么第一艘在长江南岸登陆的船是谁驾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书本旅行团在汪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芜湖市三山区的夏家湖登陆纪念碑前。
0: 大家看，这就是百万雄师渡江第一船登陆点，也就是当年一营三连二排五班乘坐的那条船率先登陆的地方。
3: 那为什么登陆点不在江边啊？
0: 这是因为四月的长江水位比现在高，那时这里就是江边。
4: 那为什么五班的船冲在最前面呢？
0: 当时上级下令各部做好准备，听令开船。由于过分激动和兴奋，一营的通信员传错了口令，将听令开船误传为立即开船。只见五班乘坐的那条船像离弦的箭，嗖地冲了出去，其他的船也误认为战斗已经开始，纷纷摇桨开船，一时间上百条船一起向长江南岸进发。五班乘坐的那条船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一直冲在最前面，于当晚21时左右顺利抵达长江南岸。
2: 这一艘小船成为渡江第一船是必然中的偶然。说它偶然，是因为它虽然提前发动，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指挥员随机应变，大胆命令，才写下了这光辉的一页。说它必然，是在百万雄师怀着坚定的信心，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必然会出现的一个胜利的象征。在长江两岸，每个江段，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渡江第一船。战果迅速扩大，第二条、第三条，无数条船靠岸，百万雄师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虎踞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在百万雄师的冲击下如摧枯拉朽，一朝土崩瓦解。虽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经溃逃，放弃了南京城，但是此时南京城内还潜伏着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他们开始大肆破坏。南京这座千年古城危在旦夕，情况万分危急。此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究竟该如何

0: 挽救南京城。书本旅行团跟随汪老师的脚步，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内的 4D 影院，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感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挽救南京城的过程。1949年4月23日，驻扎浦口的解放军第35军奉命渡过长江，接管南京城。然而摆在第35军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用什么办法渡过长江。当时首都电厂的工作人员听说这一消息，慷慨地提出了帮忙。船工们听说是接运解放军，又激动又自豪，上船后便甩开膀子，仅用一小时就将蒸汽烧足，做好了起航准备。一声开船铃响，京电号开始了它最为光荣的一次航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登岸之后，还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回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寻找答案。
1: 我们面前这座巨大的雕像名叫占领神风府。
2: 我看这个雕像好像我之前看的一个影像资料啊。
1: 是的，这座雕像呢就是根据真实的历史场景还原的。
3: 那我看这个总统府怎么感觉好像要倒了，
4: 而且这个红旗又高又大。
1: 是啊，这座雕像的主体呢突出了这面巨大的红旗和摇摇欲坠的总统府。其实呢，这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手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南京总统府的屋顶升起了占领南京后的第一面红旗，这标志着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终结。
0: 南京这座历史名城，在军事上自古就是形势险要，虎踞龙盘，坐拥长江天险，今天已经掌握在人民解放军的手里。在政治上，过去这里是反动统治者统治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它成为人民的英雄城市，换了人间。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应该趁现在这敌衰我胜的大好时机，痛追残敌，解放全中国。不可学那贪图虚名、放纵敌人而造成自己失败的楚霸王项羽。解放南京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是如何追击残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呢？
1: 解放南京后，解放军马不停蹄，陆续解放了江苏、安徽两省、浙江省的大部分，以及江西、湖北、福建的部分地区。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以后解放华东前进以及向华南、西南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接下来解放军的工作重心只有一个，那就是解放全中国。
0: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反动派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部。渡江战役的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也奏响了新中国成立的序曲。汪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渡江战役纪念馆地下1层的烈士铭录墙前，缅怀先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渡江战役烈士铭录。
3: 我看波光粼粼的，好像很温暖的感觉。
1: 是的，阳光透过水面，穿过玻璃，洒在这些烈士的姓名之上，睿着这些烈士长眠在长江的水面之下。
3: 好像很多都是来自于山东的，这是为什么呀？
1: 参加渡江战役的呢，主要是解放军的第2野战军和第3野战军，而第3野战军的前身呢，就包括山东野战军。 所以你看到很多烈士来自山东。
4: 这四名烈士的名字怎么颜色不一样？
2: 对啊，是不是后来新加上去的呀？
1: 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大力保扬烈士。7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烈士的信息，认定他们。那么这四位呢，就是后来认定的，增列上去的。70多年过去了，祖国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
0: 在肃穆而庄严的气氛中，数本旅行团向先烈致敬，表达哀思。青山处处埋忠骨，留得幸福与后人。无数革命先辈用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换回了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5: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耕读传家。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口罩。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上那弄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演讲比赛如期举办，数本旅行团在教室里分享着这段时间的见闻和感受。
23: 不到20岁去参加这个渡江战役，还没有我们大，去写给他的母亲说可能见不到他了。有了这样的革命先辈，他替我们负重前行，还有了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能坐在这儿听我说，或者说我能站在这儿跟大家去诉说这些事儿，
4: 也非常荣幸可以跟着各位老师一起去走进这段历史，去了解渡江战役。我们现在可以过得这么好，确实是很来之不易。如果不是他们的前仆后继，他们的英勇奋战，是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
24: 走过这么多地方，真正的感受到革命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不只是书本上的那一两句话，真正的去想一想，然后真的去感受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0: 长江上流逝的岁月早已拂去战争的烟尘，那段浸透了血与火的岁月将汇入这滔滔的江水，定格成为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

0: 走进发掘现场。
1: 河狸、蚯蚓、白蚁和珊瑚，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动物，聪明能干，坚持不懈，克服了重重困难，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不仅给自己构建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同时也改善了周遭的生态。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群山环绕，林木幽深，这里不仅是客家摇篮，还有众多红色传奇。这片山水有何奇特之处？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我国的中南部地区分布着众多的高山峻岭，从空中鸟看，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南西三面被怀玉山脉、武夷山脉、九连山脉、罗霄山脉和九岭山脉等合围，可谓群山环绕。而中部地区山地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向北开口的盆地。亚热带季风气候造就了这一区域独特的地带性特征。从古至今，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孕育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人文资源。李白、陶渊明、苏东坡、欧阳修、文天祥等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宋代大家朱熹、刘永更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这一区域不仅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还点燃了苏区革命的火种，至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说起我国中南部地区的红色革命历史和故事，那真是不胜枚举。在这个地带发展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陈毅元帅在这里写下了梅岭三章，方志敏烈士留下了绝唱可爱的中国。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多的红色传奇故事，和这一地区的山河地貌、物产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从这个地区的武夷山脉开始说起。
0: 武夷山脉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逶迤于闽赣边界地区。整座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为江西最长的山地、福建省最高的山脉。武夷山脉是江西鄱阳湖水系与福建闽江水系的分水岭。武夷山脉江西段是地球同一纬度上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块绿洲，森林覆盖率达90%多。历史上，赣、闽、粤、毗邻三角地带是客家人主要聚集区。宁都、信丰、瑞金、长汀、上杭等地，至今仍是客家文化为主。在客家先民迁入之前，这片区域人迹罕至，而赣南则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相关史料显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之后，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这一地区不仅是客家摇篮，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曾经写下过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诞生，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从这里迈出第一步。这片土地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一次次续写传奇的故事？和这里的自然地貌、人文环境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地理中国考察组首先来到宁都县。宁都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北部，东与石城广昌县交界，南与瑞金市余都县为邻，距离省会南昌250多千米。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进入宁都县一座千年古村落美家山村。400余户客家人居住在这里，村中许多老屋始建于明清时期， 门、窗、壁和柱的雕饰都十分考究，九进十八井的宏大布局称得上是客家民居的高规格。时光在一时一幕之间凝固，青砖斑驳的旧迹讲述着客家人迁徙的故事。作为迁徙的民系，客家先民对故土怀有深深的眷恋，他们重视传统，崇尚祖制。迁徙到新的居住地后，不管生活多么困难，首先要建的房子便是祠堂。我们了解到，客家人之所以能在宁都驻留下来，和这里丰富的物产资源关系密切。公元280年，因其境内有太平里，物阜民丰，取安宁之意，于是改县名为宁都。不难看出，当初客家先民选择这里的原因。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宁都啊，地处赣南丘陵区，以丘陵山地为主，大约34%呢是丘陵，44%呢是山地，西北部边界为虞山山脉，地势较高，东部属武夷山脉的分支。宁都不仅有高山丘陵，还有纵贯南北的湄江河冲击平原，纵使三年两不收，仍有米谷下赣州，说明啊，宁都自古就是产粮大县。自唐朝以来，宁都就有粮丰之旺的记载。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客家先民的生存提供良好的条件，山高林密则是绝佳的藏身之处，如果有匪患外敌，可以借助地形优势防御躲藏。而肥沃的冲积平原催生了各种传统民俗和地域文化。
0: 宁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盛产稻谷、红薯、大豆等农副产品。客家人迁徙至宁都，不仅在此安家落户，也带来了客家文化。向导告诉考察队员，宁都采茶戏就是来源于客家山歌。沟通一响，喉咙发痒。宁都人爱戏，不论长幼，个个都是戏迷。
2: 都说女子唱歌戏事多。
0: 秋天的宁都，茶香四溢，客家人唱着采茶小调，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3: 我们老百姓来讲呢，凡是说到哪里有班子唱戏的话，不管是刮风下雨啊，或者是天冷天热，那有些人就几十里往那里赶，很喜爱这种艺术的。

0: 宁都几乎每个村落都有戏台，红白喜事、节庆盛典，百姓们都会邀请戏班子来唱戏，其中叫得最响的就属采茶戏。温洪亮所在的宁都采茶戏剧团常常从年初唱到年尾。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两朝是中国戏曲迅速发展的时期，众多乐户戏班在梅江流域频繁往来，终于在客家山歌的基础上催生出赣南地区特有的戏曲宁都采茶戏。客家人的迁入不仅带来了戏曲风俗，也有众多文人墨客到此居住著书立说。宁都县城闹市深处掩藏了一条青石小巷。南宋时期，一群诗人常在此诗词唱和，无数名篇佳作从这里传遍大江南北，小巷因此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名字——斗诗巷。宁都县城西侧有一座翠微峰，期间丹霞山水鬼斧神工，日升月落，气象万千。
1: 康熙九年岁末，魏喜在杭州见过了兄长魏吉瑞，匆匆乘船返回宁都。长江风光旖旎，
0: 风腰处有一座学堂，它没有校舍，没有桌椅，甚至没有讲台和教师，只有学子们自发的低吟浅唱，学术切磋。这样的读书会源自曾隐居在翠微峰顶的九位文坛名士的故事。明末清初，清军南下，以魏喜为首的九位文士作为前朝文人，
2: 不愿驱使新朝，
0: 据翠微峰之险，在峰顶筑起一座义堂书院。九人从此在这里著书立说，广收弟子，时称义堂九子。宁都县博物馆至今藏有几百块清道光年间的宁都三位全集木雕版。三位正是当时义堂九子的核心。义堂九子在宁都这片诗歌沃土之上撒下了经世济民的种子，使得诗歌文脉得以永续传承。由于山脉阻挡的地形因素，加上物产丰饶，宁都和中国红色革命历史有着深厚的渊源。其实宁都的客家文化以及传统文脉和这片奇山秀水之间也是融为一体，互相影响。翠微峰的赤色丹霞犹如一面旗帜，引领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1年春，一首壮怀激烈、斗志昂扬的诗词，在翠微峰山下宁都县的一间农舍吟咏出来。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这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闻听前方捷报，抒发心中豪情壮志。

日而作。1930年12月30日清晨，红军主力在宁都县北侧的龙岗山区中

中包括一部电台。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内陈列着一部电台的复制品，其原件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这部电台便是龙岗伏击战的战利品，也是红军第一部电台。有了这部电台，1931年1月，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在宁都成立。这支队伍在后来的战役中屡建奇功。

0: 十城阻击战，红军以少胜多，如何苦战十二天为革命保留火种？山河记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龙岗大捷啊，是一场利用山地优势诱敌深入的经典战役。这场伏击战的胜利呢，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大家看，龙岗地区呢四面环山，中间呢由于河流冲击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冲击盆地，从地形看和一个瓮字差不多。那这种地形就是瓮中捉鳖，关门打狗。天时是什么呢？龙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相比于同纬度，冬雨较多，水气呢充足。龙岗四面环山，冷空气往往滞留在盆地内，温差大，很容易满足雾的形成。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呢，正值冬季，当天早晨龙岗大雾弥漫，十分便于红军的隐蔽伏击。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人和，当时啊，敌军号称有十万之众，而红一方面军呢只有四万余人，看似敌众我寡，但是红军的背后是当地百姓组成的铜墙铁壁，有参战的青壮年赤卫队，还有妇女老人组织的担架队、洗衣队、慰劳队、运输队。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人和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934年发生在石城的阻击战，也是一个里程。
0: 与宁都相邻的石城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距离省会南昌约250千米，和福建省的宁化、长汀、隔山相望，是江西进入闽西粤东的必经之地，素有闽粤通衢之称。以丹霞地貌为代表的山地占石城县总面积的89%，高耸如城的石山成为石城的地貌特点。循着绵延的峻岭，高耸的山石与此处化身为客家人避难之所，庇佑一方安宁，也孕育出了众多红色传奇。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中原人逐渐迁入石城，随着人口不断聚集，南唐保大11年，公元953年，设置石城县。这段残存的城墙是石城人历经数百年不断修葺加固而成的。高耸的城墙与周围的石山

0: 山同为屏障，默默守护着这座小城的安宁，并且最终成为红色革命的坚强堡垒。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在石城境内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战役——石城阻击战。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等部阻击数万国民党军，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完成集结和踏上长征路，赢得了宝贵时间。石城作为瑞金的北大门，成为阻击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1934年9月26日，国民党向石城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太阳刚刚出现，敌机五架向我阵地猛烈轰炸，中央炮团也向我阵地猛烈轰击。一瞬间，烟幕夹杂着炸弹、炮弹的灰尘，笼罩了中子寨、田螺寨的山峰。这是时任红一军团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在阻击战中的日记。透过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石城阻击战的激烈程度。石城茂密的林木、险峻的山势，为红军的阻击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环境。
1: 红军依托石城多山地貌的特点，以25000米为纵深地域，设置了三道防御地带。在这个每一道防御地带呢，又设置了三道防御线，防御线上开挖了许多战壕，以这个梯字这样的配置，有效地拖住了敌军进攻的步伐。
0: 石城县小松镇丹溪村曾经是石城阻击战红十五师指挥部所在地。村内的许氏宗祠见证了曾经的峥嵘岁月。
2: 当年红军拿阻击战的时候，就是这个浙江厨房搞伙食，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在跟那个炊事班呢打下手，保障了红军指挥部同志们的伙食。
0: 在阻击战焦灼阶段，小松镇几十户村民像许家一样，竭尽所能保障了红军将士的后勤补给。在红十五师指挥部旧址，考察队员看到一封石城籍红军战士的家书复原件。短短数字，流露出这位战士坚定的革命意志。家书也是石城人参加革命的缩影。1934年4月到9月，石城共有9200多人参加了红军，支持红军的作战。正是因为有了红军的英勇战斗，有了石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才使得这一场战役取得了胜利。

一座交通闭塞、天居一隅的山城，如何成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山河记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线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石城山岭高耸，林木幽深，其中县域近90%是山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5%。这种地貌特征为红军的阻击战提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另外，中华苏维埃银行经过多方甄选，在这里一个隐秘山寨修建了金库，直至红军长征，金库安全转移，在当地群众的共同保护之下，金库的信息没有一丝泄露。石城险峻的高山不仅是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客家人还利用山里的一种石材展现悠久的客家文化。经过雕磨，一块看似无奇的顽石就成为了一块精美的石城龙眼。
2: 石城砚台以石中有花纹图案著称于世，清代曾兴仁在砚考中誉之为花蕊石，因产于石城黄石山，又称之为黄石。始创于北宋的石城砚石藏于深涧之中，温润如玉，抚之如小儿肌肤。它独具特色的天然彩色图案像一幅幅天然石画。匠人几经周折找到了一块上好的原石，仔细研究了石材的纹理，最终决定以水纹为河流，突处雕刻山石，以体现高山流水的意境。随着不断精雕细琢，沉雕的不同深浅显现出远近透视的空间感，生动的图案依次呈现在砚石上。接下来是砚台的打磨，砚石磨光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砚台质量和使用效果。

0: 首先用沾水的细砂纸打磨砚石，谨小慎微地磨去各个部位的刀痕。遇到深雕层次复杂的纹饰时，则改用棉花擦拭，避免用力过猛而磨掉砚面上的纹饰。反复打磨，直到砚台轮廓清晰，光滑细润。数十天的耐心打磨，方可成就一方上乘之砚。在匠人的精心雕琢下，温润如玉的石城砚逐渐成型。古往今来，深山中的山石被当地百姓的慧心巧思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同时，赣南闽西相对封闭的山区在战争时期成为得天独厚的游击地带，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富田、东固、龙岗一线为苏区北部屏障，红军前三次反围剿决定性战役皆选择这一区域，绝非偶然。起伏多变的山地为红军伏击提供了便利。中央苏区将赣南和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以瑞金为中心，涉及周边几十个县，地理范围更为广阔，充足的战略纵深和战略运动空间，利于和敌人进行周旋，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土地革命时期啊，赣南地区的百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我们介绍的宁都、石城，还有新国、于都、信丰等等，都是全红县。当然，还有大家十分熟悉的瑞金。据文献记载，中国共产党在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期间，不仅建立了赣南、闽西、赣东北、鄂豫皖，还有湘鄂西、东江、琼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而且呢，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还创立了工农武装。那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在瑞金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其中有哪些和地理环境相关的因素呢？明天我们将继续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河狸、蚯蚓、白蚁和珊瑚，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动物，聪明能干，坚持不懈，克服了重重困难，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不仅给自己构建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同时也改善了周遭的生态。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一件件革命文物见证筚路蓝缕的征途，一段段过往故事承载矢志不渝的初心。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寻路》下集。

身陷囹圄，却心怀信仰，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为理想放歌。1935年5月，一位共产党人带着手铐脚镣，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写下这段话时，他距离生命终点只剩3个多月的时间。这位共产党人就是方志敏。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大规模的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5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7月，红七军团从洪都瑞金出发，高举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于11月初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们孤军北上，调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遭敌人重兵包围，方志敏不幸被俘。国民党士兵以为抓到了共产党的一个大官，可以发一笔大财，可是搜遍全身，除了一支钢笔、一只怀表以外，身无分文。为劝降方志敏，敌人用金钱、官职、美女利诱他。方志敏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巧妙地利用敌人给他的优厚待遇，领导同志们进行斗争，用革命真理去感召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可爱的中国，就是方世敏在狱中对新中国景象的憧憬和描绘。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1935年8月6日，距36岁生日还有半个月，被押解到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1935年1月15日，一场紧急会议在这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召开。会场是这间只有27平方米的房间。会议进行了3天，每天持续到深夜，照明的是一盏油灯。

历史在此刻选择了遵义，这座贵州北部的重镇见证了长征路上的重要转折。此前三个多月，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一路厮杀，浴血奋战，连续冲破四道封锁线。湘江一战损失惨重，人员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和巨大牺牲，领导人心情异常沉重。漫漫长征路，何去何从？21年后，从莫斯科发现了一份手稿，还原了整个会议的过程。手稿用钢笔从右到左竖写，全文4600余字，作者是陈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纵队政治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20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的教训等议题，人们展开了激烈争论，矛头直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会议为根据地的丧失殆尽而吵，为红军的今天和明天而争。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大家深感失望，周恩来检讨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隶属左倾军事错误，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逻辑严密，事实充分，完全引领了会议的方向。陈云的手稿写道，经过3天做出了自己的决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1个多月后，红军攻克娄山关，赢得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此后再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一路北上，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着两本上海大东书局牵印出版的水彩画中等学校教材，它们的封面上盖有一枚小小的红色名章，正是明印。80余年前，郑志民是桦川县这间小学里深受学生们喜爱的青年女教师。满窗风月，一卷诗书，终日与童真为伴，这种恬静的生活本该属于这个花季女孩，但对于身处上世纪30年代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奢侈的梦想。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在我东北地区肆虐，山河破碎，家国危亡。刚刚考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郑志民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在老师董先桥的影响下，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1934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郑志民回到桦川县南满利小学任教，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冷云滚水石，1935年，21岁的郑

市民，化诗为名，更名为冷云，以文化教员的身份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焦树枝，白桦皮，是他在战地的粉笔和黑板，马架子、底屋子，就是冷云和战友们的营地，草根、树皮，是他们最常见的食材，而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最残酷的自然环境，还有穷凶极恶的日寇发起的一次次围剿。1938年，东北抗联第五军为了摆脱困境，开始了艰辛惨烈的西征。10月，部队行军到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附近，日寇1000多人包围了过来。时任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的冷云，率领妇女团主动向敌人猛烈开火，不惜暴露自己的位置，以此来掩护大部队撤退。最终，大部队成功突围。然而，冷云等8位女战士却陷入了绝境。面前是乌斯浑河滔滔河水，身后是密集的敌人。冷云率领仅剩的7名女战士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他们摔坏了枪支，手挽着手，毅然投入乌斯浑滔滔的河水中。80余年过去了，当年冷云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这森林，这高山，这校园，这街巷，就像是冷云生前所珍藏的这2本水彩画册一样，正是山河无恙，岁月静好。而冷云的名字以及他和战友们对未来的憧憬，也化成了这无边风景，这宁静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一架简朴的木质纺车，长不过一米，重不到5000克，结构看起来也很简单，但它是中共中央带领陕甘宁边区居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历史见证。延安居民用它摇出了坚强的抗战信念，摇出了丰衣足食的火红场景，摇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天地。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逐渐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41年开始，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由于敌人的封锁，边区居民缺衣少食，各类物资奇缺，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毛泽东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党中央号召全体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进行生产自救，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359旅开进了南泥湾，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垦荒地26万多亩，把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亲自开荒种菜，朱德组织了生产小组，而像这样的纺车也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房间里的标配。每到夜深人静，就在中央各驻地响成一片。1943年，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的纺线比赛中，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则被评为纺线能手。著名散文作家吴伯骁创作过一篇散文，题目叫《寄一辆纺车》。文中说，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沐天席地，群山环谷，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嘞。那哪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果把延安大生产运动比作一支高亢的交响乐，那么这小小的纺车就是其中强有力的音符。它所凝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0: 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系统阐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是一份1944年9月21日的《解放日报》。这份报纸承载了一个政党、一代伟人对时代最庄严的承诺，对人民最质朴的告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5日，年仅29岁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探遥塌方的危急时刻，为救战友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张思德，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曾在一次战斗中一人夺得两挺机枪。1942年，因部队整编，已经是班长的张思德又当回了战士。无论在哪个岗位，张思德始终秉承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作风。在他眼里，没有个人得失，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1944年，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张思德主动报名到生产小分队，前往安塞县开荒种地，烧制木炭。9月5日，他和战友进山

脂肪含用碳，却再也没能回来。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他开宗明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内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系统阐述。在选入《毛泽东选集》时，为了使讲话的核心精髓更加突出，毛泽东亲自动手将标题改为更加凝练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不仅是革命年代里千千万万像张思德这样的烈士的人生写照，更高度凝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和价值取向。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76年前的这篇光辉宣言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它向世界宣告了一支革命队伍的价值追求，向世人传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前赴后继不懈努力。

一位农民五个月的时间平均每天行走20公里，推着几百斤重的货物，他为什么要踏上如此艰辛的旅程呢？一根收藏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竹竿为我们还原了这段旅程的路线。这根竹竿近1米长，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字，它的主人名叫唐和恩。1948年秋，淮海战役正在酝酿，在山东莱阳解放区，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唐和恩，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支援解放军的民工队伍。出门前，唐和恩顺手带上了一根竹竿，累了用它当拐杖，过河用它来探路。5个多月的支遣途中，这根竹竿一直陪伴着唐和恩。每到一个地方，细心的唐和恩都会把地名刻在这根竹竿上。莱阳、昌邑、淄川、临沂、徐州、萧县、宿县，88个地名，纵横跨越3个省，行程5000余里。将这些地名连接，一幅之前线路图跃然眼前。唐和恩和运输队员们用自己的脚步践行了出发时的誓言：军队打到哪里，物资就运到哪里。日高强度的运输任务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小推车上的小米白面就包括之前民工们路上的口粮。然而唐和恩和队员们却从不吃车上的一粒粮食，红高粱、红辣椒、胡萝卜、

这些被民工们称为三红的东西，就是之前民工自带的口粮，他们又将省下的粮食全部支援解放军。当唐和恩在竹竿上刻下最后一个地名，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场战斗也在河南陈官庄进行。60万人民解放军，543万之前民工，每个战士身后都有9位民工在支援。军民同心，凯歌唱响。一根竹竿上的线路图，记录着唐和恩行动的路线，记载着543万之前民工坚定的脚步。88万余辆小推车，一支浩浩荡荡的之前大军，一程又一程，将中国革命推向胜利，也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春风吹过，滹沱河冰雪消融。1948年春天，北岸的小山村西柏坡迎来了它最难忘也最光辉的岁月，一场历史巨变也由此拉开了帷幕。1948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与先期进驻的朱德、刘少奇会合，这就是人们熟悉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再聚首。村子中央坐北朝南的这座房子是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在这张办公桌上，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等大量文章电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三大战役在密集的电报声中打响，连绵不断的摩斯码像激昂的号角，撕破了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有34位中央委员和19位中央候补委员。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当时的电影队拍下了珍贵的镜头。第19天的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制定了全国胜利后中共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蓝图，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正确航向。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辆卡车和11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由此往北就是北平。

0: 国大典举行，当时即便是最先进的喇叭也只能覆盖直径60米的范围，而天安门广场有11万平方米，如何才能确保任务完成呢？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是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与我们熟知的五星红旗不同，这面旗帜正中是一颗较大的五角星，四颗小星分布在四角。它诞生于解放前夜的重庆，而它的制作者们大多早已壮烈牺牲。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迎来了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但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却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由于叛徒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逮捕并关押于歌乐山山路的渣滓洞和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0月7日，白公馆平二世的狱友们得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重庆即将解放。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监狱的每个角落。他们还得知，新中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国旗为五星红旗。白公馆监狱内激情涌动，平二世的6名狱友一致决定制作一面五星红旗，当解放军打过来时，大家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挥舞着五星红旗一起冲出去。深夜时分，狱友们开始行动，他们以红色背面为旗帜，将草纸撕成五角星，再用白天省下的饭粒进行粘接。然而，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在场的人谁也没见过。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将最大的五角星放在中央，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位于四角，象征40000000人民。于是，一面独一无二的五星红旗就在这昏暗的旧时代监狱中诞生了。手捧自制红旗，满含热泪，小声吟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思绪如振翅的白鸽飞出窗外，越过群山，唱响着新中国的模样。11月27日，解放军打到了重庆，这面红旗和它的制作者们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就在这一天，大溃叛嫌的国民党反动派向白公馆渣滓洞内手无寸铁的革命者举起了屠刀，近200名烈士血染歌乐山。制作红旗的6名狱友，除罗广斌和毛晓初幸免于难外，陈然等4位烈士英勇就义，永远看不到五星红旗真正的样子了。而在他们舍生忘死的保护下，这面凝结着狱中

革命志士、无限憧憬和祝福的五星红旗，却幸存了下来。如今，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陈列于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这段感人肺腑的往事，传递着先烈们对新中国、对后代最美好的祝福。

0: 时隔一年，宝马城遗址再次发掘，沉睡千年的古井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8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宣告，经由这支话筒传向全世界。它是开国大典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话筒，却依然需要主席台上有专人盯守。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典礼的筹备只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紧迫。那时中国一穷二白，物质条件上捉襟见肘。200人的联合军乐团，180件乐器是缴获来的战利品。分裂势力各处调集来的40辆坦克，到底还是有一辆抛了锚，所幸已经过了天安门。让现场30万管理人员都能清楚地听到来自城楼上的声音，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再多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们豪情满怀，抵不过我们办法总比困难多。技术人员从收缴来的话筒中选择了这支旷世大理石炭制话筒，收音区拥有极高的灵敏度，弹簧的伸缩性起到减震作用，但想要达到最佳收音效果，还需要人工配合。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宣布典礼正式开始，并邀请毛泽东主席讲话。

0: 此时一位技术人员急步上前，为了保证最佳音质，这支话筒必须被手动调整到最适合毛主席身高的高度。话筒收音之后还需要扩放出去，当时即便是最先进的喇叭也只能清晰覆盖直径60米的范围。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大，也有11万平方米。如何才能确保任务完成呢？这个绰号九头鸟的模样古怪的大家伙成了攻克这一难关的利器。将9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相互之间产生共鸣，就能形成强大的音量。城楼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各安装2组9头鸟，就足以确保当时依然有红墙环绕的天安门广场没有盲区。1949年10月1日，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声庄严宣告，响彻云霄。
1: 同胞们，臣好。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在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桥梁，人类建造技术与艺术融合的缩影。对一座城，桥梁不只是简单的连接工具，它纵横于江河之上，穿梭于街巷之间，将自然馈赠的山川河流、人们筑起的道路楼宇形成的第一重山水连接缝合，织就起了城市的第二重山水。桥梁用融合的力与美，让城市的空间肌理重新变得温润而连贯。

0: 罩之下的闽西龙岩宛如梦境。永金河自西向东将龙岩城分为南北，这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桥始终是连接南北不可或缺的交通要素。51座形态各异的桥将山水城融合贯通，串联起了龙岩城跃动的肌理。2020年，龙岩的52座桥龙岩大桥建成通车，这是古城的第一座现代化斜拉桥。它用2次独步世界的转体施工，将自己的名字载入世界桥梁建造史册。
1: 现在锚索已经做完了吧？最高的地方要下来12米站的，
2: 12米才到。
1: 对，
0: 陈全兴，桥梁工程师；陈玉民，桥梁设计师。在他们的从业经历中，福建的龙岩大桥是最难忘的一座。龙岩大桥的建设始于一个不容妥协的起点，它必须笔直地落在龙岩市的南北交通中轴线上，而这决定了它生来就处于矛盾的焦点。龙岩大桥的桥址位于城市最繁忙的脉络中央，上方桥体需一次性跨越7条主干道、1条河流以及最关键的2条铁路大动脉。桥体下方，龙厦赣龙铁路列车每日以数百班次的频率呼啸而过，每一秒的通车过程都必须保证绝对安全，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因此，工程面临一个近乎悖论的挑战：如何在川流不息的城市心脏进行一场不能干扰心跳的大型手术？
3: 一边是河流，一边是这个城市道路，然后另外一侧是一个铁路，相当于它是一个三面受限的一个位置。
4: 那么我们在设计过程中的理念和追求呢，就是要让大桥安全和自然地融入城市。
0: 今天当飞驰的火车几乎擦着121米高的桥塔而过，它们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6.3米。按照常规施工，这个距离越过了安全的底线，于是工程建造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转体施工。转体施工就是先平行于铁路，把桥梁全部建设完成，再利用桥墩底部旋转系统进行90度旋转，从而达到一次性横跨铁路且互不干扰的目的。

0: 作为龙岩大桥的总工程师，陈全兴知道，要完成这个看似理想的方案，必须要完成一个前提，为这座万吨桥梁的空中旋转寻找到一个绝对稳固的支点。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建设的开始就迎来了一场与龙岩城的博弈。福建龙岩位于武夷山脉的南麓，地处复杂的地质构造带，形成了多种典型地貌类型。202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但对于龙岩大桥而言，瑰丽景色的背后隐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按照设计，将有21根地下桩基撑起整座龙岩大桥。总工程师陈全兴经过前期勘察，预判地下溶洞安全深度有2层，
1: 结果实际是有一个小插曲，地勘的这个单位啊，不小心这个多转了1米，结果就这1米呢，突然发现把这个二层溶洞这个顶板直接打穿掉了。原来龙岩地下不止2层溶洞，有3层甚至更多层的溶洞，主要最大的集中在2层溶洞。2层溶洞它属于是一个45米乘60米的一个大空腔，类似于一个蛋壳，1层1层的非常多。
0: 要安全地托起整座大桥，工程团队遭遇了最棘手的地下难题。因为无法预料的3层地下空洞，让原先统一设计的50米桩基如同短腿般无法触达坚实的岩层。工程师的任务要为每根桩基量体裁衣，
1: 相当于是和鱼竿一样，是逐步在收缩的钻护筒。我们首先是第1层护筒是对土层进行了一个防护，第2层护筒呢，基本上就是要防护第1层的这溶洞，相当于混凝土填充过程中在这个护筒里边封死了。
0: 当年从溶洞中取出的部分石柱，今天也未被废弃，而是安静地放置在大桥下的绿地中，与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如今，当你站在龙岩大桥下，或许看不到那些深埋地下、穿透溶洞的桩基，但它们的存在让整座桥获得了与这座城市共生的底气。然而，让这些桩基稳稳落地的过程远比想象中漫长。原计划只需半年完成的桩基础工程，因地下溶洞的制约，龙岩大桥用了2年多。可是在这2年时间里，他们又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龙岩大桥所在的位置陆续新开通了2条线路的列车。
2: 喂，两位。
0: 当3条线路同时运行时，列车往来频次越来越密，龙岩大桥在无列车驶过的安全建设时间越来越短，列车班次之间的窗口周期已经无法满足一次性转体施工的时间要求。而铁路部门的底线则是，在火车驶过时，上方绝不允许施工。工程建筑团队为了能在3条运行火车的铁道上方安全施工，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原先预设的一次转体拆解为2步，进行2次转体。第一次转体先让桥塔单独旋转69度，避开铁路正上方，为架设主梁留出安全空间。待主梁安装完毕后，进行第2次转体，桥塔与主梁共同旋转剩余的21度，完成最终合拢， 一方案的核心其实是跟火车抢时间，每一次转体都必须精准卡在列车驶过的间隙中完成。2020年4月10日，世界首例桥梁领域独塔单转作业。

0: 开序幕。历时约1小时20分钟，龙岩大桥121米高，约1.6万吨重的钻石型桥塔，以每分钟约1度的速度，顺利完成逆时针旋转69度。每一度的转动，都如同一位巨人在夜空中缓慢而精准的转身，寻找着与这座城市拥抱的最佳角度。
1: 没有前车之鉴，当时我下了这个转动命令的时候，那时候心里面还是很激动。第一次转体，它对我们整个主塔的建设的这个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想，这个就是一根筷子一样，你要把它建得笔直笔直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把它转起来没有问题。
0: 在桥塔单转仅仅4个月零17天后，搭建好主梁的龙岩大桥迎来了第二次转体。
2: 龙岩大桥二次转体
3: 正式开始。
0: 伴随着所有人的心跳，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缓缓转动，龙岩大桥以平稳的姿态安全地完成了预定旋转的21度。至此，世界首例水平二次转体施工的桥梁成功诞生。龙岩大桥选择了一种独到的融合方式，不去征服或打破既有的城市肌理，而是以审慎谦让的姿态嵌入龙岩绵延的灯火之中。当清晨醒来，走上街头的龙岩人惊讶地发现，在不经意间，龙岩大桥已静静矗立在身边。这座大桥像一位安静低调的守护者，不曾惊扰这片土地固有的脉搏。不彰显力量，不争夺目光，只是在稳重和平和中静静陪伴着龙岩的每一次日出与夜幕。

0: 我想龙岩大巧呢应该是低调和务实的气质，就像客家人一样，与龙岩人的这个气质呢相融合，贴入到这座城市里。
1: 在龙岩，龙岩大桥的融合是一种不争的退让。那么在距离龙岩1000千米的一处山河之上，另一种融合正在发生。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张家界，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砂岩峰林画廊。在这里，任何人类的建筑都面临一个命题：如何在此处存在才不算打扰？答案悬于300米深的峡谷之上，一座通体透明的玻璃悬索桥。它没有试图模仿山石的形态或隐匿自己的存在，相反，它以其绝对的通透与坦诚达成了与自然的另一种默契。四座山石肌理造型的桥塔从山体中生长而出，以轻盈之姿拉起长达430米的桥面，行走其上仿佛凌空踏云。它不争夺视线，而是借自然的景成为景本身。
2: 我们身后两个石柱就是我们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的主塔，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桥塔的外侧做了一个类似于像山体圆状的这么一个装饰，最终它和周边

0: 的自然景观能够更好的融合起来。
1: 怎么样和环境融合？东方哲学老子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人和自然的和谐，这个理念有很大的启示。一个是融合，一个是通透，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美学的策略，让人感到兴奋，感到愉悦。
2: 张家界玻璃大桥建造出来的通透，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界限。它不遮掩，不模仿，只是将自己化为一层透明的存在，让行走其上的人与天地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默契。这是一次对原始山河最深情也最坦荡的致敬。当我们从张家界玻璃大桥的自然相宜中转身，目光沿着中国的地势西行400千米，落向另一座被山河塑造的城市。重庆，长江与嘉陵江赋予了重庆流动的灵魂，也将崎岖的土地切割成数个独立的板块。于是重庆开始向上生长，道路在楼宇间穿行，轻轨从居民楼里呼啸而过，而2万多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则架起一道道立体的连接，融合成了如诗如画的第二重山水。
3: 桥基本就是为人设计的，地方性格就是包括了城市的性格跟那个当地人的性格。重庆是山水城市，一定会有很多桥，觉得一个桥呢应该是那个自然简洁跟融合。
2: 邓文中院士，年近90的他主持和参与的百余座大型桥梁遍布全球，被誉为百桥之父。20多年来，邓文中在重庆主持设计了包括千厮门、东水门在内的20余座跨江大桥。他深谙这座城市特有的脉搏。
3: 融合有两个，第一个融合就是本身的融合的，就是假如你把这个桥所有的背景都去掉，你看这个桥喜不喜欢，这个就是本身的融合。然后你把周边的环境放回去，这个是整个地方的融合。
2: 冬日的清晨，大雾笼罩，国家坨大桥静静地注视着飞驰而过的车流，东西流淌的长江水温柔地托举起往来船只，和灰白的建筑群相互映衬，不争不抢。

0: 这座诞生于2023年的大桥，不仅连接起重庆的江北与南岸，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体现这座城市独有的个性与气质。在郭家沱大桥的总工程师杨义辉心中，这座被江水切割又被桥梁缝合的城市里，每一座桥都是一次与山水的对话。以郭家沱大桥为原点，逆流而上是铁山坪铜锣峡的千年古战场，顺流而下，广阳湾的碧波临涛铺展出一幅生态画卷，方圆20千米，历史烽烟与自然诗意在此隔江相望。在桥梁工程师的心中，郭家沱大桥是一座城市文化的摆渡者，他们需要在钢铁与混凝土中找到属于重庆的性格，既有大开大合的豪迈气魄，又有融入山水的细腻情怀。对悬索桥来说，充满力量感的门形桥塔意味着安全简洁，施工技术成熟，是一个稳妥的答案。但也正因如此，当桥塔想在美学上有所突破时，最难的恰恰是如何在稳妥之上写下与众不同的一笔。为了将重庆的山水文化融入桥塔的钢铁骨架，设计师从江水中寻找灵感。他们希望桥塔不再只是钢硬的支撑，同时还拥有水的柔和。
1: 我们就确定了一个门迎纳水的这么一个主题，重点在我们主塔的这个造型轮廓线条进行了细致的打磨，整个构造看起来更柔美更舒适。
0: 这是第二重山水在重庆的独特表达，不是将山水复刻到桥上，而是让桥本身成为山水的一部分。当长江的浩荡与嘉陵江的灵动在桥塔的弧线上相遇，郭家沱大桥便有了水的呼吸。
1: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下塔柱子的空间形成了这么一个水滴形的一个造型，跟我们的整个我们长江的水的文化相融合。
0: 设计可以充满想象，但建设却要考虑现实。为了将郭家沱大桥最美的姿态定格，总工程师杨义辉和团队顶着超周期的压力，打破常规操作，设计了一整套施工方案。
2: 主塔从三道横梁，我们采用的是塔梁分离施工的，可能我们要最少要多花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作为个人感觉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桥整个建起来后，如果说要达到这个桥梁这个美观的话，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0: 今天当船只从江面上缓缓划过，绿的山水白的雾都融合在水滴形的空间里，变作柔美的山水画卷。文营纳水在这一刻变得生动而具体。当低频厚重的汽笛声裹挟着江水的温润穿透山雾，山水天堑的隔阂被桥消解，
3: 桥梁的美观设计基本上就是自然简洁和环境的融合。那么能够实现这种设计的基本观念就是艺术。
0: 全长12.7千米的郭家沱长江大桥，如今已成为重庆新的网红打卡地。因为那独特的门形桥塔，成为一座天然的取景框。这恰如中国古代园林美学中的一步幻景，门洞之后别有洞天。只是这一次框住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最壮阔的山水轮廓。
4: 杨总，
5: 你好，
4: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6: 还是原来的味道，
4: 把感受啊跟原来还是不一样了。
2: 现在就是说新放下来了，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当年建桥时，杨宇辉和易辉总是喜欢到桥旁吃一顿热辣滚烫的火锅。今天三年转瞬而过，火锅的味道如初，他们对安全与美的坚持也留在了桥的筋骨里，立于天地之间。每一座桥的背后都藏着一群人的山河，这是工程技术的理性与艺术美学的感性极致融合。创造和受益的正是行走其间的我们。桥是城市肌理的纽带，城是桥梁跨越的舞台。一座城因为山水而美丽，又因为一座座桥而构建出第二重山水，这是跨越山河的工程魄力，也是烟火人间的温情羁绊，生生不息。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人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陕西韩城，位于陕西省东黄河西岸，是一座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而桥梁成为了连接古城记忆的纽带。在这里，我们将探寻一座具有中华美德的桥——毓秀桥。我是导游杨健。
1: 我们前面去的路上呀，就有一个新城老城的分界线，叫市谷坡。坡下是古城，坡上是新城。我们今天要去这个毓秀桥，就在古城。在韩城，流传着一首童谣，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塔为头，桥为尾，一条龙街文化深。”这里边的桥就是指毓秀桥。那为什么把毓秀桥比作尾呢？那我还得从头说起。

0: 宝塔，建于金代，叫鸠鸠寨塔。它可是韩城这条龙的龙头。当我们走到塔上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韩城的这条中轴线。沿着龙街一直走，从古城的南门穿出，就来到了毓秀桥。毓秀桥是一座石孔石拱桥，全长180米，宽4.5米，始建于清康熙41年。这座毓秀桥正是巨龙的龙尾，虽说它具有龙尾，可是它的作用却无比重要。韩城古称龙门，这里有黄河最为险峻的一处峡谷，守着这样的地势，让韩城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进攻魏国的少梁之战在这里发生，唐高祖李渊也从这里渡河兵夺长安。而毓秀桥横跨于韩城南门外的巨水河之上，是韩城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更是名副其实的秦晋咽喉。我们俯瞰毓秀桥，可以看到它的桥墩呈梭形。一般来说，桥墩迎水面上这种尖尖的结构被称作分水尖，其主要作用是将水流分开，减小水对桥墩的冲击。但是毓秀桥的桥墩两面都有分水尖，这是为什么呢？黄河自古多水患，而韩城古城恰恰位于黄河和巨水河所包围的一湾新月之间，每逢黄河泛滥，黄河水就会倒灌回巨水河，洪水也对巨水河之上的毓秀桥造成了压力。也就是说，毓秀桥在修建时，为了应对河流流向的复杂多变，在桥的两面都建造了抵御水流的分水尖。除了减轻水流的冲击，为了增加桥梁自身的稳固性，建桥人使用了燕尾榫加固的方法。在这里可以看到桥石的连接处有一个铁锭，在最初毓秀桥所有的石缝都是由这种铁锭加固。在修桥时，修桥工人先在两块相邻的桥石上开凿出蝴蝶结形的石槽，然后将融化的铁水灌注到这些凹槽里，这样一来，石头和石头之间就像加上了一个榫卯结构的楔子，大大增强了桥的稳定性。如今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毓秀桥依旧横跨于巨水河上，默默地为来往古城的行人提供着便利。清宣统2年，毓秀桥局部坍塌，当时的政府对毓秀桥进行了重修，并且将四墩石像移植到两边的桥头。
1: 如今虽然石像的来源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的形象却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0: 这两尊人像是位于我们现在所在的桥北，是两个手持鞭子和弓箭的武官，桥南的是两尊手持毛笔的文官。
1: 一般来说，桥头的石像被称为抱鼓石。古代桥梁的抱鼓石大多使用石狮子一类的瑞兽，但为什么毓秀桥却采用了官员形象的石像呢？韩城是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他曾在《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先生龙门， 耕牧河山之阳。在故乡韩城，他度过了十年的耕读生活。回顾司马迁的一生，虽磨难重重，但是从未停止过前行。这片黄河边的故土，正是他人生坚韧的底色。在后世，元世祖忽必烈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客观公正地记录了匈奴的历史和功劳，所以特地在韩城为司马迁建造了一座蒙古包样式的墓冢。从司马迁的时代开始，这座城市就开始了文脉传承。在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乾隆年间，韩城在京城做官的人数很多，出现了朝半陕、陕半韩之说，意思就是说，当年在朝廷里当官的一半是陕西人，而在这些陕西人里一半是韩城人，所以采用文武官员石像作为报古诗，更有寓意韩城更名玉秀、人才辈出之意。从韩城走

0: 走出的众多的学子，他们不忘家乡，对韩城进行了建设。那么毓秀桥的建桥人就是其中之一。
1: 清康熙年间，布衣巡抚刘印书回老家韩城探亲，
0: 经过治水核实，他发现老百姓进城很不方便，于是
1: 他把康熙皇帝赏赐给他的十几万两银子用于修建此桥，并写下
0: 治我周行四个字，
1: 意思是告诉人们处事的道理，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一路走来，我们看过韩城的历史，也看过古桥的沧桑。这座城就如毓秀桥的名字一样，钟灵毓秀，并且把文脉德育镌刻进毓秀桥中，以文传承，以德立世。我想这正是毓秀桥穿越千百年风雨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走一座桥，看一座城，行为桥横之美。我们下一座桥再见。

紫禁城承载了中国数百年的风云变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紫禁城中不仅拥有气势恢宏的皇家殿宇、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同样存在精美绝伦的古桥，它们坐落在紫禁城中的不同位置，在几百年的岁月中闪耀着光芒。我是故宫博物院馆员林德奇，今天咱们一起去看看紫禁城里的桥。紫禁城里的桥可不少，它们有超过十处呢，大多数桥坐落在内金水河上。那么内金水河是怎么来的呢？紫禁城外围绕着护城河，也被称作筒子河，河面宽52米，宽阔的水面构成了旧时宫城的第一道防线，为方便宫中用水并营造景观，人们把护城河的水引入到紫禁城中，这就是引入水源的涵洞，河水由此进入紫禁城，变成内金水河。内金水河是紫禁城中唯一的一条河流，全长2公里左右。它从闸口流入紫禁城后，先拐了几个弯，再一路向南，到武英门前东折，流经太和门广场区域，随后又蜿蜒流淌到东南角，流出紫禁城，汇入到筒子河里。这样一条河流具备消防灭火、调节环境等功能，古桥与流水为紫禁城的景观平添了几分别样的意境。现在我身后的这组桥梁就是内金水桥了，它坐落在紫禁城太和门广场上，桥下潺潺流过的就是内金水河，这里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内金水桥的北侧是太和门，桥的南侧是紫禁城的正大门午门。内金水桥由五座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组成，有人认为呢，它们依次代表了儒家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居中的这座就是主桥，它长超过23米，宽6米，相对于其他四座桥而言呢，最长且最宽阔。紫禁城的中轴线，同时也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就从这座桥上穿过。

不凡，在细节上也与众不同。汉白玉望柱头上采用了极为高级的形制云龙装饰。紧邻主桥的两座石桥尺寸小于主桥，桥长21米，宽5.4米，也有人叫它们王宫桥。最外侧的两座桥尺寸更小一些，长19.5米，宽4.8米。这四座桥的望柱头上都有雕刻24道纹路，被认为象征一年中的24节气。24节气望柱头是紫禁城中最为广泛的一类柱头，它下方为八达马雕件。八达马是梵文的音译，意为莲花，在古建筑须弥座上也常见这类装饰。再往下则是莲珠与莲叶，可见整个柱头都带有莲花的风格。内金水桥的栏板是清代官式石桥中比较常用的透平栏板，由旋杖、镜屏、面方几部分组成，栏板夹在两根望柱之间，与下方的地幅采用榫卯结构相连。内金水桥的部分石料使用了汉白玉。除了内金水桥，紫禁城中的其他桥梁与大殿的栏板、望柱也多使用汉白玉制作。这些汉白玉石料大都源自同一个产地，北京西南的房山大石窝。

我身后是一座极有特色的桥梁——断虹桥，它北接十八槐区域，这里原有十八棵高大的古槐。断虹桥的西侧则是武英殿区域。断虹桥是紫禁城中历史较为悠久的桥，有学者认为断虹桥建于元代，原有三座，明朝初年拆除两座，故名断虹。也有学者指出，断虹桥建设于明代初年，桥横跨南北，长18.7米，宽9.2米，桥面铺设青白石，两侧汉白玉栏板和望柱极为精致，桥梁栏板上雕饰双龙图案，并用多种花草纹饰打底，这样的纹饰也被称为穿花龙纹。断虹桥的柱头是数十只形态各异的小狮子，我们来看这只，它一手在挠头，另一手则捂着自己的肚子。狮子的下方是莲花瓣、莲珠与莲叶，桥身两侧还各有一尊兽面浮雕，为戏水兽。在紫禁城中的桥梁里，雕刻戏水兽的并不多见。断虹桥的两端各有两只这样的蹲兽，它的脚紧扣地面，而身上的毛发直顶后面的望柱，显得呀特别雄浑有力。

我身旁的就是临溪亭石桥，它建于明万历年间，坐落在紫禁城外西路的慈宁宫花园里。慈宁宫花园是为了方便太后、太妃们休憩而修建的。临溪亭石桥坐落于花园中部偏南的位置上，它是一座南北向的单孔石桥，横跨长方形水池。桥四周的水池采用了透平栏板与石榴望柱头，石榴在中国古代有非常美好的寓意，象征多子多福。亭子的顶部呢，使用了四角攒尖顶，黄琉璃瓦，蓝色剪边。亭子的面阔和进深都是三间，四面当中呀，都开斜方格的隔扇门，门两边还有斜方格的槛窗，槛墙上贴着黄绿色的琉璃花砖。为了保障太后、太妃的安全，临水的开门处

0: 加装了护栏。
1: 林希婷室内的装修也不平凡，她采用了花卉图案的海曼软天花，当心会盘龙藻井。紫禁城中的每一座桥都以独特的姿态向我们诉说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我们行走其中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又仿佛能和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份属于中华民族的厚重与庄严。走一座桥，看一座城，让我们穿越中国版图，瞧见中华文明。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00万只动物共同建筑城市，要如何解决食物来源和交通问题？数吨重的鸟巢怎样才能稳妥地挂在大树上？鼠后为何能像蜂后、蚁后一样控制族群，建造地下城？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您也许认为建造城市是一项独特的人类活动，事实上，早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动物就已经作为团体在工作，它们相互协作，建造与我们一样复杂的基础设施。关键的区别是，动物建筑与周围的自然世界融为一体，与环境融合，而不是破坏环境。其中一些动物栖息地的建筑让人联想到人类的高层住宅，甚至是人类城市。我们将认识四个物种，每个物种都能够在独特的环境中建造家园，建造出复杂的结构，完美满足自身需求。我们将看到复杂的动物建筑确实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成长与发展。加勒比海，这里的环境为生命的繁衍提供了理想条件，尤其是在水下。

海面下，这些珊瑚礁里居住着许多种海洋生物。对某些物种来说，这座拥挤的大都市是它们永久的家园，而其他物种只是过客。并不是所有动物居民都喜欢市中心的拥挤喧闹，有些居民，比如黄头后河藤，更喜欢在这片珊瑚礁的边缘安家。它们是群居物种，在群体中生活。最重要的是，它们喜欢待在位于珊瑚礁边缘的洞穴中。事实上，黄头后河藤是为数不多会给自己挖掘洞穴的鱼类之一。这条鱼只有几周大，它想搬到附近居住。首先，它需要挖掘洞穴。这条黄头后河藤只有1厘米长，选择有限。没有朋友帮忙，也没有挖掘洞穴的经验，他必须独立学习建造住所。相比之下，隔壁邻居的建筑经验相当丰富。这条成年鱼身长约10厘米，正用铲状的嘴移动构成洞穴地基的微小碎片。

对建筑学徒来说，无论多努力，这项工作都格外艰辛。黄头后河藤很快就会发现，不住在匆忙挖好的洞穴。

条鱼已经长大，积累了一些经验，卖家努力建造，他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巢穴。不幸的是，要成为经验丰富的建筑师，仅花上几个月是不够的。如果地基不坚固，建筑也不可能持久。他必须不断地修补巢穴，终生从事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在一块岩石下，黄头后河藤在遍布卵石的海床上挖了一个洞。像所有邻居一样，他精心开凿了一条隧道，将贝壳和珊瑚的微小碎片排列在隧道壁上，以保持结构稳定。完工后的巢穴被分为两个独立的生活空间，入口深度约10厘米，他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卧室长约20厘米，他可以在此躲避捕食者，夜幕降临时在此休息。多年来，这些巢穴中大约有10几个已经完工，形成了这座珊瑚礁大都市南部边缘的一个普通社区。作为新住户，这条黄头后河藤别无选择，只能在一个未开发的地方安家，远离可以找到最佳食物的区域。与此同时，他最亲密的邻居们享受着更为舒适的生活，甚至在洞穴里铺设了石头通道，不仅展示了他们精致的品味，也让他们的巢穴更为稳固。此刻，珊瑚礁周围的水域十分繁忙。

无论是出于鲁莽还是单纯的好奇，这条小鱼决定比平时游得远一些。这是食物的诱惑。

来到街区外面，这条黄头后河藤发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滑动几下尾鳍，他发现自己来到另一个洞穴外，一条年轻的雌性黄头后河藤正在潜入。完全是浪漫喜剧里的场景，彼此相遇，碰撞出火花。

现在我们的主人公要跟他的雄性前辈一样，不能辜负名字里的和字，他要用他的大嘴巴撑起这个家。他把孩子含在嘴里，经常带他们出去呼吸新鲜。

见空气。黄头后河藤的生活环境相对简单，巢穴为家庭的壮大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从而培养出新的后代。后代们将很快踏上旅程，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些物种将它们的建筑本能彻底发挥出来，它们的壮举需要族群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纳米比亚东部的卡拉哈里草原，这种建筑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随着雨季的到来，这个干旱的地区很快返青，青草茁壮生长，金合欢树再次焕发生机。这些大树可以长到大约16米高，树上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建筑，仿佛在挑战重力。这些高耸的大厦里居住着该地区特有的一种小鸟，它们的重量不到30克，身长约14厘米，叫做群居之巢鸟。这个住宅最多可以容纳500只群居之巢鸟，它们常年居住在这里，都在为建造和维护家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群居之巢鸟是天生的建筑师，族群的一些成员在这个季节不会繁殖，他们将忙于扩建和维护这座巨大建筑的共享空间。至于年轻的新婚夫妇，他们将花大部分时间建造自己的私人公寓。任何不参与建筑的鸟都会帮忙喂养雏鸟。群居之巢鸟每年会进行职责轮换，鸟儿们会交替完成繁殖和建造任务。每天早上，整个族群都会出门寻找食物和建筑材料。

拉哈里大草原为知巢鸟提供了满足其建筑本能所需要的一切。它们将花一整天来寻找材料，也许是一根加固墙壁的草，也许是一根搭建房间的树枝。鸟儿们一次只能携带一件东西，它们飞回巢穴的时候会用喙衔住材料，衔住材料的角度很重要，必须方便添加到鸟巢上。为了确保公寓的内部尽可能舒适，以迎接新生幼雏到来，成鸟会寻找最合适的材料。

们不知疲倦的工作，一次添加一根树枝，逐渐把巢建成了布局复杂的建筑。有些鸟巢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扩建，高度可达4米，长度可达7米，重量达到数吨。这些鸟巢看起来像大捆的干草，鸟巢里面结构十分复杂，

编织而成的公寓楼牢牢固定在树上，看上去像悬挂在空中。鸟巢的承重结构位于顶部，群居之巢鸟向下建造，一个接一个地加上各自的住宅，入口朝向地面。随着族群不断壮大，为了使负载更均匀地分布，这些公寓楼通常会扩建出附属建筑。鸟儿会将鸟巢建在树的上层树枝上，以防御潜在的捕食者。每座建筑包含两个主要部分，屋顶和屋顶下的结构体。这个集体建设项目的第一阶段是找到完美的树枝来支撑屋顶，需要干燥的树枝和小木块，大小在10到30厘米之间，固定在树杈上，形成一个稳定的承重结构。下层是群居之巢鸟夫妇组建家庭的地方，需要不同的建筑材料。鸟儿们使用笔直坚硬的干草茎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屋顶。接下来，各种更柔软的树枝被排列成环状，形成直径约10厘米的巢穴，通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与外界相连。每到一个新的交配季节，群居之巢鸟们都会在无人居住的旧公寓上建造新的巢穴，而不是搬回旧巢穴。由草搭建成的狭窄边缘起到了台阶的作用，有助于防止小鸟从巢中掉落。每个入口都装备了一套有效的防入侵系统——草杆。草杆拥有锋利的尖端，排列形成闸门形态，任何不小心进入的捕食者都可能受伤。群居之巢鸟自己已经仔细测量了直径，可以毫不费力地轻松进入。这些巢穴经久耐用，令人赞叹。除了巢穴的重量使其容易遭到自然力的破坏，最令他们恐惧的自然现象是风。

群居知巢鸟花了数年时间建造和修补鸟巢，风也同样不知疲倦地要将其摧毁。有时风力和重力联合作用会导致鸟巢部分坍塌。就在几天前，这只不幸的群居知巢鸟遭受了损失，它的巢穴被一分为二。繁殖季节到来，让这一点变得十分糟糕，特别是现在它需要一个舒适的巢穴来庇护后代。这只雄鸟必须迅速解决问题，他决定从邻近的鸟巢借几根草和树枝，希望不被注意。秘密行动开始了。没有成功。群居知巢鸟过的是集体生活，每个群体都坚守自己的领地。当地居民对拿走他们劳动成果的外来者绝不留情。一些鸟儿认为他们有责任让试图做贼的家伙守规矩。

突然间，这件事不再重要，出现了更紧迫的问题。一名瞭望员发出警报，群居之巢鸟迅速返回巢中。

巢鸟的主要天敌是一种滑溜溜的动物，拥有非凡的杂技技巧，它就是黄金眼镜蛇。今天眼镜蛇出来捕猎了，

爬树对这种异常敏捷的动物来说绝非难事，它找到了通往鸟巢的路。这种爬行动物的移动速度不够快，难以捕捉会飞的成鸟。知巢鸟的托儿所里有大量容易捕捉的猎物，它要做的就是循着诱人的气味找到雏鸟。鸟妈妈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

蛇吃饱以后会留在鸟巢里消化食物。这件事造成了伤痛，唯一的好处是现在眼镜蛇的爬行动物朋友都不敢来它的领地狩猎了。

随着这件事从记忆中淡去，鸟儿们生活恢复了正常。在大草原上，群居之巢鸟有自己的社会形态，它们致力于不断建设和扩大鸟巢。在筑巢时，它们可以与室友同住，也可以和自己的亲鸟或雏鸟住在一起。在这个鸟巢里，每只鸟都可以按照既适合自己也适合族群的节奏生活。说到规模和复杂性，最壮观的动物建筑往往是由群居物种建造的，物种的每个个体都学会了以最大效率进行协作。有些物种来说，建设家园的过程非常辛苦，没有群体支持，没有为了集体利益的努力，根本无法实现。在肯尼亚，一些地区的半干旱气候对动植物来说是严峻的考验。白天天气变得极其炎热干燥，到了中午前后，地面温度可以上升到60摄氏度左右。在地下深处，有一种哺乳动物，它们通过挖掘复杂的隧道网建造了地下城市。这种动物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生态位。这种动物就是裸鼹鼠。为了躲避捕食者以及灼热的阳光，这种几乎失明的啮齿动物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地下。裸鼹鼠们共同进行挖掘，并将一生奉献给族群。没有族群，它们将无法生存。这种合作性的团体通常包含大约80到300只个体，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每只个体都承担着特定的职责，根据其体型和能力各司其职。最重要的是这个裸鼹鼠团队，他们负责挖掘、整理和维护长长的隧道。这个广阔的地下网

王国由一条条隧道构成。这些才华横溢的隧道挖掘工对手头的工作驾轻就熟。裸鼹鼠最信赖的工具是自己的牙齿，四颗不停生长的门牙长在极其强大的颚内，其肌肉量占整个身体肌肉量的四分之一。裸鼹鼠绝大部分的大脑活动也用于控制和感知嘴部活动，它们用自己的大爪子将洞穴中的碎石清理出去。裸鼹鼠几乎感受不到疼痛，由于体内分泌高水平的透明质酸，它们厚厚的皮肤几乎能够承受所有挖掘工作中可能受到的伤害。裸鼹鼠还有另一个绝技，可以让它们在错综复杂的隧道中更快地穿行。它们可以向前走，也可以倒着走，同样轻松自如。裸鼹鼠的许多独特属性有助于它们更有效地专注于建筑师的角色。裸鼹鼠的城市向各个方向延伸出大约50米，如果把所有的通道首尾相连，其总长可达4000米左右。这个由隧道构成的交通网通向市中心的住宅，那里是女王和她后代的居所。这只鼠王比其他裸鼹鼠大得多，从弓着的后背和苍白的皮肤很容易辨认出来。鼠王统治这个家族已经24年了，族群的裸鼹鼠臣服他。

事实上，裸鼹鼠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表现出真社会性的哺乳动物之一。这一特性在蜜蜂和蚂蚁等昆虫中更为常见。这是一个建立在世代协作基础上的制度，少数个体会繁衍后代，而有些则不会生育，所有成员都会相互合作，确保族群的生存。作为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裸鼹鼠，裸鼹鼠女王每年将产下五窝幼崽，一窝的数量从12只到27只不等。当新一窝幼崽出生时，族群里出现了繁忙的景象。现在裸鼹鼠们饿了，一群公鼠外出寻找食物，通过共同努力，他们可以增加找到食物的机会。裸鼹鼠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植物的块茎，能为它们提供水分和营养。由于它们的食物来源往往分散在广阔的区域，它们经常长途跋涉去挖掘食物。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这些啮齿类动物甚至用到了休耕的概念，不挖掘某些区域，以便块茎有时间再生。得益于高度发达的嗅觉，公鼠们很快就挖出了一个巨大的红薯。问题是如何搬运回去呢？

当其他挖掘工忙着展示武力时，探险队中的一员啃下一块红薯，将其运到食品贮藏室。裸鼹鼠把食物储存在主卧室旁边，那里已经囤积了许多食物。

生活在地下会消耗大量能量，想要四处走动或觅食，首先必须挖掘。这些啮齿动物绝不浪费一丁点食物，尤其是现在夜幕降临，洞穴外的地面温度降到了7摄氏度。在地下城的隧道里，一切的繁忙喧嚣几乎都已消失。

在夜晚的这个时候，裸鼹鼠王国的每个居民都和同伴们一起挤在聚居地中心的寝室里。这样做不无道理。裸鼹鼠是变温动物，这意味着它们的体温会随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化，这使它们能够减少热量摄入。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寒冷之苦，它们必须使洞穴内部保持恒定温度。幸运的是，裸鼹鼠在设计地下城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一点。整个白天，地面都在吸收太阳的灼热，而在夜间，这种热量又重新散发出来。由于裸鼹鼠们习惯挤在一起，寝室也在巢穴的中心创造出温暖的区域，这反过来产生了一股热流，通过隧道上升，将热量重新分配，有助于保持28摄氏度的平均温度，以及从不低于32%的湿度水平。经过一天的洞穴维护工作，裸鼹鼠们蜷缩在一起，准备好好休息。当裸鼹鼠们陷入沉睡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寝室外的隧道里，一雄一雌两只裸鼹鼠公然挑战规则。对裸鼹鼠来说，这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对这种行为，族群不会置之不理。他们可能会受到惩罚。雌性裸鼹鼠发现自己受到了啃咬的严酷惩罚，并被赶出了公共寝室。洞穴里有很多隧道，这两只裸鼹鼠找到了逃跑路线。这对裸鼹鼠夫妇设法穿过地下城的废弃隧道，前往聚居地的边缘地带去寻找新的家园。分窝是裸鼹鼠建立新族群的常见方式，这显示了它们非凡的社交性和不同寻常的生物特性。这个废弃的老巢就很不错，只需稍加修缮，裸鼹鼠夫妇就能把这里变成一个舒适的巢穴。几周后，这位后任女王怀孕了，在她体内，她未来族群成员的心脏已经开始跳动。裸鼹鼠在合作和建设集体家园方面有着神奇的天赋，也有其他动物将其社交活动的复杂性和规模完全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他们创造的城市设计极其精妙，即使放到古代的文明中，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亚马孙丛林的深处正值雨季高峰，那里的植被郁郁葱葱。一个隐藏在茂密的枝叶之下的巢穴被逐步建造出来，

0: 在新住所的庇护下，这只切叶蚁蚁后正在布置新巢穴。这是一种独特的真菌，能够分解纤维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过去的数千万年里，切叶蚁与这种有机体建立了共生关系。事实上，这种真菌不仅是切叶蚁的食物来源，也充当着它们的托儿所。反过来，它也需要切叶蚁才能生长。这种真菌将帮助女王产下她的第一批工蚁，工蚁们将用余生来培育真菌，看护它长大。很快，这二十几只工蚁就要去探索巢外的生活了。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他们抓紧时间找到附近的灌木丛，开始有条不紊地采摘叶子。每一类蚂蚁都要完成特定职责，较大的蚂蚁负责将树叶切成小片，这项工作他们完成得游刃有余，这要归功于他们强大的肌肉以及锋利的颚。

在蚁巢里，较小的园丁蚁把叶子切成细小的碎片，为真菌提供养分。菌丝体生存所需的湿度和温度，也为细菌和其他寄生虫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如果不加遏制，整个巢穴都将面临危险。为了自我保护，蚂蚁会给真菌涂抹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物质。作为回报，真菌生长出专供蚂蚁食用的微小果实，不足半毫米大，营养丰富。这一重要的食物来源为蚂蚁提供了能量，帮它们不断完成艰巨的任务。真菌很快开始生长，以后继续产卵。在这一阶段，这个种植真菌的蚁群仍然共享一个大房间。在房间内，切叶蚁利用真菌制造了一个有机结构，除了提供食物外，它本身也成为一个生存空间。一段时间后，真菌会填满空间，这时就需要挖掘新房间，在这个巢穴内形成一系列扩建房。

园丁蚁变身为挖掘工蚂蚁，它们能够搬运远远超过自身体重的物体。在地面上，切叶蚁的持续活动产生了成堆的瓦砾，这是蚁群的典型特征。这个蚁群现在生活着约10000只蚂蚁，这是它吸引了另一种蚂蚁——行

0: 行军蚁永远在迁移，寻找下一餐食物。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行军蚁没有切叶蚁寻找原材料的技能，行军蚁在用自己的身体搭建结构方面具有惊人的创造力。这些蚂蚁可以组成梯子、桥梁和栈道，帮助它们攻克遇到的任何障碍。行军蚁在行动，它们所向披靡。

在地下，切叶蚁通过触须感知到空气中的信息素，发现威胁即将到来。切叶蚁迅速到达地面，保卫他们的巢穴。蚁穴外战斗正激烈进行，锋利强劲的颚能够刺透皮革，这些蚂蚁正在激烈战斗。切叶蚁不让任何一个入侵者通过大门。经过监

几年后，我们回到这里，发现蚂蚁巢穴已经大幅扩张，以满足蚂蚁们不断增长的需求。这座曾经毫不起眼的巢穴已经变成了一座占地近百平方米、名副其实的大都市。为了实现这一壮举，挖掘工蚂蚁必须将不少于36吨的土壤运到地面。

0: 真菌农场已经从一个房间发展成由70多个房间组成的网络，超过500万切叶蚁参与了这个工程。园丁蚁们夜以继日的工作，让这座了不起的巢穴保持运转。随着巢穴扩张，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复杂，一切都不能心存侥幸。为了处理不断增加的垃圾，真菌园下面修建了巨大的填埋场，每个填埋场容积超过6升。在这里，细菌、牧师、蚯蚓和甲虫的幼虫负责分解所有进入坑内的患病真菌、蚂蚁尸体或其他有机物质。通过分解有机物质，这些高度熟练的技工帮助土壤通风并增加营养。一个考验蚂蚁建筑方面聪明才智的地方是通风设计。它们聪明能干，坚持不懈，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改善了周遭的生态。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

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真菌室建在靠近地表的地方，在地下约30厘米处，这有助于保持85%的湿度和23.5摄氏度的温度，使种植这

过长长的烟囱与地表相连。到这个阶段，切叶蚁巢穴已成为动物建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现在这个蚁巢的直径约为10米，深度约为6米。实际上，基础设施延伸得更远。

切叶蚁在地上和地下都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通道，这有助于切叶蚁收获亚马孙森林提供的丰富食物。

维护通道的蚂蚁们要确保交通顺畅，并将拥堵降至最低。为了避免资源耗尽，切叶蚁会定期转移到新的植物上。蚂蚁大军想把整棵树剥光，简直易如反掌。很快，一支连绵不断的蚂蚁队伍开始工作了。他们将翻撞的树叶碎片搬运到地下巢穴的深处。

切叶蚁女王隐居在巢穴中心，昼夜不停地产卵。切叶蚁女王可以存活40年左右，并产下数百万只卵。没有一个蚁群能在女王去世后幸存下来。切叶蚁女王去世后，这座巢穴将逐渐衰落，直到最终荒废，消失得无影踪。

也许这些动物建筑的巧妙之处，以及它们与所属生态系统的完美结合，可以启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这些动物建筑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我们面临生态危机之际，动物们修建的可持续性建筑可以成为一种典范，帮助我们建设未来的城市。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一座交通闭塞、偏居一隅的山城，如何成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在武夷山脉南段西路有一座古城，历史上因为地处山区，交通闭塞，属于八民百越蛮荒之地。后来伴随着客家人的迁入，这里成为客家人重要的聚集。

0: 地，这里就是江西瑞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僻之地，1931年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赣南、闽西、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东江、琼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全国很多地方还创建了工农武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有很多可选择的地方，为什么瑞金成为首选之地？和这片区域的地理环境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继续来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西麓，与宁都、石城县以及福建省长汀县相邻，距离南昌300多千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都为何选择在偏僻的瑞金呢？这其中的秘密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地理中国栏目的记者前往瑞金进行考察，希望在尘封的历史烟尘当中能从地理的角度找到答案。
0: 瑞金，古时这里盛产纱金，并设置淘金厂，黄金为瑞气盈门，故名瑞金。地理中国考察组从赣州市区出发，1个半小时后进入了瑞金市境内。车子穿城而过，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叶坪村。叶坪村是一个古朴的江南村落，相传为叶姓人所建。这时一座祠堂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向导介绍，这座祠堂就是赫赫有名的谢家祠堂。它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当时面积500多平方米的谢家宗祠的厅堂被木板隔成了10来个简陋房间，这些房间就是当年外交、军事、土地、内务、财政、教育、劳动、司法、工农检查9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办公室。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这样的情况下，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安全显得至关重要。那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在瑞金，是否与这里的地理位置有关呢？瑞金城位于瑞金盆地，而盆地周边的地形全为山地，东南边是绵亘的武夷山脉，西北地区有紫华山、铜钵山、天子岭等群山。地质资料显示，在白垩纪晚期，我国南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断裂活动，形成了绵延起伏的山地和山间断陷盆地。

0: 瑞金盆地和它周边的山地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一地区山地陡峻，谷峡路窄，江流湍急，山路崎岖，这些自然地貌成为了一道天然屏障。
1: 他在当时国民党的装备是比较先进的，他那个重型武器啊、汽车啊，他根本进不来，这都是小道，都是山包，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拉进来那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组织一些小的那些这个我们这个小游击队员呢，就可以把一支很重大的这个大队伍给堵住。
0: 这些险峻的山地可以居高扼险，卡口空路，可退可进，是军事上进攻和防守的有利地形。地形复杂，树木繁茂，具有良好的隐蔽性，便于诱敌深入，设伏歼灭。专家介绍，利用丘陵山地的地理优势获取胜利的战役，在瑞金的革命历史上有很多。大柏地战斗就是其中成功典范。为了粉碎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国民党则派兵分为左、中、右三路军追击红军，企图把红军全歼于赣南地区。2月10日凌晨，红四军进入大柏地各部阵地，等待敌军自投罗网。这里是一条长约6000米的狭长地带，两边峰峦叠嶂，山林茂密，沟底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自南向北通往宁都，是兵家开展伏击战的绝佳阵地。依据地形优势，红军预先决定在大柏地谷地两侧设伏，占领西侧制高点，从右翼迂回敌后，截断敌军的退路，使整个阵地形成口袋状，然后诱导敌人进入伏击圈。红军完成对敌的包围后，以夜战近战攻击敌军。2月11日晨，红军继续向被围的国民党部队猛烈进攻，经数小时激战，歼灭敌军大部，俘敌800多人，缴获枪支数百。瑞金自古以来就是赣闽粤三省通衢，也是中西部省市沟通东南沿海的中转要地。眼前这条穿城而过的绵江河，不仅贯通了整个苏区的交通，而且还与长江相连，它曾经为苏区运输物资提供了重要运输保障。专家说，瑞金拥有的地理优势仅是条件之一，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保障也是选择红色政权所在地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瑞金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量充沛，周边的丘陵山地之间的岗地和平原地区相对平坦，适宜农业耕作，加之水源充足，自古以来瑞金物产十分丰富。据史料记载，自五代十国时至现以来，瑞金就是盛产粮食的重点区域。瑞金广袤的耕地可以提供粮食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点选择在瑞金叶坪村，更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樟树的树叶非常茂密，具有很好的隐蔽性，在叶坪村，大大小小的樟树不计其数，正是这些樟树把整个叶坪村遮挡得严严实实，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提供了安全保障。革命先辈在瑞金进行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孕育了党的群众路线、苏区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留下了100多处革命旧址。如今随着红色资源不断发掘，产业布局持续优化，配套条件完善与旅游市场热度回暖，瑞金红色旅游发展潜力不断释放，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发明客家首府，如何成为红色小上海？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在古田召开，历史为何会选择一个闽西山村？山河记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解员。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红都的选择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不能过于靠近政治军事中心，也不能过于偏远，能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或政治地带产生影响。你比如作为赣南地区传统核心的宁都，是前期的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但县城呢有几万国民党驻军，风险比较大。相比之下，瑞金位于中央苏区中心，可辐射周边十多个县市，因此综合众多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叶坪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全国人民坚持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对闽西地区的革命群众鼓舞作用更为巨大。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闽西苏区，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县成立。
1: 在屏障般包围的群山中，日夜奔流的汀江，不仅带来了千载繁华的航运码头，也养育了名满天下的客家人。历史的红色浪潮激荡在汀江两岸，火焰山变成聚宝盆的神话也在这片土地上成为现实。

这里就是汀州古邑，也是红军的故乡，它就是福建长汀。长汀古称汀州，地处福建西部武夷山脉南麓，是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长汀距离福州约300千米，距离瑞金市30多千米。长汀之名来源于汀江。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中国的绝大多数河流都是自西向东的流向，但汀江却很独特，它是从北向南流。天下水皆东，汀江独南。而依照五行方位，丁位位于南方，人们便将其称为丁水。后来丁水合为汀字，故称作汀江。长汀客家文化厚重，因为古代汀州作为第一个客家府治行政机关而存在，所辖8县均是福建纯客家县，故汀州城被称为八闽客家首府，汀江也被誉为客家母亲河。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是1929年毛泽东赞美汀江两岸的大好革命形势的词作。这座雕梁画栋的建筑叫新耕别墅，1929年春天，红四军攻占长汀后，这里成为司令部和政治部所在地。新耕别墅见证了一段重要历史。红四军黔北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总结了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随着苏区的扩大，作为汀江流域重镇和闽西中心城市的长汀，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使它脱颖而出。1931年建立汀州市，人称红色小上海。

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傅连璋的革命之路也是从长汀开始的。1927年9月，周恩来带领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进入长汀，当务之急是要为300多名伤员疗伤治病。那时候，长汀城里有一家属于教会的福音医院，院长就是傅连璋。他连夜发动所有医护人员，以福音医院为中心为伤员治疗。1933年初，傅连璋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位于长汀县东南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东大门。山岭由南至北蜿蜒40多千米，从东至西宽15多千米。森林茂密，山峰耸立，山路崎岖陡峭，主峰金华山海拔900多米。

地势险要。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国民党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推进，松毛岭成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屏障。当时，国民党东路军3个师部队进攻松毛岭，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30000余人坚守阵地。据老红军赵荣的《赵荣日记》记载，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主峰金华山保卫战打响，战斗整整持续了7天7夜，许多红军将士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时间，为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在距离松毛岭主峰约8000米的地方，树立着一座巍峨的纪念碑，如同一位无言的将军注视着这片祥和的沃土。如果说长汀的宗祠是让客家人记住那些筚路蓝缕的祖先，那么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则是要让我们记住那些牺牲的英雄，他们都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硝烟和战火早已散去，先烈洒过热血的土地必将生长出希望之花。

哀牢山脉，哈尼族人创造独特的农耕文明。分水灌田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汀江是福建省第三大河流，发源于武夷山脉南段东南侧，流经长汀、武平、上杭和永定区，然后进入广东。上杭县呢，位于汀江的中游黄金水域，历史上以金业的兴起和便利的航运，使这里成为商贾往来的繁盛之地。更为重要的是，闽西苏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对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历史在命运攸关的时刻，为何选择了上杭呢？
2: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部，南临粤东，武夷山脉南麓，与长汀县相邻。迄今已越千年历史，上杭县水系发达，沟谷纵横，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据《宋史》记载，汀州一度成为北宋时全国重要的冶炼铸造厂之一。苍山掩映的上杭县古田镇，神圣的光芒照亮天穹。1929年，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诞生了。朴实的言语至今还深刻警醒着无数为红色梦想而奋斗的人。在这座古老的祠堂里，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
3: 可以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2: 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面阔7间、进深5间的大宅院，见证了当年一段非凡岁月。
4: 这是属于我们祖居，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算是比较大的房子。从金到古田嘛，我六叔公的6个兄弟商量把房子总都腾出来给红军作为司令部嘛。几个兄弟呢就寄居在他们的那个叔伯兄弟啊、姐夫舅舅他们家里面。
2: 历史的选择并非偶然，如同当年的许多上杭人一样，廖氏兄弟的想法并非一日形成。清末上杭人开展的启蒙思潮，使他们在动荡的历史变革中开始思考民族图强的方向。当共产主义的火种点燃闽西大地，红军的脚步为古老的土地带来福祉时，这里的人们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力量，自此追随前行。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人紧锣密鼓地召开了红四军党代表联席会议、士兵代表会议、地方干部代表会议等，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夙夜筹谋。古田会议是整个上杭的红色记忆，而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上杭人来说，更是要秉笔记录，流传后人。吴梅林也叫吴人生，土生土长的上杭人。作为当年古田会议参与者，他的回忆录手稿原件完好保存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文物收藏室里。在撰写这部回忆录的后期，吴梅林重病卧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但是他依然坚持口述，由做老师的儿媳执笔完成。在吴梅林的记忆中，作为毛泽东办公

0: 市的松阴堂二楼厢房，总是在深夜还闪耀着烛光。决定红军命运的伟大纲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就在这张书桌上诞生。
1: 由农民为主构成的当时的红军队伍，中间就有存在着若干的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等等等等。毛泽东实际上是集中集体的智慧，详细的分析了他们为什么会产生，有什么样的表现，怎么样去克服，那么怎么样来体现你这个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宗旨，都在这个古田会议决议里边有了非常明确的建议，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巍巍武夷山立于天地之间，为汀江等河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孕育出丰富灿烂的民俗文化，也将瑞金、长汀、上杭等地的红色传奇留在了这片青山绿水之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 吸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2: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4: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1: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0: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

0: 认准双龙标。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茴香来了，是不是？
2: 是。
1: 一般茴香跟我的关系就是茴香馅的饺子，茴香馅饼，茴香包子。就是单看茴香，还是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张老师，
3: 是
1: 我们说茴香，它算一种蔬菜吗？
3: 啊，对呀。
1: 但是很特别的蔬菜啊，它属于什么科什么属？
3: 就是当你看到它的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是伞形科的植物。伞形科的植物，这个花序啊，就像一把伞一样顶在顶上。啊，所以它叫伞形科。
1: 茴香也是会开花的，
3: 都会呀、啊，
1: 我完全没见过。您看过茴香花吗？
4: 没有，我只见过茴香籽儿。
3: 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掰开了啊，实际它是2到3回，有的是3到4回的羽状复叶啊，
4: 所以像羽毛一样。
3: 哎，对，羽状嘛，就像羽毛一样，一大片羽毛一样叫羽状。
1: 是，
3: 复叶就是说它有若干个分叉。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可能是我们也常用的小茴香，我们会在临床上使用这个小茴香入药的。
4: 小茴香是经常要入药的，小茴香可以温肝肾脾胃，除了可以用中焦的寒冷用它，那么下焦的有一些寒冷也会用到它。
1: 所以其实我们讲这样的茴香的植物和这个小茴香的这个药材，它们是出自同一种植物上的吗？
3: 对，咱们这个是吃的它的苗，等到它开花结籽了，咱们取它的成熟的种子，就是咱们的小茴香。叫它苗是做蔬菜，种子做药材。这个槐香啊，在古代，刚才我念的叫槐香，
1: 槐香
3: 不叫茴香啊。在唐代药性论最早就已经记载它的功效了，当时叫槐香。为什么叫槐呢？树心旁怀抱的怀，很多人拽在怀里有空嚼，所以叫槐香，
1: 就干吃这个。
3: 哎，对，古代可以拿来吃，
1: 这个现在
3: 可以吃，你可以尝尝。
4: 可以，这个、
1: 这是可以嚼的吗？
4: 可以，
3: 你嚼嚼看。
1: 茴香味很浓。
3: 香吧，
1: 香，真的很香。
4: 这个是促进食欲的，不会让你反感。
3: 咱们今天讲茴香，讲着讲着会讲到这种八角茴香。就是这两个都叫茴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咱们在宋代以前，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茴香一直是我们入药的主流，是这个种子。可是到了宋代呢，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当时传来一种薄上茴香啊，很香，作为香料，因为它也叫茴香，它也叫茴香，为了区别呢，就叫大茴香，这叫小茴香。由于它有八个角，又叫八角茴香。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茴香跟我们生活的联系的紧密之处了哈，总会在我们的餐桌上不经意间会碰到这个味道。想问一下王老师啊，您说在我们夏季哈、天已经很热了，我们还需要通过茴香来帮我们去温补吗？
4: 当然需要啦。咱们喜欢看养生节目的老百姓肯定也都知道，夏天更要春夏养阳。因为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出很多的汗，毛孔大开，随着这个流汗的过程，气随津泄，所以夏天大家觉得很疲倦呀。
1: 是，
4: 这个阳气实际上第一个耗散是比较多的，第二个呢，整个的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夏天这个阳气如果耗散的太过了，到秋天冬天要抵御寒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充分的阳气了，所以要趁着夏天这个季节把阳气固护住，补充起来。那在夏天的时候呢，有几个方面容易伤及阳气，特别是我们的脾胃阳气容易受伤，因为天太热了，所以我们会很想吃凉的。那我要喝凉啤酒，吃冰棍儿，可能古代的时候都要有个冰窖是吧，做做一些什么冰梅饮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伤及中阳。而中阳呢，中焦脾胃的阳气是我们的胃阳的根本，就是大家都会发现，如果你饿着肚子，你就冬天特别怕冷，是吧？
1: 是，
4: 哎，所以如果中阳健旺的时候，那我可以防御到外面的一些外邪的侵袭。那夏天的时候，因为中寒，吃的太凉了，伤及中阳，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去固护中焦脾胃的阳气。还有呢，夏天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的食欲特别不好，苦夏苦夏。其实夏天整个胃肠运动的节律比秋冬季都要慢很多，所以要用一些能够走窜的、有鼓动胃肠动力的，那往往在中药里面就是有

0: 王姜气味的东西。那么基于上面这些原因呢，我们就要固护中焦脾胃的阳气，那就可以选用像茴香这类的食材或者药材
1: 是
0: 进行调理。
1: 所以说夏季呢，我们固护好了中焦的脾胃，守好阳气，对我们一年的健康都很有帮助，像存了一个阳气的底子一样，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说茴香还能够怎么样去烹饪和料理呢？我们看大厨有什么好办法。

0: 看这里，这是王老师特意准备的一款茴香水，是不是？给二位斟上啊！我是第一次知道茴香还能泡水喝。张老师，您以前喝过茴香水吗？
1: 还真没有，
0: 是吧？嗯、
2: 您尝一尝，
0: 咱尝尝。
2: 其实口感很好，嗯、啊，
1: 很香。
2: 茴香水它首先可以温脾胃。嗯，我原来有一个病人啊，这个阿姨呢，她性格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也很外向，嗯，喜欢跳舞。但是有一次呢，她来找我看病，就看什么呢？看肚子疼腹泻。她每2小时必须要去腹泻一次，起因就是她那一年夏天，她已经70岁了，她吃了几根冰棍儿。嗨，对，然后当然我们还是用了一些温中散寒，还有补气的药物。给它调理得很好了，像这种情况呢，他平时那么在感觉这个脾胃寒的时候，就可以喝一点茴香水，嗯，因为茴香暖胃散寒，而且它没有刺激的感觉，口感又很好，
0: 对，
2: 而且是我们很多在厨房里就备的。
0: 所以像煮这个茴香水的话，大概茴香和水的比例怎么样去把握？
2: 这个大概有个，我觉得一个人

人一天大概有个3克左右就足够了， 水的话你可以把它就代茶饮，那泡也行，煮也行，可以多加一些水供你一天的量，甚至可以多的话。

0: 能帮他暖宫散寒止疼。
1: 对，
0: 还有的时候啊，家里面其实我用这个小茴香就是给孩子用，像夏天的时候秋季腹泻，然后有些小孩就容易拉肚子啊的时候，那就可以，我常用就家里厨房找点桂皮，找点小茴香啊，那么就简单的把它研磨啊，打一个粗粉，然后拿这个我们现在买的大号的创可贴啊，往孩子这个肚脐上一封就行了。
2: 就这个贴的话，可能贴半天就会有效果。
0: 对，它其实很快的，因为这个腹部的这个脐周，它的皮是比较薄，吸收的也很好啊，而且它比较靠近脾胃和肠道，所以它这个温散寒邪的作用就能很快的发挥。
2: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而且幻想一下，你看这个小朋友又可爱又香，感觉更可人疼了哈。
0: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0: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3: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4: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5: 是
4: 口渴缓解了。
3: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4: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3: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藿香正气水我们都知道，但是藿香具体长什么样，可能很多人，至少是我吧，第一回见。二位老师，这两个植物它们是藿香是吗？
1: 你猜猜哪个是？
2: 这个味道吧，还是有一点点相似，又不完全一样。这个是不是更像薄荷？那这是藿香了？
1: 哪个是藿香正气水当中的藿香？
2: 这个。
1: 哎，猜对了，这俩都是藿香，
2: 是我蒙对了。
1: 这俩说说啊，为什么叫藿香呢？是因为它的叶片啊，有一点像豆的叶子，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叶似豆，所以叫藿，因为气香浓郁得香名，所以叫藿香啊。那么类似呢，还有一个中药，名字当中带有藿字的淫羊藿，所以这个藿字大家就知道了，它是古代是豆的代名词。那么这个藿香呢，其实很早就传到中国了，它是汉代传入我国的一个外来药，那当然经过2000年的临床实践，早已是中医临床不可或缺的一味良药了，但是呢，由于历史上都是从外来过来的，尤其到了宋代，广州是个非常有名的进口的这个口岸，
2: 是
1: 吧，所以咱们冠以广字而名，在临床上叫广藿香。对，如果你不加以强调，中医代

0: 夫写的藿香，
1: 嗯，
0: 就是专指这个广藿香
1: 哦。
0: 但是到了植物界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到了明代，咱们自己发现我国也有和它近缘的一种植物，并且功效上也相似
1: 哦，
0: 所以呢，出了一种土藿香，
1: 嗯。
0: 土藿香，土就是本地的意思，药材名字这个叫广藿香，也叫藿香，
1: 嗯，
0: 这个专指叫土藿香，
1: 这是他们的植物变成中药之后就是这两盘药材是吧？
0: 哎，对了，
1: 哪一个是广藿香，哪一个是土藿香呢？
0: 您猜猜看。
1: 又考我了。这个味道好冲啊。
2: 嗯，
0: 像哪个味道？
1: 它是广藿香，这是土藿香，对吗？
0: 对了，掌握了一个精髓
1: 啊，
0: 用鼻子闻，
1: 是
0: 因为广藿香啊，它是含有的化学成分，也就是挥发油，和这个土藿香它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你一闻味道，你就记忆当中那个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1: 就来了，
0: 就来了，
1: 是的，
0: 这广藿香当中含有的挥发油主要是白丘里醇，
1: 嗯，
0: 那么它的味道是一种很浓郁、很浓郁的味道，
1: 对。
0: 对，土藿香的化学成分呢，挥发油当中主要是甲基胡椒酚，
1: 啊，
0: 所以这两个味道是有差别很大的。第二个呢，你仔细摸这个叶片，
1: 这是广藿香的叶片，
0: 对，
1: 这是土藿香的叶片，
0: 有啥区别？
1: 都有毛毛的感觉，但好像广藿香更明显一点，嗯，
0: 明显，
1: 土藿香稍微更轻，更轻一点，是吧？
0: 所以你仔细看，是不是广藿香很多毛？
1: 哦，
0: 看到吧？
1: 跟它是一对的，
0: 对
1: 对。然后这是跟土藿香，它俩是一对的，
0: 对，
1: 这么着分类就清楚了。
0: 对了，
1: 说到这个藿香啊，在中医的药材上，
2: 嗯，
1: 有什么性质？两种藿香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中医应该说还是用广藿香用的是主要的我们的入药成分。广藿香呢，大家刚才詹老师提到了，它特别香，以香而得名。那中医有个理论就叫芳香可以化湿，
1: 嗯，
2: 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1: 是，
2: 像除了藿香正气，我们还有藿珀下灵汤，它经常跟佩兰搭在一起，是个芳香化湿的最常用的药对儿。
1: 嗯，对，所以谈到这个芳香化湿啊，我想起好像四川有道菜叫藿香炖鱼，
2: 哦，
1: 特别适合在夏季去吃，对吧？既能够解那个鱼腥，还能够驱暑湿。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藿香炖鱼怎么做呢？我们看看大厨有什么妙招。

0: 看这个藿香盐还有藿香炖鱼哈，是不是真的很适合我们在夏天驱暑湿的时候去服用和饮用？
1: 嗯，确实，你像四川就最典型，为什么这道菜会在四川呢？因为四川这个盆地它相对来说非常的潮湿，
0: 是
1: 啊，然后气流通的又不好，所以呢藿香它是辛温的，可以很好的芳香化湿，就可以去除我们脾胃的湿浊。我其实临床上经常用藿香的病人，我会一定要看一下他的舌头。用藿香的病人，他的舌头大部分都是白腻的。这样的话呢，藿香确实可以有一个温散然后化腻苔的效果。
0: 是，所以谈到这个藿香，你看现在正是我们暑湿的时节，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份王老师推荐的一个藿香饮。我们来尝一尝。张老师，您再猜一猜啊，这里除了藿香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吗？
2: 好。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这里面还夹有一种蓝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印象很深刻，内经当中有一段治疗皮丹病的，治之以蓝，除尘气也。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很喜欢中药。当时呢，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跟一个老师傅抄方。当时我们金华地区有两家百年老药店，叫太和堂。我的师傅呢，在那做堂，我就在他抄方。南方的大夫就喜欢用这个佩兰，我老闻到这个味道。就是王老师说的，他一看到这舌苔厚腻的，就避开藿香佩兰，是个药对。
0: 您已经揭秘了，是佩兰。
1: 对，是的。这个佩兰呢又叫醒头草。我们这个暑湿啊，或者有时候寒湿的时候会觉得脑袋特别沉，每天起来了以后像没睡醒，到下午午后三点左右的时候又特别特别的困倦。我有一些病人，就是这个困倦的程度很重，一看又是白腻苔，我就会重用佩兰，然后配上藿香，一般都会用到30克左右。那么像我们暑湿季节的时候呢，就非常合适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那么如果是舌苔白厚腻，然后食欲减退，然后呢大便的黏浊是吧，不爽，排便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藿配配在一起，改善一下胃肠的动力，促进一下湿浊的外排。
0: 是藿香配蓝饮哈。这个一喝啊，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喝这个藿香正气水的时候。就是我小学升初中军训的时候啊。以前从没那么晒过太阳哈，第一回，然后站半天就中暑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教官就说给我一瓶那个藿香正气水，让我解暑去喝。后来我又听说啊，这个不能中暑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个悬案在我心里？
1: 藿香正气水呢，它其实主要还是以温化为主的，然后包括配的这个陈皮呀、茯苓啊、桔梗呀等等的一些药吧，都是以理气化湿为主要的重点。那么临床上最典型的应该是像暑湿感冒造成的这种胃肠型的感冒啊，那么我们会出现一些上吐下泻、舌苔白腻，然后胃脘冷痛啊，然后这样的相关的症状，我们才适合去吃藿香正气水。
0: 藿香真的是很受认可哈，它这种帮我们去祛湿的这样的功效，千百年来一直很受到我们的推崇，还能做一个更棒的一件事儿，就是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东方女子那个典雅、那个秀丽之韵的女工针线活做成藿香的这个香囊。
1: 对，
0: 有这样的效果吗，王老师？
1: 今天确实我给大家想推荐一个香囊，因为藿香这个味道啊，喝到嘴巴里面有些走窜，但戴在身上其实还很好的，它还可以驱蚊避秽，

0: 那么我们戴在身上又可以有一个装饰的效果，夏天很合适。那我们这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相应的药材啊，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这个广藿香，
1: 广藿香
0: 配上这个白芷，白芷大家知道也是芳香化湿的，然后还有薄荷啊，这都是有香味的药材，可以加上这个苍竹。苍竹呢它化湿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再找一点棉花，把细粉呢包裹起来，
1: 这就是我们打好的细粉，
0: 装到我们事先缝好的一个小的绢布的包里，这样比较致密，不然药粉会掉出来。
1: 对，
0: 如果你希望相当香一点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加棉花，让这个香气能够透出来。
1: 是，王老师一看就是经常干这个针线活的人，手法非常的麻利，很到位啊！
0: 你一表扬我，我突然有点紧张了。其实像夏季的时候做香囊本身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1: 包括我们说你看夏天有时候有点烦啊，有点心烦意乱，精神不好集中，你要是做上针线活你不得不集中，你得很专注，
0: 心会很静，
1: 对吧？
0: 而且藿香其实我们夏天应用的时候还不只是这个暑湿感冒，前一段时间呢，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7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病人来找我，他当时已经发低烧，烧了1个多月了，都没有明确的病因，但是就是湿热不退，然后舌苔很白腻，食欲也不好，每天人都很倦怠，到午后3点多的时候他这个发热就会反复像潮水一样啊，一到那个点儿他就来了。我当时就给他开的琥珀夏灵汤，吃进去大概第4副药的时候，他这个热就退了，他的白腻的舌苔呢也很快就消退了，所以湿浊那么凝结在身体里那发生的这种湿热性的外感，用藿香非常好。
1: 韩小金王老师已经把这个香囊给缝制好了，你看看，太好了，
0: 这个线
2: 太棒
0: 了，哎呦好啊，
1: 最后这个活我来干。这就是你看我们现场制作的，有藿香、
0: 白芷、
1: 薄荷、
0: 苍竹、丁香
1: 和冰片的一个香囊，特别适合我们夏季去佩戴，不光是可以当做装饰很香，而且本身也有着功效，对不对？让我们可以度过一个更加
0: 清爽
1: 的清爽精神健康愉快的夏天。感谢各位，这个要不送给詹老师吧。
3: 哎呦，
1: 谢谢，活了一下。
3: 哎呦，这我可得收藏好了。哎呦，谢谢王老师。
1: 来，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5: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领形成一个对拉。
4: 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收看。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听说金银花啊，它是白天是金色的，晚上是银色的，是有这么神奇的变化吗？
3: 为什么叫金银花呢？它其实你看咱们这个枝条上啊，上

0: 面是花蕾，底下是白色的花，再往下是黄色的花。
1: 是。
0: 那么这个枝条上面呢，既有白花，又有黄色的花，其实就是它的开放程度不同。那么上午呢还是花蕾，到了下午呢可能就开花了，再过一天就黄了。所以呢，它是黄白相间，如同银金，所以叫金银花。这么来的。但是其实它最早呢不叫金银花啊，金银花这个名词它还是比较晚出的一个名字。
1: 我知道它叫忍冬，是不是？
0: 这个忍冬呢出自于名医别录，就是咱们最早的药学著作之一了，汉魏时期成书的，是陶弘景收集汉代名医之言整理的一本书，叫名医别录。那么它最早记载这个忍冬作为入药，当时还不是以花入药，就是整个藤茎，整个地上部分可能藤叶多用，当时就叫忍冬，或者叫忍冬藤。那么到了这个宋代啊，由于这个花，仔细看，这个是它的雄蕊啊，这是雄蕊，又叫花药。这个雄蕊呢像不像那个白鹭鸟后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白鹭啊，
1: 头后面那一小撮毛，
0: 对，特别像那个鸟后的这个鸟脑袋后的那撮毛啊，所以叫鹭丝藤。就是这个鹭指的就是那个白鹭的
1: 白鹭
0: 羽毛，所以叫鹭丝藤。到了明代呢，基本上就是逐步调整过来叫做金银花。那么由于花呢发现它的药用价值之后，就逐步分成两个不同的药。那么现在呢，我们鹿药呢，花蕾叫金银花，那么它的藤叫忍冬藤，
1: 是
0: 成了两个功效上面有所区别的两个药材了。
1: 一花一藤皆可入药。
0: 对，
1: 所以您像这一盘就是金银花花蕊，
0: 对，
1: 入药的我们中药的金银花，
2: 对，
1: 是的，是长这样
2: 的花蕾。
1: 不过我们说金银花确实闻的感觉很香，它那个香味是一种淡淡的甜味，不是非常的夺你的嗅觉，但好像你就会总是忘不了，总想再去闻一闻哈。不光是好闻，它也能变得好喝。
0: 是，
1: 这是我们王老师啊，他自己创制的一个金银花的一个秘制的代茶饮，我给我们二位老师先斟上。张老师，您尝尝猜猜里面都有啥？
0: 好，
1: 有金银花，但还有别的，能猜出来吗？
0: 以金银花为主，别的要少，
2: 对，
0: 因为别的掩盖的味道特别少。我喝的主要好像就是金银花，
2: 其实还配了一点芦根啊，因为金银花苦，芦根呢稍微有一点甘甜的味道。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我喜欢把它们俩配一起，是因为金银花呢它芳香走上窍，至上焦如雨，非清不举嘛。但是夏天的时候上面有一些火热的症状，觉得咽干喉燥口苦以外，其实下面也会有一些上火的症状，小便会变得短赤。所以呢加上芦根呢，芦根这个药吧，它有很好的清热利湿但还有生津的功效，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火气上面透出来，下面也渗出去所以把芦根跟金银花配在一起。
1: 是，我们讲这个药材清热的有很多，但金银花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很全面。
2: 对，
1: 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
2: 金银花它其实你看南方北方都喜爱，我们刚才讲前面这个药物的时候也发现南方有五花茶，是吧，北方呢这个金银花也用的是很多的，所以它确实是我们清热泻火解毒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钟爱的一个药。
1: 是
2: 首先呢，如果我们内用的话，它可以清上窍的这个火毒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外感热邪的时候发热呀，咽痛然后还加上有一些轻微的恶寒症状，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舌头又有点红，脉又有点硕，这个时候大多数用的是银翘解毒丸呐，银翘败毒片那大家都非常熟悉，里面就用到了这个银花。那么它的清热疏风作用很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清热解毒，你看有些人长的痈疽疔疮疖子是吧，我们有五味消毒饮里面也会用到金银花，它对这种热毒的 聚集形态也有很好的清洁和疏散的作用。另外银花还有一个

0: 特别重要的功效，就是它可以不光是清胃气分的热血，它还可以透营血分的热血。我们温病里有一张非常重要的方子，叫这个清营汤。清营汤里面就也用到了银花。清营汤主要治的是营分之热啊，就是这个热已经渗透到营血分了，这个人会出现烦躁呀、沾雨呀，甚至身上可以出现一点斑疹啊。这个时候热邪深陷，那我们要用银花的这个芳香清透的作用，把它从营血分引透到气分，这样它就外散
1: 啊。
0: 所以银花这个药非常的全面，
1: 对
0: 啊，因此大家就特别喜欢用它。
1: 是我们讲这个药材清热的有很多，但金花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很全面。
0: 对，
1: 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
0: 金花除了可以内服，还可以外用。我个人有一个小的经历啊，就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带着孩子出国，因为是出去访学，所以住的时间比较长。结果小孩呢就得了麦粒肿。那在国外什么药也没有，他也没有医保，是吧？到医院去看病真的不像在我们国内这么方便，还要预约，要等好久。但这是个急症，所以当时怎么办呢？就去，Chinatown 里面的这个茶叶店，
1: 在唐人街啊，
0: 哎，那个买的干的这个银花，然后把它煮水放到这个纱布上去外敷，第二天肿就消了，我们就也没有透脓，没有长疤，哎，最后这个麦粒肿很快就消掉了，
1: 是，
0: 所以它外用的效果也很好。
2: 这个金银花当中成分的目前报道呢还是比较清晰的，第一个呢就是金银花当中有很多的绿原酸。绿原酸其实也开发成了单体化合物了，那么绿原酸呢可以给它称之为叫中药当中的抗生素，就很多清热解毒药当中都有绿原酸，它实际上是一个酚酸类的化合物，它有很强的抗菌消炎的作用，所以类似于吃了抗生素所以叫做中药当中的抗生素。所以可见金银花它为什么在清热解毒的药物当中它的地位很高，就是因为它绿原酸含量是很高的。金银花当中黄酮的含量也很高，有一个代表性化合物是被中国药典作为金银花这个药材质量标志物，叫做木犀草苷，黄酮的一个苷，连糖叫苷，那么这个当中含量很高，所以黄酮呢也是扩张血管、抗氧化、抗炎、抗菌之类的作用。金银花当中还有一些倍半萜类的成分，叫做环烯芘铁类的，环烯芘铁类的成分在金银花当中含量也不低。另外呢，刚才王老师提到外用的时候，有些去痱子，有的做露水用的时候呢，
1: 对，
2: 它里面含有挥发油，所以咱们闻到那个浓郁的清香味，
1: 对，
2: 这个香味成分就是金银花当中含有的挥发性成分，挥发油。
1: 金银花花露水也蛮常见的，好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小宝宝洗澡时，可以滴几滴在水里，一边洗澡一边擦拭，能去痱子，这也是算是外用的一种去火的功效，是吗？
0: 是的，还有新生儿的时候，有些孩子带的胎毒，就一些湿疹啊，也可以给他擦洗一下，或者是稍微喂一点金银花水，还有新生儿的黄疸啊，都可以用。
1: 所以它的适用人群是还比较广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药材金银花跟我们的植物金银花一对比，就发现刚才讲到了我们用的是它的这个花蕾的部分，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所以我们在采的时候也只能采花蕾，
2: 对，
1: 一开花就不能用药了。
2: 说起这个金银花的采摘要说，所以我说每个人用中药的时候都要珍惜中药，实际是很辛苦的一件活。它有个特点，今天早上还是花蕾，
1: 是
2: 下午不就开了吗？所以呢咱们药用呢是用它的清热解毒的功能，而不是用它补益的功能，所以他们要摘它的花蕾，所以必须得快摘，因为过了两三天都已经开放了，这就没法摘了。所以呢这个特别集中在一个阶段去摘，人力物力就不够，所以现在以前呢像山东平邑地区我经常去啊，他们的当地老百姓就要请一些人在家里吃住，在家里管吃管住，在家里大清早趁凉快赶紧去摘，一天啊摘不了多少，
1: 是
2: 也就摘那个10来斤到20斤左右，速度快的人还好，速度慢了他就摘不了太多。现在这个晒这个花的时候咱们是5斤晒1斤，就是你摘这个花蕾5斤

0: 才能出一斤干货，
1: 像这样的干货，
0: 对啊，这是所以采摘是很辛苦的。我去试过，坐在那儿一会儿功夫，大汗，你这太阳暴晒在那个地里面，
1: 是，
0: 所以很辛苦。
1: 所以您看，我们的金银花采收很不易，我们的炮制也很不容易。那这一杯银花芦根饮，刚取的名，我们可千万不能辜负了。来，请二位再品一品。
2: 好嘞。
1: 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个代茶饮，通过这些花消除夏季的湿和热，度过一个健康的夏天。
2: 嗯，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河狸、蚯蚓、白蚁和珊瑚，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动物，聪明能干，坚持不懈，克服了重重困难，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不仅给自己构建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同时也改善了周遭的生态。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广东鹤山人用乌龟搭配哪两样食材，烹出一道营养滋补佳肴？
1: 比我脸都大。
0: 整张牛皮经过怎样的特殊加工，才能用来制作贵州德江人喜爱的特色美味？
1: 太震撼了。
0: 福建福鼎人制作芋头焖饭，少不了加入哪种令人望而却步的滩涂海鲜？
2: 我闭着眼吃。
0: 集市买牛，滩涂寻宝，一起来探寻各具特色的家乡风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池塘里生长的水仙，大自然中孕育的山珍，滩涂内隐居的海鲜，丰富物产带来万千丰物，妙手烹饪成就百般美味。美食的滋味千变万化，而令人心心念念的永远都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广东鹤山人烹制乌龟时为什么要选择母龟？
2: 咱们现在呢一定要小心稳住。
1: 什么样的牛肉美食是让贵州德江人走过路过必吃的那口老味道？
2: 有点烫，闻起来太香了。
1: 在滩涂上寻找哪种海鲜需要用海螺来做帮手？
3: 哦，为什么要放点海螺？
1: 品尝福建福鼎的焖饭，为什么吃得到海鲜味，却在饭中寻不见海鲜的踪影？
3: 好奇怪。
1: 故土佳肴滋味悠长，本期节目同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地特色美食，领略多彩美食文化。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粤菜在美食江湖中历来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精细的选材，讲究的刀工，独特的烹饪技法，成就了粤菜中道道经典美味。独具风味的广式烧鹅，滋味醇厚的叉烧肉，口感丰富的酿鲮鱼，外焦里嫩的特色烧肉等等，每一道都是让人流口水的经典佳肴。包容开放的广东人不断用多样的烹饪技法探索着各种食材的潜力。而在广东鹤山，就有一道令当地人着迷的乌龟佳肴，滋补又美味。这道菜肴又会是何种滋味呢？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擅长烹制这道菜肴的胡润琴大哥。
1: 这个，把这个做掉。
2: 慢了一步。
1: 等一下，再来。我告诉你，动作不能太大，一太大惊动了他们，这就哇啦哇啦就下水了。
2: 咱得抓什么样？
1: 越大越好。
0: 胡大哥说，这个池塘中养殖的是中华草龟，其龟壳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钙元素，是用来制作龟苓膏的上等选材。将龟壳与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等11种药食兼用食材熬制约4个小时，滤出龟壳与药材，加入水淀粉，大火煮开后倒入瓷罐中放凉定型，搭配上水果和炼乳，是鹤山人常吃的清凉小零食。
2: 哇，你看这些龟都探出脑袋来在水里看着我，生怕我下去把它们抓上来。
0: 胡大哥说，天气晴朗时，乌龟们喜欢爬上岸晒太阳，这时正是捕捉乌龟的最佳时机。但是由于乌龟性格温顺且胆小，一旦它们察觉到有人靠近，就会躲进池塘的深水区。味道调查员能顺利抓到这些反应敏锐的乌龟吗？
2: 咱们现在呢，一定要小心，稳住。就是它了。
1: 我们就是要这种大母的，
2: 所以我们在跟乌龟抢时间，
1: 我们是跟乌龟赛跑。
0: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味道调查员抓乌龟的本领逐渐熟练，手到擒来，收获满满。
2: 胡哥，看，检验检验，马来，可以吧？这个
1: 可以，
2: 比我脸都大。
1: 小超的这个是母龟。它那个孔跟龟板的距离比较短的，就是这个母龟来的。公龟呢，它的尾巴距离比较长一点的。
0: 抓乌龟为什么一定要挑选母龟呢？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这个品种的母龟比公龟的生长速度快，体型更大，肉质也更加丰满，所以更适合做食材。胡大哥说，他还需要去院子中找另一种重要食材来与乌龟搭配，那会是什么呢？
1: 我带你去徒手抓鸽子。
2: 抓鸽子？还徒手抓？
0: 原来胡大哥要找的食材就是自家饲养的食用肉鸽。鸽肉是鹤山人餐桌上的常客，吃法繁多。将鸽子卤制入味后，油炸增香，再撒上提前炒好的面包糠，丰富口感，外酥里嫩，越嚼越香。还可以将鸽子切块，搭配虫草花蒸制，口感香嫩软滑，用土茯苓与鸽子一起炖制，营养又美味。红烧鸽子和盐焗鸽子更是难以抵抗的吮指诱惑。那么胡大哥的这道用乌龟与鸽子组合的菜肴会是什么滋味呢？怎样才能徒手抓到鸽子呢？
2: 哎，要有，但是怎么下来呢？
1: 把这个衣服跟料交给你。
2: 这衣服有啥用？怎么抓鸽子还得换衣服呢？
0: 味道调查员换好衣服，饲养员大叔则用口哨声加以吸引，原本远远躲在房顶观望的鸽子们竟然陆陆续续来到味道调查员身边进食。
2: 真的来了啊。哎，鸭子来了。
1: 他们是好朋友啊，每次吃饭都一起吃的。
3: 哎，这儿好多。

0: 哇，我都不知道先抓哪只了。
1: 吴大哥说，这些散养的鸽子警惕性强，陌生人难以靠近，只有穿上鸽子们日常见惯的饲养员大叔常穿的衣服，才能吸引他们近前，也就更容易徒手抓到他们。身边聚集的鸽子越来越多，时机已到，味道调查员屏气凝神，慢慢靠近。
2: 嘿，嘿，哎，哈
3: 哈，抓住一只啊！
2: 哦，哦，成功了，胡哥，怎么样？两只？
4: 哇，厉害厉害，
2: 可以吗？
4: 哎呀，真的厉害！
2: 这可以吗？我抓这个。
4: 现在我看看这个有八两重啊，
2: 八两重，咱们需要的这鸽子就得有八两重，
4: 七两八两最好，
2: 七八两最好。
1: 胡大哥说，除去羽毛和内脏后，重量在350克到400克之间，刚成年的鸽子，此时肉嫩不腥，口感极佳，是最佳食材。而鸽肾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食材。改刀焯水后，与姜片、蒜片、洋葱丝一同爆香，白酒去腥，盐、白糖、蚝油调味，再加入木耳和彩椒片。一道脆爽的鸽肾炒时蔬，也是当地人喜爱的下饭菜。
2: 哎，胡哥，哎，咱们这个食材我看都准备好了。哎，这两个搭配能做个什么菜呀？
5: 就是乌龟腐竹鸽。
2: 乌龟腐竹鸽，
5: 就营养十足，非常好吃。
1: 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鹤山人偏爱用鸽子肉搭配乌龟肉来烹制，认为这样做出的菜肴会有着很好的营养滋补作用。将乌龟和鸽子分别切块，焯水捞出。
5: 这个肉质比较硬，硬度比较大。
2: 硬度大，
5: 对，所以我首先就把这个人焖。
2: 如果不提前焖的话，它可能嚼不动。这鸽子跟乌龟肉搭配，头一回听说啊。
1: 锅中倒入少量食用油，姜块、蒜瓣、葱段翻炒爆香，鸽子肉块先入锅翻炒，
2: 香气扑鼻啊！
1: 下入两勺高度白酒去腥，炒出香味儿。
2: 这火都起了，这感觉非常棒啊！
1: 加适量清水焖煮约5分钟后，再将相对鲜嫩些的乌龟肉块下入锅中，放入红枣片和陈皮丝丰富滋味。两勺蚝油提鲜，小火继续焖煮10分钟左右。哇，
2: 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这鸽子肉跟这个乌龟肉的这种香味完全融合在一块了。
1: 焖煮约10分钟后的乌龟肉块和鸽子肉块，软烂醇香，诱人食欲。可胡大哥说，烹制程序并没有完，这时要再加入适量的盐、糖、黄豆酱进行调味，最后表面平铺一层用黑豆制作的黑腐竹。
2: 哇，这黑色的腐竹也少见啊！
1: 这样继续焖制3分钟左右，极具特色的乌龟腐竹鸽便出锅了。再配上几道胡大哥烹制的其他拿手菜肴。美味上桌，家人聚齐，
5: 很难得家人一起团聚。
2: 哇，跟果冻一样，很有嚼劲儿。
1: 鸽子肉筋道鲜嫩，入口汁水丰盈，胶原蛋白十足的乌龟肉，似果冻般的肉质中加有丝丝细腻的瘦肉，一口下去软糯又弹牙。黑腐竹吸收了满满的汤汁，醇香味足，一道乌龟腐竹鸽口感丰富，让人回味无穷。胡大哥用心烹饪的一桌美味家乡菜肴，寄托着他对家人的关心和爱意。
4: 哎呦呵，啊，爽得很！
2: 我的天哪，
6: 真没见过。
1: 在贵州省德江县，有一道牛肉美味是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家乡传统风味，那究竟是什么菜肴呢？天还没亮，味道调查员就约好当地有牛肉大王之称的赵晨大哥在牛市见面。
7: 咱们赶快点，
8: 哇，人来的有点晚了。

0: 完了，嗯，他那是很多人了是吗？
1: 是啊是啊。
2: 赵大哥烹制牛肉的手艺在德江可谓远近闻名，而选牛他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在牛市寻寻觅觅了半天，赵大哥却始终没有看中一头牛。到底什么样的牛才能入赵大哥的眼呢？
1: 啊，就这头牛哦，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头牛漂亮吧？你看，壮啊！
2: 赵大哥推测，眼前这头黄牛出生大约4到5年。他说，这个年龄段的黄牛肉质紧实，有嚼劲儿，是制作牛肉美食的最佳选择。那么，用这种黄牛究竟可以成就怎样的德江地道风味呢？
1: 好多钱？好多钱？
3: 2万3少一点而已，
4: 要多点。
1: 贵了，便宜的。
5: 少点，你不可能开口少多就少多噻，两万一嘛。
3: 2万3少点，少出来点，少要出来点。
0: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现在一定在讨价还价。
2: 在这里买卖牛讲究眼缘，不称重，完全凭借经验估算牛的体重，买卖双方商议好合适的价格即可成交。
0: 这价钱划算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那天都亮了啊，我们从天黑待到了天亮啊。
2: 买好了牛，赵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还要采集一些生长于山间的能给牛肉去腥增香的植物，那会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山上也是一种调味品，叫山奈。
0: 喜欢长在什么地方？
1: 它长在那种比较阴的地方。哎，看看看看看，
0: 哎，这个是吧？
1: 哎，这东西漂亮呢。
0: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我觉得这一把放在一起感觉有点花香那种感觉，特别清香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们牛肉用的这个东西啊。
2: 茴香菖蒲周身自带清香，德江人喜欢取其叶子作为调味料来烹肉。赵大哥在采集茴香菖蒲的同时，顺便又采了一些新鲜的茴香花。他说，这些植物都有着去腥增香的妙用。对牛肉美食的热爱，激发出了人们各种独到的制作技艺。山花椒炭烤牛舌，生姜煮牛腩筋膜，烤梨汁牛肉鳗鱼卷，不同的烹调方式激发出别样的丰富滋味。牛肉与调味料准备齐全，而赵大哥却告诉味道调查员，在烹制牛肉大餐前还要再完成一项大工程才行，那会是什么大工程呢？
0: 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见过这么大一张牛皮铺在地上吗？整张牛皮啊铺在地上啊，太震撼了。
2: 原来赵大哥说的大工程就是要给整张牛皮去毛，而牛皮也正是烹制这道牛肉美食的必备食材，所以必须要仔细处理。可是要如何给这么大一整张牛皮去毛呢？赵大哥会有什么妙招吗？
0: 我可以看到它的毛瞬间收紧的过程，然后还可以闻到特别浓郁的两毛的味道。
1: 所以你看这个活很辛苦，
0: 虽然辛苦，不过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没见过啊，确实没见过。
2: 将牛皮用水打湿，一手持火枪灼烧牛毛，一手握铁钩反复摩擦牛皮上灼烧过的地方。原来这就是赵大哥给牛皮去毛的妙招。
0: 这种去毛的方式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4: 应该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吧。
0: 总结的经验是吧？
4: 这不能说是发明，
1: 要保证它的口感哈，这应该是最好。
2: 淋上去的水可以保护毛下的牛皮不会被烧焦，高温的火焰让牛毛烧焦变软，通过铁钩摩擦将烧焦的牛毛去掉，这样既可以将牛毛去除干净，又不会影响牛皮吃起来的口感。经过约4个小时的精细处理，整张牛皮变得干净光滑。将牛皮分割成方便烹煮的小块，再把牛肉切成5000克左右重的大肉块，浸入水中泡出血水，最后将牛皮

0: 牛肉与牛肚全部洗净备用，美味也即将呈现。
1: 既营养又美味。
2: 对，哎呦呵，什么叫做硬菜？这就叫硬菜。
1: 真正的硬。
2: 没有。
0: 牛骨熬汤至奶白色，依次放入牛肉块、牛皮块、牛肚块。
1: 我们就先把它打成一个结吧。哦，
3: 怎么打呀？
1: 把它软一下，你再弯得过来。哦。
4: 把它给我们哎，打成结结。
2: 手工活没学好。
0: 将茴香菖蒲和茴香花打结，放入汤锅中，可以防止烹煮时散掉。再分别加入牛油、生抽、青花椒、生姜、料酒和食用盐，调味去腥。烹煮约30分钟，牛骨汤也熬制成了香浓的牛肉汤。将牛肉块、牛皮块、牛肚块、牛骨头捞出，分别将牛肉块改刀成片状，牛皮块和牛肚块切条，混装在盆中。赵大哥将其带到离家不远的山洞口，准备开始制作他的拿手菜牛肉汤锅。可是这道美食为何要在山洞口制作呢？德江县喀斯特地貌特征显著，有很多天然形成的溶洞，夏季炎热，当地人习惯在洞口乘凉休憩。而且在德江有着在洞口吃牛肉的民俗，寓意着人们在这一年里都会身体健康。热心的赵大哥有空就会来到这个山洞口，为在这里休息的过路人制作牛肉汤锅。
1: 这个山洞是附近村民上山干农活的必经之地，大家都是努力打拼建设家乡的人。我希望来往的乡亲们可以吃上我做的牛肉汤锅，补充一些能量，身体康健。
0: 在之前熬制好的牛肉汤中加入适量用牛油熬制的红油，一锅红油牛肉汤就调制好了。这是牛肉汤锅关键的增香底汤，用漏勺盛出牛肉片、牛肚条、牛皮条混合在一起，大概一碗的量，在沸腾的红油牛肉汤中涮一分钟左右就可以装碗了。一勺红油牛肉汤与其搭配，撒上少许葱花、香菜，一碗醇香的牛肉汤即可上桌了。
1: 你看，今天从北京请来的服务员，知道吗？
2: 北京请来的服务员，太光荣了，我
5: 爽得很。很有条件，吃起来很舒服。
1: 哎，好，这里我来吧，你先去吃吧。
2: 好，谢谢赵大哥。
3: 忍不住。
2: 这个牛皮特别的软弹，
5: 吃了都忘不了。
0: 牛肉片软嫩不柴，牛皮条晶莹透亮，牛肚条筋到弹牙，配上热乎香辣的红油牛肉汤，热量满满，余味悠长。
2: 闻起来太香了。
0: 用家乡食材成就传统牛肉汤锅，为每一位过路乡亲提供能量补充，继续为美好生活打拼，这就是赵大哥不变的烹饪初衷。
6: 哦，在挖什么？摸到了吗？
7: 小心一点，
6: 不太敢吃，你知道吗？好鲜啊！
0: 在滨海之城福建省福鼎市的海鲜美食街上，每家商户摆好海鲜，亮出招牌，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味出炉，抢占先机，招揽八方食客。味道调查员发现，海鲜美食街上人人必点的招牌美味，居然是一份不起眼的焖饭。
8: 很香，特别糯，然后吃起来吧有嚼劲，
9: 还有一点海鲜的味道。
10: 所以说每次来到必点这道，
11: 好吃不贵，炒吧。
6: 我好像尝到了有海鲜的味道，但是我只看到了芋头。那海鲜的味道从哪儿来的呢？好奇怪。
0: 要想知道这款焖饭好吃的秘密，还需要到滩涂上才能寻到答案。
6: 我膝盖要脱臼了，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像保龄球似的。

0: 器，还有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干嘛使的，但是叔叔刘海倒是不错，说让我到这来找好吃的，我好吃的还没见着，我自己先陷进去了。阿姨，怎么了？不能说话啊？
1: 看，这个脚不要动，这个手肘不要动。
2: 这位阿姨叫潘小儿，是当地

0: 什么呀？
1: 小心一点啊！
0: 在挖什么？
1: 沙海浮空啊！
2: 在挠那个土。
3: 潘阿姨说，她要挖的海蜈蚣名字听起来凶悍，但却十分胆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把它们吓得逃之夭夭。要想得到它们，不仅要小心行事，还得耐得住性子，盯紧洞口，等待它从洞中探出头来。
0: 看到头了，看到头了，在动。
3: 也许是受到了惊吓，露头后的海蜈蚣没有了踪迹，这可如何是好？
0: 哦，阿姨放了一个海螺在这儿，为什么要放一个海螺？
1: 这个螺跟海蜈蚣两个吵架。这个地方呢，海蜈蚣的地方，螺子不是这个地方。
0: 哦，那我们现在就是等着海蜈蚣出来跟海螺吵架。
1: 海螺
0: 在动，海螺在动。
1: 海螺
0: 是不是海蜈蚣要出来了？
1: 海蜈蚣，
0: 现在我们刚刚放到这个泥巴上的这个海螺在动。哎呦呦呦呦呦，快点！阿姨一下子就把那个叉子插到泥里了，哇，就像猫最后扑到老鼠的那一下，摸到了吗？摸到了吗？
1: 摸到，摸到了。
3: 潘阿姨说，揪住海蜈蚣头仅仅是个开始，怎样把它们一点一点拉出来才是关键。海蜈蚣身体柔软，稍不留神就会把它撑断。
1: 慢慢拔，不要断料。
0: 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细心的活。哎呀，好多小脚啊，还在动。
3: 随着海蜈蚣一点点露出真容，它的长度远远超乎了想象。
0: 这么长啊！哎呦，它会动吗？
1: 摇了，摇了，摇了。
0: 阿姨说海蜈蚣会咬我，
1: 不会咬，
0: 骗我。哎呦，底下还在雇佣呢，你看，我最害怕虫子了。它上面的脚还在动，这样子动，摸上去滑滑的，不像我想象中的它的那个脚是硬的扎人的，完全没有，它就是一个软体动物，一捏它能捏扁。
3: 海蜈蚣身体灵活，为了防止它们逃跑，抓住后要立刻放在这保龄球里，其实就是海边常用的漂浮球，渔民们就地取材，方便有效。别看海蜈蚣长得其貌不扬，但在当地却是鲜美味道的代名词，再普通不过的食材，有了海蜈蚣的加盟，立刻华丽转身，鲜味被无限放大，是一份独属于渔家的美味。不过它的鲜美究竟是如何隐形于焖饭中的呢？还得找擅长烹饪这道美食的林祖勇大哥一问究竟。只见他用沸水汆烫海蜈蚣约三分钟后，鲜味就弥漫了整个房间。
4: 现在已经熟了，看到没有？
0: 哎呀，像那个有点像那个牛肚，那个样子是卷的，然后里边是白色的，而且它怎么是绿的呢？这绿色的看着就让人特没食欲，就是说句实话，因为我不太敢吃，你知道吗？
4: 你不要看它这个样子难看啊，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可是非常好吃的，你试一下。
0: 我闭着眼吃。
4: 然后是不是带点甜味？
0: 好鲜啊，鲜掉了眉毛。它的那个肉质是有点像皮皮虾那个肉质，但是比皮皮虾还嫩。
4: 我们关键在于这里
0: 汤啊。
4: 对，
0: 那这个浪费了吗？还是做个凉拌的？
4: 这么好的食材怎么可以浪费啊？这些东西我们还要二道处理。
3: 林大哥说，海蜈蚣虽然鲜美，但卖相却不容易让人接受，于是他做出了隐身版的海蜈蚣芋头饭。将研磨过的海蜈蚣二次回锅，氨基酸和鲜味物质充分渗入汤中，去除残渣，就成了一份绝佳的汤底。它一出场，猪肉、蘑菇和芋头等食材都在此刻俯首称臣，甘当配角。猛火煮至沸腾，再改用小火慢焗约十分钟。掀开锅盖的一瞬间，米粒软糯弹牙，海蜈蚣隐没其中，独留鲜味。
0: 这么多丰富的口感凝结在这一份芋头饭，但是你看，平平无奇，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一样。你只有跟他过过招，你才知道他高在。

0: 哪儿？
1: 吃鲜却不见鲜的海蜈蚣芋头饭，软绵甘甜，家乡的独特烹饪技艺凝聚着令人叹服的美食智慧，让原本平凡的日常餐饭也能变得有滋有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胡润琴热衷烹饪健康滋补的美味餐食，让家人的饮食营养更加均衡合理。赵晨闲暇时间仍旧会在山洞口烹制牛肉汤，让来往的乡亲们补充能量，享受片刻的舒缓时光。林祖勇巧用海蜈蚣烹制芋头饭，让这道焖饭得到了美食街上更多食客的赞誉。味蕾深处是故乡，舌尖上的好味道总能让人清楚心底那个柔软的地方。推开故乡记忆的大门，故乡就在眼前。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

0: 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5: 场上分胜负，
16: 场下是兄弟。
1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们聪明能干，坚持不懈，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改善了周遭的生态。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建筑大师中，一些动物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些生物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生活在地球上，是生态系统的缔造者。它们聪明能干，仅仅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就改善了热带草原的核心地带，以及森林、河流，甚至海洋的生态。许多环境因此获得了惊人的生物多样性。接下来，有四种动物将向我们证明，改变周遭的生态不仅是对自身能力。

浩瀚的热带海洋，在海洋沙漠的生物汇聚的地方，竟出现了奇异的绿洲。多年以来，许多人对这些形似树木的东西并不了解，它们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

直到18世纪，一位年轻的法国博物学家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花园一样的珊瑚礁看上去更像一个大堡垒，是由珊瑚虫打造的。这里生活着极其丰富的生物。这些腔肠动物生就一张特殊的嘴，这张嘴同时也充当了肛门。珊瑚虫作为始祖，日积月累形成珊瑚。一旦找到落脚点，珊瑚虫就会不停繁殖，形成一个族群。每个族群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外观和颜色。

万年前，在浩瀚的海洋中，弱小的生命在努力寻找一个安全的堡垒，以保护自己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免受火山或飓风的袭击。一个月圆的夜晚，形如沙子大小的珊瑚幼虫朝着未知的方向出发了。构建之初，首要任务是进行合理规划。底部是生长缓慢的石珊瑚，整个家族中只有石珊瑚能够生产足够的石灰石来确保根基稳定。这些珊瑚礁有的高达上百米，是一代又一代的珊瑚虫层层堆积的结果。在珊瑚礁的顶部可以看到速生珊瑚，它们的作用是应对海水的侵蚀和海浪的冲撞。

珊瑚礁的构建是一个巨大而长期的工程，表面杂乱无章，其核心动力来自吸引珊瑚朝向海面生长的太阳。这种建筑的出现源自于珊瑚虫和虫黄藻之间的共生故事。虫黄藻生活在珊瑚虫的体内，通过光合作用，这些藻类为珊瑚虫提供了建筑珊瑚礁所需的部分必要物质。

作为回报，珊瑚虫努力让共生藻类获得一个能够吸收阳光的最佳位置。在珊瑚礁上，位置至关重要。在争夺光照的过程中，珊瑚通过巧妙布局，努力扩大面积来吸收更多的太阳能。珊瑚之间的竞争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它们的分布和生长方向增加了虫黄藻在阳光下暴露的时间，从而捕获更多的太阳能，用来建造珊瑚礁。与所有生物一样，珊瑚也会呼吸。海浪推动珊瑚不停地来回摆动，使它保持活力。海洋还提供丰富的氧气和大量新鲜的浮游生物。

涌动的海浪有利也有弊，猛烈的撞击会侵蚀珊瑚的身体。当风暴袭来时，珊瑚精心构建的堡垒雏形很有可能会遭到破坏。飓风的威力强大到足以把一切推倒重来，珊瑚碎成千万块，散落在海底。而那些抵抗住冲击、没有散落崩塌的珊瑚，将成为下一代珊瑚虫的新基地。除了海浪和风暴造成的外部损害，生活在珊瑚礁里的一些生物还会造成内部侵蚀。珊瑚不仅作为独特的景观迎接八方来客，还为他们提供丰富的食物。鹰嘴鱼的嘴像钳子，为了缓解饥饿，它可以整块地吞掉珊瑚，不管死的还是活的，以获得珊瑚上生长的藻类。同样生活在珊瑚上的斑鳍鱼是另一种食欲旺盛的动物，它会把珊瑚撕扯下来，使其破碎，然后吞噬里面的虫黄藻。

数量惊人的珊瑚被如此破坏、粉碎、咀嚼，然后作为粪便排泄出来，其中充满了细小的沙粒。鹰嘴鱼在一生当中会通过消化系统产生并排泄出多达8吨的白色细沙。在一个珊瑚礁上，有几千万张取食的嘴。鱼、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每天都会把珊瑚撕碎，当作食物。这些以珊瑚为食的动物，通过消化排泄，制造了大量的白色细沙。海浪又将这些白沙堆积在了海床和沙滩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珊瑚是伟大的景观建筑师。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和回收，没有浪费，珊瑚美化了生态系统，使海洋和陆地生物得以持续繁荣。虽然珊瑚只覆盖了0.2%的海床面积，却是整个海洋1/4动物的家园。由此可见，小小珊瑚虫构建的珊瑚礁，其生态作用不可小觑。珊瑚礁形成的保护带和陆地遥相呼应，对抗着

海洋的强大力量，塑造了热带地区的独特景观。蓝绿色的西湖，白沙环绕的小岛，以及河口处的红树林，在陆地和珊瑚礁之间创造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生态环境。红树林是大量野生动物的避风港，它把河流带来的沉积物吸附在淤泥中，保护珊瑚免受窒息的危险。珊瑚礁像是海洋中的绿洲，星星点点成为海洋动物落脚的驿站。太阳落山，珊瑚开始变身，从太阳能模式转向食肉模式。

夜晚来临，珊瑚渴望大快朵颐，它只需伸出触手，就可以把裹挟在海浪中的浮游生物拿来充饥。在珊瑚礁，这个夜晚是珊瑚虫繁衍后代的大好时机。

时分，海浪带走了关于未来的诸多谜团。珊瑚幼虫可能会在大海上游荡几个月，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从零开始修建新的家园。早在恐龙出现之前，像这样的浮浪幼虫就曾牢牢地附着在火山岩上。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动物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无数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每年珊瑚虫都会在水下建造相当于120座胡夫金字塔规模的珊瑚礁。如果说珊瑚是无可争议的海洋景观设计师，其他动物则选择陆地来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有时会选择半干旱地区，比如非洲大陆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大草原。

0: 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动物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无数个令人惊叹的奇迹。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约3亿年前，白蚁出现在地球上，它们能够适应极端环境。它们整天忙忙碌碌，不知疲倦。它们还精通挖掘，擅长深耕细作。大草原上的动物们很熟悉这些坚固堡垒的建造者，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小昆虫的活动，雨季到来，这里就不会出现如此丰富的植被。这些巨大

是他们的杰作，更确切地说是亿万只这种动物的杰作，他们的身体还不足以粒沙子大。他们拥有白色的身体，头上好像戴着一顶棕色头盔。与蚂蚁相比，白蚁生性相对平和，基本上以素食为主。白蚁建造了这些坚不可摧的蚁丘，是为了躲避恶劣天气和潜在的捕食者。白蚁族群在沙漠里挖掘巢穴，繁衍后代，族群的核心是蚁王和蚁后。白蚁的巢穴可以深入地下几米。

蚁王和蚁后要为整个族群负责。蚁后的身体要比普通白蚁大30倍左右，这说明它的任务非常艰巨。繁殖期里，蚁后每天产下3万多个卵，平均每2秒钟一个。换句话说，在蚁后的一生里，它会产下数亿只白蚁。为了养活数量庞大的后代，白蚁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在安全的核心区域培育真菌。白蚁无法直接消化它们在地面收集到的木材纤维和碎树叶，需要通过一些真菌来帮助降解这些食材。白蚁将土地翻耕后，再把咀嚼过的木材纤维和树叶放到田里，由真菌进行降解。一旦这些初级食材降解成糖类，白蚁就获得了富含维生素的营养美味。整个蚁丘的外观像一个圆柱，中心的空洞连通着地下无数个密密麻麻的细小通道。

这个烟囱形状的蚁丘里充满了二氧化碳、甲烷和湿气，蚁丘仿佛也有生命，会呼吸。蚁丘地下密布的细小巷道不仅松软了土质，还丰富了土壤的有机质。一个又一个的蚁丘伫立在大草原上，这对保持生态系统的活力至关重要。白蚁紧张忙碌着，在远离蚁穴的地方，危机四伏。为了躲避炙烤的烈日和危险的捕食者，一些白蚁在地面上修建了一个保护性的巷道网，将自己喜欢的植物围在里面。这些保护网不会损害植物的生长，恰恰相反，科学家们注意到树木、灌木和草很喜欢在有白蚁的地方扎根生长。大草原上的植物似乎早已明白，蚁丘就是干旱季节的水塔。第一场降雨来临，是时候呈现白蚁的劳动以及蚁丘的价值了。在建造蚁丘的时候，白蚁会把粘土和蚁丘周围累积的有机质与矿物质揉成土球，

雨水会溶解稀释这些肥料，将其重新分配到环境中，流到地面，进入土壤，到达植物根部。得益于白蚁构建的巷道网，雨水不会在阳光下立即蒸发，有时间慢慢渗透，以补充地下水。

这种先建造再解体的良性循环有益于热带草原上的大部分生态系统，但却迫使白蚁必须不断重建它们的蚁丘。一些捕食者试图钻入蚁穴壁上最细微的裂缝，吞噬这些富含蛋白质的白蚁。

白蚁急急忙忙赶来修复损坏的地方，它们不停地穿梭于地上地下，有时会到达60米深处以获取地下水。它们会将水和粘土混合着唾液以及排泄物制成球，然后像搬砖砌墙一样垒起来，堵住漏洞。久而久之，每个蚁群会将几十吨的肥沃土壤带到地表，这些土壤在雨季又会归还给大地。

今晚白蚁是幸运的，大雨没有冲垮他们的一切。趁着夜晚的黑暗和平静，白蚁离开蚁丘去寻找食物。初步估算，每平方米的大草原上大概可以容纳400多只白蚁。白蚁的总重量比热带草原上所有大型哺乳动物加起来还要重得多。它们的作用当然不可低估。与温带地区不同，这里阳光充足，水资源匮乏，很少有菌类或其他微生物能够降解落在地面的枯枝败叶。

白蚁是热带草原上唯一具有大规模回收利用能力的动物。白蚁先将植物碎片拖至底下，为族群提供食物。食物经过消化排泄后，硝酸盐、氮和磷释放到土壤中，参与新一轮的生态循环。

在近期降雨的刺激下，蚁丘中的蘑菇长势旺盛，终于冲出了蚁丘。在世界各地，许多白蚁都在他们的巢穴里种植蘑菇。这些蘑菇大都来自于3000万年前的非洲旷野。

那时潮湿的热带雨林几乎覆盖了整个大陆，随着干旱的降临，在雨丘内白蚁创造了理想的生态环境，培育它们珍贵的伙伴蘑菇。通过这种互利互惠的良好关系，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才能一直延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蚁功不可没。科学界一致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小昆虫的干预，壮丽景观中的树木将不复存在，很多动物可能也会逐渐消失，甚至灭绝。

0: 修建大坝不仅是为了给自己构建一个安全的港湾，它还让这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丰。

在另外一些气候温和的地区，有一种同样默默无闻、身背骂名的动物，也在致力于土壤改良。与白蚁的群居生活不同，这种动物更喜欢独来独往。查尔斯·达尔文用放大镜观察这种动物时，曾惊讶地说道：人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些低等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竟然扮演了如此重要的

蚓遍布世界各地，有3700多种。蚯蚓是一种常见的蠕虫，它们是不知疲倦的翻地能手。整个夏天，蚯蚓几乎都待在底下躲避酷热。当树叶开始飘落，天气变得潮湿，它们会重新出现在地面。澳大利亚的蚯蚓身长在1厘米到3米之间，它们整日躲避着阳光。蚯蚓没有肺，通过皮肤呼吸，因此皮肤必须始终保持湿润。虽然没有视觉和听觉，但蚯蚓可以分辨上下方向，并能通过周围轻微的动静感知危险。深藏地下的蚯蚓十分独特，最多会有7对心脏的加持，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完成艰巨的任务。在土里爬行时，蚯蚓身上强有力的环带会推开土壤，就像液压千斤顶。蚯蚓用身体对土层施加的推力，相当于一个70千克重的人举起50倍重的物体。一旦进入适宜的环境，蚯蚓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葱郁的森林，肥沃的平原和绿色的山谷，蚯蚓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迷人的深秋季节，正是了解土壤的最佳机会。在整个春季和夏季，得益于阳光、空气、土壤和水，大自然奉献了丰富的营养物质。秋天来临，树叶凋零，一场漫长而有序的循环开始了。

奔流的溪水裹挟着各种矿物质和有机物，漫无目的肆意冲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混乱的有机垃圾随处堆积。植物生长也需要肥料，但要被植物吸收利用，这些有机垃圾必须经过处理。在这些木头和树叶下面，潜伏着一些具有特殊能力的微小生物。蚯蚓和这些小生物一起，以有机垃圾为食物，将其降解，丰富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的营养。

第一片落叶宣告蚯蚓的劳动重新开始。蚯蚓专心投入，尽力在地面收集枯枝落叶等有机垃圾。菌类和其他微生物一起加速了这些有机垃圾的分解。一些森林、田野和花园，一平方米就有多达350只左右的蚯蚓在活动。

如果没有这些蚯蚓的活动，土地很可能会被堆积如山的有机垃圾彻底掩埋。蚯蚓的功劳并不止于此。蚯蚓把食物储存在巷道里，盛宴即将开始。蚯蚓活动时会摄入土壤，并将有机物和矿物质混合在一起，然后再以排泄物的形式返回到土壤中。一直不知疲倦地蠕动翻滚，直到严冬时节，无论走到哪里，蚯蚓身后都会堆积出一小块消化过的土壤。

这是蚯蚓的粪便，富含可以被植物吸收的营养。腐殖质是地球生态系统最肥沃的土壤，也是植物生长的基本保障。每天蚯蚓都会吞食相当于自身重量的泥土进行消化，经过十年的时间，草原和森林的土地会通过蚯蚓的肠道而得到彻底新生。蚯蚓一生都在认真履行着改良土壤的职责，它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让土质变得更加肥沃。小小蚯蚓的每一次摩擦都是在促进微生物的繁殖。蚯蚓在地下不停地穿梭，让紧实板结的土壤渐渐变得松软透气。蚯蚓的巷道不仅仅是一个洞穴，也是一个设计精妙的通风系统，有利于将地表水渗透到地下深层，从而减少水土流失。广阔的地下空间生机勃勃，捕食者和猎物各显其能。在这些地区，鼹鼠是控制地下种群数量的顶级捕食者。为了保持健康，它每天必须吃掉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虽然鼹鼠没有视觉，但它可以依靠听觉和嗅觉来发现猎物。收到警报，蚯蚓开始逃亡。

在野外，蚯蚓是鸟类的食物。此时此刻，对蚯蚓而言，命悬一线。通常情况下，蚯蚓都是在地面进行交配，这次也不例外。

这两只蚯蚓都是雌雄同体，既是雄性也是雌性，它们冒着危险，头部对着尾部，保持这个姿势长达几个小时，以使彼此受精。之后，卵茧开始孕育。蚯蚓很会照顾后代，先选好安全位置，再铺垫好摇篮，然后将卵茧放在里面。

新生命的孕育是个好消息，引来了大家围观。此时的胚胎还只有针孔般大小。数周之后，二十多个卵茧里的小蚯蚓逐渐露头，它们微小且脆弱。

秋季和冬季是蚯蚓活动的最佳季节，在我们的脚下，它们总是默默无闻地把土壤整治好，在第一缕温暖阳光的照射下，迎接美好的一天。随着春天的到来，大自然渐渐从冬眠中苏醒。灌木丛和田野里的花朵率先享受到蚯蚓忙碌劳作的成果，当然蚯蚓也会过来欣赏这繁花似锦的景色。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土壤越来越贫瘠，蚯蚓越来越少。尽管如此，蚯蚓仍在不分昼夜的工作，尽可能地改良土壤，改善生态。

0: 在马达加斯加岛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千奇百怪的变色龙，有的性情温顺，有的桀骜凶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

地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

还有一种动物也在紧张忙碌着。上个世纪它几乎消失，不过如今欧洲大陆的一些河流中它再度现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认为水稻生态系统的改善主要是由人类完成的。但在这里，这个结论似乎有些片面，因为不能忽视他们的功劳。

这种哺乳动物是欧洲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享受着夜晚的安宁，静静的伐木，静静的出没。当夜幕降临或天将亮时，很有可能会遇到它们。河狸平均体重35千克，河狸坚固的门牙就像锋利的凿子，能够轻松地啃食树皮。树皮可是河狸的最爱。对食物的热爱难以抑制，总是激励河狸走得更远。为了深入内陆，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水中，河狸毅然决然地开始在河岸上挖渠筑坝。到了工地，食欲旺盛的河狸开始砍伐植物，修剪树枝，寻找软质木材。这种贪吃行为促使河狸无意间打造了一道亮丽的景观。考虑到鲜花盛开需要阳光，河狸准备为花卉植物开辟新的空间。

每年这个时候，阳光经常被猛烈的风暴驱散。能够感觉到河狸的紧张情绪。夜间施工能承受狂风暴雨吗？如果洞穴塌了怎么办？洪水会使水坝遭到严重。

这一次20米长的大坝经受住了考验，河狸的水塘生活可以继续，小河狸也抓紧时间过来帮忙，父亲正在岸边修剪树枝。他们必须加紧工作，否则裂缝会变成一个大洞。河狸的前掌有强有力的爪子，后足有蹼，尾巴可充当方向舵，它们天生擅长修堤筑坝。河狸妈妈利用休息时间过来查看工作进度。河狸小心翼翼地把树枝铺在大坝顶部，然后再将这些树枝与泥土混合。经过几个小时的劳动，初见成效。保持恒定的水位对洞穴的安全至关重要。水坝围成了一个小池塘，改善了周围的生态。如果河狸的池塘荒废了，这里的环境也会受到影响。

偶尔河狸会让水下生物感到一些恐慌，好在河狸的行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河狸修建的水坝不仅满足了自身需求，而且也控制了水流，为那些喜欢安静水道的物种创造了稳定的生态环境。河狸小屋的存在让附近鱼类的数量增加了80倍。

和离的洞穴通常依河堤修建，布局舒适宽敞，可以容纳一对父母、两到三个幼崽以及之前出生的孩子。和离的小屋就像被护城河包围的城堡，相对独立安全，确保了家庭免受捕食者的侵害。

0: 一对和离夫妇会厮守终生，享受与后代共度的美好时光。在何处安家，从来不是偶然的选择。何离家族选择在河岸树林中定居，这是一片沿河道生长的树林。河狸要确定河流常年存在，周围的植被能够满足需求。与人类不同，河狸不能补种每年砍伐的树木，不过他们会尽量保留那些可以提供美食的树木。河狸为动物和植物打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空间，生态良好，安全可靠。经过河狸美化的淤积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郁郁葱葱，繁花似锦。河狸、蚯蚓、白蚁和珊瑚，这些动物时刻提醒我们，满足人类需求的景观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还要综合考量其他物种的需求。要在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中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小步前进和坚持不懈是成功的基础。人类应该从动物那里获得灵感和启发。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

0: 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时隔一年，宝马城遗址再次发掘，沉睡千年的古井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8集。

0: 这是一次等待了一年后的发掘。
1: 先拍照吧。
0: 黄家集的祭祀神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册残件为何凌乱散落？窑址的发现能否揭开宝马城遗址的建造秘密？沉睡千年的古井，神秘的子弹，厚重的淤泥，究竟埋藏着多少遗存？古井的发掘能否揭开遗址里更多的秘密？

0: 2018年八月初，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吉林省安图县的宝马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他们此次发掘的是遗址东南角的一眼古井。这眼古井的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前期已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这眼古井是宝马城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许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挪那个树旁边，那个树荫旁边的
2: 这个。对，看看能不能开一排水沟，直接开到这个墙下边。
3: 小石沟。
2: 啊。
3: 小石沟好开。
2: 直接开到，直接不直接。
3: 开到墙下边呗。
2: 对，顺着这个地势，直接开到那棵树那边也行，要不？
1: 好像就这块有点水，就这块积了点。
4: 不是，你这底下都满水的，
2: 顺着那个树斜过去就行了。哎，
5: 抓往下走呗。
2: 哎，是吧？完就行了。行了以后，完了这个，回头下雨这块就不咋积水，这块还是比下边高一点了。
0: 宝马城遗址位于长白山北坡，距离长白山约50千米。考古工作者历经4年的考古发掘，已断定宝马城遗址是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存。负责这项考古发掘工作的是当时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赵俊杰。
4: 我们经过发掘，已经可以很确认啊，它的整个中轴线的这个延长线是正对着长白山主峰天池下来二道白河这个瀑布的大峡谷。是非常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应关系，这也可以看到整个宝马城遗址和长白山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史书上记载啊，1172年啊，这个世宗派遣使臣啊来这堪舆选定了这么一块地方，然后啊回去复命，那么皇上啊下旨啊在这儿修建一个神庙。
0: 作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源头的长白山，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东北各族人民当作圣山来崇拜。2018年七月，考古工作者在宝马城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件预测的残件。
1: 预测吗？先拍照吧。
6: 哇，
7: 这么厚没见过，那边有字吗？
6: 翻一下。
1: 没有字，
6: 也没有窗口。
1: 哎，有窗口，单侧窗口。
7: 头一次挖着这么厚的，
6: 而且这个很大呀，比之前的大。
1: 有窗口，两侧都有窗口。
6: 又出一块了，
7: 两个。
0: 在皇帝册封山岳多用御册，泰山就曾出土过唐宋时期的善帝御册。
4: 今年的发掘中啊，在东廊的局部一些地区，特别是这个东廊的东北部那个房间里，就是那个密闭空间里头啊，出土了不少御册的啊残片啊。保存最好的呢，它是这一块，可以看到，基本上可以看到啊。

0: 完整的这个预测的样子，那么它的这个啊长啊宽啊厚啊，当然长度啊就因为这个缺损了，大概可能原来有这么长的呢。那么这里还有它的眼儿，这个眼儿呢是可以穿金线或者铁线的。那么预测呢，因为这是汉白玉质地，它是一条一条的，所以要用金线或者铁线给它缀合在一起，穿过去缀合在一起，放在一盒里头。这个呢是磨损还不是太严重的，还可以看到原来有可能啊可能存在的这个字体啊，比如这儿啊，这儿可能也有点痕迹。
1: 在遗址不同的地方也出土了带有鬼丑字样的预测残片。
0: 通过查找和推算，那么我们确认这个鬼丑的干支正好是金章宗啊明昌年间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193年。那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鬼丑，比如上面有金字啊，有这个名字的名啊，那么还出土了两块这个比较宽的这个表首，也就是预测的两边啊作为装饰的部分，那么它上面是有龙纹的。这种种现象都表明啊，这当时的这个就是一整盒的这个预测，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或者是携带的时候，或者是出逃的时候，也或者是可能有某种变故，那么当事人可能拿着这盒预测啊，当时就不小心摔碎了。
1: 出土的预测碎片分布散乱，而在寻找其他预测残件时，考古工作者在东厢房和南墙豁口处发现有大量的木炭残迹。
2: 你小心不要坐过了，那边已经到黄土了，看着点，咱们可以考虑斜插进去。
3: 就看你的了啊！来来，扶着来。哎，走，走点啊！慢慢往下放，慢慢。来，抬了，太好了啊！太好了。
1: 考古工作者推断，祭祀神庙或许在古代战乱中遭受了人为的毁坏。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感到疑惑的是，遗址中除了预测残块、铜钱及大量精美的建筑构件以外，并没有发现生活和祭祀用具。在古代，人们在遭遇战乱和自然灾害时，大多会将来不及带走的贵重物品埋藏起来。考古工作者在南方地区的一些古井发掘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陶罐、铜钱等文物。在宝马城建筑遗存的不远处，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一口古井。经初步勘测，古井建造的年代与遗址属同一时期。这眼尘封千年的古井中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秘密？考古工作者决定一探究竟。古井面积1.2平方米，内部存有大量淤泥，淤泥至井口的距离高达2米。考古工作者首要的工作是将古井周边的杂草进行清除。古井位于遗址的低洼地带，常年积水，古井内的水位已经漫出地表。古井内到底会有多深？考古工作者心中也充满着疑惑。
4: 这个信都不信，
5: 那个谁啊？
6: 还有个
5: 那个带箭子一锤，
6: 敲着那个都是，就那么着。
3: 我弄好一个大找的，
5: 就那箭子一
3: 锤，
6: 是吧？
3: 行，
5: 你其实不用裹上它，把那个油水块加。
3: 试试，就拿这样出锤。
5: 那要是这样转呗，
3: 来，
6: 也整。
5: 但是找不了，你不。
3: 对，
5: 嗯。
3: 你咋把这个箱子拿进去？拔出来去。
5: 这是一二百斤的油。
3: 一二百斤，他那个
5: 送哪儿？我看他能把那人了。
1: 由于古井口沿较小，井内只能单人作业。为了提高发掘速度，考古队决定 用起吊机进行。

0: 提取。起吊机由于距离古井较近，古井经过地下水渗透，土质松软。出于安全考虑，考古工作者对起吊机必须进行加固处理。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古井进行抽水。
1: 随时可以开始。
0: 随着水位开始下降，古井的内部结构开始慢慢清晰起来。
2: 现在越往下可能漏的越多，底下应该还有好几层木头。现在呢，
3: 就是一个井字形的木架。
2: 应该是
3: 井，
4: 应该是砖圈都用木头刻起来的，是吧？
2: 对，
4: 边上烂了，然后倒塌了进去，
2: 倒塌进去插进去。
4: 那个那个木头烂，那接头都在那吗？
2: 嗯，那时候也能看到，
4: 是吧？
2: 对，这边也有，这边
4: 这
2: 儿
4: 我
2: 看
4: 最
2: 大的
4: 吗？对，这块
2: 也是。再往水再往下落一落，应该能看到更多。
0: 随着水位逐渐下降，古井内部结构越来越清晰。这让考古工作者既兴奋又紧张。
3: 这个横的也是，
2: 是被泥给裹住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长期是保水状态，木头保水状态才能留下来。如果太干燥的话，估计就已经腐化了。
3: 它有横的，还有竖垂直的。
4: 我想试试看看那水不是。
5: 孙。应该还有黑曲这
0: 个。就在抽水工作进行时，一个特殊的现象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意外。古井四周的木质结构在抽水后有明显松动迹象，持续抽水可能会使木质结构脱落并坍塌，考古工作一时陷入困境，不得不停止抽水工作。
4: 那一块木头咋宽成那么一块的？离水面那块木头，
2: 嗯，
4: 是不是特别往外去了一块哈？
2: 对，
4: 感觉整个木头都过去了。
2: 对，是
4: 吧？
2: 对，
4: 得全部抽完，而且让它控一控，继续再抽，要不然它这个墙体啊，因为有水，相当于水有张力嘛，对不对？你这空了没有张力，它可能会往下往边上躺。
5: 走
4: 水就行，走水就能说。
5: 明白。
4: 那一块能够接近水面那块底下，全部正常不靠这杆吗？这出来了。
0: 经过多次抽水，古井底部的木头以及一些杂物显现出来。让考古工作者担心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古井脱离之前的保护环境，加之木质结构并不牢靠，极易发生断裂或质变，且有微微松动迹象。如何保障考古工作者下井作业的安全，成为目前工作的首要问题。
3: 挺苦吧，
6: 围一下，是不是
3: 围一下
6: 可以，
3: 然后这么一层一层打起来，也是像打井一样，然后上面有斜坡，既没有重量，也不破坏。
6: 那可以。
3: 另外买点那个木房底下周围四周都得给它顶一顶。
6: 啊，对对，可以。
3: 啊，一会儿我就过去。
6: 行。
4: 底下那块
6: 也出来了。
4: 上午那时候应该出来还没这么大，好像应该往外出来一点，有水抽出来。
6: 没有水了，它可能这个压力小了。
4: 嗯。
6: 现在这个现状呢，实际上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深的情况，因为抽完水以后，本来这个井就是保水的

0: 状态，一直都是水，除了冬天啊，秋天深秋以后，除了这个地下水位下降以后，那么一直都是有水的。
1: 虽然木质结构处于保水状态，但是古井脱离保护环境的时间越长，面临的意外状况就越多，所以古井内部的清理工作必须尽快完成。

0: 井发掘工作遭受层层险阻，松散的木质结构，考古工作者能否顺利进入井中？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2018年8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宝马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中心廊道的清理中，出土大量玉册残件。玉册作为古代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对考古研究发现有重要的作用。沉睡千年的古井将被首次发掘，考古工作者能否揭开古井背后的秘密？
1: 往上抬，把那个油水块接上来。
2: 来，你拉吧，拉了几个？
3: 两边还得换石子。
0: 考古工作者提早来到考古现场，各部门开始有条不紊地部署各项准备工作。哎呀，
4: 你这啊，行，已经。

0: 行不行？掀开了。啊，你过来看一眼吧，看看咱们怎么支付的这个问题。哎，
1: 好，回来。
0: 啊，我行，你先过来看看情况，因为我看到木头这个已经快不行了。嗯，我感觉不支付的话，下去非常危险。
2: 有一个我敞开的。
3: 紧张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展开。为了防止古井内木质结构松动与脱落，古井内的每一米都要进行加固。
4: 那么一般来讲啊，这个井底都有点东西，那么可能分几类吧。一类是可能当时打水的时候的用具啊，可能绳子断了，比如说啊掉到里面，那么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可能是这个可能是比较贵重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遇到兵荒马乱的时候啊，这种这个打仗的年月，那么可能会把一些贵重东西扔到里面去，还很难讲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也希望啊，里面比如说能够出一些啊，出一些代表这个神庙的规格的器用啊，比如说瓷器啊，啊，比如说会不会还有玉册啊，啊，甚至于还有一些啊可能存在的一些比较高等级的东西。
3: 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是长白山的多雨季节，云雾多，降水量大。这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古井发掘工作不得不再一次停止。

0: 古井不远处是一处宋代时期的窑址遗存，考古工作者决定先对窑址进行发掘。
1: 位置当时呢，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在种地，所以翻出来的土外面都是灰土，那么在这个窑的范围呢是红土啊，是红土，正好是一个圆圈，所以我们很倾向于认为，因为还没有发掘，很倾向于认为这是个窑址。那么随后呢，我们在2015年的勘探过程中呢，就对这片地方进行了有意识的这个勘探，那么最终确认了啊，最终确认了两个窑址啊，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那么在它的西侧有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窑址。
0: 窑址共分为两处，较小的窑址呈马蹄形，大量的砖瓦错落有序。令考古工作者不解的是，烧好的砖并没有进行使用，而是保存相对完好。
2: 在剖面上已经有线，应该是个遗迹。然后土也变了，我们在这里本来是疏松的比较沙土，到这里都已经被坚固了。
3: 对，
2: 是我做。
0: 为探明窑址的规格与样式，考古工作者对土壤进行分层与辨别。
1: 我们传统的来讲，这个叫馒头窑，那么上面是有一个穹窿形的一个顶，那么现在顶都塌了。我们看到的呢是顶塌完以后，现在我们揭露的是啊，这个是窑的这个入口啊，入口。然后呢，这里理论上来讲应该有一道门进来，那么这是火塘啊，火塘呢，然后这是这个窑床，现在能看到窑床上还有很多的这个产品，那么主要是砖。
0: 砖窑在烧制之前，古人会在窑壁与砖外边上糊一层泥，并在沿窑壁交界处放置一块瓦，为的是避免砖与窑壁接触。过火后的窑壁坚硬，糊的泥层也完全烧结，敲击起来有金属的质感。
1: 这个窑呢，现在看到产品呢，基本上还比较好的保存在这个窑床上。那我们推测可能在当时烧的过程中啊，有可能发生了坍塌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突然的一些变故啊，那么使得产品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起走，那么现在所以才让我们能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产品的装烧的一个状态以及它的装烧的量。那么这个呢，都有助于我们推测它这个窑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成品率啊，和它的一个产出比的一个情况。

0: 2018年9月7日，下了几天雨，古井内水位再次上涨，考古工作者不得不再次对古井进行排水工作，并对古井内部结构做最后的安全确认。
1: 对，这块看看
2: 都是得保护啊。
1: 这是吧？砸两个，底下砸两个斜的缝里，从那缝里砸两个木楔，然后搞铁丝吊过来，然后这个插两个窗子，吊着窗子。
3: 他这个。这个你，哎呀，这块就只能露着了，现在露着你回头就时间长了就酥了，就。
2: 那是啊，它回来就不松了。
1: 露的话，你得包是怎么包？能不能包？也能包。
3: 就这些啊，看看怎么弄的。保鲜膜拿去了，保鲜膜拿钉子摁一下啊。
2: 保鲜膜可以啊，那得上土。
3: 有没有摁一下？保鲜膜直接摁一下，让它不水分比较慢一点，往外。
1: 那个可以。
0: 随着古井发掘工作的逐步展开，发掘工具也在不断更换。这天，赵队长决定驱车到镇上去购买新的发掘工具。
3: 那个劈桶有没有？
4: 劈桶
3: 有没有？
4: 是不是那个手拎的呀？
3: 对，我要挖井。
0: 为了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井内的构造，考古工作者随身装带着拍摄设备，以便为以后的古井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0: 一桶淤泥很快就被拉了上来，这让考古工作者异常兴奋。他们希望第一桶淤泥里能有新的发现。
1: 没有，没有。
0: 然而，第一桶并未发现有价值的遗存。
2: 抓着手还有劲。
0: 随后，第二桶、第三桶接连被提取出来，都没有发现与神庙遗址有关的遗存，这让考古工作者不免有些失落。
3: 有木头，小的有木头。
1: 也没事，表层一般都是垃圾，应该是。
4: 哎，对，
1: 往下了是要细筛的。
4: 上边背不就有东西？
1: 对，顶上都是种地扔垃圾。
4: 正好落着啊，是的。
1: 你看井边掉下去的木头，因为井上的木头嘛，有的烂掉了，损坏掉了，然后掉到井里去了。
5: 啊，底下那块是吧？凸出来那块是吧？
1: 因为那个井架上面已经有一块就是凸出来，掉一下，就是掉在里面。
0: 一天的发掘很快就结束。井内淤泥层年代较晚，考古工作者除了清理出大量淤泥外，还清理出木质结构以及少量石头。虽然这些文物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但考古工作者仍对井下充满了信心。

0: 古井发掘工作持续进行，子弹的出土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

0: 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已经掀开了。啊，你过来看一眼吧，看看咱们怎么支付的这个问题。对。
1: 古井发起公诉，遭遇重重困难。古井中木质结构松散，使考古工作者多次停止作业。为了防止古井内木质结构脱落并坍塌，考古工作者对古井进行支护加固处理。窑址的发现为探明神庙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成功进入古井后，考古工作者能否从中得到更多关于神庙的遗存与信息呢？

0: 又一天的发掘工作开始了。随着发掘的深入，淤泥层土质已经发生轻微变化，里面掺杂有黄土。
1: 今天呢，我们大概比昨天大概要往下挖了大概有八十多公分吧。那么已经堆积已经变了，那么堆积变为还是有淤泥，淤泥里头呢夹杂有黄土，那么土质呢明显的要比上一层要硬。然后呢，这个出土的这个包里边包含的这个砖啊瓦呀，包括石块啊也比上一层明显要增加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还发现了现代的塑料瓶的痕迹，所以说这个堆积可能也还是比较晚形成的。
0: 就在发掘工作进行时，考古工作者在淤泥中摸到了一个尖形的物体。
2: 上次什么鸡？
3: 没一点。
4: 在什么东西呀？
5: 你上次大？
4: 你是个多大头？
5: 不是啥吗？
4: 这不是多大吗？
5: 哦，对了，就用你那点儿。慢慢弄出来，洗出来，
4: 洗，
5: 别再断了它，它就装了。
3: 小梅，
6: 别打错了，
4: 丢一个，
6: 来，
5: 这个别丢，这是干什么？
0: 子弹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感到。

0: 意外，但发现子弹也绝非偶然。早在2014年，宝马城遗址中就发现有一枚炮弹。
1: 防止意外，
2: 原来我偷偷通知跟他们说了一下，然后大队们备案。
3: 这片区域呢，老乡也说，在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啊，当时有部队在这驻扎过，还发生过战斗。那么我们在2014年的发掘中呢，还在台基上发现过迫击炮炮弹的这个尾巴啊，所以可见当时这个地方确实是啊，经历过和规模可能还不小的这个战斗。
4: 你好，
5: 我去。
0: 发现子弹后，考古工作者清理起来异常小心。不知道井下是否还有其他战争遗留物？
5: 啊，管用了，你看，追的人都追了。
3: 这些啊，就是从井里头现在啊，我们叫就出水的哈，或者叫出土的哈，淤泥里头的一些包含物，那么可以看到有砖，啊，有砖，有瓦，还有各种的瓦，有铜瓦，有板瓦，啊，还有几瓦，比如说还有小的，还有几瓦。那么砖呢也有好几种啊，像这种呢是比较小的砖，这种呢是比较大的，就是25×50的。这些呢很大概率上就是在啊旁边种地的时候翻出来的，已经遭受过破坏一遍的砖，然后呢它又当农民种地又把它重新扔回井里去。那么现在我们啊把它清理出来，在这些堆积里头呢，我们也发现了塑料瓶啊、塑料布啊这些啊，所以说大概现在的深度大概在4.2米左右啊。到这个深度呢，还是可能比较近现代的堆积。
0: 淤泥层逐渐清理完成，古井内的结构更加清晰地展现在考古工作者面前。

0: 考虑井下发掘的安全性，每向下发掘一米都要重新做加固处理，同时进行拍照，以便后期制作三维模型。一天的考古工作结束，宝马城恢复了平静。4000多年前的石城倾泻于山脉之上，城池中埋藏着古琴与陶音。石城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级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9集。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驻地，一群95后大学生正在学习三维扫描。为了留下完整的参考资料，他们以三维的形式复原遗址建筑，用数据将这些历史信息保存下来，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几场秋雨过后，宝马城遗址的气温骤降，天气变冷，长白山也已经下雪封山。为了考古工作者以及遗存的安全，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停止。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将会在明年继续进行。长白山祭祀遗址的发掘，对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有价值的探索。这是北方民族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尚未发掘完成的古井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去发现。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0: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

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场上这边双方
1: 对峙当中，
2: 绿茵赛场无人操控。
3: 我们看到场上的队员其实是有站位。
2: 自主对决。
4: 哇，哎，
1: 可以。
2: 看机甲足球健将，通过高精度识别和超强算法，突破远程遥控模式，在赛场展现具身智能新科技。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射门机器人。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目前小组赛已出现的32支队正为争夺16强而战，赛场上各国的球员展示着他们的风采，许多精彩的射门定格在球迷的记忆中。而在世界杯赛场外，有一

0: 就能看出来。
1: 这段视频中，我国一家企业研发的机器人面对中国女足前主力门将赵丽娜，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机器人通过自主感知和决策，完成了助跑、摆腿、射门等复杂动作。如果有一场足球对抗赛，双方球员都是这样的机器人，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呢？
2: 场上这边双方
3: 对峙当中，
0: 大家看，
3: 又来了，又来了。
0: 可以
3: 。
0: 机会来了！哇！
2: 哎，这球！
1: 雄安新区的录音场上，两支机器人足球队正在激烈交锋。
2: 对，火神队已经逼上来了。
4: 火神队，你看火神队特别稳，始终有一个不往前走。
2: 对，二打三，永远都二打三。来，小心！
3: 哎，
2: 乌龙，
0: 什么意思？
3: 乌龙，
0: 没进的。对，
2: 赶紧处理球，解围，
0: 踢出来，
4: 别倒了！哎呀，
5: 把球
2: 不错，还不错，
5: 成功的。
2: 哎，现在注意，
0: 很着急，
2: 火神队有人倒地。
0: 现在蓝鲸队获得了机会，
4: 自己摔的那一下有点像职业运动员，又摔一下，你看。
0: 好，马上起来了。
1: 这场机器人足球赛参照人类三人制足球赛的规则，双方各有三名队员，属于3v3赛制。身着红色球衣的机器人球队是清华大学火神队。

0: 是一支机器人世界杯冠军球队。
1: 好，直接远射，这球进了。
0: 他们在2025年巴西举办的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大赛中勇夺冠军。而另一支参赛队伍是沈阳城市学院蓝鲸队，也曾多次参加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并取得过前四名的好成绩。长期以来，机器人足球赛大多数是由人在场外拿着遥控器，远程操控机器人实现找球、追球、踢球的一系列动作。但这次比赛却有些不同。比赛中机器人的动作不是人为遥控的，而是由机器人根据赛场上的情况自主判断、自主分析、自主实现传球、射门、配合、跑位等动作的。这是一场机器人 AI 足球赛，这些机器人究竟是如何实现自主决策、自主踢球的呢？他们在运动当中如何保持稳定和平衡呢？近几年，人形机器人产业高速发展，他们能跑能跳，能做家务，甚至有人形机器人走入工厂，开始了打工生涯。可是让机器人去踢足球似乎有些不务正业，那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研究踢足球的机器人？
2: 我们觉得机器人踢足球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去上手去做机器人开发的一个场景，因为它不仅是要考察运动能力，它其实是一个眼、脑、腿的配合，通过大脑决策去决定到底接下来该怎么做，这里面又涉及整个全身的运动控制，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开发者入门的做具身智能开发的场景。
0: 人形机器人的最终目标是使机器人能像真正的人类一样完成各种场景下的复杂任务，但目前市面上的产品离这个目标都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起步阶段，要想训练出真正聪明的机器人，复杂多变的踢足球场景无疑是一个不错的练兵场。那如果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自主踢球，第一步到底该从何开始呢？首先，他要学会一个最基本的技能——双足站立。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自然界中的动物大部分都是四足站立，人类进化至双足行走则是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双足站立重心极其不稳。那如何才能让机器人稳定站立呢？这是一个15度的小斜坡，机器人在这个斜坡上仍然稳稳站立着。
2: 我能够站稳，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靠它这个腿部的力量。就这里面，我们的腿是6自由度的一个腿，其实那个活动范围更灵活，就是它的脚掌可以紧紧的贴合地面。相对比较重的腿，更接近人腿质量分布的一个构型，它这样底盘就是下盘更扎实，它就可以在走的过程中随时可以稳稳的停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上肢做一些操作，遇到一些这种作用力、反作用力，也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0: 抬腿迈步稳定。特殊的重腿构型让机器人不仅能站得稳，还顺利通过了上下斜坡的挑战。但是赛场之上，足球来回滚动，机器人如何能够看见球所在的位置？和人类足球运动员会摔倒一样，机器人球员冲撞摔倒后是否能够起身继续参加比赛？他们是怎么辨别自己的位置，知道球该往哪边踢呢？
3: 我们刨除掉比赛现场的运气成分之外啊，我们要认到一个现实是什么呢？首先，双方使用的都是同款机器人，双方的差别在哪里？对现场形势的判断，这个现场的形势判断是由谁来决定呢？就是由所谓的算法了，
4: 是
3: 由他们的人工智能，双方同学们自己编写的程序来进行的判断。
0: 机器人自主识别足球并完成跑动射门是硬件和软件的融合，实现这些运动控制

0: 程序的硬件基础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系统。
1: 我们这款机器人在比赛过程中所有的视觉识别都是基于机器人本身的深度摄像机来完成识别。
0: 有了这个深度摄像机，可以迅速定位高速运动的足球。通过220度广角鱼眼镜头和足底压力传感器，将追踪精度提升至3厘米内。当机器人跌倒后，视觉系统快速识别地面倾角，结合多机协作决策规划，可在几秒钟内完成从跌倒到重新站立的平衡恢复动作。比赛之前，研发人员将足球、球门、边线、禁区线等图像输入系统中，让机器人识别，并通过定位系统让机器人识别自家球门和对方球门，然后输入将足球踢入对方球门的指令。通过不断自主学习，机器人就能在看到足球之后主动靠近，自主调整角度驱动足球。比赛之前，南京队和火神队来到雄安进入球场后，都曾遇到了一些困惑。
2: 整个这个雄安现场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灯光，是跟我们训练场地的差异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到现场了，做了很多次这个视觉的重新的一个标定。
0: 比赛之前，火神队和蓝鲸队的队员们对这些机器人参数重新做了标定，比如摄像头、传感器这些固有属性，以及坐标系之间的相对位置和姿态，这些会随环境变化的参数。
3: 我要重新给它标定一下，让它的数据得到的更加准确。
0: 这是一块机器人用的棋盘格标定板，让机器人观察这些黑白方格，校正镜头畸变，实现图像与实际尺寸的转换，完成机器人手眼的高精度定位。
4: 就是给它的视觉进行标定，就是机器人的识别，机器人识别它的视觉，然后给它的视觉进行标定，这样的话就能让它对场地信息看得更精准。
0: 通过这些视觉识别，机器人可以清楚地判断足球、边线、球门以及队友和对方的队员。
5: 哎，说话间呢，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结束，裁判员已经是
6: 谢谢我们的三位裁判啊。
0: 上半场火神队以2-0领先，下半场蓝鲸队能否扭转乾坤？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面对两球落后的局面，南京队是否能够迎头赶上，扭转乾坤？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讲述。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上半场火神队领先，下半场一开赛，双方便迅速进入状态，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我国机器人产业最近几年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态势，几乎每个月都有明显的进步。
1: 首先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我们讲它对于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反馈速度，这个很要命的，
2: 是的，
1: 是非常快。你说说吧，我们人抓起一个物体是要有一个时间。

0: 判定，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有一个反应时间，对他而言一样啊。球来了，他看见了是看见了，能不能准确地把球截停和我要踢出去？
2: 嗯，是的，
0: 这我认为是一个相当强大的进步。
3: 没错，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我们所有的机器人在场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情况，嗯嗯，我们没有通过说其他的操作再去控制器，
0: 对，
3: 所有的机器人都是独立计算的个体，嗯，在场上完成自己的信息收集、计算，并且共享给队友。
4: 加一句啊，因为像刚才机器人能够就是准确的去判断这个地形，然后准确判断，这里边还有硬件的作用。
0: 对，
4: 因为他们的这个相机，他们浑身上下的这个运动的关节传感器的作用，在其中也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您刚才注意到说，过去的这个大概几年时间里边，它有一个飞跃，其实是软件和硬件共同在起作用。
5: 但机器人进行足球比赛，在赛场上碰撞在所难免，剧烈冲击下，机器零件甚至会发生碎裂。看似钢筋铁骨的人形机器人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冲击力呢？
6: 在那个比赛现场上，我看到他也是受到了其实很大的这么一种撞击，那我今天准备了三个球，我试一下他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这个力。这三个球分别呢是1000克、4000克和10000克。这个1000克的球还是很轻松的弹起来，4000克有点重量，这个10000克我得两个手才能这么抬起来了。那我现在呢，我就把这三个球分别挂到上方，去看一下他们撞击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会给怎样的反应。毫无反应，毫无挑战。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在往后调整自己的平衡。我看到它刚刚踉跄了一下。
1: 是的，是的，这次撞击它可能上身也会有一些扭转。
6: 它是怎么调整自己的这种平衡的呢？
1: 我们会模拟受到各种力撞击的情况，然后它在这里面去学我受到撞击的时候，我怎么去调整步态和步幅来保持平衡。
6: 它能受到的最大的这个冲击力是多少呢？
1: 我们最大的冲击力应该就是类似于这样10公斤的球，可能距离2米左右，然后一个自由落体撞向它，都是没有问题。
6: 它都没有问题。
5: 当机器人受到碰撞，经过模拟训练的它会像人一样下意识地调整姿态保持平衡再重新迈步。但在真实的足球比赛中，极高的运动速度所带来的冲击力极强。在人形机器人比赛中，它的速度虽然不及人类运动员，但经过激烈碰撞，一旦摔坏，不但会影响比赛进程，还需要立刻派出工程师进行维修。如何让机器人更皮实耐摔呢？
6: 在咱们这个机器人足球比赛中，它是有非常激烈的这种撞击的。
1: 对，
6: 那它倒下的时候会不会摔坏呢？
1: 我们现在的机器人就能做到摔倒非常多次也不会摔坏，但这个其实并不是第一天就能做到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停地去迭代我们的包括硬件和一些算法。然后这个展台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测试关节耐撞耐摔和这个强度的一个测试的工装，它这里就会模拟关节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外力反作用力的情况下，关节是不是依然的非常稳定，非常的坚固。
5: 观看机器人足球赛，重点在于机器人的战术决策与多机协作，在于自主完成传球、射门、跑位等动作。这些看点的背后，还是人们编写的程序、算法、人工智能在决策规划上的应用，人工智能在运动控制、视觉感知和定位导航等方面的技术突破。下半场的比赛还是火神队领先。
7: 蓝鲸队的一号选手已经是整装待发，又重新回来。哎，追！
8: 哎哎哎！哎呦，
9: 慢慢推，慢慢推，别着急，慢慢推。
8: 又一个推射。
7: 这边，我们队第5个进球。
5: 火神队的队员没有任何的迟疑，一步带球再次破门得分。 裁判判定火神队进球有效，5-0领先。机器人 AI 足球赛的比赛即将结束，沈阳城市学院蓝鲸队能否在这最后的2分钟扭转乾坤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大黄鱼病害频发，致病根源竟是鱼食。科研团队如何研制大黄鱼专属口粮，破解渔民养殖困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解码黄金食谱。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下半场进行到9分40秒的时候，火神队又进一球，最终火神队以领先6分的优势赢得了这次特别的比赛。这场比赛既向大家呈现了 AI 足球的专业性，又保留了传统体育赛事的娱乐性。通过比赛还可以看到 AI 机器人的智能水平已经有了飞速的提升，未来机器人载体的形态会更加多元化，它们将会用来满足不同特定场景的需求，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场景。

0: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用火烘棍子鱼，为何不能加一滴水和油？
1: 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0: 蚌壳做厨具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1: 真的是武宁人的智慧。
0: 武宁人制作酱鸭时为什么要用炭火去烤？
1: 一整个炉子能烤多少只？
2: 烤180次。哇，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这个就是高老师的这个入党志愿书。当时年仅25岁的高老师啊，他还是一个在读的研究生。
1: 这是一份写于1953年的入党志愿书，书写者名叫高明轩，纸上近千字的赤诚誓言是他肺腑之言。在往后70多年的时间里，他兑现了这些诺言。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高明轩刚满25岁。那时他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投身法治事业是他自年少起便决心坚守一生的理想。1928年，高明轩出生在浙江台州。上世纪30年代，战乱四起，旧中国法度崩坏，百姓饱受欺凌，却深思无

0: 他的父亲是一名坚守道义的民国法官，受父亲正直品格的熏陶，少年高明轩早早立下志向，以法律守护百姓，以法治报效家国。
1: 我觉得他就是一种热爱，就是对法律的一种忠诚，一种敬畏，一种要把自己毕生的心血都贡献给这份事业。
0: 写下入党志愿书后两个多月，他研究生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他刚成为老师一年多后，高明轩就接到了一个重大任务。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有了首部根本大法。可此时刑法条文还是一片空白。1954年10月，高明轩被抽调到国家刑法起草小组，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
1: 那个时候他实际是一个青年老师，才25、26岁，很年轻很年轻，但是能够在10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参加刑法的起草工作，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他是唯一的一个。特别是高校里面的，作为以学者身份参加刑法的立法起草工作，他是独一份。
0: 此后高明轩和起草组成员多方搜集国内外法规案件与判例，从唐朝清朝的古代律法到民国六法全书，所有相关文献都是团队讨论的素材。在这个过程中，高明轩和起草组成员常常因不同见解而反复讨论。
1: 但鲁峰老师告诉我说，我们派高老师去参加这个刑法的立法起草工作，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确实选对人了。就是他从来没有因为每一次去，而且每一次去都要参与很多争议而觉得厌烦，相反他觉得这种争议会使事情越来越明了，真理嘛总是越辩越明嘛，所以他觉得非常乐于参加这种讨论工作。
0: 1955年，高明轩和起草组成员共同完成刑法草案第一稿，1957年打磨出第22稿，1963年立法团队又修订形成第33稿。时代动荡打断了立法工作，1978年法学教育得以恢复，高明轩重回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他立刻前往保密资料室，想调取当年起草刑法的原始档案，却发现全套资料被毁了。
1: 这33份草稿对当时的刑法起草工作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当然非常遗憾，就是后来由于客观方面原因，这33份草稿的整个的资料都遗失了。
0: 珍贵底稿全部被毁，高明轩心急如焚，但入党志愿书里的话支撑着他：我下定决心终身亲身坚持革命，在任何环境下不动摇不退缩。很快他冷静下来，重振旗鼓。
1: 由于他完整地参加了刑法的立法工作，所以很多东西都印在他的脑子里。
0: 1979年7月，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从1954年至1979年，25年历经38轮修改，高明轩全程参与立法全过程，起草团队广泛搜集各类资料。仅新中国成立后，刑事案卷便达上万份。高明轩负责汇编立法素材，涵盖了革命老区法令、民国律法、中外各国刑法与历代古代法典等。
1: 建国几十年，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刑法。虽然我们有过去有一些单独的条例，比如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但是这些条例它只是针对某一种犯罪做的规定，而这

0: 这些规定呢，往往都是零散的、不完整的，而且缺乏一个系统性。而刑法的33稿的起草，到后来的整个刑法典的颁布，说明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刑法的执法的依据。
1: 25载艰辛终结硕果，年少时的报国之志如愿实现，高明轩内心满怀喜悦。闲暇时，他喜欢听京剧，

0: 高明轩也喜欢唱京剧，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京剧《洪崖洞》的那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1: 高老师一生很节俭，他唯一喜欢的是唱京剧。他唱的一个是水平很高，还有一个字正腔圆，嗓门很大。
0: 1981年，年过半百的高明轩又扛起重任，担任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学教材的主编。那时，我国法学教育百废待兴，急需统一的刑法教材。在主编刑法学教材时，他身体饱受病痛困扰，多年劳累让他无法久坐办公。
2: 他就是自己躺在这个躺椅上，把自己的那个枕头垫高，然后呢，在前面呢就立起一块木板，啊，稿纸呢就夹在这个木板上，一手扶着木板呢，就一手进行写作。
0: 高明轩靠着这种特殊书写方式，1982年年底，他终于写完了新中国首部刑法学教科书《刑法学》。从此，国内刑法专业终于拥有了统一规范的教科书。
2: 这本教材呢，后来一共，应该是发行了大概有近200万册。啊，所以当时，我们很多的后来成为，就是各就是这个实务界还有理论界啊这种著名人士的这些同仁呢，他们实际上刑法学的知识都是来自于高老师主编的这本刑法学教材。
0: 直至今日，高明轩主编的刑法学仍是刑法学专业学生的必读教材。时代不断发展。1993年底，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组承担刑法总则修订工作。
3: 当时学界有关于罪刑法定的讨论，79年刑法典是规定的类推的。高老师，当时，那79年刑法他规定了类推，那他也是同意的。但97年他觉得我们的形势变了，我们应该完全实行法治，应该罪刑法定。改正学术上有观点，然后把学观念加以改正，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真正的这种科学精神的体现。
0: 上世纪90年代，老百姓期待更完善的法治体系，高明轩知道人民对于法治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责任，他始终铭记着1953年那份入党志愿书里的话。在入党以后，加强群众观点，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从1993年到1997年4年间，高明轩经常实地调研，走到群众中间，真切倾听人民的法治诉求，体察社会的治理痛点，持续参与刑法法条完善，全程参与刑法总则修订工作。作为核心专家，他完整执笔搭建总则框架，敲定关键条文，同步参与分则体系与罪名设计。
2: 他是唯一自始至终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刑法学者。后来97年刑法，包括各个刑法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高老师都是全程参与的。
1: 他参与了所有的刑法修正案的起草工作，征求意见工作，最后的定稿工作，然后发布以后，执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高明轩先后培养了80多名法学硕士、博士，在法学教育岗位默默耕耘70多年。2019年9月29日，新中国成立七十。

0: 周年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当时91岁的高明轩被授予了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是首批获此殊荣者之一。
1: 高明轩，人民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60多年来为我国法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2: 我还是很振奋的啊！我是一名教师啊，我讲教师就是要培养人才的嘛。随着自己慢慢的老去啊，这总有一天是干不动的，但是我留给社会还有一些东西，留给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财富。
0: 在接过人民教育家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后，已经90多岁高龄的高明轩依然笔耕不辍，依然为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所以他一直到90多岁，我们看他还在发表文章。他说要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我觉得他应该用他一生践行了他自己的这个事业。
0: 即便走到生命最后的时光，高明轩最牵挂的仍是一代代青年法律学子。他盼着将自己坚守为民的法治初心、滚烫赤诚的报国情怀全部传递给他们。
4: 当时2025年11月6号啊，因为当时呢老先生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就说哎呀，前几天啊睡觉的时候他也做梦，他想着呢，就是快到期末了，该给学生呢出考试题了。感觉到老先生即便是在自己身体已经比较虚弱的状况之下，他其实脑子里面总是想到的，全部放心不下的，非常牵挂的依然是这些年轻学子他们的培养。

2026年2月26日，98岁的高明轩走完了他耕耘奉献的一生。薄薄一页入党志愿书，承载着他从青年到暮年矢志不渝的信仰。那句“我要把我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是他一辈子始终践行的诺言。

0: 这是一架诞生在十年前的无人机，长两米，宽两米，有着极度灵敏的大脑。这架无人机对于它的研发者赵创新来说，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它让初出茅庐的赵创新崭露头角，更成为他不断创新、领先国际同行的支点。
1: 在行业里面，它有一个全国无人机创新大奖赛，公司是非常想去参赛的，但是一直没有这样一支队伍。观摩了一次比赛之后，我觉得我们能干成。
0: 2016年，赵创新入职中国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足一年就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参加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2016

0: 2016年三月，赵创新牵头搭建了青年研发团队，冲刺这项无人机领域内的顶尖赛事，并且他们只有短短6个多月的准备时间。
1: 别的队伍都是有2到3届的参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作为一支全新的队伍加入到这个比赛，刚开始这个心里还是挺充满未知的。
0: 2016年10月，这架名为天翅 ES 的无人机代表赵创新团队参加比赛，它搭载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飞控系统，也就是无人机的大脑。在全程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这架无人机连续穿过赛场上不同形状的门洞，顺利完成比赛规定动作，斩获了赛事2等奖。
1: 它有4轮重复的动作，当天我们是唯一一支这个能够把全动作飞行完的。
0: 这架无人机让刚进入航空领域的赵创新收获了十足的信心，也让他儿时深埋心底的航空梦变成了现实。
1: 我是甘肃天水人，甘肃天水有一个机场，现在叫麦积山机场。当时这个出生在这个机场旁边，飞机飞行的时候啊，自己只要有时间啊，就会跑到机场旁边看飞行。
0: 小的时候不仅看飞机，他还痴迷于折纸飞机，反复琢磨纸飞机的滑翔、平衡等飞行原理。
1: 因为我发现自己折的一些飞机飞出去之后，它只能是一个固定的动作。后来我就这个问父亲，啊，这个飞机是怎么起飞的？空中是怎么改变轨迹的？
0: 年少的赵创新早已立下志向，未来一定要投身航空领域。2012年。赵创新考入有航空总师摇篮美誉的西北工业大学读硕士，在这之前他还主动递交申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的爷爷是一位这个共产党员，读大学的时候就说能够入党就要入党啊，坚定理想信念啊，去做一些工作，这话我是记住的。
0: 现在投身航空事业是他从小到大始终追逐的理想。
1: 因为小时候那个机场飞过歼5飞机、歼7飞机，都是在成飞灶，能够去曾经看过的飞机产生的地方啊，去参加工作啊，算是个小圆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2016年之后，中国的无人机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农林植保、灾害救援、物流配送早已融入社会方方面面，但全行业都面临一个痛点：续航时间短。
1: 在应急救援领域，能够多待1分钟，啊，能够多飞1公里，啊，就是多一份希望。
0: 怎样才能破解这道难题？新出现的氢能源汽车给赵创新带来了灵感。
1: 氢能它可能会，啊，类似于咱现在这个增程式汽车一样的，啊，能够把它时间拉长，我觉得就比较好。当然，这个国家层面的话，尤其是新时代以来，这个总书记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是吧？啊。绿色发展，对吧？这个创新发展等等一系列啊，那我们就一直在想，啊，绿色能源能不能用到飞行器上面去？
0: 那么氢能源该如何运用到飞机上呢？2022年，赵创新找到了在研发氢能源汽车方面有着领先技术的清华大学氢燃料电池科研团队，希望能从他们团队的技术中找到灵感。但双方沟通后，却发现难度远超想象。
2: 做氢能飞机呢，其实就和早期新能源汽车用油车平台油改电一样的，啊，它的机械结构、它的整体设计理念都是为传统动力服务的，导致我们做新能源飞机设计的时候啊，好多空间利用不上啊，甚至有一些地方是相互矛盾的。
0: 真正启动研发后，他们深切体会到，让氢能技术与航空飞行器融合，难度远超预期。所有单个设备在地面独立测试时，各项参数运行稳定，可一旦装机进行整机通电联动调试，就会暴露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关键接口芯片就会瞬间烧毁，屡次试验屡次失败，研发一度陷入停滞僵局。
1: 啊，当时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就分开看，我们这些都是成熟的，都没问题，从原理上检查都没问题。同志们是一起，你就排了2个通宵的故，后来我们只干了一个事儿，啊，我们摸索出来我们这一套系统的上电的顺序。
0: 历经无数次试验迭代、通宵攻坚，这道难题终于被

0: 彻底攻克。2024年，这套由赵创新团队完全自主研发的清理协同动力系统迎来了验证大考。2024年11月8日18时09分，青城山脚下，清理双能无人机升空。他们这次的目标是实现无人机24小时的飞行时长，而当时国际上同规格无人机的最长续航记录是26小时。所有人都在紧张关注着无人机的飞行状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无人机安然飞行了一整个夜晚。第二天白天，无人机依旧稳定飞行。第二天15时，无人机飞行已达21小时，状态良好。此时离24小时的挑战目标只剩3小时。可就在目标即将达成时，一场大雨却突然来临，雨势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1: 当时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让飞机下来的啊，因为那个我们飞机第一次遭遇这种极端天气啊，还是比较担心。
2: 当时我们团队说要不要下来，我说不行，这个既然在挑战记录啊，这个今后我们使用的时候下雨是不是要让飞机下来啊？那我们就坚持。
0: 无人机冒雨持续巡航。
3: 24小时。
0: 24小时的挑战目标已经实现，而无人机依旧在平稳飞行。他们开始向着26小时的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4: 我们现在是24小时41分钟，是吧？24小时41分钟，应该是可以的。
0: 到11月9日20时，无人机已持续飞行26小时，追平了世界同规格无人机最长续航记录。之后，这架无人机又飞行了4个小时，最终在11月10日00:09降落。此时，它已连续飞行了30小时，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从2016年用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拿下赛事2等奖，到2024年清理双能无人机刷新国际长航纪录，两次攻关，两次从零突破。但在赵创新看来，如何让实验室里的无人机走入市场，服务于广大人民，才是他的最终目标。
2: 取得了这个记录之后，我们一直在想，干这个事儿是为了拼数据吗？我想的话，这个就可能会偏离了我们的一些初心。
0: 这款破纪录氢能无人机翼展机身长度均接近10米，运输组装需要多名操作人员协同，很难转化为实际应用。为了让无人机更加方便使用，赵创新团队定下全新研发方向，将整机尺寸缩减一半。但机身缩小，储存能源的空间就会被压缩，飞行时间也会大幅缩水，该如何破解？赵创新把目光投向了无人机的机翼。
2: 后来我们一想，这个飞机翼展上面的平面面积也是有的，我们想这个在上面是不是结合我们的上蒙皮跟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做一个结合。
0: 从那时起，一个包含了氢、锂、太阳能的三能一体无人机构想就此诞生。2025年初，赵创新和团队开启了从零突破的第三次攻坚征程。
5: 因为太阳能电池它这个要铺在我们这个机翼上，然后同时发出的电要能够安全稳定接入我们原来的这一套能源系统，那么我们要专门做这个电力电子方面的一个装置去管理这个太阳能。
0: 氢能能量密度高，适合长时间巡航；锂电池爆发力强，适合在爬坡加速时发力；太阳能则可以持续补能。那什么装置可以让这三种能源实现优势互补？ 赵创新想到了天翅 ES， 是否可以研发一款有着如天翅 ES 一样灵敏的大脑，对三种能源在不同飞行工况进行智能调度？赵创新团队开始研究全新的能源架构与智能系统。历经一年多潜心攻坚，三能一体全新机型终于迎来首飞时刻。与一年多前测试氢锂双能无人机的续航时长不同，这一次他们主要是测试三种能源结合的稳定性。
2: 预期的话，就是重点看它的起飞降落，它是不是在狭小区域之内，会按照类似于这个人操作啊，一些高手操作，很快速的精准落下。
0: 三能一体无人机的平稳起降，验证了三种能源结合的稳定性，也意味着国际首款三能一体协同动力无人机正式诞生。它机长约3.5米，翼展5.8米，与氢锂双能无人机相比，实现了轻量化的目标，更加便于使用。
2: 我们现在下一阶段目标重点还是把这一型产品打造好，然后在今后的话是能够跟咱们国家这个更大的一些这个啥应用场景相结合起来，为广大人民带来真正的这个实惠。
0: 10年间，赵创新实现了无人机领域的3次跨越。2016年，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飞控系统让他赢得比赛，坚定了航空报国的信念。2024年，氢锂双能无人机续航达到30个小时，刷新了世界纪录。2026年，全球首款三能一体无人机首飞成功，将氢锂、太阳能三种能源合为一体。3次攻关，3次从零突破，赵创新一直奔跑在创新的路上。
2: 自己的名字带着这个寓意，如果说自己干的一些工作这个与这个靠不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愧对于自己的名字，愧对于这个家人的期望。
0: 目前国内外同类型无人机只实现了氢锂双能源结合，赵创新团队自主研发的三能一体无人机技术位居全球领跑地位，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关键硬核支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低空经济正式定为国家级新兴支柱产业，无数像赵创新一样的科研工作者依靠自主核心技术稳固我国无人机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他们以自主创新之笔绘就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

0: 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嗅觉敏锐，视觉出众，一旦锁定目标，能顷刻间发动突袭。为捕获岸边的角马，尼罗厄悄无声息地等待出击时刻，可角马还是察觉到异样，开始逃窜。迁徙的沙丁鱼引来众多掠食者，成群结队的海豚群会采用什么方式高效进食？乘风而行的澳洲隼凭借高超的空中悬停技巧捕捉毫无防备的猎物，伪装能力出众的波西亚跳蛛在缓慢移动中迷惑对手，并在出击后快速释放毒液，体型修长的毛毛虫在幼虫时就擅长设置陷阱，有力的前肢让靠近的果蝇无法逃脱。竞争激烈的自然界，野生动物为适应环境，各自进化出独特的捕食本领和高效的捕食策略。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的猎杀时刻》。
1: 动物想要生存，就必须进食，这是无可争辩的自然法则。而食物通常是其他动物。搏斗开始了，捕食者对阵猎物。这是一场高风险的捉迷藏游戏。捕食者凭借力量、隐蔽性、速度或聪明才智来捕获猎物。对于捕食者来说，这就是野外生存之道。

在平静的海面下，到处都是捕食者，各有各的致命绝活。海豚成群结队地在水中活动，在哺乳动物中是出了名的淘气，

每年五月至七月间，海豚群聚集在一起，加入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然奇观。南非的沙丁鱼大迁徙，随着季节性寒流的到来，数百万条沙丁鱼汇聚于此产卵，形成长14公里、深30米的鱼群带。

在追捕过程中，一个个小的海豚群组成有18000多只海豚的巨型海豚群。但他们并不是唯一喜欢吃沙丁鱼的捕食者，这种骚动也吸引了下方的鲨鱼，而海角唐鹅则从海面上跟随行动，如导弹一般俯冲下来追赶沙丁鱼。它们的头骨具有减震功能，能以大约96千米的时速迎面冲入水里。沙丁鱼迁徙总路程约1200千米，全程危机四伏，几乎到处都是捕食者。

盛宴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海豚会尽可能高效地进食。他们成群结队围捕沙丁鱼，把他们赶到一起一网打尽，然后海豚们穿过鱼群狼吞虎咽，大吃特吃。

持续两个月的沙丁鱼迁徙结束后，巨型海豚群随之解散，海豚回到自己的小群体中。等到明年的沙丁鱼大迁徙，海豚也会如期而至。海豚在水中遨游时，内陆深处的另一种捕食者在天空翱翔。澳洲隼，它是澳大利亚最小的猛禽，只有鸽子那么大。澳洲隼捕猎技法别具一格，因此得名风中翱翔者。

这只雌性澳洲隼在栖息地用它敏锐的视觉扫视着周围环境。艰难的一天，它仍一无所获。尽管筋疲力尽，但他仍旧在坚持，迫切希望能捕获猎物。巢穴里，雏鸟们等待着母亲的归来。他费尽心思找到了一条蚯蚓，但充其量也只能当零食吃。他得继续觅食。雏鸟在孵化后的四个月里都靠母亲喂食，他不能让雏鸟们失望。终于，他发现有东西在动，是一只老鼠。澳洲隼伸展着翅膀，乘风而行。它停止向前飞行，在空中悬停。悬停中，澳洲隼持续做出微调，以适应风力波动。它改变飞行高度，但仍然死死盯住老鼠洞。它开始行动了。对老鼠来说，这一击无疑是始料未及的。

0: 有些野生动物具备先天的力量和速度优势，有些则具备超强的耐力和隐蔽性，这些都是它们在一次次捕猎失败后不断进化出的生存技能和生存智慧。非洲河道中的霸主尼罗鳄擅长在河岸埋伏，面对浩浩荡荡的角马群，尼罗鳄如何在奔腾的河水中进行有效突袭，又将展现哪些猎杀绝技？南大洋中正在觅食的海狮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浑然不觉，大白鲨突然从深海冲向水面，高高跃起，行动迅捷的海狮能逃过大白鲨的致命攻击吗？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的猎杀时刻。
1: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2: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在澳大利亚，澳洲笋让老鼠不寒而栗，而非洲有一种捕食者，几乎让所有动物都闻风丧胆，尼罗鳄。这些冷血爬行动物精于谋略，是自己领地内的顶级捕食者。尽管名为尼罗鳄，但它并不只栖息于尼罗河，

他们是非洲许多水稻的霸主，包括南非的萨比河。萨比河沿岸正处大旱期，食物非常匮乏，但尼罗鳄不受影响。在它河岸边的洞穴里，尼罗鳄进入一种类似冬眠的状态，等待河岸重现生机。它维持休眠状态的时间可长达2年，一醒来则胃口大开，

他不满足于小鱼小鸟，而是渴望一顿大餐。幸运的是，众多大型猎物即将到来。迁徙的角马正朝河边走来。对角马来说，要想去更好的草场，就必须跨越萨比河的阻隔。而他们想要过河，就得付出一些代价。这些鳄鱼只有眼睛和鼻孔露出水面，它们沿着河岸滑行到埋伏点，数小时一动不动地等待，直到完美的出击时刻。

同时，鳄鱼和同伴们张开大嘴等候美食到来。今天大家都不会饿着肚子回家，虽然他更喜欢在水边出击，角马受惊逃窜后，鳄鱼也会改变战术，去他们有优势的河流中央捕猎，通常都会这样。

如果他抓不到角马，抓只斑马也行。看来运气不佳。但现在出现另一头角马了，鳄鱼试图死死地咬住并把它淹死。其他尼罗鳄也加入了行动，他们一起分享战利品，

因为鳄鱼的牙齿更擅长抓住猎物而不是咀嚼，所以集体进食能让它们利用彼此作为杠杆，将猎物撕成小块进食。

独霸非洲河流的也许是鳄鱼，但海洋也有自己的明星捕食者。大白鲨

一看到它们的灰色背鳍划过水面，就会让人类和海洋生物不寒而栗。但大多数的猎物根本来不及察觉它们的攻击。狡猾的大白鲨更喜欢从下方发起攻击。与南澳大利亚相接的南大洋是一众大白鲨的家园。

这片沿海水域也是大批海狮钟爱的栖息地，所以为大白鲨提供了不少进食机会。海狮们在岸边和浅滩上晒太阳时，不在大白鲨的攻击范围之内，至少现在是这样。但他们需要进入开阔海域觅食，

如果大白鲨想要成功出击，就要悄无声息地从海水深处对它灵敏的猎物发动袭击，

白鲨深色的背部与海水融为一体，几乎无法从上方看到这种巨型鱼。凭借其出众的视力、敏锐的嗅觉和电感受器，鲨鱼锁定了目标，准备好攻击。悄无声息的鲨鱼看见毫无防备的海狮了，它开始行动了，从深海冲向水面。撞击猎物之前的瞬间，它的眼睛自动向后滚动来保护自己。

接着他就能饱餐一顿了。但他的捕猎方式极其耗费体力，不久后他就又会饿了。鲨鱼的深水伏击策略大约有一半的成功率，但猎物即使逃过一劫也会遭受严重创伤。尽管大白鲨几乎没有天敌，但仍被列为易危物种。它很强大，但它在海洋中的生活时常比它的某些猎物更加

0: 当一片摇摇晃晃的树叶靠近时，热带雨林中的蜘蛛们就要当心了。小型猎手波西亚跳蛛虽然其貌不扬，但是拥有独特的伪装本领。绿色跳蛛、十字圆蛛、水蜘蛛，最终谁会成为它的盘中之物？附属妈妈将幼崽安置在高高的树洞中，却依然逃不过巨蜥灵敏的嗅觉。巨蜥爬上树干，不断逼近，护崽心切的附属妈妈殊死一搏。它的撕咬能让巨蜥知难而退吗？大多数毛毛虫吃素，有一种毛毛虫的幼虫却爱吃肉。它咬开树叶，藏匿其中，或变为一根树枝，原地等待着猎物自动送上门来。以敏捷、高速、精准著称的猎豹，在捕食过程中为何常常空手而归？它将如何调整策略，一招制敌？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的猎杀时刻。
1: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2: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当大白鲨在海岸边让猎物心惊胆战时，
1: 雨林深处的一个小猎手
0: 悄悄地制取了他的猎物。波西亚跳蛛，这种跳蛛会巧施计谋来诱捕危险猎物及其他蜘蛛。
1: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约克角半岛是狡猾的波西亚跳蛛的猎场。

波西亚跳珠眼神犀利，锁定了猎物。一只绿色跳珠。波西亚跳珠装作若无其事，耐心向前挪动。波西亚跳珠摇晃着前进，进一步掩饰它的接近。它看起来更像一片摇曳的树叶，而不像蜘蛛。他甚至不惜冒着丢失目标的风险，从而让自己既不被发现，又尽可能地接近目标。最后，他奋力出击，却失败了，从枝头掉落。但他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完善策略。第二天晚上，他又在森林里前行。十字圆蛛比波西亚跳蛛大得多，一旦捉到将会是一顿大餐，任何一步出错都有可能让他送命。

这次他完美出击，紧紧抓着以争取释放致命毒液的时间。波西亚跳蛛吸取经验的能力，让他成为一个强劲的捕食者。

小波西亚跳珠也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的存亡从孵化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只有聪明的才能存活。过不了多久，他又要进食了，又要继续捕猎了。

这只水蜘蛛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水蜘蛛视力不好，波西亚跳蛛利用猎物的这一弱点不断靠近，但是水蜘蛛反应迅速，逃过一劫。波西亚跳蛛会将此锦记于心，下次见到水蜘蛛就不会再失手了。波西亚跳蛛在昆士兰的树叶和树枝上爬行时，地面上爬行着另一种强大的捕食者——巨蜥。世界各地生活着近80种巨蜥。澳大利亚的巨蜥数量占的比例最多，有超过20种。在蜥蜴里面，巨蜥是名副其实的冷血杀手。澳大利亚最大的眼斑巨蜥体长2米多，它从不挑食，从蛋到昆虫，小鸟到哺乳动物它都吃。在昆士兰科隆达勒国家公园，一只巨蜥准备开启狩猎探险。

他大摇大摆穿过桉树林，寻觅美餐。他快速伸缩舌头，把空气中的化学信号扫向嘴里的气味器官，气味引导他找到猎物。

嗅到了一只负鼠。这点高度无法保护这种小型有袋动物。据悉确定好，他找到了合适的树，然后爬。

巨蜥靠近时，负鼠退到了自己的窝里。虽然它能从树冠中轻易逃脱，但它的幼崽却不能。

他尽全力保护幼崽，咄咄逼人的姿态最终赶走了巨蜥。但真是如此吗？巨蜥已经投入太多精力，他不会轻易放弃的。

如果乘坐一台时光机，我们有可能穿越时空，进行时间旅行吗？物理理论表明，物体在空间中的高速运动会让时间流逝的速度变慢，这让我们进入未来成为可能，但前提是要以光速前行。遥远深空中，拥有异常强大引力的黑洞是天然的时间机器，但要抵达那里是充满风险的艰难旅程。虫洞理论的提出让我们有望回到过去，但开启虫洞这个时间隧道要具备超级能量。与时间旅行相关的研究能解开浩瀚宇宙中的哪些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有些幼龄动物需要照顾和保护，有些则完全不需要。进化能催生出惊人的生存策略，

大多数毛毛虫都毫不介意吃掉孵化它们的植物叶子。一般情况下，它们是贪婪的素食动物。但在夏威夷偏远的小岛上，有一种毛毛虫，却对肉萌发了兴趣。

森林里，这只毛毛虫似乎在吃树叶，但实际上它在设置陷阱，调整树叶形状来捕捉它真正垂涎的食物。这种毛毛虫会啃掉一部分叶子，把后腿嵌在茎上，然后守株待兔。它身上遍布敏感的毛，当毫无防备的猎物碰上这些敏感的毛时，它就会发起攻击。它用虎钳般的螯固定住猎物，将猎物活活生吞。在满是昆虫的森林里，毛毛虫能轻松引诱猎物。森林里也从来不缺果蝇，它们是球果齿蛾幼虫的主要食物。

我赢也许体型小速度快，但还不够快。夏威夷群岛原产的20种毛毛虫，已有18种进化成肉食动物。有些球果齿蛾幼虫会伪装成树枝而不是树叶，

球果尺蛾幼虫吃饱了昆虫后，就会自己接茧，变成一只毫不起眼的飞蛾。成群结队的食草动物占领着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但猎豹的利爪随时可能让死亡降临。

然而，作为速度最快的陆生动物，其生存之道不仅需要速度，还需要战术。在莫桑比克的哥隆哥萨国家公园，猎豹为了养家糊口，将战术付诸实践。他的幼崽已经大到可以跟着他了，但还不能独自捕猎。他们很久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他在寻找猎物，也在提防捕食者。到达狩猎点后，他会藏起幼崽，然后独自捕猎。他悄悄接近一个由斑马和角马组成的混合群体，在周围来回踱步。他扫视马群，寻找其中最脆弱的成员。为了隐藏自己，他会蹲下身子前行，缩小他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因为没有其他大型捕食者的体型优势，猎豹只能凭借突袭快速捕杀猎物。猎豹只需3秒就可以从零加速到每小时97公里，它能轻易追上猎物。但要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拿下它才是最难的。时机要对，出击要准。即使他抓住了猎物，也不一定能猎杀成功。由于他依靠速度捕猎，任何会导致他速度变慢的伤势都有可能让他饿肚子，所以他会避免冲突。他回到幼崽身边，因为有这么多幼崽要养活，他得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试一次，选一个简单点的目标。一头刚出生的小角马正合适，无需悄悄跟踪了，只需要孤注一掷冲向角马群。

幼崽们终于有食物了。但猎豹母亲必须在其他捕食者或食腐动物偷走战利品前迅速行动，这次可以让一家子饱餐一顿了。

0: 快，母亲就要再次外出捕猎。要是一切顺利，大概一年半后，幼崽们就能自给自足，成为独立的专业捕食者了。即使位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生存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无论捕食者和猎物的大小，野外生存取决于先天能力。大量实践，有时则纯粹靠运气。
1: 如果乘坐一台时光机，我们有可能穿越时空，进行时间旅行吗？物体在空间中的高速运动，会让时间流逝的速度变慢，这让我们进入未来成为可能。但前提是要以光速前行。遥远深空中，拥有异常强大引力的黑洞是天然的时间机器，但要抵达那里是充满风险的艰难旅程。虫洞理论的提出让我们有望回到过去，但开启虫洞这个时间隧道要具备超级能量。与时间旅行相关的研究能解开浩瀚宇宙中的哪些谜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皮划艇你想怎么划？这样，这样，还是这样？我要这样划。就这么悠闲轻松的划。怎么样，我这艘皮划艇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与众不同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方俊涛。传统的皮划艇需要我们费力的去划，不仅累人，还会限制我们的水上活动。而我今天就要带大家见识一下脚下这艘脚踏式皮划艇，它就跟水上自行车一样，能让人在水面上畅游。那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来，现在跟我一起开启水上之旅吧。脚踏式皮划艇创新了脚踏驱动系统，采用双曲柄脚踏设计加高精度机械传动结构，通过人体工学优化踩踏角度，无需手持桨叶即可实现高效推进，彻底解放了双手。你可以专心享受水上活动，或者只是悠闲地欣赏水上风景。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体验有氧运动新项目，或者约上好友一起垂钓，享受生活的乐趣。我们可以通过脚踏系统，利用动力推动船前进，手拨旋钮即可自由控制皮划艇的方向。与此同时，在皮划艇的站立位置处还增加了防滑脚垫，钓鱼时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搭配宽敞的双座椅布局，让水上活动更加舒适。它还可以加装电动马达，搭载无级变速装置，实现多档阻力调节。无论是平静的湖面还是缓流区域，都可以轻松调节速度和阻力，让你的水上之旅更加随心。这艘皮划艇的船体采用 V 型底舱加流线型轮廓设计，减少阻力的同时也增强了皮划艇的稳定性，即使新手也能轻松操控。搭配防水储物格、手机袋，能容纳钓具、随身物品等装备，出门游玩也不用担心没地方放东西。在进行水上户外运动时，安全往往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脚踏式皮划艇又是如何保障使用者的安全的呢？前方高能，我们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皮划艇不管是遇到冲击还是风浪，都可以保持较好的安全性能，没有出现破裂、漏水、侧翻的情况，从而给使用者提供可靠的保护。那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的材料是采用低密度线性聚乙烯制作而成的，通过一定的改性，它这个材料的这个抗冲击性能啊、抗 UV 等级啊、这个耐候性啊都会比较优越，它的密度是比水的密度要低的，所以说在水上面它是不会沉下去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采用滚塑工艺一体成型的，把我们这个改性的料呢磨成粉，放到模具里边进行高温的加热啊，塑化成型。它特点是无拼接缝的中空产品，所以说在水上的安全性会更好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产品的这个颜色，它不是喷涂上去的，它是把这个需要的颜色加入模具里边去一次性成型的，它颜色的色牢度也会非常好的。
0: 除此之外，脚踏式皮划艇还可以进行环保科考，脚踏驱动噪音远低于传统桨叶划水声，还能避免惊扰水域生态，科研人员可以更好地进行水上监测。脚踏式皮划艇集便携、智能、安全于一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水上体验。它不仅让我们的水上运动变得轻松有趣，还满足了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需要。在技术的不断迭代下，脚踏式皮划艇将陪伴更多人探索水上世界，不断解锁更多精彩的水上故事。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好热呀，我想吃冰淇淋啊，妈妈。
4: 等会儿就带你去买。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炎热的夏天啊，没有什么事比来一杯冰爽的饮料更让人畅快的了。不过想要获取冰块可没那么容易，传统的制冰方式又慢又麻烦，而且还存在脱模难、形状不规则等问题。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台多功能制冰机，它不仅制冰速度快，而且操作简单，还等什么？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冰爽体验的吧。这台多功能制冰机配备了 1.8 升大容量可拆卸水箱，点击开始制冰后，补水箱通过电磁水阀向水箱加水，利用变频压缩机制冷技术，结合智能温控系统，能实现正负 0.5 摄氏度的精准温度控制，10至18分钟即可完成制冰，每次出冰16颗，24小时产冰量约12千克。搭配蜂窝式蒸发器设计，增大热交换面积，缩短制冰周期。而且分层冻结技术也能很好地避免冰块粘连，脱冰完整率高达99.8%，每次都能给你完整漂亮的冰块。

哇，真的太清凉了，瞬间降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冰块的形状是月牙弧形的。这样的设计呢，不仅在视觉上更具美感和艺术性，而且实心弧形的设计呢，能够增大冰块和饮料的接触面积，降低饮料温度的同时呢，能够保证冰块的融化时间也更加的缓慢。多功能制冰机还可以通过红外传感精准判断冰量，冰满自动停止制冰，冰少自动开启制冰，无需人工监控冰盒状态，避免频繁查看或手动操作。当缺水预警出现时，也会停止制冰，防止机器干烧，更智能，更安全。它还搭载了 IoT 智能控制系统，支持手机端远程操控。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用手机让它开始制冰，到家就可以马上享受冰爽饮品了。

还设置了智能显示屏，如果对冰块厚度有要求，可以通过按键调节制冰时间，时间越长冰块越厚。当你需要定时制冰时，也可以通过操作智能显示屏来实现。显示屏上出现定时时间一和钟表符号时，就可以通过加号

0: 安全的一个食品级的材质，同时它还具有 UV 的一个消毒以及内胆纳米抗菌功能，通过在材料上添加纳米抗菌剂抑制细菌的一个滋生，双管齐下，保证冰块的一个纯净度以及干净度。
1: 它还有自清洁功能，每次清洗20分钟，清洗完成后底部排水，免提下沉式排水能快速排出融化冰水或清洁后的废水，进一步保障制冰卫生。小巧便携的多功能制冰机不仅适用于家庭需求，还可以在办公室、餐厅、酒店等场景当中快速制冰，满足大家对用冰的需求。多功能制冰机制作出的不仅仅是冰块，更是一个充满幸福的瞬间。它凭借高效节能的制冷系统，大大提高了制冰效率的同时，还降低了能耗。这个夏天，就让多功能制冰机带你实现冰块自由，让冰爽时刻无处不在，清凉一下。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消暑利气为何会引发腹泻？隔夜西瓜为何这么危险？切开的西瓜又该如何储存？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食用冰西瓜的健康风险。

0: 2024年夏季，我国北方经历了大范围高温天气，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至39摄氏度。
1: 那个阳光的话，就是跟在蒸笼里一样。
0: 其中，河北中南部、河南西北部、天津南部以及山东中西部出现了40摄氏度到42摄氏度的高温。随着气温的攀升，大家纷纷开启了防暑降温模式，也拉动了清凉食品的消费热潮。其中，西瓜作为消暑的标志性水果，凭借其甘甜多汁、清热解渴的独特魅力，成为广大消费者的首选。吃瓜降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2: 天真是太热了，冰箱里不是还有前几天剩的西瓜吗？快切一块解解暑去。
3: 好，我切一下。
2: 这西瓜这不放了好几天了吗？看着不太新鲜了。
3: 是吗？我把表面都切了。
2: 切了就能吃吗？
3: 反正网上这么说的。
2: 吃冰西瓜。
3: 对，
2: 我突然感觉肚子有点疼，还有点恶心想吐，不会是刚刚这西瓜出问题了吧？
3: 没有吧，我也吃了呀，我没事呀。
2: 哎，不行，我得去趟厕所。
3: 你好了没有？我也有一点不舒服。
2: 好了好了，你去吧。

0: 哎呀，我也肚子不舒服。
1: 你别提了，我也是上吐下泻的，难受死了。我不行，我可能还得再去一趟厕所。
2: 怎么了？
3: 其实除了小片当中提到的中毒事件，近些年来因冰西瓜造成的食物中毒案例也时有发生。2023年7月，吉林的张先生花10块钱买了半个西瓜，剩下1/4放冰箱2天后接着吃，结果半夜全家人挂了急诊，检查结果显示是轻微食物中毒引起的肠胃炎。西瓜原本被视为清热解暑的必备佳品，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却成为人们上吐下泻的元凶。而我们在开篇看到的吃瓜后引发的各种不适症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吃不完的西瓜放进冰箱里保存安不安全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来到了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这里隶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国家设立的公益性检验检测研究机构。本次配合我们实验的是研究员王平，研究方向为食品微生物检测与生物特征识别。这次实验中，王平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答案呢？又能否解答疑惑呢？
4: 王老师，我今天给您带了一块西瓜过来。
5: 哦，还这么客气啊。
4: 这可不敢给您吃啊，我2个朋友吃了这个西瓜都肚子疼了。
5: 那多半是食物中毒了吧。夏天本来细菌就容易生长繁殖，然后西瓜呢它又富含水分，而且还有一些营养物质，更适合于细菌的快速增殖。
4: 那这里头都有哪些细菌呢？
5: 能引起食物中毒的这个病原微生物呢有很多，我们可以做个实验来看一下。
3: 王平接过了编导带来的西瓜样本，按照标准方法对常见的致病菌进行检测和鉴定。几天后，我们接到了通知，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隔夜西瓜为何危险？造成冰西瓜中毒的元凶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食用冰西瓜的健康风险。

0: 王老师啊，
1: 哎，
0: 听您说这结果出来了啊。
1: 嗯，是，现在呢这个结果它就在我手上。
2: 嗯，
1: 你上次送来的这个西瓜呢检出了这个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但是这个丹增里斯特菌呢和致泻性大肠癌噬菌呢没有检出。我们呢可以去实验室更直观的看一下。
0: 嗯，你在这等我一下，我把这个结果拿过来。好的。
3: 王平从培养箱中取出了几个被称为培养平板的宝贝，关于冰西瓜引发身体不适的真相就藏在这小小的平板上。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上次画的这个选择性平板，可以看一下这些微生物的这个检出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画的金葡的这个选择性培养基，你看它在上面是典型的这个黑色的这个菌落，然后呢在菌落周围呢可以看到一些这个透明的晕圈，这就是金葡的这个典型的这个菌落状态。
4: 那我了解的这个金葡啊，它不是一个金黄色的吗？
1: 它是在不同的这个培养基上呢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这个菌落状态，你看我们画的这块平板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呢有这个色素的产生。咱们下片来说呢，其实金葡的这个污染也比较常见，主要呢还是在一些这个熟肉制品，就是凉菜上。
3: 金葡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繁殖过程中产生的肠毒素是主要致病因子，摄入含有致病量肠毒素的食物后两小时到六小时即可发病，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专家提醒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引起食物中毒的常见菌种之一，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食物卫生，防止这种病菌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正当编导以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造成朋友两人治病的主要原因时，专家说还有另外一种菌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沙门氏菌。
1: 这个呢是我们画的一块这个沙门氏菌的这个选择性培养基，你看这个沙门氏菌呢在这块平板上呢它是这个紫红色的这个菌落这个状态。
4: 哎，那这个菌能造成什么疾病呢？
1: 沙门氏菌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食源性的病原微生物，也能引起人的一些这个食物中毒的症状，具体的情况呢还要根据这个不同的血型型的情况呢再进一步的这个分析。
3: 沙门氏菌常见于鸡蛋、牛奶、肉类等食物中，耐冷怕热，在冰箱中可生存3到4个月。据统计，在世界各国的种类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当中，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常列榜首。一旦被感染后，常见症状会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等。
4: 那所以说就是造成冰西瓜中毒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两种菌对吧？
1: 嗯，只能说这次呢你这个两个朋友吃这个冰西瓜中毒的这个可能的这个致病微生物呢是这两种，但是具体的情况呢咱们可能还要结合这个流行病学的数据来进一步进行这个判定。
3: 专家提醒我们，虽然这次只检出了两种致病菌，但实际上西瓜中含有大量水分和多种营养成分，可为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养料。除了我们本次检测出的两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外，其他致病菌也可能会污染西瓜，导致人食物中毒。健康从口入，病菌虽小，安全是大。
4: 那这些致病菌都是从哪来的呀？
1: 嗯，这得先知道你的朋友是怎么切的西瓜。
4: 他们家因为平时这个做饭次数比较少，所以只有一套这个刀具和砧板。前两天呢刚切了生肉，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嗯，那很有可能。
4: 不至于吧，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就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1: 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实验。
3: 本次实验编导带来了小片中所使用的生熟食物混用的刀具和砧板，同时还从自己家中带来了专门用于切水果的刀具和砧板。两套切割工具经过简单冲洗后分别切两个完整的西瓜。
1: 那现在咱们两个分别切一下西瓜，我用这个生熟混用的这一套刀具和砧板，你用这个就是专门切果蔬的这个刀具和砧板。
4: 嗯，好嘞。那我们就把它切成块儿。
1: 对，切成块儿。
4: 那 那我们平时在切西瓜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咱们平时切西瓜的时候呀，除了冲洗这个刀具和砧板之外呢，可能还要把手呀也洗洗干净，就要保持一个这个清洁。我们先把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起来。
3: 王平将两套切割工具处理的西瓜常温储存8小时后，分别检测两组西瓜样本的菌落总数情况。几天后，我们又来到了实验室，两套切割工具切开的西瓜菌落总数究竟能有多大的差别呢？
0: 哎，刚好我们正在看这个结果呢，咱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切完生肉之后呢，简单冲洗之后的这个平板上的菌落总数的这个情况。这个呢，就是生熟分开，然后它的这个菌落总数的这个情况。
4: 哎，我还是想看这个平板。
0: 让季老师帮我们拿一下。
4: 看这怎么有5个板子啊？
0: 这是做的不同的稀释度，然后还有一些是平行样品。
3: 为了提升数据的可靠性，并减少随机误差，专家实施了平行实验。
4: 是这个是生熟没有分开的，是吧？
0: 对，这个呢，按照它的这个稀释倍数呢，然后还有这个菌落的数量呢，换算下来呢是这个1.7×10^6 CFU 每克。
3: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使用生熟未分的刀具和砧板切割西瓜时，西瓜表面会沾染大量细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食物中毒的风险。
4: 您刚说这个菌落比较多，
0: 对，
4: 我怎么感觉它好像看起来污染更多呢？
0: 这个呢，是因为它这个菌落比较大，所以你觉得看起来显得多。实际上呢，我们按照这个稀释倍数呢，还有菌落的数呢，换算下来是930 CFU 每克。
3: 实验结果显示，小片中生熟混用的切割工具处理过的西瓜，在常温放置8小时后，每克西瓜的菌落数高达170万个；而同等环境下，使用水果专用的切割工具处理之后的西瓜，每克西瓜的菌落数为930个。两组数据的差距显而易见，专家又有哪些建议呢？
0: 首先呢，就是生熟要分开。然后呢，就是比方说你切过这个生鱼啊、生肉的这些砧板和菜刀呀，最好不要用来直接切这个西瓜。另外就是简单的冲洗，其实，对这个微生物的去除能力还是有限的。
3: 原来小片中两人吃完西瓜腹泻的原因，很大可能是使用了生熟混用的刀具和砧板，导致西瓜被致病菌污染。而我们在实验中得到的菌落总数情况，是对西瓜样本中微生物数量的统计。如果在这众多的菌落中存在致病菌，那么造成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因此，我们在使用刀具和砧板时，应该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污染。吃瓜的方式五花八门，有切块吃、榨汁儿，还有的为了图省事儿，干脆用勺子挖着吃。那么，勺子挖着吃和切块吃，菌落总数会有多大差别呢？
0: 我们先用专门的这个果蔬切割的工具把这个西瓜切开，然后呢，模拟这个不同的这个吃瓜的方式，来做一个存储对比实验看一看。
4: 这个就是日常这个刀切吃剩下的一块西瓜。
0: 对，这个呢，我们就用保鲜膜封上，然后这一块呢，要不你挖2口试试。
4: 其实这也是我日常吃西瓜的一种方式啊。
0: 这是很多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吃瓜。
4: 那剩下的我们就用保鲜膜也封起来。
0: 对，我们封起来做一个这个对比实验看一下。
4: 那到时候这两个这个对比我们就能看到结果了。
3: 王平将两组西瓜置于冰箱储存24小时后，分别检测两组西瓜的菌落总数。几天后，我们再次来到了实验室查看结果。
4: 哎，这个就是那个刀切跟勺挖的那个对比，是吧？
0: 对，刚好这个结果出来了，我们可以一起这个看一下。
4: 哎，我看这个好干净啊，这一个都没有吗？
0: 仔细看的话，你看这个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个这个小菌落的。
4: 哎呀，不仔细看真看不到啊，是有一个小的。
3: 实验结果显示，刀切西瓜冰箱中储存24小时后，菌落总数并未出现显著增长。 那么在相同的储存条件下，采用勺挖方式处理的西瓜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4: 那这个勺挖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0: 其实它是这样，就是咱们用勺子挖西瓜呢，就相当于这个把勺子通过接触口腔和唾液，把里面的这个微生物呢带到了这个西瓜的表面，这些微生物呢在西瓜表面呢就会生长繁殖。然后呢，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西瓜呢，其实它在没打开之前呢，它能够存储很久，但是一旦打开了之后，像这个勺子呀、菜刀呀、砧板呀，还有这个冰箱的存储环境呀，都是可能的这个污染来源。
4: 哦，所以说其实啊，这个最主要的是要咱们在这个储存跟食用的过程中避免接触那些细菌，减少污染，对吧？
0: 对。
3: 看来用勺子直接挖西瓜吃也许方便，但会加速西瓜变质，不易储存。实验显示，刀切西瓜的菌落总数为每克10个，而用勺子挖着吃剩下的西瓜，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3700个。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口腔中菌群种类丰富，用勺子挖西瓜汁时，口腔和唾液中的微生物会通过勺子污染西瓜，建议尽快吃完。

0: 切开的西瓜究竟应该如何储存？吃不完的西瓜放进冰箱到底安不安全？敬请收看实验现场，
1: 食用冰西瓜的健康风险，

0: 西瓜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解暑佳品。然而，西瓜的个头大小不一，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保证切开的西瓜一次就可以食用完毕，对于剩下的部分，储存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1: 现买现吃，买回来的西瓜放在那儿常温放一会儿，然后就给它吃掉了。
2: 把西瓜切成块，放在保鲜盒里，然后就直接吃。如果吃不完的呢，就把盒封上，放在冰箱里。
3: 我一般把它敷上保鲜膜，放在冰箱里。过一天就吃完了。
4: 吃不完的西瓜的话，我一般会放在冰箱的冷藏柜里。
0: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一些人认为只要尽快把西瓜吃完就是安全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使用保鲜膜和保鲜盒就能够长时间储存西瓜。专家提醒我们，西瓜的储存方式也同样重要。那么，到底哪种储存方式是最安全的呢？
5: 我觉得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实验室的模拟实验，看一下这个各组的这个菌落总数的情况，做一个比较。
1: 好，那我们走。
5: 这个呢，我们先用这个专门切果蔬的这个刀具，然后把西瓜切成四块，然后呢，分别按照四种不同的这个存储方式来存储一下。
0: 实验中，第一组西瓜样本使用保鲜膜密封后置于常温储存，第二组不覆盖保鲜膜直接放入冰箱，第三组使用保鲜膜密封放入冰箱，第四组切块后放入保鲜盒置于冰箱。24小时后，按照标准的检验程序，分别检测四块西瓜样本的菌落总数。
2: 这个要等待多久能有结果？
5: 这个冰箱关上之后呢，就开始计时了，差不多3天左右吧。
0: 几天后，我们再次来到了实验室。采访中提到的四种方法，究竟哪种储存方式菌落总数最少？哪些方式更适宜于西瓜的储存呢？
5: 这是上次咱们做的存储保存方式的不同的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2: 我猜啊，这肯定是常温的，就这么多，很明显了。
5: 对，
2: 那这个是常温储存多长时间的呀？
5: 这是常温存储24小时后的一个这个菌落总数的这个情况。
0: 本次实验，常温储存西瓜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100万个，意味着食品受污染的程度较严重，不建议食用。而接下来的结果更是出乎编导的意料。
2: 那这个是直接放冰箱的？
5: 这个你猜的不对。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保鲜盒里放了之后呢，存储的这一个结果。
2: 哦，这是保鲜盒的，还有这么多细菌呢。
0: 编导发现，第二个平板上的菌落总数也颇为可观，推测与西瓜直接放入冰箱有关。但专家指出，实际上这是保鲜盒储存的结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5: 其实咱们家用的这些保鲜盒呢，它不是一次性的，然后呢，咱们平常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简单的清洗。其实呢，这个过程呢，它并不能把上面的这些微生物呢去除。如果我们在这里面装了食物之后呢，这些微生物可能就会附着在这些食物表面。
0: 保鲜盒储存的菌落总数为每克220个。专家提醒我们，将西瓜进行果切处理，会增加切割工具与西瓜的接触面积，从而增加了西瓜受到污染的风险。此外，保鲜盒的卫生状况各异，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无虞。
2: 那这个好干净啊，这个是保鲜膜的。
5: 对，这个保鲜膜的和我们这一块板就是直接存储的，其实它的这个区别呢不大。
0: 实验的结果再次出乎了编导的意料，不覆盖保鲜膜直接放入冰箱冷藏，与覆盖保鲜膜冰箱冷藏的菌落总数均为每克10个。西瓜用保鲜膜和不用保鲜膜居然没有区别，这又是为什么呢？
5: 这主要是还是和冰箱环境啊，还有你的切割工具有关。就是我们实验室的冰箱呀，和这个家用冰箱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存储那么多的食物。然后相对来说呢，冰箱环境呢可能比家用冰箱呢要干净一些，而且这个低温呢它能抑制一些这个微生物的生长，所以盖保鲜膜和不盖保鲜膜呢，实际上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冰箱存储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菌落总数的这个量呢是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
0: 那既然数据上没有差别，为什么还是推荐我们采用保鲜膜覆盖后放入冰箱？保鲜膜对保鲜到底有没有用处呢？
5: 嗯，保鲜膜覆盖呢，一方面是比方说阻止这个微生物接触到西瓜，另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冰箱里的这些食物串味儿串到这个西瓜表面。
6: 哎，我想象了一下，它如果说没有覆盖保鲜膜，我打开冰箱，我就取个鸡蛋的功夫，可能我手碰着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哎又有细菌感染到上面了？
5: 对，这就是增加了这个西瓜被微生物污染的这个风险。可能你的手，比方说摸了鸡蛋之后再摸这个西瓜，可能它就是这个保鲜膜能起到隔离的作用。
0: 通过实验，我们认识到低温的确会延长西瓜的储存时间。覆盖保鲜膜本身不会抑制细菌增殖，但可以降低冰箱中的微生物交叉污染到西瓜上的风险，也防止西瓜串味儿。最让我们意外的是，保鲜盒并没有达到预计的结果，这是因为保鲜盒通常达不到无菌状态，西瓜切块放入保鲜盒中增加了污染的风险。其实储存西瓜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生熟分开，低温储藏，减少加工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西瓜无法一次性吃完，需要长时间储存的情况。那么用保鲜膜覆盖放入冰箱就可以长时间储存了吗？究竟可以储存多长时间呢？
5: 我们把这个西瓜分成五份，然后咱们做不同的这个存储时间，就是12小时、24小时，一直做到72小时。咱们每隔这个12小时呢取一次样，咱们看一下这个西瓜上面的这个菌落总数的这个情况，然后看一下这个对比的这个结果，肯定会有差异的。
6: 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冰箱里。
5: 对。
0: 实验中，王平每隔12小时从冰箱中取出一块西瓜样本，检测其菌落总数情况。几天后，我们收到通知来到实验室，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夏秋时节，美食众多。然而，有一种看似诱人却潜藏健康风险的美食，这究竟是一道怎样的美食？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安全享用生腌海鲜？

0: 这就是我们的结果是吧？
1: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不同存储时间的这一个结果。
2: 哦，这个是12个小时，哎，12个小时还是比较干净的啊。24小时好像也有一个，
1: 对，有一个小菌落。其实这就是24小时和12小时的区别，其实不大，基本上是一样的。
3: 专家首先展示了西瓜样本在冰箱储存12小时和24小时的结果，看起来并没有变化。那么其余几组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2: 36小时，我肉眼能看到几个？
1: 对，
2: 哎，这个48倒也还好。那是不是这个从24到48小时内增长就比较缓慢？
1: 对，嗯，它主要是因为咱们是在低温条件下这个存储的，所以大多数的微生物呢，其实它是不能生长的，可能一些嗜冷的或者这个间性嗜冷的细菌在这个条件下呢生长，但是这个生长的速度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慢的。
3: 在冰箱中储存36小时的西瓜，已经能明显观察到菌落的存在。据专家指出，从36小时到48小时这一时间段内，菌落的增幅尚不显著。那么当时间超过48小时后，西瓜上的菌落情况将会如何发展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随着你这个存储时间的这个延长啊，这个细菌呢还是会生长。它可能就是48小时之后呢，这个数量越来越多，它这个指数正值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改变了。
3: 本次实验前24小时，西瓜中的菌落总数均为每克10个，36小时后达到了每克35个，48小时后达到了每克55个，而72小时则达到了每克270个。实验结果显示，菌落的增长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趋势。专家据此推算，若继续储存，菌落数量将会呈指数级增长。尽管当前的菌落总数仍处于可接受的安全范围内，但这一情况表明，即使在低温条件下，西瓜中的细菌也依然能够缓慢地进行增殖。那么，切开的西瓜究竟能储存多长时间呢？
2: 是不是到了这个48小时它就不能吃了？
1: 嗯，这个也不一定，也得看这个，比方说你得检测一下上面有没有这些病原微生物啊，是不是一些这个咱们前面说的丹登里斯特呀、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呀这些微生物。嗯，其实尤其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啊，咱们买一个西瓜呢，我们尽量是做到就是现切现吃，如果一次吃不完的话呢，剩下的呢尽快放到这个冰箱里冷藏。
3: 大多数人认为冰箱是储存食物的最佳场所，那么西瓜使用保鲜膜覆盖放入冰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1: 低温呢可以抑制一些微生物的生长，但是呢就是咱们也是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健康营养的这个要求呢，我们也是建议这个新鲜的食物呢最好就是越快吃完越好，也不宜在这个低温条件下呢存储长时间。
3: 一项对居民家用冰箱冷藏室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家庭存在生食和熟食混放的情况，冰箱内菌落总数范围为每平方厘米几千到几十万个，假单胞菌属和不动杆菌属细菌数量最多，单增里斯特氏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也均有检出，因此冰箱并不是储存食物的安全箱，建议任何食物都不宜长期储存。
1: 首先就是切割西瓜的这些工具呢，最好是这个专用的这些工具。西瓜切开之后呢，如果吃不完的话，要是尽快的冷藏，然后呢，但是冷藏的条件下呢，也不宜存储过久，就是越快吃完越好。
3: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在西瓜处理时，我们要尽可能地使用专用的砧板和刀具，做到生熟分开，并且定期对冰箱进行清洁杀菌。在食用过程中，用勺子挖着吃会加速西瓜变质，建议尽快吃完，避免二次储存。对于切开的西瓜应该及时冷藏，我们可以采用保鲜膜覆盖预防串味，归根结底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生熟分开，低温储藏，减少加工过程。

这是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它深藏在地下700米，它担负着捕捉宇宙幽灵中微子的重任。这个实验室有哪些奇特之处？

0: 在我国广东江门的一片群山之间，隐藏着一个大科学装置，它深埋在地下700米，只为了捕捉宇宙中最神秘的幽灵粒子中微子。这个装置长什么样？它又将如何捕捉中微子？我们来一探究竟。中微子是一种神秘的基本粒子，宇宙中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宇宙中超新星爆发时会产生中微子，太阳内部核反应也会产生中微子，连核反应堆工作时也会产生中微子。但是宇宙中大部分中微子是宇宙诞生之初大爆炸时残留下来的。想象一下，此时此刻每一秒钟数百亿个中微子正源源不断地穿过地球和我们的身体，而我们却浑然不知。
1: 中微子非常非常小，比电子还要小很多，它的绝对质量呢目前还不知道，只知道它非常非常轻。
0: 作为宇宙中非常微小的粒子，中微子小到现有的显微设备也无法发现它的存在。它来无踪去无影，被称为宇宙中的幽灵粒子。那么科学家为什么要研究中微子呢？
1: 你想想，宇宙原始的理论就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大爆炸产生了正反物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正物质，然后反物质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研究这个中微子的这些基本性质的，能对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宇宙的起源然后有所帮助。
0: 由于中微子极其微小，并且可以轻易穿越整个地球，因此必须建一个特殊的科学装置，而这个装置能够尽可能地屏蔽所有来自外界的干扰，包括太阳光、空气、灰尘等。所以这类探测器通常深埋在地下数百米。现在我们就将乘坐电梯前往地下700米深处，一睹神秘大科学装置的真容。
2: 时间过去了大概有将近3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是会感觉到耳朵有点类似于坐飞机的那个感觉，但一个是往高处走，一个是往地下走。看一下啊，刚才你现在已经将近4分钟的时间了，能看到亮光了啊。我们往前走啊，从现在我们这角度来观察，这里面就特别像地下的那种矿山一样，但是这个矿洞就显得是特别的大。然后现在是站在这个通道的入口处，大家可以看这个风很大，不知道是由于上面的空气被灌了进来，还是形成了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风道。
0: 走进这神秘的地下空间，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矿山之中。这个地下洞穴比一般的矿道要宽阔得多，空气中回荡着机械的轰鸣声，让整个空间更加神秘。巨大的建造车辆停靠在通道旁，随着渐渐深入，隐隐传来潺潺的水声。
2: 过来，咱们看这边。来，在地下这么深的地方，一般这个水应该是凉的，像溪水一样，是吧？我们在地表，但这个水你摸上去有种感受，就有点像温开水一样，是有种温温的感觉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现在用手打起了这个水花，这个水的流速是不低的，那么也就说明一个是足够深，第二个可能建造这个装置周围的环境啊、水啊、岩石啊情况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它的建造难度也应该非常大。我们再往前

0: 前去看看。
1: 经过十几分钟的步行，我们来到了这座神秘的地下实验室的入口处。穿过这扇门，就是可以捕捉幽灵粒子的装置了。这个神秘的科学装置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嘿，嘿，大家通过这种回声能感受到吧，这个空间非常巨大，而且和一般的地下工程不一样。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核心的区域呢，我们需要穿上专门的防尘防静电的服装。
1: 如果将中微子放大到足球大小，那么灰尘的大小就相当于月球，甚至是一颗小行星。因此，想要捕捉到这些中微子，就需要一个极为纯净的环境。粉尘、毛发，甚至微小的体液，都可能成为干扰信号，掩盖中微子的微弱迹象。为了减少外界干扰，所有进入实验区域的人和物都要经过风林式的严格除尘。
0: 现在我们就从风林系统出来了。哇，这个面积好大。
1: 刚一进入，冷气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一座巨大的冷藏库。实验室里的空间异常宽敞，四周充满了管线和设备。
0: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找一下这个巨大的科学装置，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哇，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下到地下很深的地方了，但是大家往这看，这个像白布一样包裹的，好像一个大球一样。再往底下看，底下还有很深很深的距离。
1: 随着体验者的目光望去，在实验室的正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深坑，在其正中有一个巨型球状装置，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膜。难道这个巨大的装置就是用来捕捉幽灵粒子的吗？
0: 哇，天哪，大家可以看到吗？用我手指的这些位置，这一圈整个的都是这个巨大的科学装置。对面有工人在施工，但是这个工人我们现在看，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一个小点儿一样。此时此刻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形容它的大小。如果你说我要打比方，用游泳池来打比方的话，它的这个深度我觉得又远远超过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一个游泳池。
1: 眼前这个巨大的深坑直径 43.5 米，就像一个巨大的水桶，水桶中央的球体就是实验室的核心部分探测器。它是一个直径40米的球体，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表面是由263块有机玻璃板拼接而成，它也是国际上目前为止最大的有机玻璃结构。外部的不锈钢网架重达10000吨，负责支撑和保护内部的核心结构。而在它的底部，总重近1000吨的不锈钢钢架稳稳支撑着整个玻璃球体。那么为什么这个探测器要建成球形呢？
2: 首先是一个是经济上的考虑，表面积球体是最小的，然后球体小呢，我们这个有机玻璃就会少，就会省很多钱。另外一个呢，一个球呢，它的稳定性会更好，比一个圆柱体啊，还有一个其他形状的一个东西，它的稳定性要更好。
1: 由于中微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极其微弱，通常只有极少量的中微子能够被探测到。为了捕捉到足够多的中微子信号，探测器必须设计得非常大，以增加观测的概率。俯瞰这个巨大的球形探测器，让人感受到了它的震撼。体验者决定下去看看，在这个球形探测器的里面，又会有什么奇特之处。

这个巨型球体的内部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深地追踪。作为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关于中微子有大量的谜团尚未解开，比如它的大小、轻重等。

0: 很多物理性质都没有测量出来。为了能捕捉到中微子，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率先建设了中微子探测器，并于1956年在实验中观测到中微子。之后，日本也建设了中微子探测器，并观测到了超新星爆发的中微子。我国的第一个中微子实验室于2011年底建成，仅仅用了55天，我国科学家就发现了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首次精确测量到其振荡幅度，从而开启了中国中微子研究发展的大门。2014年底，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开始建设，它的任务是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这是中微子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目标。它对人类了解物质微观的基本结构，以及宇宙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巨型装置的底部了，同样要穿一套防护设备，但是感觉这一次啊，比在顶部更加严格，锁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巨型装置的底部了，走。我们同样要进入一个风铃系统，来，两边就是在把我们身上的灰尘、粉尘给它吹掉。哇，往这儿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火箭啊或者宇宙飞船的底部？这些底部感觉瞬间就能哇喷出火焰发射出去。来，这个巨型装置跟从上面看完全不一样，它的四周可以看到，包括周围，这应该是钢结构啊，牢牢的给它固定住了，上面还有一些应该是一些仪器啊和一些支撑的系统。特别是我们要是从这个角度往上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的面积非常之大，真的是太壮观了。
2: 徐老师，咱们为什么要挖这么大一个大坑来做这种观测设备？
3: 是因为它第一个功能是要屏蔽宇宙射线，让这个山体700米的山屏蔽宇宙射线。宇宙射线是从外太空打过来的，然后在我们那个大气层然后发生促射。
2: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拿这个山体和山体上面这几百米的岩石土壤，
3: 对，会阻挡宇宙射线，
2: 像一个防护罩一样。
3: 是的，
2: 把宇宙现在给阻隔住。
3: 对，
2: 但是宇宙射线被阻挡住了，那个幽灵粒子能过来吗？
3: 幽灵粒子不受影响。幽灵粒子它是直接可以穿透地球的，它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叫幽灵粒子？就是因为它在宇宙空间中到处飞，
2: 但看不见。
3: 看不见。
0: 这个巨型球体的底部充满着神秘，无数的金属支撑结构，如同宇宙飞船的发射塔，充满了科幻感。支撑整个球体的钢结构，牢牢地维持着球体的稳定性。建成后，圆形的探测器四周将被水包围着，这又是为什么呢？
3: 灌水的目的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即使我们建在地下700米，然后把宇宙射线阻挡了几万倍，但是还是会有少量的宇宙射线穿过我们这个水池，然后会干扰我们的中微子信号。另外一个作用呢，是它可以阻挡岩石的放射性。因为岩石啊，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灰尘啦、也会干扰我们测量中微子。
2: 是什么水？就咱们普通喝的那种水就可以
3: 吗？不是，灌的是去离子水，是超级超级纯净水。对，
2: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在以后其实都是一片，都是一大水池，
3: 大水池，
2: 而且用的是那种超纯超纯的水。
3: 对。
0: 由于中微子重量太轻，很小的干扰都可能让它飘走。这些超纯水就像是球体的外层保护膜，隔绝了周围环境对它的干扰，这样才能捕捉到中微子。那么，这个巨大的球体内部又会有什么玄机呢？
1: 终于是看清楚了，因为刚才我们从顶上看的时候，它像被白布遮住一样。
3: 对，
1: 现在就看明白了，它应该是一种透明的材质，
3: 透明的有机玻璃。
1: 哦，这是一个有机玻璃。
3: 对对，
1: 有机玻璃是不是就咱们用的像有点像塑料一样的那个？
3: 对，其实它就是塑料，
1: 塑料的一种哈。
3: 对。

0: 然后它跟钢化玻璃还不同，那钢化玻璃它是属于玻璃，有机玻璃是就是属于塑料，
1: 它相对是一个透明的，
0: 对，
1: 而且用手拍上去，大家听点声音，很厚实的感觉、啊，
0: 很厚实，其实厚度有12公分，12厘米，
1: 那就基本上比我一个拳头还要再厚一些，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里面的壮阔景象。
1: 这个怎么进呢？
0: 就是从这儿可以进去。
1: 哦，从这底下再钻进去。
0: 对对，是的。
1: 走，来，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神秘装置的内部了。要小心啊，因为这个球形越到底部，它其实留的空间不是特别多。
0: 现在说话已经有明显的回音。
1: 我这是相当于是入口。我在这说话大家听是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我如果进来能听出来吧，一旦过了这个交界点以后，它的回声就出来了。哇，这里面好壮观。
0: 是的，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有机玻璃球的内部。
2: 站在球体内部平台上，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内壁由无数透明的有机玻璃体组装而成，这犹如一道屏障，球体内外完全隔绝开来，使其成为一个静谧的空间。
1: 哇，是有种特别强的科幻感啊！而且大家听，我们在这里面说话，永远是那种回声特别强烈的，因为整个这一圈全是像您说的这种有机玻璃。
0: 对，
1: 这么看是很明显的，它的厚度给大家比较一下。这是我的一个手掌，四根手指，也就是它1/3的一个厚度。
0: 对，
1: 再加上3根，就基本上12厘米，7根手指的宽度，围成了这样的一个球。
2: 有机玻璃球直径35.4米，它由263块厚达12厘米的有机玻璃板拼接而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有机玻璃结构。想要准确地捕捉到中微子，对有机玻璃的透明度要求很高。我们一起去实验室看一下，这些有机玻璃究竟有多透明。这个巨型探测器，真的能让幽灵粒子现身吗？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深地追踪。
0: 这桌子上摆着一块呢有机玻璃，就是我们在地下看到那个大的有机玻璃
3: 球是吧？
0: 一块样品。
3: 但我们在地下看的时候，因为它表面有很多保护的装置，
0: 白色的膜给覆盖了，
3: 对，看着感觉没那么透明。但这一块看起来。
0: 对，就挺透明了。
3: 对，它其实呢，怎么说呢？它因为您跟我说的，它不是玻璃，它其实是一种塑料，
0: 对
3: 对吧？
0: 是的。
3: 但是大伙看啊，其实通过这块有机玻璃砖，这块所谓的塑料，你现在通过它来看我的五官，应该是能看清楚的。咱俩之间哈，非常的清楚。
0: 对，
3: 我们给大家也可以做个实验，对吧？这个是我们一个宣传册《江门中微子实验》，大伙先用肉眼直接来看一下，然后。能看清楚对吧？您帮我拿一下。这个时候呢，我把这个玻璃砖，我们的有机玻璃砖放过去，大伙儿这样看，是不是还能看清楚？应该问题不大，对吧？
0: 对，
3: 没有这个字儿的细节啊，包括图片的颜色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0: 是的，是的，
3: 对吧？
0: 是的。
3: 那我们之所以要选择这种材质，是不是和它的这种通透性、透光度也有关系？
0: 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些玻璃呢？它的透光，这些玻璃只有几个毫米厚度。
3: 所以就如果我们使用普通玻璃的话，这个通透性跟它比，
0: 你要是做这么厚的玻璃，然后它那个透光率就低好多。
3: 而且经常看到有些玻璃可能也许工艺有关系，它做厚了以后，你看外面的一些事物，它可能有些形变。
0: 是的，
3: 会有些形变。
0: 对，这个你基本上很难分辨得清。
3: 对，大家可以看现在我的手指啊，我这样放上去，直线放下去到这儿。没有发生什么变形，
0: 对
3: 对吧？应该是能看到，
0: 对，其实这里还是有一个拼接缝的，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它，
3: 是吗？
0: 对，
3: 我这个有点
0: 很难找到。
3: 这个您说的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我这样斜着对着灯泡我看一下啊，因为 如果有些缝的话，咱们光线的变化它应该是能看出来的，对吧？
0: 对，
3: 您
0: 在某一个
3: 您这个肯定是
0: 小角度上能看着一点点。
3: 您这个肯定是，您是不是拿错了呀？我这一块咱们看半天没有缝啊。
0: 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拼接技术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就拼接完之后，它就成了一个整体，
3: 一个整体。
0: 对，看不出来区别，基本上。
3: 那我们不做成无缝拼接，我就留个缝。它有什么影响呢？
0: 留个缝就对我们中位子的观测受到影响。
3: 嗯，
0: 因为你想想，我们的光电倍增管是在外侧的，在这个有机玻璃的外边，然后光子过去的时候，穿透的时候，到那个如果这个光子到那缝那块，它就受影响，这光子就可能偏折了，或者是被这个缝阻挡了，或者吸收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没那么准了。
2: 经过多年的攻关，研究团队终于将厚度达到12厘米的有机玻璃的透光率做到了97%，达到了项目的要求。然而在安装过程中又出现了问题。
4: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在现场真正拼接的过程中，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就你想不到的问题。去年这个时候是几乎是现场所有搞技术的人简直就是噩梦。
2: 这个巨大的有机玻璃球安装过程极其严苛，每一块有机玻璃板都需要精确定位，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为了保证整个球体的强度达标，两块有机玻璃拼接起来后的强度要求跟一整块玻璃的强度一致，透光率也不能降低。这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和耐力的极大挑战。
4: 整个球加上接点的话差不多700多吨左右，就590个接点，263张板子。最烦恼的时候有的地方要处理，我们当时统计过一个点儿，处理了就反复的去处理大概是35次，就这一个点，就每天你面临同样的位置，同样压迫的那个环境。
2: 经过2年多的时间，有机玻璃的安装工作终于完成了。但是要成功捕捉中微子，还需要一种特殊的物质，液体闪烁体，简称液闪。由于中微子非常微小，可以轻易穿透地球，同时速度也接近光速，常规情况下根本无法捕捉，但是液闪可以让中微子显出原形。眼前的这个中微子探测器将是世界上能量精度最高、规模最大的液体闪烁体探测器。
1: 这相当于是个吸收中微子的一个大水池，只要它捕捉到了中微子，里面这种液闪的物质就会就像萤火虫的灯光一样，可能秒闪一下
0: 啊，对，
1: 有点类似这个感觉，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就肉眼是不是很难看见
0: 啊？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
1: 不可能看到，
0: 不可能。
1: 那怎么去发现它来了呢？
0: 发现来的话是就是靠我们周边这接近20000只的光电倍增管。
1: 哪个是光电倍增管？
0: 就是我们能看到远处那些地方一个一个的，像
1: 黄色的，
0: 黄色，对，一个像小球体，像远远看就像蜜蜂的蜂巢似的。
2: 为了准确捕捉每一个中微子发出的微光，科研团队在球状体的外围安装了4.5万只具有超强的放大能力的黄金瞳，它犹如一双眼睛，紧盯着水池里的液闪，一旦出现中微子，就能立刻将信号发送过来。这些黄金瞳是如何捕捉幽灵粒子的呢？这是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它深藏在地下700米。它将如何捕捉中微子？深地追踪。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地面的装配车间，就是我们在地下实验大厅看到的那些大的光电倍增管，
3: 就是那个黄灯泡一样的东西，是吧？
0: 对，
3: 那都已经是被保护起来了。
0: 对，这在接近间呢是会盖上这个白色的塑料泡沫，因为在运输过程中要接触空气，然后空气有灰尘，怕有灰尘。 所以呢就先保护起来。
5: 对，这好像洁净度特别高。
0: 是的，
5: 就有点

0: 像咱们生产一些医疗器械的厂房一样，对吧？
1: 我们这是万级的洁净间。
0: 然后这个就是吧？
1: 对，我们可以打开近距离的去看一下这个光电门诊馆的、

0: 这个黄色的这个表面这块，
1: 嗯，
0: 然后就会产生转成电信号。这个底下是有加电压的装置，要加1800伏的电压，然后它会把这个电子往里拉，
1: 嗯，
0: 拉到我们所看到这个小圆盘里边。
1: 哦，中间这个。
0: 对，这个电子拉到小圆盘，然后在这个圆盘里面进行倍增。
1: 嗯，
0: 因为一个电子你想想在电路里面你是看不到它的信号的，
1: 嗯，
0: 它倍增1000万倍，就一群电子，然后就会能形成一个信号，
1: 我们就能识别它的信号了。
0: 对，
2: 这个长得像灯泡一样的黄金铜看似结构很简单，但是想要批量生产难度却不小。在这个实验室建造以前，我国甚至都没有这个生产技术，所有设备全靠进口。然而国外厂商的开价让我国的科研人员无法接受。
0: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因为非常的困难，然后有些零部件的采购呢，如果你去买国外的，它就很贵，非常的贵。
2: 仅仅是4.5万只黄金铜的生产，就要花费整个实验室一半的建设费用，这让我国的科研人员下决心去攻克这个难题。经过2年的研发，科研团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直径50厘米的黄金铜，不仅测量的灵敏度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要想将4.5万只黄金铜排列整齐地安装好，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只黄金铜都有自己的编号，一旦编号发生错误，就会影响中微子的捕捉，
0: 就导致对中微子的分析也会有偏差。然后呢，怎么来避免这个事儿呢？我们就需要在这个模块上，然后有二维码，然后在我们的光电倍增管上也有二维码，然后两个一扫一对比，然后才能装，这样就保证万无一失。
2: 经过10余年的准备和建设，这座凝聚了无数科研人员心血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已于近期成功完成20000吨液体闪烁体灌注，并正式运行取数。江门中微子实验自2025年8月26日正式投入运行以来，已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未来科学家希望破解中微子相关谜团，去解决宇宙起源等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也能将中微子技术应用于通信、地球深部探测等领域。从1988年我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诞生，到今天我国已相继建成了世界上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人造太阳、中国第一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些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行不仅展示了中国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实力，也为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提升国家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广东鹤山人用乌龟搭配哪两样食材，烹出一道营养滋补佳肴？
1: 比我脸都大。
0: 整张牛皮经过怎样的特殊加工，才能用来制作贵州德江人喜爱的特色美味？
1: 太震撼了。
0: 福建福鼎人制作芋头焖饭，少不了加入哪种令人望而却步的滩涂海鲜？
2: 我闭着眼吃。
0: 集市买牛，滩涂寻宝，一起来探寻各具特色的家乡风味。

0: 池塘里生长的水仙，大自然中孕育的山珍，滩涂内隐居的海鲜，丰富物产带来万千风物，妙手烹饪成就百般美味，美食的滋味千变万化，而令人心心念念的永远都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广东鹤山人烹制乌龟时为什么要选择母龟？
1: 咱们现在呢一定要小心稳住。
0: 什么样的牛肉美食是让贵州德江人走过路过必吃的那口老味道？
1: 别得怕，闻起来太香了。
0: 在滩涂上寻找哪种海鲜需要用海螺来做帮手？
2: 哦，为什么要放你海螺？
0: 品尝福建福鼎的焖饭，为什么吃得到海鲜味，却在饭中寻不见海鲜的踪影？
2: 好奇怪。
0: 故土佳肴滋味悠长，本期节目同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地特色美食，领略多彩美食文化。

0: 粤菜在美食江湖中历来有着不可小觑的地位，精细的选材，讲究的刀工，独特的烹饪技法，成就了粤菜中道道经典美味。独具风味的广式烧鹅，滋味醇厚的叉烧肉，口感丰富的酿鲮鱼，外焦里嫩的特色烧肉等等，每一道都是让人流口水的经典佳肴。包容开放的广东人不断用多样的烹饪技法探索着各种食材的潜力。而在广东鹤山，就有一道令当地人着迷的乌龟佳肴，滋补又美味，这道菜肴又会是何种滋味呢？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擅长烹制这道菜肴的胡润琴大哥。
1: 这个，把这个做掉。
2: 万里不，
1: 等一下，再来。我告诉你，动作不能太大，一太大惊动了他们，这就哇啦哇啦就下水了。
2: 哦，咱得抓什么样？
1: 越大越好。
0: 胡大哥说，这个池塘中养殖的是中华草龟，其龟壳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钙元素，是用来制作龟苓膏的上等选材。将龟壳与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等11种药食兼用食材熬制约4个小时，滤出龟壳与药材，加入水淀粉，大火煮开后倒入瓷罐中放凉定型，搭配上水果和炼乳，是鹤山人常吃的清凉小零食。
2: 哇，你看这些龟都探出脑袋来在水里看着我，生怕我下去把它们抓上来。
0: 胡大哥说，天气晴朗时，乌龟们喜欢爬上岸晒太阳，这时正是捕捉乌龟的最佳时机。但是由于乌龟性格温顺且胆小，一旦它们察觉到有人靠近，就会躲进池塘的深水区。味道调查员能顺利抓到这些反应敏锐的乌龟吗？
2: 咱们现在呢，一定要小心，稳住。就是它了。
1: 我们就是要这种大母的。
2: 所以我们在跟乌龟抢时间。
1: 我们是跟乌龟赛跑。
0: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味道调查员抓乌龟的本领逐渐熟练，手到擒来，收获满满。
2: 胡哥，看，检验检验吧，来，可以吧？这个
1: 可以，
2: 比我脸都大。
1: 小超的这个是母龟，它那个孔跟龟板的距离比较短的，就是这个母龟来的。公龟呢，它的尾巴距离比较长一点的。
0: 抓乌龟为什么一定要挑选母龟呢？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这个品种的母龟比公龟的生长速度快，体型更大，肉质也更加丰满，所以更适合做食材。胡大哥说，他还需要去院子中找另一种重要食材来与乌龟搭配，

0: 会是什么呢？
1: 我带你去徒手抓鸽子。
2: 抓鸽子？还徒手抓？
0: 原来胡大哥要找的食材就是自家饲养的食用肉鸽。鸽肉是鹤山人餐桌上的常客，吃法繁多。将鸽子卤制入味后，油炸增香，再撒上提前炒好的面包糠，丰富口感，外酥里嫩，越嚼越香。还可以将鸽子切块，搭配虫草花蒸制，口感香嫩软滑。用土茯苓与鸽子一起炖制，营养又美味。红烧鸽子和盐焗鸽子更是难以抵抗的吮指诱惑。那么胡大哥的这道用乌龟与鸽子组合的菜肴会是什么滋味呢？怎样才能徒手抓到鸽子呢？
3: 哎，让我，
2: 但是怎么下来呢？
1: 把这个衣服跟料交给你。
2: 这衣服有啥用？怎么抓鸽子还得换衣服呢？
0: 味道调查员换好衣服，饲养员大叔则用口哨声加以吸引。原本远远躲在房顶观望的鸽子们，竟然陆陆续续来到味道调查员身边进食。
2: 真的来了啊！哎，鸭子来了，鸭子来了。
1: 他们是好朋友啊，每次吃饭都一起吃的。
2: 哎，这儿好多啊，我都不知道先抓哪只了。
0: 吴大哥说，这些散养的鸽子警惕性强，陌生人难以靠近，只有穿上鸽子们日常见惯的饲养员大叔常穿的衣服，才能吸引他们近前，也就更容易徒手抓到他们。身边聚集的鸽子越来越多，时机已到，味道调查员屏气凝神，慢慢靠近。
4: 嘿，嘿，哎，哈哈，抓住一只啊！哦，成功了，胡哥，怎么样？两只，
1: 哇，厉害厉害，
4: 可以吗？哎呀，
1: 真的厉害！
4: 这可以吗？我抓这个。
1: 现在我看看这个有八两重啊，
4: 八两重，咱们需要的这鸽子就得有八两重，
1: 七两八两最好，
4: 七八两最好。
0: 胡大哥说，除去羽毛和内脏后，重量在350克到400克之间刚成年的鸽子，此时肉嫩不腥，口感极佳，是最佳食材。而鸽肾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食材。改刀焯水后，与姜片、蒜片、洋葱丝一同爆香，白酒去腥，盐、白糖、蚝油调味，再加入木耳和彩椒片。一道脆爽的鸽肾炒时蔬也是当地人喜爱的下饭菜。
4: 哎，胡哥，哎，咱们这个食材我看都准备好了。哎，这两个搭配能做个什么菜呀？
1: 就是乌龟腐竹鸽。
4: 乌龟腐竹鸽
1: 就营养十足，非常好吃的。
0: 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鹤山人偏爱用鸽子肉搭配乌龟肉来烹制，认为这样做出的菜肴会有着很好的营养滋补作用。将乌龟和鸽子分别切块，焯水捞出。
1: 这个肉质比较硬，硬度比较大。
4: 硬度大，
1: 哎，所以我首先就把这个人焖。
4: 如果不提前焖的话，它可能嚼不动。这鸽子跟乌龟肉搭配，头一回听说啊。
0: 锅中倒入少量食用油，姜块、蒜瓣、葱段翻炒爆香，鸽子肉块先入锅翻炒，
4: 香气扑鼻啊。
0: 下入2勺高度白酒去腥，炒出香味儿。
4: 这火都起了，这感觉非常棒啊！
0: 加适量清水焖煮约5分钟后，再将相对鲜嫩些的乌龟肉块下入锅中，放入红枣片和陈皮丝丰富滋味，2勺蚝油提鲜，小火继续焖煮10分钟左右。哇！
4: 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这鸽子肉跟这个乌龟肉的这种香味完全融合在一块儿了。
0: 焖煮约10分钟后的乌龟肉块和鸽子肉块软烂醇香，诱人食欲。可胡大哥说，烹制程序并没有完，这时要再加入适量的盐、糖、黄豆酱进行调味，最后表面平铺一层用黑豆制作的黑腐竹。
4: 哇，这黑色的腐竹也少见啊。
0: 这样继续焖制3分钟左右，极具特色的乌龟腐竹鸽便出锅了。 再配上几道胡大哥烹制的其他拿手菜肴，美味上桌，家人聚齐，
1: 很难得家人一起团聚。
4: 哇，跟果冻一样，很有嚼劲儿。
0: 鸽子肉筋道鲜嫩，入口汁水丰盈，胶原蛋白十足的乌龟肉似果冻般的肉质中加有丝丝细腻的瘦肉，一口下去软糯又弹牙，黑腐竹吸收了满满的汤汁，醇香味足，一道乌龟腐竹鸽口感丰富，让人回味无穷。胡大哥用心烹饪的一桌美味家乡菜肴，寄托着他对家人的关心和爱意。
4: 哎呦呵，
3: 爽得很！
4: 我的天哪，
5: 真没见过。
0: 在贵州省德江县，有一道牛肉美味是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家乡传统风味，那究竟是什么菜肴呢？天还没亮，味道调查员就约好当地有牛肉大王之称的赵晨大哥在牛市见面。
3: 咱们赶快一点，哇，人来的有点晚了。
4: 晚了，嗯，但是这很多人了是吧？
3: 是啊是啊。
0: 赵大哥烹制牛肉的手艺在德江可谓远近闻名，而选牛他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在牛市寻寻觅觅了半天，赵大哥却始终没有看中一头牛，到底什么样的牛才能入赵大哥的眼呢？
3: 就这头牛哦，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头牛漂亮吧？你看，
0: 赵大哥推测，眼前这头黄牛出生大约4到5年。他说，这个年龄段的黄牛肉质紧实，有嚼劲儿，是制作牛肉美食的最佳选择。那么，用这种黄牛究竟可以成就怎样的德江地道风味呢？
3: 好多钱？好多钱？
6: 2万3，少一点而已。
1: 要多点？
3: 贵了，便宜的。
7: 少点，你不可能开口少多就少多噻，2万3少点，
1: 再出来点，再要出来点。
4: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现在一定在讨价还价。
0: 在这里买卖牛讲究眼缘，不称重，完全凭借经验估算牛的体重，买卖双方商议好合适的价格即可成交。
4: 这价钱划算吗？
3: 还可以，
4: 还可以。那天都亮了啊，我们从天黑待到了天亮啊。
0: 买好了牛，赵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还要采集一些生长于山间的能给牛肉去腥增香的植物，那会是什么呢？
3: 就是我们山上也是一种调味品，叫山奈。
4: 喜欢长在什么地方？
3: 它长在那种比较阴的地方。哎，看，啊，
4: 这个是吧？
3: 哎，这东西漂亮的。
4: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我觉得这一把放在一起，感觉有点花香那种感觉，特别清香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们牛肉用的这个东西啊，
0: 茴香菖蒲，周身自带清香。德江人喜欢取其叶子作为调味料来烹肉。赵大哥在采集茴香菖蒲的同时，顺便又采了一些新鲜的茴香花。他说，这些植物都有着去腥增香的妙用。对牛肉美食的热爱激发出了人们各种独到的制作技艺。山花椒炭烤牛舌，生姜煮牛腩筋膜，烤梨汁牛肉鳗鱼卷，不同的烹调方式激发出别样的丰富滋味。牛肉与调味料准备齐全，而赵大哥却告诉味道调查员，在烹制牛肉大餐前还要再完成一项大工程才行，那会是什么大工程呢？
4: 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见过这么大一张牛皮铺在地上吗？整张牛皮啊铺在地上啊，太震撼了。
0: 原来赵大哥说的大工程，就是要给整张。

0: 牛皮去毛，而牛皮也正是烹制这道牛肉美食的必备食材，所以必须要仔细处理。可是要如何给这么大一整张牛皮去毛呢？赵大哥会有什么妙招吗？
1: 我可以看到它的毛瞬间收紧的过程，然后还可以闻到特别浓郁的了毛的味道。
2: 所以干这个活很辛苦。
1: 虽然辛苦，不过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没见过，确实没见过。
0: 将牛皮用水打湿，一手持火枪灼烧牛毛，一手握铁钩反复摩擦牛皮上灼烧过的地方。原来这就是赵大哥给牛皮去毛的妙招。
1: 这种去毛的方式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2: 应该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吧。
1: 总结的经验是吧？
2: 这不能说是发明，
3: 要保证它的口感哈，这应该是最好。
0: 淋上去的水可以保护毛下的牛皮不会被烧焦，高温的火焰让牛毛烧焦变软，通过铁钩摩擦将烧焦的牛毛去掉，这样既可以将牛毛去除干净，又不会影响牛皮吃起来的口感。经过约四个小时的精细处理，整张牛皮变得干净光滑。将牛皮分割成方便烹煮的小块，再把牛肉切成5000克左右重的大肉块，进入水中泡出血水，最后将牛皮、牛肉与牛肚全部洗净备用，美味也即将呈现。
2: 既营养又美味。
1: 哎呦呵，什么叫做硬菜？这就叫硬菜。没有没有没有。
0: 牛骨熬汤至奶白色，依次放入牛肉块、牛皮块、牛肚块。
2: 我们就先把它打成个结吧。哦，
4: 怎么打呀？
2: 把它软一下，你才弯得过来。哦。
5: 把它揉一下，哎，对对对，打成这
1: 个。手工活没学好。
0: 将茴香菖蒲和茴香花打结，放入汤锅中，可以防止烹煮时散掉。再分别加入牛油、生抽、青花椒、生姜、料酒和食用盐，调味去腥。烹煮约30分钟，牛骨汤也熬制成了香浓的牛肉汤。将牛肉块、牛皮块、牛肚块、牛骨头捞出，分别将牛肉块改刀成片状，牛皮块和牛肚块切条，混装在盆中。赵大哥将其带到离家不远的山洞口，准备开始制作他的拿手菜牛肉汤锅。可是这道美食为何要在山洞口制作呢？德江县喀斯特地貌特征显著，有很多天然形成的溶洞，夏季炎热，当地人习惯在洞口乘凉休憩。而且在德江有着在洞口吃牛肉的民俗，寓意着人们在这一年里都会身体健康。热心的赵大哥有空就会来到这个山洞口，为在这里休息的过路人制作牛肉汤锅。
2: 这个山洞是附近村民上山干农活的必经之地，大家都是努力打拼建设家乡的人。我希望来往的乡亲们可以吃上我做的牛肉汤锅，补充一些能量，身体康健。
0: 在之前熬制好的牛肉汤中加入适量用牛油熬制的红油，一锅红油牛肉汤就调制好了。这是牛肉汤锅关键的增香底汤，用漏勺盛出牛肉片、牛肚条、牛皮条混合在一起，大概一碗的量，在沸腾的红油牛肉汤中涮1分钟左右就可以装碗了。一勺红油牛肉汤与其搭配，撒上少许葱花、香菜，一碗醇香的牛肉汤即可上桌了。
2: 你看，今天从北京请来的服务员，知道吗？
1: 北京请来的服务员，太光荣了，我
6: 装得很。很有嚼劲，吃起来很舒服。
1: 哎，
2: 好，这里我来吧，你先去吃吧。
1: 好，谢谢赵大哥。
4: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
1: 这个牛皮特别的软弹，
6: 吃了都忘不了。
0: 牛肉片软嫩不柴，牛皮条晶莹透亮，牛肚条筋到弹牙，配上热乎香辣的红油牛肉汤，热量满满，余味悠长。
1: 闻起来太香了。
0: 用家乡食材成就传统牛肉汤锅， 为每一位

0: 过路乡亲提供能量补充，继续为美好生活打拼，这就是赵大哥不变的烹饪初衷。
1: 在挖什么？摸到了吗？
2: 小心一点，
1: 不太敢吃，你知道吗？好鲜啊！
0: 在滨海之城福建省福鼎市的海鲜美食街上，每家商户摆好海鲜，亮出招牌，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味出炉，抢占先机，招揽八方食客。味道调查员发现，海鲜美食街上人人必点的招牌美味，居然是一份不起眼的焖饭，
3: 很香，特别糯，然后吃起来吧有嚼劲，
4: 还有一点海鲜的味道。
5: 所以说每次来到必点这道，
6: 好吃不贵，超棒。
1: 我好像尝到了有海鲜的味道，但是我只看到了芋头。那海鲜的味道从哪儿来的呢？好奇怪。
0: 要想知道这款焖饭好吃的秘密，还需要到滩涂上才能寻到答案。
1: 我膝盖要脱臼了，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像保龄球似的一个容器，还有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干嘛使的，但是叔叔刘海倒是不错，说让我到这来找好吃的，我好吃的还没见着，我自己先陷进去了。阿姨，怎么了？不能说话啊？
2: 他这个脚不要动，这个手肘不要动。
0: 这位阿姨叫潘小儿，是当地的赶海能手。此时的她正轻手轻脚地挖着泥巴，旁人不许说话，不许动。如此神秘的一番操作，让味道调查员更加疑惑，这滩涂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
1: 你在挖什么呀？
2: 小心一点啊！
1: 在挖什么？
2: 沙海浮空啊！
1: 在挠那个土。
0: 潘阿姨说，她要挖的海蜈蚣名字听起来凶悍，但却十分胆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把它们吓得逃之夭夭。要想得到它们，不仅要小心行事，还得耐得住性子，盯紧洞口，等待它从洞中探出头来。
1: 看到头了，看到头了，在动。
0: 也许是受到了惊吓，露头后的海蜈蚣没有了踪迹，这可如何是好？
1: 哦，阿姨放了一个海螺在这儿，为什么要放一个海螺？
2: 这个螺跟海蜈蚣两个吵架。这个地方呢，海蜈蚣的地方，螺子不是这个地方。哦，
1: 那我们现在就是等着海蜈蚣出来跟海螺吵架。
2: 海螺
1: 在动，海螺在动。
2: 海螺
1: 是不是海蜈蚣要出来了？
2: 海蜈蚣，
1: 现在我们刚刚放到这个泥巴上的这个海螺在动。哎呦呦呦呦呦，快点！啊，你一下子就把那个叉子插到泥里了，哇，就像猫最后扑到老鼠的那一下，摸到了吗？摸到了吗？
2: 摸到，摸到了。
0: 潘阿姨说，揪住海蜈蚣头仅仅是个开始，怎样把它们一点一点拉出来才是关键。海蜈蚣身体柔软，稍不留神就会把它撑断。
2: 慢慢拔，不要断料。
1: 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细心的活。哎呀，好多小脚啊，还在动。
0: 随着海蜈蚣一点点露出真容，它的长度远远超乎了想象。
1: 这么长啊！哎呦，它会动吗？
2: 摇了，摇了，摇了。
1: 阿姨说海蜈蚣会咬我，
2: 不会咬，
1: 骗我！哎呦，底下还在雇佣呢，你看，我最害怕虫子了。它上面的脚还在动，这样子动，摸上去滑滑的，不像我想象中的它的那个脚是硬的、扎人的，完全没有，它就是一个软体动物，一捏它能捏扁。
0: 海蜈蚣身体灵活，为了防止它们逃跑，抓住后要立刻放在这保龄球里，其实就是海边常用的漂浮球，渔民们就地取材，方便有效。别看海蜈蚣长得其貌不扬，但在当地却是鲜美味道的代名词， 再普通不过的食材，有了海蜈蚣的加盟，立刻华丽转身，鲜味被无限放大，是一份独属于渔家的美味。不过它的鲜美究竟是如何隐形于焖饭中的呢？还得找擅长烹饪这道美食的林祖勇大哥一问究竟。只见他用沸水汆烫海蜈蚣约三分钟后，鲜味就弥漫了整个房间。
7: 嗯，现在已经熟了，看到没有？哎呀，
1: 像那个有点像那个牛肚，那个样子是卷的，然后里边是白色的，而且它怎么是绿的呢？这绿色的看着就让人特没食欲。就是说句实话，因为我不太敢吃，你知道吗？
7: 你不要看它这个样子难看啊。嗯。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可是非常好吃的，你试一下。
1: 我闭着眼吃。
7: 然后，是不是带点甜味？
1: 好鲜啊，鲜掉了眉毛。它的那个肉质是有点像皮皮虾那个肉质，但是比皮皮虾还嫩。
7: 我们关键在于这里。
1: 汤啊。
7: 对。
1: 那这个浪费了吗？还是做个凉拌的？
7: 这么好的食材怎么可以浪费啊？这些东西我们还要二道处理。
0: 林大哥说，海蜈蚣虽然鲜美，但卖相却不容易让人接受，于是他做出了隐身版的海蜈蚣芋头饭。将研磨过的海蜈蚣二次回锅，氨基酸和鲜味物质充分渗入汤中，去除残渣，就成了一份绝佳的汤底。他一出场，猪肉、蘑菇和芋头等食材都在此刻俯首称臣，甘当配角。猛火煮至沸腾，再改用小火慢焗约十分钟。掀开锅盖的一瞬间，米粒软糯弹牙，海蜈蚣隐没其中，独留鲜味。
1: 这么多丰富的口感凝结在这一份芋头饭，但是你看，平平无奇。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一样，你只有跟他过过招，你才知道他高在哪儿。
0: 吃鲜却不见鲜的海蜈蚣芋头饭，软绵甘甜，家乡的独特烹饪技艺凝聚着令人叹服的美食智慧，让原本平凡的日常餐饭也能变得有滋有味。

胡润琴热衷烹饪健康滋补的美味餐食，让家人的饮食营养更加均衡合理。赵晨闲暇时间仍旧会在山洞口烹制牛肉汤，让来往的乡亲们补充能量，享受片刻的舒缓时光。林祖勇巧用海蜈蚣烹制芋头饭，让这道焖饭得到了美食街上更多食客的赞誉。味蕾深处是故乡，舌尖上的好味道总能让人清楚心底那个柔软的地方。推开故乡记忆的大门，故乡就在眼前。

0: 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1: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0: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茴香来了，是不是？
2: 是。
1: 一般茴香跟我的关系就是茴香馅的饺子，茴香馅饼，茴香包。

0: 就是单看茴香还是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张老师，
1: 是
0: 我们说茴香它算一种蔬菜吗？
2: 啊，对呀，
0: 但是很特别的蔬菜啊，它属于什么科什么属？
2: 就是当你看到它的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是伞形科的植物。伞形科的植物这个花序啊就像一把伞一样顶在顶上啊，所以它叫伞形科。
0: 茴香也是会开花的？
2: 都会呀。
0: 我完全没见过。您看过茴香花吗？
3: 没有，我只见过茴香籽儿。
2: 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掰开了，实际它是2到3回，有的是3到4回的羽状复叶啊，
3: 所以像羽毛一样。
2: 哎，对，羽状嘛，就像羽毛一样，一大片羽毛一样叫羽状。
0: 是，
2: 复叶就是说它有若干个分叉。
0: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可能是我们也常用的小茴香，我们会在临床上使用这个小茴香入药的。
3: 小茴香是经常要入药的，小茴香可以温肝肾脾胃，除了可以用中焦的寒冷用它，那么下焦的有一些寒冷也会用到它。
0: 所以其实我们讲这样的茴香的植物和这个小茴香的这个药材，它们是出自同一种植物上的吗？
2: 对，咱们这个是吃的它的苗，等到它开花结籽了，咱们取它的成熟的种子，就是咱们的小茴香。叫它苗是做蔬菜，种子是做药材。这个茴香啊，在古代，刚才我念的叫槐香，
0: 槐香
2: 不叫茴香啊。在唐代药性论最早就已经记载它的功效了。当时叫槐香，为什么叫槐呢？树心旁怀抱的怀。很多人拽在怀里有空嚼，所以叫槐香，
0: 就干吃这个。
2: 哎，对，古代可以拿来吃，
0: 这个现在
2: 可以吃，你可以尝尝。
3: 可以，这个
0: 这是可以嚼的吗？
3: 可以，
2: 你嚼嚼看。
0: 茴香味很浓。
2: 香吧，
0: 香，真的很香。
3: 这个是促进食欲的，不会让你反感。
2: 咱们今天讲茴香，讲着讲着会讲到这种八角茴香。就是这两个都叫茴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咱们在宋代以前，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茴香一直是我们入药的主流，是这个种子。可是到了宋代呢，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当时传来一种薄上茴香啊，很香，作为香料，因为它也叫茴香，它也叫茴香，为了区别呢，就叫大茴香，这叫小茴香。由于它有八个角，又叫八角茴香，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茴香跟我们生活的联系的紧密之处了哈。总会在我们的餐桌上不经意间会碰到这个味道。想问一下王老师了，您说在我们夏季哈，天已经很热了，我们还需要通过茴香来帮我们去温补吗？
3: 当然需要啦。咱们喜欢看养生节目的老百姓肯定也都知道，夏天更要春夏养阳。因为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出很多的汗，毛孔大开，随着这个流汗的过程，气随津泄，所以夏天大家觉得很疲倦呀。
0: 是，
3: 这个阳气实际上第一个耗散是比较多的，第二个呢，整个的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夏天这个阳气如果耗散的太过了，到秋天冬天要抵御寒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充分的阳气了，所以要趁着夏天这个季节把阳气固护住，补充起来。那在夏天的时候呢，有几个方面容易伤及阳气，特别是我们的脾胃阳气容易受伤，因为天太热了，所以我们会很想吃凉的。那我要喝凉啤酒，吃冰棍儿，可能古代的时候都要有个冰窖，是吧？做做一些什么冰梅饮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伤及中阳。而中阳呢，中焦脾胃的阳气是我们的胃阳的根本，就是大家都会发现，如果你饿着肚子，你就冬天特别怕冷，是吧？
0: 是，
3: 所以如果中阳健旺的时候，那我可以防御到外面的一些外邪的侵袭。那夏天的时候，因为中寒，吃的太凉了，伤及中阳，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去固护中焦脾胃的阳气。还有呢，夏天大家都会觉得，我的食欲特别不好，苦夏苦夏嘛。其实夏天整个胃肠运动的节律比秋冬季都要慢很多，所以要用一些能够走窜的，有鼓动胃肠动力的，那往往在中药里面就是有芳香气味的东西。那么基于上面这些原因呢，我们就要固护中焦脾胃的阳气，那就可以选用像茴香这类的食材或者药材
0: 是
3: 进行调理。
0: 所以说夏季呢，我们固护好了中焦的脾胃，守好阳气，对我们一年的健康都很有帮助，像存了一个阳气的底子一样，对不对？
3: 是。
0: 那我们说茴香

0: 看这里，这是王老师特意准备的一款茴香水，是不是？给二位斟上啊！我是第一次知道茴香还能泡水喝。张老师，您以前喝过茴香水吗？
1: 还真没有，
0: 是吧？
2: 您尝一尝，
0: 咱尝尝。
2: 其实口感很好，
1: 很香。
2: 茴香水它首先可以温脾胃。嗯，我原来有一个病人啊，这个阿姨呢，她性格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也很外向，喜欢跳舞。但是有一次呢，她来找我看病，就看什么呢？看肚子疼，腹泻。她每两个小时必须要去腹泻一次，起因就是她那一年夏天，她已经70岁了，她吃了几根冰棍儿。
0: 嗨，
2: 对。然后当然我们还是用了一些温中散寒，还有补气的药物。给他调理得很好了，像这种情况呢，他平时那么在感觉这个脾胃寒的时候，就可以喝一点茴香水。嗯，因为茴香暖胃散寒，而且它没有刺激的感觉，口感又很好。
0: 对，
2: 而且是我们很多在厨房里就备的。
0: 所以像煮这个茴香水的话，大概茴香和水的比例怎么样去把握？
2: 这个大概有个，我觉得一个人一天大概有个3克左右就足够了。水的话你可以把它就代茶饮。那泡也行，煮也行，可以多加一些水供你一天的量，甚至可以多的话可以到1升都没有问题。慢慢喝，因为茴香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温肾温肝。就是除了我们胃不好的人，像有很多女孩子，老是宫寒，肚子冷，来月经的时候痛经，或者是这个小腹两侧隐隐的有不舒，气血循行的不好，那么我也是经常会用到茴香的，小茴香配乌药，
0: 是
2: 这样的话，入药的时候能帮它暖宫、散寒、止疼。
1: 对，
2: 还有的时候啊，家里面其实我用这个小茴香就是给孩子用，像夏天的时候秋季腹泻，然后有些小孩就容易拉肚子啊的时候，那就可以，我常用就家里厨房找点桂皮，找点小茴香啊，那么就简单的把它研磨啊，打一个粗粉，然后拿这个我们现在买的大号的创可贴
0: 啊，
2: 往孩子这个肚脐上一封就行了。
0: 就这个贴的话，可能贴半天就会有效果。
2: 对，它其实很快的，因为这个腹部的这个脐周，它的皮是比较薄，吸收的也很好啊，而且它比较靠近脾胃和肠道，所以它这个温散寒邪的作用就能很快的发挥。
0: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而且幻想一下，你看这个小朋友又可爱又香，感觉更可人疼了哈。
2: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2: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3: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4: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
3: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4: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3: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藿香正气水我们都知道，但是藿香具体长什么样，可能很多人，至少是我吧，第一回见。二位老师，这两个植物它们是藿香是吗？
1: 你猜猜哪个是。
0: 这个味道吧，还是有一点点相似，又不完全一样。这个是不是更像薄荷？那这是藿香了。
1: 哪个是藿香正气水当中的藿香？
0: 这个。
1: 猜对了，这俩都是藿香。
0: 是我蒙对了。
1: 这俩
0: 你跟我说说
1: 啊，为什么叫藿香呢？是因为它的叶片啊，有一点像豆的叶子。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叶似豆，所以叫藿。因为气香浓郁得香名，所以叫藿香。那么类似呢，还有一个中药名字当中带有藿字的，荥阳藿。 所以这个藿字大家就知道了，它是古代是豆的代名词啊。那么这个藿香呢，其实很早就传到中国了，它是汉代传入我国的一个外来药。那当然经过2000年的临床实践，早已是中医临床不可或缺的一味良药了。但是呢，由于历史上都是从外来过来的，尤其到了宋代，广州是个非常有名的进口的这个口岸，
0: 是
1: 吧，所以咱们冠以广字而名，在临床上叫广藿香。对，如果你不加以强调，中医大夫写的藿香就是专指这个广藿香。但是到了植物界就不一样了，到了明代，咱们自己发现我国也有和它近缘的一种植物，并且功效上也相似，所以呢出了一种土藿香。土藿香，土就是本地的意思，药材名字这个叫广藿香，也叫藿香，这个专指叫土藿香。
0: 这是他们的植物变成中药之后，就是这两盘药材，是吧？
1: 哎，对了，
0: 哪一个是广藿香，哪一个是土藿香呢？
1: 您猜猜看。
0: 又考我了。这个味道好冲啊。
1: 像哪个味道？
0: 它是广藿香，这是土藿香，对吗？
1: 对了，掌握了一个精髓啊，用鼻子闻。
0: 是，
1: 因为广藿香啊，它是含有的化学成分，也就是挥发油，和这个土藿香它不一样。所以呢，你一闻味道，你就记忆当中那个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0: 就来了。

0: 是的，这广藿香当中含有的挥发油主要是白丘里醇，嗯，那么它的味道是一种很浓郁很浓郁的味道。
1: 对，
0: 这土藿香的化学成分呢，挥发油当中主要是甲基胡椒酚，所以这两个味道是有差别很大的。第二个呢，你仔细摸这个叶片，
1: 这是广藿香的叶片，
0: 对，
1: 这是土藿香的叶片，
0: 有啥区别？
1: 都有毛毛的感觉，但好像广藿香更明显一点，嗯，
0: 明显
1: 土藿香稍微更轻，更轻一点，是吧？
0: 所以你仔细看，是不是广藿香很多毛？
1: 哦，
0: 看到吧，
1: 跟它是一对的。
0: 对
1: 对，然后这是跟土藿香，它俩是一对的。
0: 对，
1: 这么着分类就清楚了。
0: 对了，
1: 说到这个藿香啊，在中医的药材上有什么性质，两种藿香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中医是应该说还是用广藿香用的是主要的我们的入药成分。广藿香呢，大家刚才詹老师提到了它特别香，以香而得名。那中医有个理论就叫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1: 是，
2: 像除了藿香正气，我们还有藿珀下灵汤，它经常跟佩兰搭在一起，是个芳香化湿的最常用的药对儿。
1: 对，所以谈到这个芳香化湿啊，我想起好像四川有道菜叫藿香炖鱼，特别适合在夏季去吃，对吧？既能够解那个鱼腥，还能够驱暑湿。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藿香炖鱼怎么做呢？我们看看大厨有什么妙招。

0: 您看这个藿香盐还有藿香炖鱼哈，是不是真的很适合我们在夏天驱暑湿的时候去服用和饮用？
1: 嗯，确实，你像四川就最典型，为什么这道菜会在四川呢？因为四川这个盆地它相对来说非常的

0: 潮湿
1: 是
0: 啊，然后气流通的又不好，所以呢藿香它是辛温的，可以很好的芳香化湿，就可以去除我们脾胃的湿浊。我其实临床上经常用藿香的病人，我会一定要看一下他的舌头啊，用藿香的病人他的舌头大部分都是白腻的，这样的话呢藿香确实可以有一个温散然后化腻苔的效果。
1: 是，所以谈到这个藿香，你看现在正是我们暑湿的时节，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份王老师推荐的一个藿香饮，我们来尝一尝。张老师您再猜一猜啊，这里除了藿香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吗？
2: 好，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这里面还夹有一种兰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印象很深刻，内经当中有一段治疗皮丹病的，治之以兰，除尘气也。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很喜欢中药。当时呢，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跟一个老师傅操方。当时我们金华地区有两家百年老药店，叫太和堂。我的师傅呢，在那做堂，我就在他操方。南方的大夫就喜欢用这个佩兰，我老闻到这个味道。就是王老师说的，他一看到这舌苔厚腻的，就避开藿香佩兰，是个药对。
1: 您已经揭秘了，是佩兰。
0: 对，是的，这个佩兰呢又叫醒头草。
2: 对
0: 啊，我们这个暑湿啊，或者有时候寒湿的时候，会觉得脑袋特别沉。每天起来了以后像没睡醒，到下午午后三点左右的时候又特别特别的困倦。
1: 是
0: 啊，我有一些病人，哎，就是这个困倦的程度很重，一看又是白腻苔，我就会重用佩兰，然后配上藿香，一般都会用到30克左右。那么像我们暑湿季节的时候呢，就非常合适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那么如果是舌苔白厚腻，然后食欲减退，然后呢大便的黏浊是吧，不爽，排便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藿佩配在一起，改善一下胃肠的动力，促进一下湿浊的外排。
1: 是藿香佩兰饮哈。这个一喝啊，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喝这个藿香正气水的时候，就是我小学生初中军训的时候
0: 啊，
1: 以前从没那么晒过太阳哈，第一回然后站半天就中暑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教官就说给我一瓶那个藿香正气水让我解暑去喝。后来我又听说啊，这个不能中暑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个悬案在我心里。
0: 藿香正气水呢，它其实主要还是以温化为主的，然后包括配的这个陈皮呀、茯苓啊、桔梗呀等等的一些药吧，都是以理气化湿为主要的重点。那么临床上最典型的应该是像暑湿感冒造成的这种胃肠型的感冒啊，那么我们会出现一些上吐下泻、舌苔白腻，然后胃脘冷痛啊，然后这样的相关的症状，我们才适合去吃藿香正气水。
1: 藿香真的是很受认可哈，它这种帮我们去祛湿的这样的功效，千百年来一直很受到我们的推崇，还能做一个更棒的一件事儿，就是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东方女子那个典雅、那个秀丽之韵的女工针线活儿，做成藿香的这个香囊，
0: 对，
1: 有这样的效果吗？王老师，
0: 今天确实我给大家想推荐一个香囊，因为藿香这个味道啊，喝到嘴巴里面有些走窜，但带在身上其实还很好的，它还可以驱蚊避秽。那么我们带在身上又可以有一个装饰的效果，夏天很合适。那我们这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相应的药材啊，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这个广藿香，
1: 广藿香，
0: 配上这个白芷，白芷大家知道也是芳香化湿的，然后还有薄荷。这都是有香味的药材，可以加上这个苍竹。苍竹呢，它化湿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再找一点棉花，把细粉呢，包裹起来。
1: 这就是我们打好的细粉。
0: 装到我们事先缝好的一个小的绢布的包里，这样比较致密，不然药粉会掉出来。如果你希望香囊香一点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加棉花，让这个香气能够透出来。
1: 王老师一看就是经常干这个针线活的人， 手法非常的麻利，很到位啊！
0: 你一表扬我，我突然有点紧张了。其实像夏季的时候做香囊，本身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哦，
1: 包括我们说，你看夏天有时候有点烦啊，有点心烦意乱，精神不好集中。你要是做上针线活，你不得不集中。

0: 没有明确的病因，但是就是湿热不退，然后舌苔很白腻，食欲也不好，每天人都很倦怠，到午后3点多的时候他这个发热就会反复像潮水一样啊，一到那个点儿他就来了。我当时就给他开的霍珀夏林汤，吃进去大概第4副药的时候，他这个热就退了，他的白腻的舌苔呢也很快就消退了，所以湿浊，那么凝结在身体里，那发生的这种湿热性的外感，用藿香非常好。
1: 韩孝金王老师已经把这个香囊给缝制好了，你看看，太好了，
0: 这个线
2: 太棒了。
0: 哎呦，好，
1: 最后这个活我来干。这就是你看我们现场制作的，有藿香、
0: 白芷、
1: 薄荷、
0: 苍竹、丁香
1: 和冰片的一个香囊，特别适合我们夏季去佩戴，不光是可以当做装饰很香，而且本身也有着功效，对不对？让我们可以度过一个更加
0: 清爽的
1: 清爽精神健康愉快的夏天。感谢各位，这个要不送给詹老师吧。
2: 这我可得收藏好了。谢谢王老师。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4: 短筋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5: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领形成一个对拉。
4: 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听说金银花啊，它是白天是金色的，晚上是银色的，是有这么神奇的变化吗？
2: 为什么叫金银花呢？它其实你看咱们这个枝条上啊，上面是花蕾，底下是白色的花，再往下是黄色的花。
1: 是。
2: 那么这个枝条上面呢，既有白花，又有黄色的花，其实就是它的开放程度不同。那么上午呢还是花蕾，到了下午呢可能就开花了，再过一天就黄了。所以呢，它是黄白相间，如同银金，所以叫金银花，这么来的。但是其实它最早呢不叫金银花啊，金银花这个名词它还是比较晚出的一个名字。
1: 我知道它叫忍冬，是不是？
2: 这个忍冬呢出自于名医别录，就是咱们最早的药学著作之一了，汉魏时期成书的，是陶弘景搜集汉代名医之言整理的一本书，叫《名医别录》。那么它最早记载这个忍冬作为入药，当时还不是以花入药，就是整个藤茎，整个地上部分可能藤叶多用，当时就叫忍冬，或者叫忍冬藤。那么到了这个宋代啊，由于这个花，仔细看，这个是它的雄蕊。这是雄蕊，又叫花药。这个雄蕊呢像不像那个白鹭鸟后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白鹭啊，
1: 头后面那一小撮毛。
2: 对，特别像那个鸟后的这个鸟脑袋后的那撮毛啊，所以叫鹭丝藤。就是这个鹭指的就是那个白鹭的
1: 白鹭
2: 羽毛，所以叫鹭丝藤。到了明代呢，基本上就是逐步调整过来，叫做金银花。那么由于花呢发现它的药用价值之后，就逐步分成两个不同的药。那么现在呢，我们鹿药呢，花蕾叫金银花，那么它的藤叫忍冬藤，
1: 是
2: 成了两个功效上面有所区别的两个药材了。
1: 一花一藤皆可入药。
2: 对，
1: 所以您像这一盘就是金银花花蕊，
2: 对，
1: 入药的我们中药的金银花，
2: 对，是
1: 的，是长这样
0: 的花蕾。
1: 不过我们说金银花确实闻的感觉很香，它那个香味是一种淡淡的甜味，不是非常的夺你的嗅觉，但好像你就会总是忘不了，总想再去闻一闻哈。不光是好闻，它也能变得好喝。
2: 是，
1: 这是我们王老师啊他自己创制的一个金银花的一个秘制的代茶饮。我给我们二位老师先斟上。张老师您尝尝猜猜里面都有啥。
2: 好，
1: 有金银花，但还有别的，能猜出来吗？
2: 以金银花为主，别的要少。
0: 对，
2: 因为别

0: 的掩盖的味道特别少啊、嗯，我喝的主要好像就是金银花，
1: 其实还配了一点芦根啊、因为金银花苦，芦根呢稍微有一点甘甜的味道，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我喜欢把它们俩配一起，是因为金银花呢，它芳香走上窍，哎，至上焦如雨，非清不举嘛。但是夏天的时候，上面有一些火热的症状，觉得咽干、喉燥、口苦以外，其实下面也会有一些上火的症状，小便会变得短赤，所以呢加上芦根呢，芦根这个药吧，它有很好的清热利湿但还有生津的功效，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火气上面透出来，下面也渗出去啊，所以把芦根跟金银花配在一起。
2: 是我们讲这个药材清热的有很多，但金银花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很全面。
1: 对，
2: 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
1: 金银花它其实你看南方北方都喜爱，我们刚才讲前面这个药物的时候也发现南方有五花茶、是吧，北方呢这个金银花也用的是很多的，所以它确实是我们清热泻火解毒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钟爱的一个药。
2: 是
1: 首先呢，如果我们内用的话，它可以清上窍的这个火毒啊，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外感热邪的时候发热呀、咽痛啊然后还加上有一些轻微的恶寒症状，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啊，舌头又有点红，脉又有点硕，这个时候大多数用的是银翘解毒丸呐、银翘败毒片啊，那大家都非常熟悉，里面就用到了这个银花，那么它的清热疏风作用很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清热解毒，你看有些人长的痈疽、疔疮、疖子是吧，我们有五味消毒饮啊，里面也会用到金银花，它对这种热毒的聚集形态也有很好的清洁和疏散的作用。另外银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就是它可以不光是清胃气分的热邪，它还可以透营血分的热邪。我们温病里有一张非常重要的方子叫这个清营汤，清营汤里面就也用到了银花。清营汤主要治的是营分之热啊，就是这个热已经渗透到营血分了，这个人会出现烦躁呀、沾雨呀，甚至身上可以出现一点斑疹啊，这个时候热邪深陷，那我们要用银花的这个芳香清透的作用，把它从营血分引透到气分，这样它就外散啊、所以银花这个药非常的全面。
2: 对啊，
1: 因此大家就特别喜欢用它。
2: 是我们讲这个药材清热的有很多，但金银花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很全面。
1: 对，
2: 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
1: 金花除了可以内服还可以外用。我个人有一个小的经历啊，就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带着孩子出国，因为是出去访学，所以住的时间比较长，结果小孩呢就得了麦粒肿那在国外什么药也没有，他也没有医保是吧，到医院去看病真的不像在我们国内这么方便，还要预约，要等好久，但这是个急症，所以当时怎么办呢，就去Chinatown 里面的这个茶叶店，
2: 在唐人街
1: 那个买的干的这个银花，然后把它煮水放到这个纱布上去外敷，第二天肿就消了，我们就也没有透脓，没有长疤，最后这个麦粒肿很快就消掉了。
2: 是，
1: 所以它外用的效果也很好。
0: 这个金银花当中成分的目前报道呢还是比较清晰的，第一个呢就是金银花当中有很多的绿原酸，绿原酸其实也开发成了单体化合物了。那么绿原酸呢，可以给它称之为叫中药当中的抗生素。就很多清热解毒药当中都有绿原酸。它实际上是一个酚酸类的化合物，它有很强的抗菌消炎的作用，所以类似于吃了抗生素。所以叫做中药当中的抗生素。所以可见金银花它为什么在清热解毒的药物当中它的地位很高，
2: 是
0: 就是因为它绿原酸含量是很高的。金银花当中黄酮的含量也很高，有一个代表性化合物是被中国药典作为金银花这个药材质量标志物，叫做木犀草苷，黄酮的一个苷，连糖叫苷，那么这个当中含量很高，所以黄酮呢也是扩张血管、抗氧化、抗炎、抗菌之类的作用。金银花当

0: 当中还有一些倍半萜类的成分，叫做环烯敏铁类的。环烯敏铁类成分在金银花当中含量也不低。另外呢，刚才王老师提到外用的时候，有些去痱子，有的做露水用的时候呢，
1: 对，
0: 它里面含有挥发油，所以咱们闻到那个浓郁的清香味，
1: 对，
0: 这个香味成分就是金银花当中含有的挥发性成分，挥发油。
1: 金银花花露水也蛮常见的，好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小宝宝洗澡时可以滴几滴在水里，一边洗澡一边擦拭，能去痱子，这也是算是外用的一种去火的功效，是吗？
2: 是的，还有新生儿的时候，有些孩子带的胎毒，就有一些湿疹啊，也可以给他擦洗一下，或者是稍微喂一点金银花水，还有新生儿的黄疸啊，都可以用。
1: 所以它的适用人群是还比较广泛，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药材金银花跟我们的植物金银花一对比，就发现刚才讲到了，我们用的是它的这个花蕾的部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在采的时候也只能采花蕾，
0: 对，
1: 一开花就不能用药了。
0: 说起这个金银花的采摘啊，要说，所以我说每个人用中药的时候都要珍惜中药，实际是很辛苦的一件活。它有个特点，今天早上还是花蕾，
1: 是
0: 下午不就开了吗？所以呢，咱们药用呢是用它的清热解毒的功能，而不是用它补益的功能。所以他们要摘它的花蕾，所以必须得快摘，因为过了两三天都已经开放了，这就没法摘了。所以呢，这个特别集中在一个阶段去摘，人力物力就不够。所以现在以前呢，像山东平邑地区我经常去啊，他们的当地老百姓就要请一些人在家里吃住，在家里管吃管住，在家里大清早趁凉快赶紧去摘，一天啊摘不了多少，
1: 是
0: 也就摘那个十来斤到二十斤左右，速度快的人还好，速度慢了他就摘不了太多。现在这个晒这个花的时候，咱们是五斤晒一斤，就是你摘这个花蕾五斤才能出一斤干货，
1: 像这样的干货，
0: 对啊，这是所以采摘是很辛苦的。我去试过，坐在那儿一会儿功夫大汗，你这太阳暴晒在那个地里面，
1: 是，
0: 所以很辛苦。
1: 所以您看，我们的金银花采收很不易，我们的炮制也很不容易。那这一杯银花芦根饮刚取的名，我们可千万不能辜负了。来，请二位再品一品。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个代茶饮，通过这些花消除夏季的湿和热，度过一个健康的夏天。

时隔一年，宝马城遗址再次发掘，沉睡千年的古井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8集。

0: 这是一次等待了一年后的发掘。
1: 先拍照吧。
0: 黄家集的祭祀神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册残件为何凌乱散落？
1: 应该有字吗？
0: 窑址的发现能否揭开宝马城遗址的建造秘密？沉睡千年的古井，神秘的子弹，厚重的淤泥，究竟埋藏着多少遗存？古井的发掘能否揭开遗址里更多的秘密？

0: 2018年8月初，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吉林省安图县的宝马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他们此次发掘的是遗址东南角的一眼古井。这眼古井的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前期已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这眼古井是宝马城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许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挪那个树旁边，那树荫旁边的是不
2: 是？对，看看能不能开一排水沟，直接开到这个墙下边。
3: 小石沟，
2: 啊，
3: 小石沟好开，
2: 直接开到，直接不直接
3: 开到墙下边呗？
2: 对，顺着这个地势，直接开到那棵树那边也行，好不？
1: 好像就这块有点水，就这块积了点。
4: 不是，你这底下都满水的，
2: 顺着那个树斜过去就行了。哎，
5: 往下走呗。
2: 哎，是吧？完就行了。行了以后，完了这个，回头下雨这块就不咋积水，这块还是比下边高一点嘛。
0: 宝马城遗址位于长白山北坡，距离长白山约50千米。考古工作者历经4年的考古发掘，已断定宝马城遗址是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存。负责这项考古发掘工作的是当时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赵俊杰。
4: 我们经过发掘已经可以很确认啊，它的整个中轴线的这个延长线是正对着长白山主峰天池下来二道白河这个瀑布的大峡谷，是非常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应关系，这也可以看到整个宝马城遗址和长白山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史书上记载啊，1172年啊，这个世宗派遣使臣啊来这堪舆选定了这么一块地方，然后啊回去复命，那么皇上啊下旨啊在这儿修建一个神庙。
0: 作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源头的长白山，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东北各族人民当作圣山来崇拜。2018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宝马城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件玉册的残件。
1: 玉册吗？先拍照吧。
6: 哇，
7: 这么厚没见过，那边有字吗？
6: 翻一下，
8: 没有字，
1: 也没有窗口，有窗口，单侧窗口。
7: 头一次挖着这么厚的，
6: 而且这个很大呀，比之前的大。
1: 有窗口，两侧都有窗口。
6: 又出一块了，
7: 两个。

0: 古代皇帝册封山岳多用御册，泰山就曾出土过唐宋时期的禅帝御册。
1: 今年的发掘中啊，在东廊的局部一些地区，特别是这个东廊的东北部那个房间里，就是那个密闭空间里头啊，出土了不少御册的啊残片。啊，保存最好的呢，它是这一块，可以看到，基本上可以看到啊完整的这个御册的样子。那么它的这个啊长啊、宽啊、厚啊，当然长度啊就因为这个缺损了，大概可能原来有这么长的呢。那么这里还有它的眼儿，这个眼儿呢是可以穿金线或者铁线的。那么御册呢，因为这是汉白玉质地，它是一条一条的，所以要用金线或者铁线给它缀合在一起，穿过去缀合在一起，放在一盒里头。这个呢是磨损还不是太严重的，还可以看到原来有可能啊可能存在的这个字体啊，比如这儿啊，这儿可能也有点痕迹。
0: 在遗址不同的地方也出土了带有鬼丑字样的御册残片。
1: 通过查找和推算，那么我们确认这个鬼丑的干支正好是金章宗啊明昌年间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193年。那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鬼丑，比如上面有金字啊，有这个名字的名啊。那么还出土了两块这个比较宽的这个表首，也就是御册的两边啊作为装饰的部分，那么它上面是有龙纹的。这种种现象都表明啊，这当时的这个就是一整盒的这个御册，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或者是携带的时候，或者是出逃的时候，也或者是可能某种变故，那么当事人可能拿着这盒御册啊，当时就不小心摔碎了。
0: 出土的御册碎片分布散乱，而在寻找其他御册残件时，考古工作者在东厢房和南墙豁口处发现有大量的木炭残迹。
2: 你小心不要坐过了，那边已经到黄土了，看着点。咱们可以考虑斜插进去。
3: 就看你的了啊！来来，扶着来。哎，就这样。慢慢往下放，慢慢。来，抬了，太好了啊！太好了。
0: 考古工作者推断，祭祀神庙或许在古代战乱中遭受了人为的毁坏。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感到疑惑的是，遗址中除了御册残块、铜钱及大量精美的建筑构件以外，并没有发现生活和祭祀用具。在古代，人们在遭遇战乱和自然灾害时，大多会将来不及带走的贵重物品埋藏起来。考古工作者在南方地区的一些古井发掘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陶罐、铜钱等文物。在宝马城建筑遗存的不远处，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一口古井。经初步勘测，古井建造的年代与遗址属同一时期。这眼尘封千年的古井中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秘密？考古工作者决定一探究竟。古井面积1.2平方米，内部存有大量淤泥，淤泥至井口的距离高达2米。考古工作者首要的工作是将古井周边的杂草进行清除。古井位于遗址的低洼地带，常年积水，古井内的水位已经漫出地表。古井内到底会有多深？考古工作者心中也充满着疑惑。
4: 这个信都不信，
5: 那个沉啊，
6: 还有一个
5: 那个带电子一沉，
6: 找着这个都是，就那么着。
3: 我弄好一个大搞的，
5: 就你电子沉，
3: 咱去吃，
6: 是吧？
5: 你其实不
3: 用
5: 裹上它，

0: 把那个鱼刺扣加，这是拿自然出沉。那要是自然出沉呗，来，
1: 也整。
0: 但是到不了，你不，
2: 对，
0: 这把这个敲了，
2: 拿
0: 你就，
1: 拔出来去。
0: 这个一粒贝贝的鱼， 一块
1: 一粒贝贝，它那个
0: 上哪儿？我看它能，
2: 哪根儿的？
1: 由于古井口沿较小。井内只能单人作业，为了提高发掘速度，考古队决定用起吊机进行提取。起吊机由于距离古井较近，古井经过地下水渗透，土质松软。出于安全考虑，考古工作者对起吊机必须进行加固处理。
3: 再这么捅两下，在那边起床了，兄弟们。
4: 他又走了，
5: 加油！
1: 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古井进行抽水。
6: 随时可以开始。
1: 随着水位开始下降，古井的内部结构开始慢慢清晰起来。
7: 现在越往下，可能漏的越多，底下应该还有好几层木头。应该能，
8: 就是一个井字形的木架。
7: 应该是
8: 井，
9: 应该是这片都用木头刻起来的，是吧？
7: 对。
9: 边上烂了，然后倒塌了进去。
7: 倒塌进去插进去了。
9: 那时候那个木头烂，那接头都在那吗？
7: 嗯。
9: 是吧？
7: 对，这边也有，这边
9: 这
7: 有
9: 条
7: 巨大的
9: 虫。对，这块
7: 也是。再往水再往下落一落，应该能看到更多。
1: 随着水位逐渐下降，古井内部结构越来越清晰，这让考古工作者既兴奋又紧张。
8: 这个横的也是
7: 是被泥给裹住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长期是保水状态，木头保水状态才能留下来，如果太干燥的话估计就已经腐化了。
8: 它有横的还有竖垂直的，
9: 那个试试看看那水不是
10: 应该还有黑垂直的。
1: 就在抽水工作进行时，一个特殊的现象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意外。古井四周的木质结构在抽水后有明显松动迹象，持续抽水可能会使木质结构脱落并坍塌，考古工作一时陷入困境，不得不停止抽水工作。
9: 木头的宽上那么一块的，离水面那块木头，
7: 嗯，
9: 是不是特别往上去了一块哈？
7: 对，
9: 感觉整个木头都过去了。
7: 对，是
9: 吧？
7: 对，
9: 得全部抽完，而且让它控一控，继续再抽，要不然它这个墙体啊，因为有水，相当于水也有张力嘛，对不对？你这空了没有张力，它可能会往下往边上躺。走水就行，
8: 走
9: 水就能说。
8: 那块，
9: 这那一块，那不接近水面那块底下，全部这正常，这不靠这杆吗？这出来了。
1: 经过多次抽水，古井底部的木头以及一些杂物显现出来。让考古工作者担心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古井脱离之前的保护环境，加之木质结构并不牢靠，极易发生断裂或质变，且有微微松动迹象。如何保障考古工作者下井作业的安全，成为目前工作的首要问题。
11: 辛苦，
12: 围一下是不是？
11: 围一下。
12: 可以，
11: 然后再把一层一层打起来，也就像打井一样，然后上面有斜坡，既没有重量，也不。

0: 破坏一下。
1: 啊，那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另外买点那个木房底下周围四周都得给它顶一顶。
1: 啊，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啊，一会儿我就过去。
1: 行。
2: 你看那块，
1: 那块也出来了。
2: 上午那时候应该出来还没这么大，好像应该往外出来一点，有水抽出来。
1: 没有水了，它可能这个压力小了。
2: 嗯。
1: 现在这个现状呢，实际上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深的情况，因为抽完水以后，本来这个井就是保水的一个状态，一直都是水，除了冬天啊，秋天深秋以后，除了这个地下水位下降以后，那么一直都是有水的。
3: 虽然木质结构处于保水状态，但是古井脱离保护环境的时间越长，面临的意外状况就越多，所以古井内部的清理工作必须尽快完成。

井发掘工作遭受层层险阻，松散的墓室结构，考古工作者能否顺利进入井中？

0: 2018年8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宝马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中心廊道的清理中，出土大量玉册残件。玉册作为古代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对考古研究发现有重要的作用。沉睡千年的古井将被首次发掘，考古工作者能否揭开古井背后的秘密？
1: 管上它，把那个玉石块接上它。
0: 考古工作者提早来到考古现场，各部门开始有条不紊地部署各项准备工作。
2: 井已经掀开了。啊，你过来看一眼吧，看看咱们怎么支护的这个问题。我寻思你先过来看看情况，因为我看看木头对我这个快不行了。我感觉不支护的话下去非常危险。
1: 有一个我敞开的。
0: 紧张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展开。为了防止古井内木质结构松动与脱落，古井内的每一米都要进行加固。
3: 那么一般来讲啊，这个井底都有点东西，那么可能分几类吧。一类是可能当时打水的时候的用具啊，可能绳子断了，比如说啊掉到里面，那么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可能是这个

0: 比较贵重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遇到兵荒马乱的时候啊，这种这个打仗的年月，那么可能会把一些贵重东西扔到里面去，还很难讲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也希望啊，里面比如说能够出一些啊，出一些代表这个神庙的规格的器用啊，比如说瓷器啊，啊，比如说会不会还有玉册啊，啊，甚至于还有一些啊可能存在的一些比较高等级的东西。
1: 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是长白山的多雨季节，云雾多，降水量大。这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古井发掘工作不得不再一次停止。

0: 古井不远处是一处宋代时期的窑址遗存，考古工作者决定先对窑址进行发掘。
1: 位置当时呢，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在种地，所以翻出来的土外面都是灰土，那么在这个窑的范围呢是红土啊，是红土，正好是一个圆圈，所以我们很倾向于认为，因为还没有发掘啊，很倾向于认为这是个窑址。那么随后呢，我们在2015年的勘探过程中呢，就对这片地方进行了有意识的这个勘探，那么最终确认了啊，最终确认了两个窑址啊，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那么在它的西侧有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窑址。
0: 窑址共分为两处，较小的窑址呈马蹄形，大量的砖瓦错落有序。令考古工作者不解的是，烧好的砖并没有进行使用，而是保存相对完好。
2: 在剖面上已经有线，应该是个遗迹，然后土也变了，我们在这里本来是疏松的比较沙的土，到这里都已经变坚固了。
3: 对，
2: 是我做
0: 为探明窑址的规格与样式，考古工作者对土壤进行分层与辨别。
1: 我们传统的来讲，这个叫馒头窑，那么上面是有一个穹窿形的一个顶，那么现在顶都塌了。我们看到的呢是顶塌完以后，现在我们揭露的是啊，这个是窑的这个入口啊，入口。然后呢，这里理论上来讲应该有一道门进来，那么这是火塘啊，火塘呢，然后这是这个窑床，现在能看到窑床上还有很多的这个产品，那么主要是砖。
0: 砖窑在烧制之前，古人会在窑壁与砖外边上糊一层泥，并在沿窑壁交界处放置一块瓦，为的是避免砖与窑壁接触。过火后的窑壁坚硬，糊的泥层也完全烧结，敲击起来有金属的质感。
1: 这个窑呢，现在看到产品呢，基本上还比较好的保存在这个窑床上。那我们推测可能在当时烧的过程中啊，有可能发生了坍塌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突然的一些变故啊，那么使得产品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起走，那么现在所以才让我们能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产品的装烧的一个状态以及它的装烧的量。那么这个呢，都有助于我们推测它这个窑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成品率啊，和它的一个产出比的一个情况。
0: 2018年9月7日，下了几天雨，古井内水位再次上涨，考古工作者不得不再次对古井进行排水工作，并对古井内部结构做最后的安全确认。
4: 对，这块看
5: 这
4: 不
5: 要得保护啊，
4: 这现在砸两个，底下砸两个斜的缝里，从那缝里砸两个木楔，然后搞铁丝掉下来，然后这个插两个窗子掉就光了。
6: 他这个你哎呀，这块就只能露着了，现在露着你回头就时间长了就酥了。你
5: 露是啊，他回来就不松了。
4: 露的话你得包是怎么包，能不能包也能包。
6: 就这些啊，看看怎么弄的，保鲜膜拿去了，保鲜膜拿钉子摁一下啊，
5: 保鲜膜可以啊，那个上头
6: 有没有摁一下，保鲜膜直接摁一下，让它不水分比较慢一点，往外
4: 那个可以。
0: 随着古井发掘工作的逐步展开，

0: 掘工具也在不断更换。这天，赵队长决定驱车到镇上去购买新的发掘工具。
1: 那个劈桶有没有？
2: 劈桶，
1: 劈桶有没有？
2: 是不是那个手拎的那些？
1: 对，我要挖井。
0: 为了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井内的构造，考古工作者随身装带着拍摄设备，以便为以后的古井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0: 第一桶淤泥很快就被拉了上来，这让考古工作者异常兴奋。他们希望第一桶淤泥里能有新的发现。
1: 没有，没有。
0: 然而，第一桶并未发现有价值的遗存。
2: 抓的时候还有劲。
0: 随后，第二桶、第三桶接连被提取出来，都没有发现与神庙遗址有关的遗存，这让考古工作者不免有些失落。
3: 有木头，小的有木头。
1: 也没事，表层一般都是垃圾，应该是。
4: 哎，对对对
1: 对
4: 对。
1: 对，往下了是要细筛的。
4: 上边背不进去东西。
1: 对。顶上都是种地扔垃圾。
4: 走，正好路走啊，是的。
1: 你看井边掉下去的木头，因为井上的木头嘛，有的烂掉了，损坏掉了，然后掉到井里去了。
5: 啊，底下那块是吧？凸出来那块是吧？
1: 因为那个井架上面已经有一块就是凸出来掉下去了，就是掉在里面了。
0: 一天的发掘很快就结束。井内淤泥层年代较晚，考古工作者除了清理出大量淤泥外，还清理出木质结构以及少量石头。虽然这些文物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但考古工作者仍对井下充满了信心。

0: 嘛，看看咱们怎么直呼的这个问题。
1: 古井发掘工作遭遇重重困难，古井中木质结构松散，使考古工作者多次停止作业。为了防止古井内木质结构脱落并坍塌，考古工作者对古井进行支护加固处理。窑址的发现为探明神庙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成功进入古井后，考古工作者能否从中得到更多关于神庙的遗存与信息呢？

0: 天的发掘工作开始了。随着发掘的深入，淤泥层土质已经发生轻微变化，里面掺杂有黄土。
1: 今天呢，我们大概比昨天大概要往下挖了大概有八十多公分吧。那么已经堆积已经变了，那么堆积变为还是有淤泥里头呢夹杂有黄土，那么土质呢明显的要比上一层要硬。然后呢，这个出土的这个里边包含的这个砖啊瓦呀。包括石块也比上一层明显要增加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还发现了现代的塑料瓶的痕迹，所以说这个堆积可能也还是比较晚形成的。
0: 就在发掘工作进行时，考古工作者在淤泥中摸到了一个尖形的物体。
2: 上什么级？
3: 这是个多大头？
4: 不是山吗？
3: 这不是多大吗？
4: 哦，六两斤的，慢慢弄出来，洗出来，
5: 洗，
4: 别再断了它，它就装了。
2: 小飞，
6: 别打太高了，
3: 丢一个，
5: 来，
0: 子弹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意外，但发现子弹也绝非偶然。早在2014年，宝马城遗址中就发现有一枚炮弹。
7: 防止意外，原来我偷偷通知跟他们说了一下，然后帮你们备案。
1: 这片区域呢，老乡也说，在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啊，当时有部队在这驻扎过，还发生过战斗。那么我们在2014年的发掘中呢，还在台基上发现过迫击炮炮弹的这个尾巴啊，所以可见当时这个地方确实是经历过和规模可能还不小的这个战斗。
8: 年糕，
0: 发现子弹后，考古工作者清理起来异常小心。不知道井下是否还有其他战争遗留物。
1: 这些就是从井里头现在就出水的哈，叫出土的哈，淤泥里头的一些包含物，那么可以看到有砖有瓦，还有各种的瓦，有铜瓦，有板瓦还有吉瓦，比如说还有小的，还有吉瓦。那么砖呢也有好几种啊，像这种呢是比较小的砖，这种呢是比较大的，就是25×50的。这些呢很大概率上就是在旁边种地的时候翻出来的，已经遭受过破坏一遍的砖，然后呢它又当农民种地又把它重新扔回井里去。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清理出来，在这些堆积里头呢也

0: 我们也发现了塑料瓶啊、塑料布啊这些啊，所以说，大概现在的深度大概在4.2米左右啊，到这个深度呢，还是可能比较近现代的堆积。
1: 淤泥层逐渐清理完成，古井内的结构更加清晰地展现在考古工作者面前。

考虑井下发掘的安全性，每向下发掘一米都要重新做加固处理，同时进行拍照，以便后期制作三维模型。一天的考古工作结束，宝马城恢复了平静。四千多年前的石城倾泻于山脉之上，城池中埋藏着古琴与陶音。石城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级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9集。在驻地，一群95后大学生正在学习三维扫描。为了留下完整的参考资料，他们以三维的形式复原遗址建筑，用数据将这些历史信息保存下来，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几场秋雨过后，宝马城遗址的气温骤降，天气变冷，长白山也已经下雪封山。为了考古工作者以及遗存的安全，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停止。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将会在明年继续进行。长白山祭祀遗址的发掘，对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有价值的探索。这是北方民族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尚未发掘完成的古井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去发现。

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家字了解到古今的房屋结构演变的？从父母到兄弟，汉字是如何串起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的？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四集《四海一家皆弟兄》。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表意文字，点、横、竖、撇、捺间凝结着先民观察自然的智慧，沉淀着千年文明的密码。而家字无疑是其中最温暖最厚重的一笔，它上为房，下为室，将屋舍与财富并置，道出了先民对安居乐业的朴素向往。从父亲执掌世教的威严，到母亲哺育生命的慈爱，从长兄如父的担当，到手足互助的友爱，这些家庭角色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庭基因。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更让这份温情从血缘之家延展到社稷天下，从小家走向大家。那么古人为何偏偏选中猪来象征家庭财富？四海一家的家国情怀又是

0: 如何从兄弟二字中生长出来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四集《四海一家皆弟兄》。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我们生活里，那些最踏实、最温暖的瞬间，好像都绕不开一个字：家。小时候，家是放学推开门就飘来的饭菜香，是写作业时妈妈在旁边削好的水果。长大了，家是远行前行李箱里塞满的叮嘱，是电话那头一句注意身体的牵挂。逢年过节，家又成了跨越千里也要奔赴的团圆，成了年夜饭桌上举杯时的欢声笑语。我们中国人对家的感情从来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可就是这个我们天天说时时念的家字，我们真的理解它吗？古人为什么要把房子和猪放在一起组成家？为什么不是把房子和人和其他动物放在一起呢？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字形开始揭开家的面纱。我们今天写的家字啊，它的上面部分是棉，俗称宝盖头，下面部分是屎，表示猪。这样的字形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在金文中还有更加象形的家，把房子里边的猪非常形象繁复的像画画一样画出来，几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好像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那古人为什么要在房子里边画出猪来表示家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考古的发现。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村，发掘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一个重要遗址——贾湖遗址。它的时代啊，距今大约9000到7500年。这里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起源地之一，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家畜驯养地之一，以及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的起源地。这么多的最早啊，让我们看到贾湖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农业了。也就是说，人们从依靠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包括捕捞鱼类，这种不太稳定的狩猎生活，开始转向了自己种植作物、自己养殖动物，这样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生活。一般认为啊，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猪骨，它们就属于中国最早的家猪。那我们是怎么判定它们是家养的，而不是野生的抓不回来圈养起来的呢？首先啊，被发现的猪骨有很多是头骨，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牙齿。家养的动物和野生的动物因为吃的食物不一样，所以在牙齿的排列上有很大的区别。野猪为了适应天然的粗粒的食物，它们的牙齿笔直的排列，而家猪呢，由于食物精细，缺乏天然的摩擦，因此啊，它们的牙齿是扭曲的。贾湖的猪骨可以看到齿列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形扭曲，这就是家养的特征。其次，就像我们今天养殖的提供肉类的动物，通常养到一定的大小，它就比较适合被食用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食用它的肉了。比如今天养猪，不到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就要杀年猪。可是如果是野生的动物，那就只能碰运气，不管打到哪个年

森林的动物也只能食用它。而且啊，野生动物出来闲逛或者觅食的往往是成年的个体，而在贾湖遗址被发现的猪骨绝大部分

0: 加狗的骨头，但是这些狗的骸骨跟猪骨不一样，它通常是完整的，而且位置非常集中，是在十几个埋狗坑里。那么这些狗可能就不是主要用来食用的，而是作为人类的伙伴，比如帮助甲湖先民们看家护院，或是成为狩猎的帮手。而猪骨的出土位置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有的是在墓葬里作为随葬品，有的在灰坑，也就是储存在教学之中，还有的就在房址之中。所以你看，最早的家庭驯养的猪是在房屋里边的。猪是一种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动物，可以比较快地提供比较多的肉食，这对人们来说就是重要的财富。有了丰富稳定的肉食供应，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他们还有稻米的种植、酿酒的技术、最早的管乐器，甲湖先民们啊，已经过上了有米有酒、有猪有狗、还有音乐歌舞的优渥生活。其次，猪和猪骨它还可以用于祭祀和随葬，也就是说，在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领域，在代表着文明的仪式之中，猪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此外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猪的全身都是宝，它的皮、它的鬃毛都有很大的经济效益。慢慢的，甲湖先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财富，脱离了采集、狩猎的生活，而进入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大步。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房屋建造真如古人所言是圣人的功劳吗？
0: 实际上啊，这圣人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智慧结晶的拟人化。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不仅甲湖如此，很快这种养猪的定居生活扩散到周边的其他新石器文明中，像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猪下颌骨随葬，它和甲湖之间可能存在着源流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比甲湖时代略晚一些，距今约8200年到7000年，这里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也是家猪，而且它并不是受到北方家猪饲养的影响，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所以无论南北，家猪饲养都是农业定居生活初始阶段的重要现象。我们的祖先能有一个安稳的家，猪的家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的牛羊等动物所不可取代的。由于猪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有猪的形象的器物。比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一件猪纹陶钵，在它黑色的钵体两侧啊，就各刻了一只猪的形象，它肚子胖胖的，鼻子长长的，背上还有鬃毛，显得特别精神。同样也是在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奔跑的陶猪。而北京平谷上宅遗址中则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陶猪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唇边那一抹跨越了7000年的微笑。还有在江淮地区高邮的龙球庄遗址出土了一组陶罐，它们全都做成猪的形象，猪圆圆胖胖的身体就是罐子的主体部分，粗短的四条腿就是罐子下方的支撑。

而罐子一侧突出的短短的鼻子、圆圆的眼睛，恐怕就主要负责卖萌了。这么多猪纹、猪形的器物，都昭示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猪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猪在中国家庭中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人们在家中养猪也是至今都还可以看到的现象。正是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一般认为啊，家字里面的史其实代表着一个家庭它是共有财产的。房子里面有财富，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公有制进入了私有制社会，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家庭正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这个字形它是一个会意字，汇合了房子和猪两个部分的含义。不过对于这个字形的解释，说文解字的说法却不太一样。他说家从棉家省生，说文解字不认为家字的下半部分原本就是一个史，而是家字，家表示公猪，在这个字里面它是表音的。可是如果把整个家字都写在房子里，那笔画就太多了，这个字就太复杂了，于是人们就把家的右边省略了，只留下了左边的史。我们去看甲骨文啊，确实有把房子里边的猪画成公猪的字形，可能在一开始啊，家是形声兼会意而构成的，它的下部是家。可是在发展演变中啊，由于后来的家字字形比较复杂，写起来笔画很多，而且字形有点臃肿不美观，再加上啊，作为表意的部分，这只猪是不是公猪并不重要，因此就简化为了史，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会意字，并且一直沿用下来。现在我们了解了家字下面的史，知道了为什么要在房子里面画出猪来表示家。那家字上面的宝盖头棉，用它来表示房子，从来便是如此的吗？周易里边有一句话呀，他说上古学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公室，上冻下雨以待风雨。意思就是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人们一开始是居住在野外天然的洞穴之中。像我们知道的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等，他们都是如此。那如果是在平地上没有适合的天然洞穴怎么办呢？人们往往就是挖一个地坑，也就是地穴式的房子，再通过一个斜坡通向地面。可是这种地穴式的房子一到下雨刮风这种恶劣天气，里面就很容易成灾。于是呢，人们又在入口处搭起了遮风挡雨的棚子。慢慢的，为了出入更加方便，地穴越挖越浅，而地面的部分则越搭越宽，成为了半地穴式的建筑。但是半地穴式建筑已经有了大量的地上部分，人们也逐渐发现啊，地穴生活有潮湿、污浊、不通风等等弊端，那在地上部分就可以避免这些弊端了。因此后世圣人易之以公室，古人认为房屋建造是圣人的功劳。实际上啊，这圣人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智慧结晶的拟人化。从半地穴式建筑到完全的地面建筑，它的地上部分越搭越高，通常是由四周垂直的墙面和顶部的斜坡共同构成，这样的形状写下来就是棉。

0: 你看它是多么象形的一个房子啊。所以凡是和房屋，尤其是室内有关的字啊，往往都以绵为偏旁，比如宅、安、宿、寝、宫、室等等。
1: 远古的先民一步步从洞穴走到半地穴，再到建起地上的宫室，他们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遮风挡雨，也为汉字留下了一个形象的轮廓，绵。这个宝盖头是房屋轮廓的写照，也是古人对安稳生活的渴望。这份对生活的观察与智慧也体现在对家中人的自省中，家中之人父母便各有其自行奥秘。那么父字执杖的威严与母字从女字的自行演变是如何折射出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秩序的？这些看似简单的笔画背后，我们又能看到先人对家庭中的父母温情有着怎样的想象与寄托呢？
0: 还有一些从绵的字，今天看来已经和房屋没有关系了，但在造字之初原本也是和房屋有关的，比如宋这个字啊，在后世的使用中总是作为姓氏、朝代名、诸侯国名这样的专有名词而存在的，但是《说文解字》却说宋居也，说明这个字在造字的时候表示的仍然是居处、屋舍的意思，只是后来这个意思被废弃不用了，让我们看不出它和绵的关系。实际上每一个汉字字形都深深蕴藏着它的造字本意，而它的发展演变轨迹则是一部缩微的文化史。家的房屋轮廓为驯养在里面的猪遮风挡雨，更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温暖的港湾。在这些家庭成员中，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父母了。那父和母两个字又有什么样的造字奥秘呢？在私有制产生之后的传统家庭中啊，父亲往往是一家之主。那怎样从造字上来表现一家之主的地位呢？父在古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由代表着手的右和一根竖线组成。一般认为啊，它表示手执杖侍教，手中执杖就是一家之主的象征，代表着权威。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父亲对家中子女有教育的义务，子不教，父之过。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的家庭不再有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但父手执杖的教育意义仍然在延续着。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当中，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主要依靠人自身的体力来进行劳动谋生，很自然的也就造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母字的字形结构。这个字啊，它首先是写出了一个跪坐的人，要注意这个姿势不是下跪，而是古人在室内的坐姿。因为在北方游牧民族带来凳子、椅子这些坐具之前，汉人是席地而坐，在地上铺个席子就跪坐在上面。母亲女性因为长期是在家中劳动，尤其是从事一些像缝制衣物啊、编制农具这一类比较静态的工作，因此在女字和母字中，这个人都是跪坐的姿势。而这两个字的上半部分呢，看起来像是把人的两只手交叠在胸前，而正是这个动作，两条手臂恰巧围出了胸部的形状，表现出了女性的一个生理特点。这个字就是女字，而母字呢，则在女字的基础之上，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哺育，因此在胸部加上两点作为指示符号，

0: 构成了母字。如果说父字的字形更加强调对子女的教，那母字的字形则更加强调对子女的育。父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家庭最坚实的支撑，也营建出子女成长最温暖的港湾。父亲的教育就像陆游笔下写给他儿子的诗句，他说：“我钻故址似蚩营，汝父孜孜不少成。父子更兼师有份，夜深常共短晴灯。”在夜深人静之时，父亲如痴如醉地投入到对古籍的钻研中，孩子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孜孜不倦地学习，毫不懈怠。那一盏温暖的油灯，见证着陆游这位亦师亦友的父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经验智慧，带领着孩子共同前行。母亲的抚育，则像孟郊笔下临行密密缝的慈母手中线，用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关爱，编织出孩子人生的安全感。父母之爱，通过教和育，让子女有了直面世界的底气，也有感受美好的心灵，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庭基因。
1: 家是屋檐下的温暖守望，也是血脉相连的牵挂与归处。父母是生命最初的港湾，父亲以教为责，撑起子女成长的天空，母亲以育师爱，滋养心灵深处的柔软，兄弟姊妹则是人生路上最早的同路人。这份骨肉之情背后的长幼次第，先民也以自行秩序留存。那么，兄弟、姊妹，这些简单朴素的笔画背后，承载着先人对长幼有序、手足同心怎样的向往与坚守呢？
0: 我们先说姐妹，这两个字啊，都是形声字，包括南方一些地区使用的姊妹的姊也是形声字，左边的女旁表意，右边则表音。而在比较早的时候，姐妹也可以称女兄女弟，比如说文解字就说啊，子女兄也，妹女弟也。因此想要去从字形了解家庭结构，兄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兄字的字形从古至今变化并不太大，在甲骨文中它就写作下方是人，上方是口的样子。后来到了秦国文字当中，这个人写得越来越像耳，逐渐就形成了今天上口下耳的写法。那这个字形意味着什么呢？一般认为啊，在人的形状上去突出他的口，表示兄长是发号施令的人。就像我们常说长兄如父，在弟弟妹妹们面前，兄长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承担着一定的教育和保护的职责。苏轼在他的弟弟苏辙面前就是这样一位兄长。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1089年，苏辙要作为使臣出使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当时身在杭州的苏轼就写了一首《送子由使契丹》赠别，诗中说：“云海相望寄此身，哪因远视更沾巾？不辞一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翎。”兄弟骨肉远别，尤其是苏辙作为使者出使开展外交活动，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作为兄长，他首先是对弟弟的教，他劝弟弟不必因为离别而落泪，大丈夫要有家国情怀，不要怕风雪兼程，

0: 曜使天骄石凤翎，出使是代表国家，要彰显国家尊严，要让契丹人见识大宋人才，要用气节去赢得尊重。这是兄长用自身的胸襟作为榜样，向弟弟传递家国为先、气节为重这样的价值观。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苏轼才稍稍透露了一点兄长对弟弟的爱护之情。他说：“沙漠回看清净月，湖山应梦武陵春。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他用一轮月亮勾连起沙漠和武陵，也就是弟弟要去的辽国和自己所在的杭州，用月和梦委婉地表达兄弟遥望的相思，而最后则用中朝第一人的典故微微地透露出对弟弟的担心。你这么优秀，会不会被辽国国君看中了，要把你扣留在那里呢？兄长这份周全的叮咛，入微的关怀，尽显如父亲般沉稳可靠的担当，成为了家庭中同样坚实的支撑。有兄如此，弟弟又当如何呢？从弟的字形来看啊，一开始恐怕并不是专门为家庭中的弟弟造的字。我们看到甲骨文里的弟，像是中间有一个带分叉的兵器，在这个兵器的杆上用绳索整整齐齐地缠绕了一圈又一圈。《说文解字》说：“弟，尾数之次弟也。”因为用绳索一圈一圈地绕，就产生了顺序次第。因此啊，弟的造字本意应该是次第的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写成竹字头的这个弟所表达的意思。这样的次第，它可以引申用在各个方面。在一个家庭当中，同一辈的人，他们的出生有先后，从第二个孩子开始就产生了次第顺序，因此在这个家庭的称谓中，排后面的就被称为弟。在字形上，兄弟的弟和次第的弟略有差别，正是他们词义引申分化的体现。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司马牛没有兄弟姐妹的感叹，子夏是如何回答的？
0: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家庭之中，除了父母和孩子的代际关系需要和谐，兄弟姐妹之间也要重视相互扶持，手足互助。《诗经·小雅·长帝》就是歌唱兄弟亲情的最早的诗歌之一。诗中唱道：“长帝之花，萼夫萎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长帝也叫堂帝，是一种灌木，但是呢，它的花和桃树、李树之类啊比较相似，都是几朵之间彼此相依，整个的开起来又多又绚丽。这样的图景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家子的兄弟姐妹们彼此依靠团结，才能让整个家庭光彩耀眼。因此诗人忍不住感叹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天下没有比兄弟更亲近的人了。”当然诗人也看到在家庭之中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甚至口角，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不能影响兄弟之间的同气连枝。当家庭面临外部而来的欺侮危机的时候，会立刻放下分歧，携手对外，共担风险。因此他说：“兄弟系于亲。”

0: 强，外遇起舞。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手足情，也没有所谓永不争吵的童话，有的只是吵过之后仍愿意为对方挺身而出的守护，是分歧之上仍愿意共护家庭的责任。在兄弟和睦的基础之上，再有更大的家庭和谐。兄弟既聚，和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和乐且单；以尔世家，乐尔妻奴。兄弟都团聚了，和谐而亲近，妻子情投意合，就像琴瑟协奏。兄弟欢乐祥和，妻儿快乐欢喜，这才是以尔世家，是一个兴旺的家庭，是中国人心目中家应该有的样子。可是在《论语》中啊，孔子的一个学生司马牛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他说：人皆有兄弟，我独无。他很羡慕别人家兄友弟恭团结一致的家庭状态，可是自己却没有兄弟，这让他很忧愁。他的同学子夏就对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没有兄弟这种事情，就像生死富贵是不能强求的，不是靠着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的，那就不要太去执着和焦虑，做好你能把控的事情。没有手足兄弟也是可以补救的。怎么补救呢？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君子不用担心自己没有兄弟，因为四海之内都可以有我的兄弟。当我们将兄弟的定义从同脉的亲人拓展到同处一片土地的同胞，和睦的内涵便有了从血缘家庭走向社会家庭的可能。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件青铜器何以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实物见证，一笔一画间如何记录下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五集，端羽邦家立太平。
0: 宋代的著名诗人黄庭坚有一首诗，正是将这个意义上的兄弟和家表达得入木三分。那是1095年的时候，黄庭坚被贬到了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一带。那里地处偏僻的西南，崇山峻岭密集，风景虽好，但交通实在是不便。背井离乡，远离亲友，甚至连通信都非常困难。在去上任的路上，黄庭坚写下了两首《竹枝词》，其中第二首是这样开头的：浮云一百八盘萤，落日四十八度明。这开头两句一读就觉得路途特别凶险。一百八盘其实指的是三峡附近巫山县的南陵山，它得名的原因啊，是上山的路有路如线，像线一样非常非常狭窄，窄的恐怕两个人并排走都不行，而且像羊肠一样拐了108个弯通向山顶。而光是走山路还不够，还要渡过险恶的三峡。四十八度是渡口名，但这个数字四十八呀，就让人感到路途漫长，所以这一路是千难万险，真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那按理说写到这儿，诗的调子应该是又苦又寂寞，满是惆怅了吧。但是黄庭坚偏偏反过来了，他虽然走在这么艰险的路上，远离亲友，未来也看不清，但是他对生活

还是有信心有希望，因此他笔锋一转，写下了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鬼门关这个词儿啊，向来人们是避讳去提的，谁提谁被骂作乌鸦嘴，尤其是他还在路上呢，前路还更远更难，怎么能这样诅咒自己呢？可是黄庭坚偏偏要提，他毫不在意。也有人说啊，这个鬼门关是指重庆奉节的石门关，因为两山相夹，就像石头门一样很狭窄，那江水显然就非常的湍急，甚至有漩涡，要乘船逆流而上，那是极其凶险的，所以就把它比喻成鬼门关。黄庭坚不避讳，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克服艰难险阻。尽管前路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啊，走到哪里都有人，哪里的人都可以是我的兄弟，四海一家皆弟兄。不管是在繁华的京城，还是偏僻的孤深山，都可以是我的家乡，我的家。全大宋的百姓都是我的兄弟，全天下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黄庭坚之所以能跳出消沉幽怨的情绪，让整首诗走向了豪气和昂扬，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他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像兄弟一样和他们没有嫌隙共担风雨，那乡亲们也同样会以兄弟家人的爱回馈给他，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家不仅是血缘的羁绊，更是一种志同道合、共担风雨的连结。我们将家庭手足的相守与世间同道的互助协作融为一体，既守住了家的温情本真，又延伸为四海一家的开阔格局。从小家到大家，再延伸到国家，那关于我们的国家中国又有怎样的汉字奥秘呢？我们将在下一集与大家共同探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52只呆萌小动物，悄悄告诉你152个催泪冷知识。脑洞大开的动物世界，有趣的动物科普绘本，读书与您分享搞怪版的动物世界。是我把你弄哭了吗？

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介绍今天的书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家里边养的宠物狗啊，小狗狗，它能看懂电视吗？我估计可能很多养狗的主人他们会回答：哎，我们家狗就能看懂电视啊，他们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天天在那看电视。但实际上，狗能看懂吗？来，我们翻开这本《是我把你弄哭了吗？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一起来看看答案。这本书里说了，狗狗其实是看不懂电视的，但它们假装很爱看，这样才能陪在你身边。电视机呢，是根据人眼和人脑设计出的，每秒显示足够数量的画面，在人看起来，哎，好像是图片动了起来，但是别的动物看来，电视画面就像幻灯片一样，这样的画面显然是没有办法引起狗狗的兴趣的。不过呢，也有好消息，现在电视机提高了显示速度，这让你和趴在你身边的狗狗一样，你们都能一起看电视了。有专家说，除非电视能散发更多的气味，否则狗狗是不会真正感兴趣的。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哎，我就想检验一下我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现实情况有没有出入呢？我想这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是我把你弄哭了吗》就可以正好能帮上这个忙。这是一本关于动物的科普读物，书里为每一种动物都画了像，还让每种动物啊都说了一句话。比如狐狸总是独自生活、捕猎、进食、睡觉，于是狐狸就说了：我也想和你们玩啊，不过抱歉，我每天都很忙。青蛙可以把自己的耳朵闭上，于是青蛙说：你说，我听着呢。小鸭子会把出生后10分钟之内看到的东西当成自己的父母，所以鸭子说：虽然我的母亲是个三明治，但她在以自己的方式爱我。看起来啊，这些话真的是以时尚幽默的方式说出了动物们的心声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小动物和我们人类的沟通容易多了呢？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布鲁克·巴克，他是一位非常擅长观察动物和画动物的作家和插画家。从小他就酷爱阅读动物书籍，在他看来啊，这地球上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伤心事，从鱼类、爬行动物到海洋哺乳动物、鳍足类动物，也就是海豹和他的亲戚们。作者还希望这本书不会把你弄哭，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书名：是我把你弄哭了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动物们都有哪些伤心事呢？树蜥为了补钙会吃掉自己的尾巴。哎，树蜥也不想吃啊，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储水蛙为了补充营养会吃掉自己的皮，可是你呢，吃个维生素片都要抱怨。长颈鹿一出生就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对于小长颈鹿来说的确是出师不利啊。

0: 林雕会有孩子生得太多而抚养不过来的时候，所以他们会通过放任子女之间互相残杀来解决问题，谁打赢了谁就是我的好儿子。按照最低工资来算的话，一瓶蜂蜜我们要付给蜜蜂18万多美元。为什么呢？因为一只蜜蜂能带着0.04克的花蜜飞行1小时，之后呢，花蜜会转化成0.02克的蜂蜜。那么一罐500克的蜂蜜就需要25000小时的劳动。按照1小时7.25块美元的最低时薪来算，25000小时的工作，那就是18万多美元。所以想想，你每天吃的蜂蜜值多少钱？哎呀，有没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如果你觉得每天写作业、上学、考试都很辛苦，哎呀，难受。可是你看看这些动物们，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艰辛得多呀。会不会觉得你的心里平衡了一些呢？动物们活得实在是太拼了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一些认知真的会被它所颠覆。比如说，很多人觉得骆驼的驼峰是用来储存水的，那看了这本书呢，我们才知道原来驼峰里储存的是脂肪，以便在没有食物的时候也能让骆驼继续生存下去。而骆驼呢，的确也是名副其实啊，一个大水桶。据说它在15分钟的时间里能喝掉114升水。很多人都知道马是一种看起来会笑的动物，它们笑起来啊，咧着嘴唇，露着大板牙，特别有感染力，所以有人断定马是一种感情丰富的动物。但事实呢，当马在看起来微笑的时候，其实它们是在闻味道。这种行为呢叫做裂唇嗅反应，这种控制嘴和舌头的方式能够让气味快速地传到鼻子里。马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笑啊。动物在很多方面和人类有相通之处，比如大象，它们的宝宝就喜欢吸吮自己的鼻子，这就和人类的宝宝啊，啃手指头啊，啃东西，它的作用是相似的，都是在寻找自我安慰，用于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所以呢，大象宝宝就说了，妈妈去找水了，它很快就回来了。还有，当很多人为了家里有个囤积狂啊，喜欢储存东西而烦恼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这动物界感情也有囤积狂的鸟类。比如白头海雕，它就会把自己找到的所有东西一直不停地都往窝里塞，直到树枝撑不住断掉。所以呢，白头海雕在这本书里说，这些树枝都得留下，万一哪天要用到呢。此外呢，鸟类当中还有拖延症患者，这种患者就是鸽子，而鸽子又会拖延什么呢？在2011年的一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就训练鸽子，通过啄一个小盘子来获取食物。如果吃完马上就下嘴呢，那么8次以上就能得到食物。可是如果等上15秒再啄的话，就可能需要啄30几次。那同类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哪怕等得久，工作量会增加的话，鸽子也会拖很久才去下嘴完成自己吃饭的任务。所以呢，书里说鸽子想啊，哎呀，等下周再说吧。突然想起来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1: 你们的家庭作业
0: 是不是也没写呢？
1: 还有一些呢，总被人类当作实验动物的老鼠，
0: 其实老鼠是一种很有同理心的动物。老鼠能够感知自己同类的悲伤，而且呢，自己也会悲伤起来。研究人员曾经做过实验，他们先让一只老鼠产生轻微的肚子疼，然后把它放到一群正常的老鼠当中，这个肚子疼的老鼠疼啊，它难受，它就浑身抽搐啊。它抽搐的时候，其他的老鼠明明不疼，可也会跟着抽搐。这本书呢，也有着很戳心。

的力量。原来动物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是很拼的呀。地球是我们和动物共有的家园，希望这本有趣的小书呢，也能够给大家提个醒，爱护动物，尊重它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说起交通法规，大家可能认为啊，这是现代社会才会有的事儿，古代似乎用不着吧。但事实上呀，我们随便走进一个朝代，比如唐朝，当我们去欣赏那些凝结在历史长河里的人类文明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说到长河，我们就先聊聊这关于河流的交通法规。最典型的呀，就是关于超载的规定。唐朝呀，对各种型号的客船、商船，他们的超载行为啊，都有非常明确的处罚措施。比如说，你超了50斤的货物，或者多拉了一个人，那就要挨50板子。如果你超了100斤或者两个人呢，那就要打100板子，以此类推。更严重的呢，可能要判刑2年。除了超载，还有关于船只相遇避让的规定。简单的说呀，就是顺水而行的船呢，要让逆水而行的船。因为顺水的船呀，它速度更快，也更灵活。这种规定呀，的确很科学。这些啊，就是关于河里的交通规则。那么陆地上的交通规则呢，肯定更多了。首先，长安城每天进出城门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方便检查，唐朝时开始规定进出城门一律靠右。这和我们现在的规矩一样，这样一来啊，无论是车马还是行人，大家并行不悖，减少了很多拥堵。但是呀，到了城里可就没有靠右行的规定了，那该怎么维持秩序呢？其实呀，每天在长安城里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街上呀车水马龙，哎，但有个小伙子和一个老人面对面站着，两人呀互不相让。这时街上专门维持秩序的人发现了，马上就大喊：小伙子啊，你怎么不礼让老人呢？需要给你安排个杖责吗？那个小伙子一听呀，哎呀，要被杖责，赶紧给老人让开了。没错，唐朝时长安城里甚至都有了交警，而刚才他执法的依据呢，就是唐朝交通法规中关于相互礼让的规定。再比如白居易啊，还记录了一个关于深夜加班被打屁股的案例。有人呀，半夜在路上走，被巡夜的人抓到了，结果一问，这个人还是朝廷的一个小官，说自己啊事情太多，得早点去单位加班。审讯的官员啊就批评他说：你有公事虽然要早起，可你也不能不睡觉呀，再说了，这衙门啊都是等到开城门的鼓响过之后才上班，你去那么早干嘛？违反宵禁就得打屁股。什么是宵禁呀？宵，夜晚，禁，禁止，就是夜里禁止出门，都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防止民众私下闹事。但您可能依然会觉得好笑，为什么非要打屁股呢？这里头呀还有个小故事，和一代明君李世民有关。最早呢，唐朝对于违反交通规定的处罚其实都是杖责被捕。但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人体的穴位图，发现啊，这人的背部有很多重要的穴位，杖责背部呀容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不过人的臀部呢皮肉比较厚，穴位少，出于人道就改为打屁股了。但说实话呀，这板子无论打在哪里都是皮开肉绽，要不怎么能是刑罚呢？除了这些啊，唐朝居然还有关于排场的交通规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您是一个五品官，那你出行时就不能越级使用3品官员的车马，否则就会因为僭越而被治罪。像这样

的规定啊，就体现出了封建时代的阶级特权。现在呢，再也不会有这样不合理的规定。所以啊，仅仅从出行的时间方式来看，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真的很幸福。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想什么时间出发就什么时间出发，我们想用什么方式出发呢，就用什么方式出发。当然了，无论您去哪里，无论您怎么去，还是那句话，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常说呀，车祸猛于虎，的确，交通肇事呀，经常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让我们在享受各种便利交通的同时，也对各种偶发的交通事故呢，有着一丝丝的担忧。那么古人有没有同样的忧虑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唐朝去旁观一起100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应对和处理的。在唐太宗时期，高昌城已经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个高昌城呢，就位于现在的新疆吐鲁番，当时呢已经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城里边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在这个南门口的一个店铺门口呢，有两个小孩正在那里玩，他们的家人呢在一旁的店铺里面干活。可没想到，就在两个小孩无忧无虑的打闹时，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从城外到城里的路上，有一辆牛车原本正在慢慢行驶，但不知道为什么，牛逐渐不听使唤，在挨了几鞭子之后呀，更是狂躁，然后突然开始狂奔起来。牛车的速度呀越来越快，驾车的人呢也已经无法控制，牛车呀一直狂奔，直到两个小孩子乘凉的门口，直接从两个孩子身上碾压了过去。直到惨案发生后呀，众人才齐心协力把牛给驯服，而两个孩子呢受伤非常严重，一个腰部以下骨头全部碎掉，而另外一个呢腰骨折损，生命垂危。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可能这种事儿呀，唐朝的官员处理起来真是太难了，因为1000多年前交通工具的速度并不快，这种交通事故应该非常少。可事实上呢，我们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对于这种交通肇事的审判与处罚，唐朝呀早就有了非常明确而且清晰的法律支持了。因为呀，刚刚这起案件的卷宗就被完好的保存在新疆阿斯塔纳古墓里，它的出土重见天日，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官府如何处理这种交通肇事罪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支持。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呢？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案件办理程序一样，接到报案后立刻对受害者的家属、被告、目击证人等等启动了调查，而且呀，分工非常的明确详细。比如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官员啊，他叫舒，他主要负责讯问被告，也就是那个驾驶牛车的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官员的名字，正是因为唐朝时期法律就规定办案人员需要在笔录上写下自己的名，注意唐朝时呀只写名不写姓。那么这个书都主要问了哪些问题呢？第一，要确认被告驾驶牛车压人的事实，被告呢完全承认。第二呢，要确定牛车伤人的原因，被告说呀，因为牛车是借来的，他对这个牛习性不是很熟悉，所以牛狂奔时他没能及时拉住。第三呢，要了解被告对于案件的态度，被告表示先让自己全力以赴筹钱去救伤者，然后呢再按照法律处罚自己。办案人员经过讨论认定了这起交通肇事的确是由于被告对牛不熟悉导致牛车失控造成惨案。按照被告提出的方案呢，就进行了判决。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判决好像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吧，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当然有，唐律明确规定，驾驶车马过失伤人的，比照其他伤人的罪名，比如故意伤害，减轻一级处理。所以呢，这起案件由于伤者不治身亡，被告呢最终被判处流刑，也就是流放千里以外。我们常说
人病不开。

车，车并不上路。正是因为牛车失控导致了这起案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管现在的交通法规多么完善合理，不管我们的交通工具多么的智能，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熟悉我们的交通法规和交通工具，才能保障我们安全出行。

0: 我这趟旅程结束就要被扔掉了，真可惜。
1: 唉，没办法，谁让我们是一次性的呢？
2: 啊，我和你们可不一样，我是可循环蜂窝包装箱，我能反复使用，还能帮地球减轻负担呢。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俊涛。在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快递包裹日益万计，但传统包装箱易受环境影响而损坏，使用寿命短，而且使用后呢，往往会被丢弃，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那今天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种可循环、可折叠、可追踪的新型快递包装箱。还等什么？现在跟我一起去见识一下吧。现在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它从外表上看就和我们平时所用到的不太一样，而且非常轻便，结构也很独特。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采用仿生蜂窝结构设计，借鉴自然界蜂窝的六边形结构，通过有限元分析优化蜂窝板壁厚和排列方式，保持蜂窝板厚度仅为1至5毫米，使蜂窝板不同侧面的抗压强度提升3倍。独特的结构设计呢，让蜂窝快递包装箱更加稳定。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看它的承重能力到底怎么样。首先我们从传统的开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包装箱里面装了60千克的砝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损坏和变形。那么接下来我们转移到新型包装箱来，现在是80千克，来。新型纸质包装箱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坏，这个新型包装箱的防水防潮性能怎么样？来，现在我们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清晰的水珠挂在了这个上面，里面呢这个水珠并没有渗进去，这个防潮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除此之外，相比传统快递包装，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采用可折叠设计，正常流转情况下支持100次以上折叠回收，单箱使用寿命周期内可替代100只一次性纸箱，而且它内置卡扣式锁紧系统或魔术贴锁紧装置，无需胶带封箱，拆箱即复用，避免胶带污染。既然这种包装箱可以进行循环利用，那么它是怎样实现循环经济闭环呢？对于贵重物品，箱体内嵌入了 RFID 芯片，通过智能溯源系统提供高精度 3D 定位，能实时追踪物流信息和循环次数，推动包装箱全生命周期管理。可以说啊，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集环保、智能、耐用、多样性等优点于一身。那这些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
1: 我们采用连续供给技术，就是通过高温高压将食品级、医疗级 PP 塑料制成蜂窝结构，以上下层热压形成不同规格蜂窝板，无毒无害无污染。通过大型成型带封闭的无缝焊接工艺，进行最佳结构设计，制成高强度、高光度、轻便内折和内水性的可循环蜂窝折叠箱，可以满足不同场景和运输的物流包装要求。从生产、使用、回收到再生产，形成了包装材料回收与利用闭环，降低了环境的二次污染，为国家

0: 的生态减排政策贡献一份力量。
1: 从解决快递包装污染难题到推动绿色物流发展，可循环蜂窝快递包装箱堪称快递包装界的全能选手。小小

0: 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皮划艇你想怎么划？这样这样还是这样？我要这样划，就这么悠闲轻松的划。怎么样，我这艘皮划艇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与众不同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方俊涛。传统的皮划艇需要我们费力的去划，不仅累人，还会限制我们的水上活动。而我今天就要带大家见识一下脚下这艘脚踏式皮划艇，它就跟水上自行车一样，能让人在水面上畅游。那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来，现在跟我一起开启水上之旅吧。脚踏式皮划艇创新了脚踏驱动系统，采用双曲柄脚踏设计加高精度机械传动结构，通过人体工学优化踩踏角度，无需手持桨叶即可实现高效推进，彻底解放了双手。你可以专心享受水上活动，或者只是悠闲地欣赏水上风景。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体验有氧运动新项目，或者约上好友一起垂钓，享受生活的乐趣。我们可以通过脚踏系统，利用动力推动船前进，手拨旋钮即可自由控制皮划艇的方向。与此同时，在皮划艇的站立位置处还增加了防滑脚垫，钓鱼时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搭配宽敞的双座椅布局，让水上活动更加舒适。它还可以加装电动马达，搭载无级变速装置，实现多档阻力调节。无论是平静的湖面还是缓流区域，都可以轻松调节速度和阻力，让你的水上之旅更加随心。这艘皮划艇的船体采用 V 型底舱加流线型轮廓设计，减少阻力的同时也增强了皮划艇的稳定性，即使新手也能轻松操控。搭配防水储物格、手机袋，能容纳钓具、随身物品等装备，出门游玩也不用担心没地方放东西。在进行水上户外运动时，安全往往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脚踏式皮划艇又是如何保障使用者的安全的呢？前方高能，我们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一下。

0: 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呢，我们可以看到皮划艇不管是遇到冲击还是风浪，都可以保持较好的安全性能，没有出现破裂、漏水、侧翻的情况，从而给使用者提供可靠的保护。那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的材料是采用低密度线性聚乙烯制作而成的，通过一定的改性，它这个材料的这个抗冲击性能啊、抗 UV 等级啊、这个耐候性啊都会比较优越，它的密度是比水的密度要低的，所以说在水上面它是不会沉下去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采用滚塑工艺一体成型的，把我们这个改性的料呢磨成粉，放到模具里边进行高温的加热啊，塑化成型。它特点是无拼接缝的中空产品，所以说在水上的安全性会更好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产品的这个颜色，它不是喷涂上去的，它是把这个需要的颜色加入模具里边去一次性成型的，它颜色的色牢度也会非常好的。
0: 除此之外，脚踏式皮划艇还可以进行环保科考，脚踏驱动噪音远低于传统桨叶划水声，还能避免惊扰水域生态，科研人员可以更好地进行水上监测。脚踏式皮划艇集便携、智能、安全于一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水上体验。它不仅让我们的水上运动变得轻松有趣，还满足了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需要。在技术的不断迭代下，脚踏式皮划艇将陪伴更多人探索水上世界，不断解锁更多精彩的水上故事。
2: 盛夏酷热燥难挡，实力

0: 养生有良方。
1: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0: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茴香来了，是不是？
6: 是。
5: 一般茴香跟我的关系就是茴香馅的饺子，茴香馅饼，茴香包子。就是单看茴香，还是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张老师，
6: 是
5: 我们说茴香，它算一种蔬菜吗？
6: 啊，对呀。
5: 但是很特别的蔬菜啊，它属于什么科什么属？
6: 就是当你看到它的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是伞形科的植物。伞形科的植物，这个花序啊，就像一把伞一样顶在顶上。所以它叫伞形科。
5: 茴香也是会开花的，
6: 都会呀、啊，
5: 我完全没见过。您看过茴香花吗？
7: 没有，我只见过茴香籽儿。
6: 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掰开了，实际它是2到3回，有的是3到4回的羽状复叶啊，
7: 所以像羽毛一样。
6: 哎，对，羽状嘛，就像羽毛一样，一大片羽毛一样叫羽状。
5: 是，
6: 复叶就是说它有若干个分叉。
5: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可能是我们也常用的小茴香，我们会在临床上使用这个小茴香入药的。
7: 小茴香是经常要入药的，小茴香可以温肝肾脾胃，除了可以用中焦的寒冷用它，那么下焦的有一些寒冷也会用到它。
5: 所以其实我们讲这样的茴香的植物和这个小茴香的这个药材，它们是出自同一种植物上的吗？
6: 对，咱们这个是吃的它的苗，等到它开花结籽了，咱们取它的成熟的种子，就是咱们的小茴香。叫它苗是做蔬菜，种子做药材。这个茴香啊，在古代，刚才我念的叫茴香，
5: 茴香
6: 不叫茴香
5: 啊。
6: 在唐代《药性论》最早就已经记载它的功效了。当时叫茴香，为什么叫茴呢？竖心旁，怀抱的怀。很多人拽在怀里有空嚼，所以叫茴香，
5: 就干吃这个。
6: 哎，对，古代可以拿来吃，
5: 这个现在
6: 可以吃，你可以尝尝。
7: 可以，这个
5: 这是可以嚼的吗？
7: 可以，
6: 你嚼嚼看。
5: 茴香味很浓。
6: 香吧？
5: 香，真的很香。
7: 这个是促进食欲的，不会让你反感。
6: 咱们今天讲茴香，讲着讲着会讲到这种八角茴香。就是这两个都叫茴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咱们在宋代以前，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茴香一直是我们入药的主流，是这个种子。可是到了宋代呢，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当时传来一种薄上茴香
5: 啊，
6: 很香，作为香料，因为它也叫茴香，它也叫茴香，为了区别呢，就叫大茴香，这叫小茴香。由于它有八个角，又叫八角茴香，
5: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茴香跟我们生活的联系的紧密之处了哈。总会在我们的餐桌上不经意间会碰到这个味道。想问一下王老师啊，您说在我们夏季哈，天已经很热了，我们还需要通过茴香来帮我们去温补吗？
7: 当然需要啦。咱们喜欢看养生节目的老百姓肯定也都知道，夏天更要春夏养阳。因为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出很多的汗。

0: 汗，毛孔大开，随着这个流汗的过程，气随津泄，所以夏天大家觉得很疲倦呀。
1: 是，
0: 这个阳气实际上第一个耗散是比较多的，第二个呢，整个的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夏天这个阳气如果耗散的太过了，到秋天冬天要抵御寒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充分的阳气了，所以要趁着夏天这个季节把阳气固护住，补充起来。那在夏天的时候呢，有几个方面容易伤及阳气，特别是我们的脾胃阳气容易受伤，因为天太热了，所以我们会很想吃凉的，那我要喝凉啤酒，吃冰棍儿，可能古代的时候都要有个冰窖是吧，做做一些什么冰梅饮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伤及中阳。而中阳呢，中焦脾胃的阳气是我们的胃阳的根本，就是大家都会发现，如果你饿着肚子，你就冬天特别怕冷，是吧？
1: 是，
0: 哎，所以如果中阳健旺的时候，那我可以防御到外面的一些外邪的侵袭。那夏天的时候，因为中寒，吃的太凉了，伤及中阳，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去固护中焦脾胃的阳气。还有呢，夏天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的食欲特别不好，苦夏苦夏嘛。其实夏天整个胃肠运动的节律比秋冬季都要慢很多，所以要用一些能够走窜的有鼓动胃肠动力的，那往往在中药里面就是有芳香气味的东西。那么基于上面这些原因呢，我们就要固护中焦脾胃的阳气，那就可以选用像茴香这类的食材或者药材
1: 是
0: 进行调理。
1: 所以说夏季呢，我们固护好了中焦的脾胃，守好阳气，对我们一年的健康都很有帮助，像存了一个阳气的底子一样，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说茴香还能够怎么样去烹饪和料理呢？我们看大厨有什么好办法。

0: 看这里，这是王老师特意准备的一款茴香水，是不是？给二位斟上啊！我是第一次知道茴香还能泡水喝。张老师，您以前喝过茴香水吗？
1: 还真没有，
0: 是吧？
2: 您尝一尝，
0: 咱尝尝。
2: 其实口感很好，
1: 很香。
2: 茴香水它首先可以温脾胃。我原来有一个病人啊，这个阿姨呢，她性格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也很外向，喜欢跳舞。但是有一次呢，她来找我看病，就看什么呢？看肚子疼腹泻。她每两个小时必须要去腹泻一次，起因就是她那一年夏天，她已经70岁了，她吃了几根冰棍儿。对，然后当然我们还是用了一些温中散寒还有补气的药物。给它调理得很好了，像这种情况呢，他平时那么在感觉这个脾胃寒的时候，就可以喝一点茴香水。因为茴香暖胃散寒，而且它没有刺激的感觉，口感又很好。
0: 对，
2: 而且是我们很多在厨房里就备的。
0: 所以像煮这个茴香水的话，大概茴香和水的比例怎么样去把握？
2: 这个大概有个，我觉得一个人一天大概有个3克左右就足够了。水的话你可以把它就代茶饮。那泡也行，煮也行，可以多加一些水供你一天的量，甚至可以多的话可以到一升都没有问题。慢慢喝。因为茴香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温肾温肝。就是除了我们胃不好的人，像有很多女孩子，老是宫寒，肚子冷，来月经的时候痛经，或者是这个小腹两侧隐隐的有不舒，气血循行的不好，那么我也是经常会用到茴香的，小茴香配乌药，这样的话入药的时候能帮它暖宫散寒止疼。
1: 对，
2: 还有的时候啊，家里面其实我用这个小茴香就是给孩子用。像夏天的时候秋季腹泻，然后有些小孩就容易拉肚子啊的时候，那就可以，我常用就家里厨房找点桂皮，找点小茴香啊，那么就简单的把它研磨啊，打一个粗粉，然后拿这个我们现在买的大号的创可贴
0: 啊，
2: 往孩子这个肚脐上一封就行了。
1: 对，
0: 就这个贴的话可能贴半天就会有效果。
2: 对，它其实很快的，因为这个腹部的这个脐周，它的皮是比较薄，吸收的也很好啊，而且它比较靠近脾胃和肠道，所以它这个温散寒邪的作用就能很快的发挥。
0: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而且幻想一下，你看这个小朋友又可爱又香，感觉更可人疼了呢。
2: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2: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3: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4: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
3: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4: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3: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藿香正气水

0: 都知道，但是藿香具体长什么样、可能很多人，至少是我吧，第一回见。二位老师，这两个植物它们是藿香是吗？
1: 你猜猜哪个是？哦，
0: 这个味道吧，还是有一点点相似，又不完全一样。这个是不是更像薄荷？那这是藿香了？
1: 哪个是藿香正气水当中的藿香？
0: 这个，
1: 哎，猜对了，这俩都是藿香。
0: 是我蒙对了。啊、你跟我说说
1: 啊，为什么叫藿香呢？是因为它的叶片啊，有一点像豆的叶子。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叶似豆，所以叫藿。因为气香浓郁得香名，所以叫藿香啊。那么类似呢，还有一个中药，名字当中带有藿字的，荥阳藿。所以这个藿字大家就知道了，它是古代是豆的代名词啊。那么这个藿香呢，其实很早就传到中国了。它是汉代传入我国的一个外来药。那当然经过2000年的临床实践，早已是中医临床不可或缺的一味良药了。但是呢，由于历史上都是从外来过来的，尤其到了宋代，广州是个非常有名的进口的这个口岸，
0: 是
1: 吧？所以咱们冠以广字而名，在临床上叫广藿香。
2: 对，
1: 如果你不加以强调，中医大夫写的藿香，就是专指这个广藿香。哦，但是到了植物界就不一样了。到了明代，咱们自己发现我国也有和它近缘的一种植物，并且功效上也相似。所以呢，出了一种土藿香。土藿香，土就是本地的意思。药材名字这个叫广藿香，也叫藿香。这个专指叫土藿香，
0: 这是他们的植物变成中药之后，就是这两盘药材是吧？哎，
1: 对了，
0: 哪一个是广藿香，哪一个是土藿香呢？
1: 您猜猜看。
0: 又考我了。这个味道好冲啊。
1: 像哪个味道？
0: 它是广藿香，这是土藿香，对吗？
1: 对了，掌握了一个精髓啊，用鼻子闻。
0: 是
1: 因为广藿香啊，它是含有的化学成分，也就是挥发油，和这个土藿香它不一样。所以呢，你一闻味道，你就记忆当中那个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0: 就来了。是的，
1: 这广藿香当中含有的挥发油主要是白丘里醇。那么它的味道是一种很浓郁很浓郁的味道。
0: 对，
1: 这土藿香的化学成分呢，挥发油当中主要是甲基胡椒酚。所以这两个味道是有差别很大的。第二个呢，你仔细摸这个叶片，
0: 这是广藿香的叶片。
1: 对，
0: 这是土藿香的叶片，
1: 有啥区别？
0: 都有毛毛的感觉，但好像广藿香更明显一点。
1: 明显，
0: 土藿香稍微更轻一点，是吧？
1: 所以你仔细看，是不是广藿香很多毛？哦，看到吧，
0: 跟它是一对的。
1: 对
0: 对，然后这是跟土藿香，它俩是一对的。
1: 对，
0: 这么着分类就清楚了。
1: 对了，
0: 说到这个藿香啊，在中医的药材上有什么性质？两种藿香有什么区别吗？
3: 我们中医是应该说还是用广藿香用的是主要的我们的入药成分。广藿香呢，大家刚才詹老师提到了，它特别香，以香而得名。那中医有个理论就叫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0: 是，
3: 像除了藿香正气，我们还有藿珀下灵汤，它经常跟佩兰搭在一起，是个芳香化湿的最常用的药对儿。
0: 对，所以谈到这个芳香化湿啊，我想起好像四川有道菜叫藿香炖鱼，特别适合在夏季去吃，对吧？既能够解那个鱼腥，还能够驱暑湿。
3: 是的。
0: 但是我说藿香炖鱼怎么做呢？我们看看大厨有什么妙招。

0: 您看这个藿香盐还有藿香炖鱼哈，是不是真的很适合我们在夏天驱暑湿的时候去服用和饮用？
1: 嗯，确实，你像四川就最典型，为什么这道菜会在四川呢？因为四川这个盆地它相对来说非常的潮湿，
0: 是
1: 啊，然后气流通的又不好，所以呢藿香它是辛温的，可以很好的芳香化湿，就可以去除我们脾胃的湿浊。我其实临床上经常用藿香的病人，我会一定要看一下他的舌头。用藿香的病人，他的舌头大部分都是白腻的。这样的话呢，藿香确实可以有一个温散然后化腻苔的效果。
0: 是，所以谈到这个藿香，你看现在正是我们暑湿的时节，我们那特别准备了一份王老师推荐的一个藿香饮。我们来尝一尝。张老师，您再猜一猜啊，这里除了藿香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吗？
2: 好。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这里面还夹有一种蓝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印象很深刻，内经当中有一段治疗皮丹病的，治之以蓝，除尘气也。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很喜欢中药。当时呢，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跟一个老师傅操方。当时我们金华地区有两家百年老药店，叫太和堂。我的师傅呢，在那做堂，我就在他操方。南方的大夫就喜欢用这个佩兰，我老闻到这个味道。就是王老师说了，他一看到这舌苔厚腻的，就避开藿香佩兰，是个药对。
0: 您已经揭秘了，是佩兰。
1: 对，是的。这个佩兰呢又叫醒头草。
2: 对
1: 啊，我们这个暑湿啊，或者有时候寒湿的时候会觉得脑袋特别沉，每天起来了以后像没睡醒，到下午午后三点左右的时候又特别特别的困倦。
0: 是
1: 啊，我有一些病人，哎，就是这个困倦的程度很重，一看又是白腻苔，我就会重用佩兰。然后配上藿香，一般都会用到30克左右。那么像我们暑湿季节的时候呢，就非常合适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那么如果是舌苔白厚腻，然后食欲减退，然后呢大便的黏浊是吧，不爽，排便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藿配配在一起，改善一下胃肠的动力，促进一下湿浊的白排。
0: 是藿香配蓝饮哈。这个一喝啊，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喝这个藿香正气水的时候，就是我小学升初中

0: 军训的时候啊，以前从没那么晒过太阳哈，第一回然后站半天就中暑了。嗯，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教官就说给我一瓶那个藿香正气水让我解暑去喝。后来我又听说啊，这个不能中暑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个悬案在我心里。
1: 藿香正气水呢，它其实主要还是以温化为主的，然后包括配的这个陈皮呀、茯苓啊、桔梗呀等等的一些药吧，都是以理气化湿为主要的重点。那么临床上最典型的应该是像暑湿感冒造成的这种胃肠型的感冒啊，那么我们会出现一些上吐下泻、舌苔白腻，然后胃脘冷痛啊，然后这样的相关的症状，我们才适合去吃藿香正气水。
0: 藿香真的是很受认可哈，它这种帮我们去祛湿的这样的功效，千百年来一直很受到我们的推崇，还能做一个更棒的一件事儿，就是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东方女子那个典雅、那个秀丽之韵的女工针线活儿，做成藿香的这个香囊，
1: 对，
0: 有这样的效果吗，王老师？
1: 今天确实，我给大家想推荐一个香囊，因为藿香这个味道啊，喝到嘴巴里面有些走窜，但带在身上其实还很好的，它还可以驱蚊避秽。那么我们带在身上又可以有一个装饰的效果，夏天很合适。那我们这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相应的药材啊，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这个广藿香，
0: 广藿香啊，
1: 配上这个白芷，白芷大家知道也是芳香化湿的啊，然后还有薄荷啊，这都是有香味的药材，可以加上这个苍竹，苍竹呢它化湿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再找一点棉花，把细粉呢包裹起来，
0: 这就是我们打好的细粉，
1: 装到我们事先缝好的一个小的绢布的包里，这样比较致密，不然药粉会掉出来。
0: 对，
1: 如果你希望香囊香一点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加棉花，让这个香气能够透出来。
0: 是，王老师一看就是经常干这个针线活的人，手法非常的麻利，很到位啊！
1: 你一表扬我，我突然有点紧张了。其实像夏季的时候做香囊，本身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0: 包括我们说，你看夏天有时候有点烦啊，有点心烦意乱，精神不好集中。你要是做上针线活，你不得不集中，你得很专注，
1: 心会很静，
0: 对吧？
1: 而且藿香其实我们夏天应用的时候，还不只是这个暑湿感冒。前一段时间呢，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7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病人来找我，他当时已经发低烧，烧了一个多月了，都没有明确的病因，但是就是湿热不退，然后舌苔很白腻，食欲也不好，每天人都很倦怠，到午后3点多的时候，他这个发热就会反复像潮水一样啊，一到那个点儿他就来了。我当时就给他开的琥珀夏灵汤，吃进去大概第4副药的时候，他这个热就退了，他的白腻的舌苔呢也很快就消退了，所以湿浊那么凝结在身体里，那发生的这种湿热性的外感，用藿香非常好。
0: 韩小金王老师已经把这个香囊给缝制好了，你看看，太好了，
1: 这个线
2: 太棒了。
1: 好，
0: 最后这个活我来干。这就是你看我们现场制作的，有藿香、
1: 白芷、
0: 薄荷、
1: 苍竹、丁香
0: 和冰片的一个香囊，特别适合我们夏季去佩戴，不光是可以当做装饰很香，而且本身也有着功效，对不对？让我们可以度过一个更加
1: 清爽的
0: 清爽、精神健康愉快的夏天。感谢各位，这个要不送给詹老师吧。哎呦，
3: 这个是活了一下。哎呦，
2: 这我可得收藏好了。哎呦，谢谢王老师。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5: 短筋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6: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领形成一个对拉。
5: 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收看。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

0: 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听说金银花啊，它是白天是金色的，晚上是银色的，是有这么神奇的变化吗？
3: 为什么叫金银花呢？它其实你看咱们这个枝条上啊，上面是花蕾，底下是白色的花，再往下是黄色的花。
2: 是。
3: 那么这个枝条上面呢，既有白花，又有黄色的花，其实就是它的开放程度不同。那么上午呢还是花蕾，到了下午呢可能就开花了，再过一天就黄了。所以呢，它是黄白相间，如同银金，所以叫金银花，这么来的。但是其实它最早呢不叫金银花啊，金银花这个名词它还是比较晚出的一个名字。
2: 我知道它叫忍冬，是不是？
3: 这个忍冬呢出自于名医别录，就是咱们最早的药学著作之一了，汉魏时期成书的，是陶弘景搜集汉代名医之言整理的一本书，叫《名医别录》。那么它最早记载这个忍冬作为入药，当时还不是以花入药，就是整个藤茎，整个地上部分可能藤叶多用，当时就叫忍冬，或者叫忍冬藤。那么到了这个宋代啊，由于这个花，仔细看，这个是它的雄蕊。这是雄蕊，又叫花药。这个雄蕊呢像不像那个白鹭鸟后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白鹭啊，
2: 头后面那一小撮毛。
3: 对，特别像那个鸟后的这个鸟脑袋后的那撮毛啊，所以叫鹭丝藤。就是这个鹭指的就是那个白鹭的
2: 白鹭
3: 羽毛，所以叫鹭丝藤。到了明代呢，基本上就是逐步调整过来，叫做金银花。那么由于花呢发现它的药用价值之后，就逐步分成两个不同的药。那么现在呢，我们鹿药呢，花蕾叫金银花，那么它的藤叫忍冬藤，
2: 是
3: 成了两个功效上面有所区别的两个药材了。
2: 一花一藤皆可入药。
3: 对，
2: 所以您像这一盘就是金银花花蕊。
3: 对，
2: 入药的我们中药的金银花，
4: 对，
2: 是的，是长这样
4: 的花蕾。
2: 不过我们说金银花确实闻的感觉很香，它那个香味是一种淡淡的甜味，不是非常的夺你的嗅觉，但好像你就会总是忘不了，总想再去闻一闻哈。不光是好闻，它也能变得好喝。
3: 是，
2: 这是我们王老师啊，他自己创制的一个金银花的一个秘制的代茶饮。我给我们二位老师先斟上。张老师，您尝尝猜猜里面都有啥。
3: 好，
2: 有金银花，但还有别的，能猜出来吗？
3: 以金银花为主，别的要少。
4: 对，
3: 因为别的掩盖的味道特别少。我喝的主要好像就是金银花，
4: 其实还配了一点芦根。因为金银花苦，芦根呢稍微有一点甘甜的味道。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我喜欢把它们俩配一起，是因为金银花呢它芳香走上窍，至上焦如雨，非清不举嘛。但是夏天的时候上面有一些火热的症状，觉得咽干喉燥口苦以外，其实下面也会有一些上火的症状，小便会变得短赤。所以呢加上芦根呢，芦根这个药吧，它有很好的清热利湿但还有生津的功效，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火气上面透出来，下面也渗出去。所以把芦根跟金银花配在一起。
2: 是，我们讲这个药材清热的有很多，但金银花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很全面。
4: 对，
2: 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
4: 金银花它其实你看南方北方都喜爱，我们刚才讲前面这个药物的时候也发现南方有五花茶，是吧？北方呢这个金银花也用的是很多的，所以它确实是我们清热泻火解毒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钟爱的一个药。
2: 是，
4: 首先呢如果我们内用的话，它可以清上窍的这个火毒啊，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外

0: 感热邪的时候发热呀、咽痛啊，然后还加上有一些轻微的恶寒症状，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啊，舌头又有点红，脉又有点硕，这个时候大多数用的是银翘解毒丸呐、银翘败毒片啊，那大家都非常熟悉，里面就用到了这个银花，那么它的清热疏风作用很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清热解毒。你看有些人长的痈疽、疔疮、疖子，是吧？我们有五味消毒饮啊，里面也会用到金银花，它对这种热毒的聚集形态也有很好的清洁和疏散的作用。另外银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就是它可以不光是清胃气分的热邪，它还可以透营血分的热邪。我们温病里有一张非常重要的方子叫这个清营汤，清营汤里面就也用到了银花。清营汤主要治的是营分之热，就是这个热已经渗透到营血分了，这个人会出现烦躁呀、沾雨呀，甚至身上可以出现一点斑疹啊，这个时候热邪深陷，那我们要用银花的这个芳香清透的作用，把它从营血分引透到气分，这样它就外散啊、所以银花这个药非常的全面，
1: 对
0: 啊，因此大家就特别喜欢用它。
1: 是我们讲这个药材清热的有很多，但金银花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很全面。
0: 对，
1: 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
0: 金花除了可以内服还可以外用。我个人有一个小的经历啊，就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带着孩子出国，因为是出去访学，所以住的时间比较长，结果小孩呢就得了麦粒肿啊，那在国外什么药也没有，他也没有医保，是吧？到医院去看病真的不像在我们国内这么方便，还要预约，要等好久，但这是个急症，所以当时怎么办呢？就去Chinatown 里面的这个茶叶店，
1: 在唐人街啊，
0: 那个买的干的这个银花，然后把它煮水放到这个纱布上去外敷，第二天肿就消了，我们就也没有透脓，没有长疤，最后这个麦粒肿很快就消掉了，
2: 是，
0: 所以它外用的效果也很好。
2: 这个金银花当中成分呢，目前报道呢还是比较清晰的。第一个呢，就是金银花当中有很多的绿原酸。绿原酸其实也开发成了单体化合物了。那么绿原酸呢，可以给它称之为叫中药当中的抗生素。就很多清热解毒药当中都有绿原酸。它实际上是一个酚酸类的化合物，它有很强的抗菌消炎的作用，所以类似于吃了抗生素。所以叫做中药当中的抗生素。所以可见金银花它为什么在清热解毒的药物当中它的地位很高，
1: 是
2: 就是因为它绿原酸含量是很高的。金银花当中黄酮的含量也很高，有一个代表性化合物是被中国药典作为金银花这个药材质量标志物，叫做木犀草苷，黄酮的一个苷，连糖叫苷，那么这个当中含量很高，所以黄酮呢也是扩张血管、抗氧化、抗炎、抗菌之类的作用。金银花当中还有一些倍半萜类的成分，叫做环烯迷铁类的，环烯迷铁类成分在金银花当中含量也不低。另外呢，刚才王老师提到外用的时候，有些去痱子，有的做露水用的时候呢，
1: 对，
2: 它里面还有挥发油，所以咱们闻到那个浓郁的清香味，
1: 对，
2: 这个香味成分就是金银花当中含有的挥发性成分，挥发油。
1: 金银花花露水也蛮常见的，好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小宝宝洗澡时可以滴几滴在水里，一边洗澡一边擦拭，能去痱子，这也是算是外用的一种去火的功效，是吗？
0: 是的，还有新生儿的时候，有些孩子带的胎毒，就有一些湿疹啊，也可以给他擦洗一下，或者是稍微喂一点金银花水，还有新生儿的黄疸啊，都可以用。
1: 所以它的适用人群是还比较广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药材金银花跟我们的植物金银花一对比，就发现刚才讲到了我们用的是它的这个花蕾的部分，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所以我们在采的时候也只能采花蕾，
2: 对，
1: 一开花就不能用药了。
2: 说起这个金银花的采摘要说，所以我说每个人用中药的时候都要珍惜中药。实际是很辛苦的一件活，它有个特点，今天早上还是花蕾，
1: 是
2: 下午不就开了吗？ 所以呢，咱们要用呢，是用它的清。

0: 热解毒的功能，而不是用它补益的功能，所以他们要摘它的花蕾，所以必须得快摘，因为过了两三天都已经开放了，这就没法摘了。所以呢，这个特别集中在一个阶段去摘，人力物力就不够，所以现在以前呢，像山东平邑地区我经常去啊，他们的当地老百姓就要请一些人在家里吃住，在家里管吃管住，在家里大清早趁凉快赶紧去摘，一天啊摘不了多少，
1: 是
0: 也就摘那个十来斤到二十斤左右，速度快的人还好，速度慢了他就摘不了太多。现在这个晒这个花的时候，咱们是五斤晒一斤，就是你摘这个花蕾五斤才能出一斤干货，
1: 像这样的干货，
0: 对啊，这是所以采摘是很辛苦的，我去试过，坐在那儿一会儿功夫大汗，你这太阳暴晒在那个地里面，
1: 是
0: 所以很辛苦。
1: 所以您看，我们的金银花采收很不易，我们的炮制也很不容易，那这一杯银花芦根饮刚取的名我们可千万不能辜负了，来请二位再品一品。
0: 好嘞，
1: 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个代茶饮，通过这些花消除夏季的湿和热，度过一个健康的夏天。
2: 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一座纪念碑讲述着一段家喻户晓的感人故事，一位肉眼难见的修复师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奇迹。是谁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修复师？科学家们又怎样攻坚克难，让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传承下去？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

0: 说到景呢，我们都会听到一个四字词语叫饮水思源。那在饮水思源这四个字的背后，它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老师想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一口红井的故事。
1: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经典的课文，讲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力亲为开挖水井，为人民谋幸福的故事。即使时隔多年，课文里毛

0: 毛主席的亲切形象也仍然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毛主席开挖的这口井位于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井壁由鹅卵石砌成，直径1.2米，深约6米，也被当地人称为红井。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迁到了沙洲坝，毛主席此时也来到了这里办公与生活。
1: 现在这篇课文呢，是在我们小学一年级的下册的开学第一课，吃水不忘挖井人。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红井的所在地了。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干旱缺水的一个地方，当年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叫沙洲坝沙洲坝，三天无雨地开岔，有女莫嫁沙洲坝，无食无着无水洗手帕。就原来这个地方非常干旱缺水，村子里的村民啊吃水洗衣服喂牲口都是用这个祠堂里的脏糖水。
0: 毛主席发现当地村民吃水困难，但由于他们迷信风水，害怕惊动龙脉，所以不敢开挖水井。
1: 那毛主席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他就对大伙说，他说迷信不可信，如果汉龙爷真要怪罪的话，就让他来找我毛泽东好了。所以呢，第二天毛主席就带领警卫员在这村头的这个位置开始挖井。
0: 毛主席的言行打动了村民，他们纷纷加入到了挖井的行动中，军民协力，一口水井很快就挖好了，沙洲坝的村民们也终于喝上了干净的井水。
1: 但是后来啊，红军主力长征之后，1934年10月10号，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长征，长征走了之后，国民党进驻到瑞金。那么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之后，他为了要把毛主席和红军的形象在沙洲坝人民心中彻底的抹去，所以呢，他们就把这口井给填掉了，用沙子给填掉了。那么他们白天填井，到了晚上，沙洲坝人民又把这口井给掏开。第二天，国民党又来填，到了晚上，沙洲坝人民又把它挖开。就这样填了又挖，挖了又填，反复了好几次，最终沙洲坝人民取得了护井的成功，守护住了这口井。
0: 新中国成立后，沙洲坝的百姓将这口水井命名为红井，并在井边立下了红井纪念碑。
1: 原来呢，这块碑的后面啊，它这里都是覆盖了很多这种微生物的这个病害，有很多颜色，有黄色，有这个红色，有紫色，然后整个一看就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日常性的这个保养性维护呢，它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在2023年，红井纪念碑已经出现了裂隙，并存在严重的微生物病害，面临崩裂的风险。因为当地的气候利于微生物的繁殖，在露天展示的情况下，刷洗、加罩防护等措施并不能阻止微生物对文物的侵害。
2: 我们在这个日常的修复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请一些当地的老师傅，对它的这个屋面漏雨呀，还有地面破损，以及这个木结构的这个腐朽这些小问题会进行处理。如果是涉及到这种安全结构性问题了，我们肯定是要请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勘察设计，做方案，然后上报，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专项的保护资金来进行维修。
0: 晚一天得到修复，纪念碑就增添一分崩裂的风险。然而，想要找到合适的第三方单位却并不容易。正当纪念馆的负责人杨立山心急如焚时，重庆大学的刘汉龙教授找到了他。刘汉龙任职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他长期从事环境岩土力学与工程等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对岩石与土壤颇有研究。2023年6月，刘汉龙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期间，来到瑞金红井参观学习，看到红井纪念碑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坏，身为共产党员和土木工程专家，刘汉龙感到十分心痛。在向杨立山了解情况后，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行动。
3: 我们有一套这个非常这个先进的技术，那后来我就跟这个杨馆长说，我说杨馆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帮你这个来维修怎么样？ 哎呀，他说一个

0: 很高兴，他说太好了，你要帮我们修的话。后来呢，就我们跟他签了个协议，算是个帮扶协议，啊，就是我们免费的去给他，去这个修复。
1: 在这个过程中，杨立山馆长曾提出要为刘汉龙团队申请经费，但刘汉龙却坚持要义务帮助纪念馆修复红警纪念碑。
0: 我说我们从小就在学习这门课，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那是我们的荣幸。
1: 刘院士深知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坚定地担起了修复红警纪念碑的任务。
0: 近年来啊，我们在重庆，我们跟大足石刻呢，大足石刻是个石质的文物，啊，从我们的专业讲，它就是个岩石，红警纪念碑也是一个岩石。
1: 在此之前，刘汉龙带领的团队已经将微生物修复技术运用在了重庆大足石刻的修复中。面对类似材质的文物，刘汉龙认为这项技术或许也有用武之地，那么小小的微生物又怎么能修复破损的石质文物呢？原来这项技术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矿化结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无机碳酸盐胶凝材料能将石材粘结起来，从而起到修复的效果。科研人员选取文物所在区域的本土混合微生物，通过基因测序分析，鉴定可矿化的微生物种群，并对其进行分离、纯化和保藏。下一步，科研人员会根据应用需求与该微生物的新陈代谢特性，确定基本培育配方，扩培微生物，得到菌液。而最后一步就是非常重要的修复步骤，需要科研人员将石材粉末经过筛选的微生物和矿化反应底物混合，制成微生物修复砂浆。砂浆里的微生物在新陈代谢作用下会发生矿化反应，产生矿化结晶，能将石材粉末牢牢地粘结起来。和普通的修复材料相比，微生物修复砂浆具有更强的耐久性，修复后的文物也更美观，操作流程也更加简便。同时，微生物修复砂浆产生的胶结物质为纯天然材料，对环境的危害更小，更加环保。虽然这项技术有很多优点，但要想用它来修复红警，还要克服很多困难。

矿化微生物的神奇力量从何而来？为了充分发挥它的力量，科学家们的努力又创造了哪些条件？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节目继续。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关于修复红景纪念碑用到的这项微生物修复技术，它最初的研究还要追溯到岛礁地基加固工程。大海宽广深邃，无比美丽，更有着丰富的能源

0: 矿产与旅游资源。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前往海上乘风踏浪，感受大海的魅力，岛礁、堤坝和港口的建造、修复与日常维护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如今，科研人员已经从附着成片的珊瑚礁中取得灵感，对岛礁进行建造与修复。
1: 这珊瑚层就是在北纬、南纬这个三十。

0: 质啊、镁离子等等，在这个地方容易形成这个就是珊瑚虫啊。然后呢，大量的珊瑚虫死了以后呢，它那个骨骼慢慢的就沉积下来，形成这个，所以我们的岛礁，它的核心成分就是碳酸钙。
1: 覆盖岛礁地表的海沙质地松散，需要加固。以往主要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做加固材料，可是要将这些材料运送到岛礁上，需要克服风浪的阻隔，穿过遥远的水域，运费和耗时往往是陆地运输的好几倍。此外，在江河湖海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水会严重缩短钢筋混凝土的寿命，而到了海域中，高温和高盐也是两种会严重腐蚀钢筋混凝土的破坏因素。陆地上一年寿命的钢筋混凝土构件，到了淡水水域中就可能会只有7个月寿命，而到了海水中就可能只有3个月寿命。
0: 对，你说钢筋很牢固吧，它锈蚀了，你说混凝土它在这个海洋环境里边，它也腐蚀了，对吧，它也腐蚀了，就是说不是这个材料就是永久的。
1: 因此，岛礁、岸滩、防波堤、码头等水边建筑就需要经常维护，反复翻修。而这些环境中的建筑修建不易，维护同样困难，同样昂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降本增效，科研人员就地取材，使用微生物矿化所产生的碳酸钙加固岛礁，既降低了成本，又获得了更好的加固效果，同时也兼顾了环境保护。这种坚固且环保的修复方式引起了重庆大学杨洋博士的兴趣。身为刘汉龙团队的一员，他充分利用手边的研究资料，将这项技术进一步研发，并将其成功应用到了文物修复领域，协助修复了重庆大足石刻的部分文物古迹，为保护自己家乡的世界文化遗产贡献了一份力量。
2: 作为一个重庆人，我更想去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最近的，我们做好身边的工作，为重庆服务。我们高校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那就是社会服务职能。新时代的这个对高校也提出了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文化传承。我们去学习它，去保护它，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的去教育他们。
1: 在大足石刻取得的成果，让科研团队有了更大的信心，于是修复红景纪念碑的任务便由杨洋接手。然而，大足石刻和红景纪念碑在文物体量、岩石材质等方面存在着不少差异。要想将纪念碑修复好，就不能直接将经验生搬硬套。科研团队决定进行走访调查，开展实验检测，获得足够的前期资料后，再制定一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方案。因此，刘汉龙团队的杨洋博士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带领科研人员赶往瑞金进行实地勘察。在这里，科研人员发现，红景纪念碑的受损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复杂。
2: 当时我们发现，它的下面有一个很深的裂纹，靠近基座的地方有一个裂口。凭我们肉眼观察，我们觉得是那个环氧树脂，但是又不确定。
1: 想要更加细致地对裂口进行调查，科研人员就要使用更加精密的仪器。于是，团队带上了仪器，再次出发，对红景纪念碑进行深度探查。
2: 那我们就带了一个可移动式的 CT 扫描仪，那我们去扫描以后发现，它下面3根钢筋。啊，后来通过走访了解，啊，附近的这些居民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地方是这个碑是被人折断过。然后呢，政府要求我们还是要保留原位，所以说呢，又把它，加入了锚杆，这也是我们土木工程干的活，加入了锚杆，做了环氧，又把它粘起来了。
1: 由于早年间的修复技术不够完善，纪念碑中被植入的修复锚杆虽然能够暂时将被折断的纪念碑修复还原，但是也为纪念碑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2: 我们当时评估下来就是说，原来的锚杆对它造成的。锚杆往上顶的过程中，相当于把石头顶成了一片一片的，上下两层，把它顶开了，撬开了。
1: 同时，科研人员还发现大量有害微生物存在于红景纪念碑的表面，时间一长，微生物分泌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纪念碑的表面。在搞清楚红景纪念碑受到损害的根本原因之后，科研团队决定尽快对纪念碑进行修复。 那么用来修复的主

0: 原材料及微生物修复砂浆该从哪里来呢？出于文物保护和环保效益的考虑，制作微生物修复砂浆最好使用适合当地环境的微生物，同时还要考虑微生物与红景纪念碑本身的契合。在修复文物时，也要遵循分层修复和不能引入异物的原则。像比如说我们修复一些东西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概念叫做分层修复。那不是说像，比如说我原来最先做实验的时候，我修了一个手指，这手指它残缺了这样一层一节，但是不是说我们一天把这样一节补起来就好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去做，保证均匀性，保证强度，然后这样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所以它有很多它的保护原则在里面。
1: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文物修复中，想要兼顾耐久、美观与环保的效果，就要在选取修复材料时下足功夫。因为各地的气候、水土不同，修复不同的文物也需要选择不同的材料，就地取材，不引入异物，才是最优选择。为什么我们要在附近去找？这就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不引入异物。那我们这个地方，
2: 它本身就有，我只是拿来它做了加固，但是尽量想减到最小。遵循着这些修复原则，科研团队踏上了寻找微生物菌群的旅程，但要从成千上万种微生物中筛选出合适的菌种，并非易事。每个地方它都有它自己的一整套的这个生态系统，所以呢，要在当地的那个地方，在周围的这个水稻田呢，
0: 你要找这样的跟它相符的微生物，当然找到这个微生物回来以后，后面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要到实验室里来，要进行提取，要分析，要搞基因测序。为了获得符合要求的微生物，科研人员们在红景纪念碑周围土壤环境中提取了大量样本。瑞金地处群山之中，又处江南多雨地带，当时正值八月，瑞金的天气闷热无比。 科研人员忍受着潮湿闷热的天气与蚊虫的侵扰，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微生物。一滴水中就可能蕴含着一个微生物的大世界，而科研人员要不厌其烦地对成百上千种微生物进行基因测序，最终锁定可以产生矿化反应的一种。这其中的繁琐与辛苦难以想象，而找到合适的菌种才是第一步。
2: 对这类菌种的培养更是对科研人员耐心的考验。那么有了这个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做什么？就要开始就要培养。这个菌其实一点点，对不对？我们那个加固要好多，是吧？我们要培养，我们要给这个菌喂它的食物，那我们要专门的这个培养液，要给这个菌呢，要让它培养，让它扩培。可能我们这个一小瓶子，可能扩成一大瓶、大瓶、大瓶，要多，它才能去用这个事情。把这个菌培养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到现场去。
0: 由于不同的微生物生长条件相差甚远，有些微生物对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稍有不慎就会让培养的微生物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死亡，之前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因此，科研人员在培养微生物时加倍小心。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微生物的培养日见成效。 与此同时，科研团队的另一支队伍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食材。杨洋博士等人向沙洲坝村民打听到，制作红景纪念碑的食材出自福建省的龙岩市。科研团队迅速赶到龙岩市的各大采石场，但多次寻访都没有找到相关食材的踪迹。最后，科研团队几乎动用了所有资源，
1: 终于在一所兄弟高校里找到了一批类似的食材，可是这么多的食材，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那块呢？这些老师看着工作的时候，从整个学校范围内或者整个福建省范围内收集到的一些食材给我寄给我，那我们通过一个一个挨着去尝试去做检测分析。那其实我们拿回来以后，首先我们判断是不是砂岩，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 那我们观察这个颜色，我们拿着色差仪一个一个去打。
0: 筛选食材的工作枯燥繁琐，但如果不是最契合的食材，红景纪念碑的修复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对纪念碑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功夫不负有心人，科研团队总算是挑选出

0: 这个地方是被修过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满足修旧如旧，毕竟有保护和展示的需求。那来来往往这个行人比较多，对不对？
1: 那你还让人家看起来比较自然顺畅吧。为了尽量还原文物的原貌，科研人员需要将修复部位进行做旧处理。然而对于不常接触美工的土木工程系科研人员而言，想要将文物修旧如旧，就必须要去上美术课。为此，科研团队联系到了相关高校的专家寻求帮助。 对方听闻来由之后十分愿意提供美学方面的指导，最终科研团队掌握了相关做旧的美工技术。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石材、技术、菌种三个修复石碑的重要条件均已具备，接下来就要对红井纪念碑进行正式修复了。就在离成功还有一步之遥时，科研团队再一次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碍。
0: 修复那一次，我是带了三个人，在那边足足待了，接近20天。因为其实实际工作呢，其实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是我们也要尽量避开人流量的时候，避免那个高温直晒的时候。因为说微生物它虽然说喜欢适宜的温度，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喜欢被暴晒，包括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
2: 强烈的日光与接踵而至的游客都拓慢了纪念碑的修复进度，为此科研团队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工作模式。那我们尽量也不影响大家参观的同时，我们就尽量早起，早上在这个景区开门之前，我们去开展一些工作，然后中午休息，然后到了晚上，我们等他们快下班的时候，我们去继续开展工作。我记得当时因为也到了10月份了。
0: 这个天气黑的也是比较早的时候，我到后面甚至于是把车放在那边，用车的大灯来给我们照着我们来开展的一个工作。
1: 科研团队选择了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工作模式，最大程度上不去影响游客的参观。
0: 我们当时那地方还是搭了个棚子，可以避免阳光直晒。好，但是呢，这个你说湿的环境下，那个我们确实那衣服该湿嘛也就湿了。
1: 到确实后面有时候也不太好，因为确实太热，穿白大褂实在是穿不住了，有时候穿，有时候真的是没法穿。即使进入10月，瑞金依旧热浪滚滚，在这片被历史铭记的土地上，科研人员面对着炙热阳光与闷热空气的双重考验，展现出非凡的毅力与专业精神。前前后后接近20天，他们与酷暑展开了无声的较量，终于在这片 曾经见证无数英勇事迹的大地上，修复如初的红井纪念碑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见证了科研人员的辛勤付出与历史的永恒价值。这项工作圆满完成后，刘汉龙院士肯定了杨洋等人的工作，这使杨洋感到十分激动。在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时，
0: 杨洋向评委骄傲地讲述了修复红井纪念碑的全过程。我当时就在上面讲，我说前几天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说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石刻响亮毛主席”这块碑大家都学过，因为它遭受了一定的这个病害。我在前面几天上一周，我说我去做了一个修复，然后完了以后，我印象非常深。完了以后，那个评审专家就给我说了一句话。
3: 非常感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红井纪念碑的成功修复不仅打动着亲身经历修复工作的年轻科研人员，也让上了岁数的当地村民深有感触。我爷爷奶奶家住在毛主席的前面院子里面，我爷爷19、32年呢就是参加了红军。主席在这里带领战士挖红军的时候，我爷爷参加红军以后也不在这沙洲坝，
1: 他就返回教区了。杨小春的爷爷杨衍寿烈士，1908年出生， 1932年加入红军， 1934年跟随部队开始长征， 在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 年仅27岁。 杨小春童年时听闻爷爷的光荣事迹后，将爷爷作为了自己的榜样。 在18岁时，杨小春参了军，并在部队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我自己呢也是在18岁以后就参军去了，后来2019年以后呢，就是我再回到我们沙子坝九组，回来了以后，就是更多的精力呢是传承这个红色故事，也经常到这个红井或到我们沙子坝村史馆，向年轻人讲解这个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在沙子坝的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在这里经历过的生活或者战斗故事嘛。
1: 红色经典在一代代人中口口相传，从前红色精神在战火中随着烈士的热血洒向中华大地，现在红色精神在和平年代与科学技术一起发展。

0: 修复文物，加固地基，强化山岩，生物建造技术的神奇力量已初步展现。未来这项技术还能如何广泛应用？红景纪念碑的背后故事如何更好地传播？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节目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红景纪念碑已经焕然一新，碑体上甚至看不出损坏的痕迹。它每天都吸引着众多游客来到红景革命旧址群，探访那一段峥嵘岁月。
1: 整个景区的目前的占地面积呢，在600亩左右。那么其中呢，就包括有10处的这种革命文物，还有8处的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包括有我身后的红景，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财政部旧址以及国民经济部旧址等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和探索。
0: 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为人民共和国各项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执政初心，除了开挖红景，还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有效提高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此外，还在中央苏区创办了3052所列宁小学，系统地建立了义务教育体系，让百姓接受了教育，摆脱了愚昧和封建枷锁。
2: 从纪念碑上这个话来说，就是“七水不忘外井人”，是吧？这个我们经历的幸福生活，那就不能忘记，就是过去，那我们的这个先烈，那这个的付出，啊，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无论是从事哪样的工作，

0: 从事科技工作啊，从事这个工业的这个制造啊，从业这个现代农业的生产呢、啊，就无论哪方面啊，大家就是都应该就是说不应该忘记历史，是吧？
1: 看到这些革命旧址，刘汉龙深受触动。身为共产党员，刘汉龙也要求自己与自己带领的团队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出发点，历经周折，只为让红井纪念碑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公众。此外，他们的团队也致力于将微生物建造技术运用到各个领域，并且已经拥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在文物修复方面，除了修复红井纪念碑和重庆大足石刻的部分残损作品，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科研人员正尝试在当地特殊的环境中运用微生物建造技术进行文物保护。
2: 那我们到了那个云冈研究院，四月份云冈研究院院长带队来访问了重庆大学，想跟我们开展这个生物防治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当时我们就提到，我看了一下云冈的资料，云冈它的地层主要是碳酸钙和碳酸镁，它是属于钙质交界和镁质交界两种。那我们现在就考虑在它那个里面，我们做一些，我们让我们的生成的交界物质主要是集中于碳酸钙，再加一点碳酸镁。
1: 不同于重庆和江西瑞金的闷热，山西大同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干旱多风，四季温差较大，因此云冈石窟目前受到风化的侵蚀较为严重。此外，由于游客较多，近年来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也受到了多方关注。目前刘汉龙的科研团队与云冈研究院达成了合作，准备原位筛选和培育新的微生物菌种，用于修复云冈石窟的文物。其实这项微生物修复技术首先是应用在工程建造上的，因为效果好、成本低、使用方便、适应性强、耐候性好，才拓展了应用场景，用来修复文物。
0: 最近呢，我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生物建造。那是为什么起生物建造呢？是它事实上也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建设，这个大量的这个工程建设，大量的就是说这个钢筋混凝土。这混凝土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高耗能、高排放，还有呢很多的这个污染，还有呢最重要它不能分解。
1: 在这个城市迅速发展的时代，建筑的安全性与环保性成为了人们经常探讨的课题。为了减少钢筋混凝土的二氧化碳及有害气体排放量，科学家们正在寻找坚固且环保的材料，用以替代钢筋和混凝土。刘汉龙提出的生物建造，就是将微生物矿化反应产生的碳酸钙用于建筑加固。碳酸钙可以被自然分解，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加固效果也更加持久。这种技术甚至可以用来在月球上盖房子、建基地。
0: 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新的方面的这个研究，比如说这个月球的表面的温度很高，但它地下的温度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因为我们做地下工程嘛，目前也在开展这个微生物加固这个月壤方面的这个试验。因为我们到月球上不可能把钢筋啊、水泥啊、混凝土带上去，所以我们必须带微生物上去以后，就用这个东西就地跟这个月壤之间进行加固。那这是后面的这个方向。
1: 刘汉龙团队正在开展微生物加固月壤的试验研究，在未来，小小的微生物可能在遥远的月球上帮助人类建造新的家园。

0: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

0: 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面对研究取得的成果，科研人员们感慨万千，回忆起自己与岩石和土壤打交道的点滴日常。
5: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块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地基、做地下工程，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任何一个地方挖出来都有可能是不同，没有任何的可参照性，因为地是在动的。那比如说我们风沙也好啊，地质构造啊，地震或者一些其他的地质运动带着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哪怕是同一个地层它有可能会错位，所以你挖下去不同的地层它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岩土工程的特殊性。
4: 地质运动的千变万化为岩土工程的研究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在这一领域深耕，不仅要掌握渊博的专业知识，更要具备迎难而上的勇气与责任，而安全作为岩土工程不可逾越的底线，更是要求他们每一步都脚踏实地，每一处细节都不容忽视。
6: 在这个地基加固方面呢，我们说为什么谈加固呢，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的高速铁路350公里开得很平滑很平稳，但是呢最关键的它这个基础要牢固，如果基础不牢固，那么它会在这么快的速度之下，它就容易飞出去，很不安全了。所以呢是要采用各种先进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地基加固处理。
4: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不仅是岩土工程的安全守则，更是这个领域的科研人员对专业性的坚守。想要获得足够的知识积累，就必须脚踏实地打好基础。无论是修复红井纪念碑时闷热潮湿的天气，还是建造岛礁时高温高盐高湿的环境，亦或是地基加固工程中的坍塌风险，这些都没有让刘汉龙和他的团队退缩，因为有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传承着一切来自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刘汉龙与他的团队就拥有了足够的自信与勇气，使他们能与千难万险抗衡。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丰富了历史与文化。如今，红色故事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被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传唱。

0: 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喝一口这个红井水。红井水的水质呢是优于一般饮用水的水质，大家可以放心的饮用啊。
1: 与甘甜的红井水一样，如今的幸福生活也是先烈们用鲜血与汗水所换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在享受和平的同时，红井边总有这样一批人，像先烈们一样脚踏实地、坚守岗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我们组建了孩子讲解员，然后定期定时在这里为游客、为观众去免费讲解红色的这个故事，红景的故事。那么同时呢，还有一支志愿者，他们是用来维护这个景区的这个秩序，维护红景喝水的观众的。

这个秩序以及维护这边的周边环境。如今，红井水依旧清澈甘甜，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始终刻在人们的心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后的今天，许多红色精神的继承人在继续传承着这份宝贵的历史记忆。科技则使他们如虎添翼，使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和力量，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汇海一考清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哪个来的？
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10: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时隔一年，宝马城遗址再次发掘，沉睡千年的古井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8集。